我去看看跳跳。

0: 手握镜头，一词三乡热爱。2026湖南全民短视频大赛正式开赛，每一滴汗水都是热爱，每一次奋斗都是未来，每一份善意都是温暖，每一处蝶变都是希望。即刻登录锋芒 APP 参与投稿，即有机会赢取10万创作总奖金。我们一起为热爱而拍。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 Gloopy 事务所。

0: 好漂亮！
1: 哇，外面的景色变得好快啊！
0: 季节在变化。啊！
2: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咕噜比号悬浮列车，前方到站是雪怪大都会站。所有乘客下车请注意安全，祝大家旅途愉快，下次再见。
3: 哇，这就是大都会吗？我们到了，我们终于到了。
1: 哇，这里好热闹啊！
0: 咕噜比事务所，我来了。那就是传说中的幻想晶石吗？啊，哇，
2: 悬浮于城市中心的幻想晶石塔，由幻想晶石功能，是雪怪大都会最重要的能源装置。年轻的咕噜比撒欢收到幻想晶石的求助信，离开雪山秘境，来到雪怪大都会。他将使用幻想能力探索危机背后的秘密。

0: 你好呀，欢迎欢迎，你就是三观吧、啊、我是熊熊，这里的咕噜比都跟你一样收到了幻想晶石的求助信，快进来给你介绍一下伙伴们，这是我们的新人小伙伴三观。
1: 哎呀，这个角度显脸大，再拍一张。
2: 哎呀，这个角度不好看，再拍一张。
3: 你好呀、啊、我叫撒欢。
1: 你好呀撒欢，我叫华丽，我们来自拍一张吧。
0: 给你介绍另一位小伙伴。
4: 嘿，新来的，听听我新写的歌，我的才华可是有三四层楼那么高。
0: 这是丫丫，朋克音乐爱好者。那是鱼鱼，别吵醒他，他平时的主要爱好是养精蓄锐。
5: 急什么，水边的鱼都比你淡定，等我休息够轻松完成委托。
3: 人生唯有自由和浪漫不可辜负。刚去城外的雪山滑了一圈，太爽了。哦，对了，今天有委托吗？没有的话我去海边看日落啦。
0: 这是追风，人如其名。小欢，你是第一次来雪怪大都会吧？嗯，
6: 我之前一直在咕噜比雪山秘境生活，很少到外界。
0: 这样啊，那我给你科普一下雪怪大都会的由来。100年前，我们的祖先咕噜比一族在冰川下发现幻想晶石，幻想晶石赋予咕噜比一族无与伦比的幻想能力。在得到这份力量的同时，

0: 我们咕噜比一族也肩负起守护幻想晶石的使命。
1: 我还以为这是古籍虚构的故事，没想到是真的。
0: 当然是真的啊！幻想晶石联合了咕噜比的祖先还有其他居民，打造了容纳大家共同生活的大都会。
1: 那100年后的今天，为什么我们再次收到了幻想晶石的求助？
0: 因为黑雾危机，幻想晶石说，前段时间大都会突然出现了一种可怕的黑雾能量体，黑雾会感染处于负面情绪中的居民，让他们变得狂暴冲动。啊！不及时消除身上的黑雾，他们就会变成更可怕的狂暴血怪，威胁大都会的安全。啊！这是滴答，既是幻想触发器，也是通讯器，能检测到黑雾的存在。咱们每个人的滴答都对应着独一无二的幻想能力。
1: 我的能力是什么？
0: 等你第一次使用就知道了。幻想晶石说，你的能力和发明创造有关。我们的幻想能力很强大，但这份力量是有代价的。使用完幻想能力后，我们会陷入短暂的后遗症状态，而且每个人的后遗症都不一样。如果运气不好，身体还会短暂缩小，希望你不要遇到。啊，不好，附近便利店的店主被黑雾感染，店主的情绪濒临崩溃。
1: 我去，我刚来，正好熟悉一下幻想能力。
0: 我和你一起。
1: 不用不用，我能搞定。啊，这
0: 这孩子真的能搞定吗？
1: 现场很混乱，店主被黑雾感染的程度很严重。店主冷静点，我是来帮你的。
2: 我现在好愤怒，好

0: 就是我的发明幻想世界，在这里我可以把脑中构思的东西通过量子重构创造出来。啊！量子重构，急速封印。店主，你冷静点，我帮你清除黑雾。
1: 快走，我的意识就快要被黑雾控制了。
0: 量子重构，量子金盾，被黑雾彻底控制后，不但情绪会失控，就连人性也会扭曲。这种可怕的东西究竟是谁弄出来的？量子重构，聚能新环。总算把黑雾消除了。
2: 快吃快吃！幻想晶石说，你用完幻想能力后会特别饿。
0: 店主，你见过这个贴纸吗？
1: 没有啊，我从来没贴过这个。最近我有点压力，没想到就被黑雾趁机感染了。如果不是你赶来帮助我，后果不堪设想。谢谢你，年轻人。
0: 你太客气了，这是我该做的，这并不是你的错。我猜是有人故意陷害你。黑衣血怪，他就是投放黑雾制造危机的人。不对，太乱了。红色的放左边，黄色的放右边，按大小排列，对齐再对齐，一定要对齐。
2: 这就是你用完幻想能力的后遗症啊，简直就是个超级强迫症患者。大官，我们该回事务所汇报了。
0: 等一下，最后一排货架还没对齐。
3: 检测到同源黑雾残留，信息来源大都会科技园服务器。
2: 科技园，
0: 世界上没有解不开的秘密，下一站去科技园。

0: 可以雪怪贴在便利店老板身上的黑雾贴纸，可以使人产生负面情绪。我的滴答检测到科技园也有黑雾贴纸的能量气息。
1: 科技园我熟，我经常在那边的音乐广场唱歌。走，我跟你一起去，没有我解决不了的麻烦。
2: 税务所需要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啊。
3: 对了，撒欢，回来时帮我带一杯科技园楼下的鲜地奶茶，要三分糖少冰哦。
4: 我在追逐自由的风，有情况随时叫我，我立即过来支援。
5: 好了，你们两个注意安全。丫丫，别光顾着弹吉他，记得帮撒欢查线索。
1: 放心吧，有我在，保证把黑衣雪怪抓起来。走吧。
0: 好多人啊。
6: 好，通过。
1: 跟我来。
6: 下一个。
1: 我知道一条秘密通道，不用偷进证就能进去，保证没人发现。以前演出结束后，我经常从这里爬进去吹空调，里面可凉快了。快跟我来。
0: 太脏了，我不去，全是灰尘，会弄脏衣服的。
1: 哎呀，时间紧急，我们必须快点找到黑雾贴纸。快点，不能让居民感染黑雾了。撒欢，我有创作灵感，要不要听一下？别不理我，就听半句，超有趣的。
0: 安静。接近黑雾位置了。
7: 为什么又出问题了？早上做的程序还好好的，怎么就突然出错了？心里好烦呐，越来越生气了。
0: 滴答检测到强烈黑雾反应，和便利店的完全同源。
1: 交给我，我用音乐安抚他。我的才华有三四层楼那么高。哦，
8: 困难都是纸老虎。
7: 别唱了，好烦啊！为什么会这样？
0: 先暂停，让我来安抚他的情绪。

0: 这是我的代码修复机甲，只要消灭所有代码怪兽，就能修复程序。不对，他们能无限复制，一定有一个代码首领在控制他们。
1: 哼，首领在哪里？我帮你打败他。
0: 在楼顶，那就是代码首领的位置。来了，
2: 跟紧了。

0: 们阻止不了我，我要让所有程序崩溃，让程序员陷入绝望。
1: 休想！

0: 这不是感染者写的代码，是被远程植入的黑雾代码，气息和便利店的黑雾完全一致。啊！刚才发生了什么？我好像做了一个噩梦。你的程序里被植入了黑雾代码，黑雾控制了你的情绪，我们已经把黑雾清除了。
1: 黑雾代码是谁干的？
0: 我们正在查，你最近有没有收到什么奇怪的邮件，或者有人碰过你的电脑？
2: 3天前，有一个拍摄团队来这里拍宣传片，他们的人碰过我的电娜娜，说是要拍我写代码的镜头。
1: 查到了，黑雾代码就是那个时候植入的。
0: 植入者的信息地址来自大都会时尚博主娜娜的拍摄团队。
1: 娜娜，她的同色会随情绪变化，黑雾跟她有关系吗？
0: 不知道。
1: 但可以肯定，有神秘组织在暗中策划黑雾危机。你怎么了？
3: 快给我巧克力，越多越好。啊！撒欢，
1: 快吃！
3: 啊！我的灵魂节要被你吃没了！撒欢，快走了！
1: 你怎么了？怎么说话变成这样了？啊！你用能力就这样啊！<笑>原来这是你的后遗症啊，太搞笑了吧！
3: 我们回来了！丫丫，你怎么说话跟唱歌一样？后遗症啊！<笑>一个小心就好了。<笑>
0: 我们查到了，黑雾代码来自娜娜的拍摄团队。
3: 黑雾下个目标，有可能是娜娜。什么？娜娜有危险！不行，我要去救她，她是我的好朋友。
4: 别冲动啊！我们先做好准备，明天撒欢和华丽一起去娜娜的拍摄现场调查清楚情况。
3: 太好了，我要和娜娜分享潮流搭配。嗯哼嗯哼，我要一份炸鸡加可乐啊！
5: 我听不懂你说什么，别妨碍我做生意。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萌宝战地之原图之战。
2: 潜水晕厥、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0: 什么时候才能胜利回家呢？啊？
1: 啊！那是什么？

0: 这次应该算平稳落地了吧？
1: 还好这次我早有准备。
2: 哎，豆丁的着陆总是这么糟糕。
3: 你们是什么人？
0: 你是说这里是古希腊？
3: 是的，确切地说，这里是特洛伊城。
1: 你们希腊人为什么来到特洛伊城呢？
0: 这都怪特洛伊王，他不但带走了大批财宝，还掳走了我们斯巴达国王的王后。
4: 太过分了，那个家。

0: 找到修复超能战警的办法了，我要把这个好消息赶紧告诉迪洛教授。我的眼镜，我什么也看不到了。
1: 嗨，阿汤哥，我们需要一些特洛伊木马的资料。
0: 要这些干什么？难道你们要制造一个特洛伊木马吗？
2: 没错，确切的说是萌宝战车版的木马。
0: 虽然不知道你们要做什么，不过交给我吧。啊，
3: 你们真的认为建造一个木马就可以结束这场战争吗？
4: 那当然，这只是简单的历史重演。
5: 我们快去建造特洛伊木马吧。
3: 这也太神奇了，你们好像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
5: 我们可是来自未来哦。

0: 下来就等天黑了。
1: 那些希腊人在干嘛？
2: 管他们呢，谁都无法攻入坚固的特洛伊城。
3: 快看呐，希腊人终于撤退了。
2: 那个木马也留下了，我们把这些战利品都带回城里。
3: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喝上一杯了。

0: 这也太容易了，一切都和故事里一样。
1: 嘘，小点声。
2: 我怎么感觉城里安静的出奇啊？
0: 放心吧，按照故事，他们是不会醒过来的。
2: 我们快去救出王后吧。
3: 你们太天真了，我已经等候多时了。
0: 为什么会这样？故事里不是这么发展的呀。
3: 因为我得到了神的指引，你们休想攻破特洛伊城。
0: 又是铁算盘。
3: 既然来了，就别想再出去了，出来吧。
4: 只是传说中的生物，怎么可能真的存在？
5: 嘿嘿，咱们又见面了。
0: 这个声音是塔库马。哈哈哈哈，
5: 怎么样，我的机械半人马很威风吧？
3: 不用跟他们废话，快把这些小家伙消灭掉。
0: 大家小心，准备跳。

0: 让你们先尝尝科技的力量。这面盾牌竟然这么坚硬。
1: 消灭萌宝战警。
2: 我们一起上。

快，先把豆丁给我解决掉！

0: 小星，我们上。
1: 讨厌的家伙们，
2: 我来了！
0: 我们的武器竟然伤不到他。他的腿是弱点，我只要再击中一次，他一定会丧失战斗力。我来吸引他的注意力。

0: 流星。看我最后一只。
1: 我的屁股啊！
2: 快等等我呀！
3: 萌宝战警，谢谢你们，我们终于可以和家人团聚了。
4: 喂，这就是你说的无敌战神？
5: 塔库玛比我还要笨。
4: 你算了算了，真是谁都指望不上。
6: 丢丢，
5: 丢丢，只有你对我好。

0: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我家游戏。今晚8:30，玉婷瑶。
4: 山间野果，胜在新鲜。先填填肚子。你怎么了？
5: 好热。
4: 孟天辉，沉迷君臣，等处于凌迟之境，你若再进一步，我们都会万劫不复。
2: 今晚8:30，玉婷瑶。
6: 他们去一个拳王家里，
7: 我认识他，真的真的。
8: 我能感受到他们非常的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接近田园。接近最自然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遵循他的生活理念，定制了今晚的菜品。
9: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it?
10: My way!
11: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8: 他不会发怒吧？
12: 我要在，我就可以帮他们扛一阵儿。
2: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3: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4: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5: 鲜香酥嫩，
16: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7: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8: 欧丽薇兰。

0: 林总，您回来了。
1: 爸，我回来了。
2: 我去给你做些吃的。
1: 别忙了，我不饿。
3: 英雄，今天第一天，感觉怎么样？
1: 爸，您太久不去公司了，有很多事情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处理的。
3: 听说你舌战群儒，所向披靡呀。
4: 我是有恩必答，有来有往。
3: 只是英雄，要开除吴为，怎么不跟爸爸商量一下呀？
4: 爸，我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吴为并不适合和胜任这个位置。
3: 可是，他是公司的元老，跟了我都快20年了。
4: 怪不得他寄息一身，必断重生。
1: 像吴为这样的人，早就应该让他走人了。
3: 英雄，即使爸爸也知道这两年我身体一直不好，吴为才起变化，但他毕竟是公司的创始元老，处理这个人的事要有高度的技巧，否则会有后患的。一旦他和你不是朋友，很可能变成你的敌人。像你这样快刀斩乱麻的，会不会草率了一点？
1: 为了准备这次会议，我花了2个星期的时间研究我们集团各项投资的效益，才做了今天这样的决定。手段是强烈了点，但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敢说集团会在2年之内被有些人士所掌握。您既然这么不放心我的话，
4: 那可以不用将公司交给我管理，继续让吴为和他的党羽掌管公司就可以了。
1: 没什么事儿，我先上去了。
2: 志远啊，自从英雄答应接管公司，他就把心一直放在工作中。他每天房间的灯清晨才关上。他这么做，都是为了集团，为了你。他需要你的支持，你就放手让他去做吧。

0: 林总，你有没有事？要不要休息一下？
1: 我先声明一下，我很尊重你们的工作，但是也请你们不要太关注我，不要太在意我的存在，好不好？没什么大不了的，有事情我会叫你们的。

0: 不爱怎么这么弄了？殷晓，我没花眼吧？
1: 没错，正是你最贴心、最靠谱的战友。
0: God， come on！
2: 我吼吵什么？上车！
0: 走开，走开！哇，这车也太帅了吧！啊，哎，这是什么呀？我这个世界是我们活该吗？既然已经离不开了，为什么？哇！哇！哎！太帅了，这个车！哇，260迈，开这么快！
2: 检查完了。
0: 检查完毕。皮呢？还是林英雄的。这命啊，却是富二代公子的。原来你出身不凡呢！哎，你口风也忒紧了吧？我给你几年的革命感情，你居然……哼，切，呸！哎，这车肯定开得很快吧？啊，这，哎，怎么点火啊？啊！哇！超级赛兽来了！啊！

0: 哎，你慢点，小心被他发现了。哎，对了，接着，最新款广告刚打出来就被你买了，有钱真好啊！
1: 给你的，啊，真的假的？感谢老天爷，终于有人服侍我了。
0: 别高兴太早，福利送葡萄可不是白送的。啊，亚历山大，连我这种级别都有手机陪。
1: 不会是什么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吧？不能完成的任务都不叫任务，这个任务你必须帮我完成。
0: 你不会让我偷拍白教官吧？那可不成，那违反纪律。
1: 谁让你在学校里面偷拍了？你只要让我随时知道白教官的动态就行。所以才要拜托你嘛，不管在学校里面还是外面，都要观察白教官。
0: Yes, sir，
2: 我先试一下，
0: 拍个白教官，背影。喂，我无人驾驶，英雄，你这样也能开啊？直觉呀，速度与激情，好酷啊！你闭嘴。
2: 一点头疼，我实现了。
0: 你哪儿来的事情？

0: 你闭嘴，你低点头，挡我视线了。
1: 你哪儿来的视线呢？
2: 安全大哥，来吧，咱们俩换个位置。哎，
3: 不行不行，你挨着我，我吃得香。哎，夏明，你把那个金喜和欢喜叫回来吃饭。
4: 欢喜说店里有事，改天再回来。金喜，
2: 来吧，牛大哥。哎，喝一个啊！哎，
5: 快点啊！
2: 怎么样？不错吧？
3: 好酒，能不好吗？你这是什么酒啊？茅台，你这多少钱一瓶啊？
1: 真是！
3: 我说老白，怎么今天把这个酒拿出来了？
2: 嘿，妈，瞧您说的，今天是大喜的日子，能不喝点好酒吗？
6: 白老弟，啥喜事？
2: 瞧你问的，您跟我妈感情这么好，不是喜事吗？哎，是吧，老夏对吧？嗯，
3: 夏明啊。
4: 哦，不是，来，帮你加点菜。
2: 来，再来一个。
6: 这，白老太太，小梅，我还能喝不？
7: 没事，喝吧，我高兴。
8: 你跟着瞎掺和什么呀？哎，
7: 我瞎掺和什么呀？我替姥姥高兴。
8: 你没看见姥姥那副尴尬的脸？
2: 哎呀，咱妈的黄昏恋得到了批准啊！现在是牛孙之恋，一路绿灯，畅行无阻。
6: 小夏闺女，
3: 那是你闺女吗？她是我闺女。耶，
9: 你闺女那就是我的闺女啊！我们俩这个还见什么歪呢？
3: 美。

0: 林总，真是好标法。林总，请过目。
1: 吴总，吴伟走后啊，带走了大量的客户资源。另外，集团有很多业务都是他出面谈的，他现在一走，相继都出现了问题。
0: 我爸给了他这么大权力，董事长向来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懂得下放权力。再加上他老人家最近的身体和精力都大不如从前了，所以很多事情都交给吴伟来打理。不同的管理者有不同的方式，需要时间来适应。现在又遇上金融风暴，集团的经营上、管理上都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啊。 林总，需要解决的问题确实很多，辛苦了，要不要喝杯咖啡呢？如果喝咖啡能解决问题的话，我每天都会请全公司的人喝咖啡。对不起。你好，林总办公室，请讲。什么？
2: 怎么了？吴威的手下纷纷辞职，一些高管提出想和你谈一谈。稍安勿躁，暂时不要表态。
0: 啊，知道了。
2: 林总，那现在怎么办？想挟天子以令诸侯，我又不是扶不起的刘阿斗。你去和他们说，我有重要的客人要见，暂时谁都不见。

我是赵小姐，小牙齿白啊。 把手拿出来，像什么样子？说你呢？小安要看，起，动作快点，向前看，向左转，左右分不分呢？哪个手拿筷子，哪个手拿碗不知道啊？作为一个军人，流血流汗不流泪。

0: 以后没事常过来。哎，您放心，所以今天我请客。哎，
1: 别，这都
2: 去。来，白丹，
3: 欢喜打九折。
0: 别，打什么折呀？既然是来捧场的，就不能占便宜。
2: 以后要打折呀，您记住了，我这帮兄弟来的时候。
0: 您多给打几折啊！
4: 瞧瞧我们队长，那就是有酒有高度啊，那对我们的亲家那是好的没话说。啊。
5: 必须的呀！以后我们家欢喜，你还得多关照啊。
6: 我今儿可高兴，我们家欢喜啊，以前根本就不会做菜，这凉菜他做的，你们吃怎么样？好口吧？
4: 好吃，好吃。
7: 就是不知道我这亲家他满不满意。
4: 太
0: 来了，
4: 白队长，你也太客气了，这么好的闺女都嫁。
0: 亲家，他能不满意吗？是啊。哎，我说，队长的亲家，满意吗？啊，满意。欢喜做的挺好的。哎，太好了，
4: 满意。
0: 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8: 今天这菜什么不错，
9: 真的。
0: 啊，是啊。
4: 那你们先走吧，
0: 我闺女跟我说两句悄悄话。
9: 哎，好，哎，白队好，要不给你签个到吧？
0: 签什么到？放心吧，我掌握着时间呢。老白的字典里没有迟到这俩字，来帮帮忙。
9: 哎，那好，那我们走了，
0: 走
9: 走吧。
0: 哎，
9: 今天谢谢你来看我啊。嘿嘿，但你以后还是尽量少来吧，也不要管老板娘叫亲家。
0: 这话是他让你出来跟我说的吧？我来捧他的场，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我找他去。
9: 听我说，是我不想让别人知道，这康真还没毕业，影响不好。 是爸说你，现在想起来影响不好了。
0: 阿姨，要是在这干着不顺心，跟爸说，爸接你回去啊。他欺负你没有？
9: 没有没有，我不想让别人另眼看我。这未婚先孕也不是什么好事儿，你总来那是给我压力。
0: 好，别说了，爸明白了。
9: 谢谢爸。
0: 没事。
9: 哎，这还三分钟就两点了，你再不走就。
0: 我知道了，你放心，晚不了。欢喜啊，注意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还有他，啊。你记住了，爸妈还有咱家，永远是你的坚强后盾。嗯，那爸走了。
9: 为了所有爱我的人，我一定要好好的。
10: 我是打不了的白欢喜。哎呀，跟那个赵小姐的花儿似，可得占足了面子，捞尽了油水。公司这次是损失惨重啊！惨了惨了，大老板该不会拿我们策划部开刀吧？
11: 那可说不定，我们业务部能有韩总监罩，你们策划部估计死罪能免，活罪是难逃了。
10: 年终奖金肯定是没有了，我还等着奖金。换手机了，
11: 换手机，
10: 换手机，拜。
11: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12: 老大，您看，您让我查的网上发帖人的 ID 地址我已经查到了，简直是恶劣至极！我怎么就没想到是他们呢？怎么，您早就猜到了？商场上知己知彼，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诗意化妆品就是他们做的推广。
13: 看来这一次他们是精心策划。
14: 又被尔来双管齐下，要给我们致命的一击。
13: 那我们要不要告他们？先不着急了，我们证据不足的，单靠这些网络证据是不足以告到他们的。嗯，他们对公司内部这么了解，看来公司内部一定有人跟他们里应外合。
12: 啊！
13: 找到这个人才是关键。
15: 雅秀过敏谣言在知情人罗浩的协助下，由报道中的当事人刘永刚医生出面澄清，现已告一段落。 logo 和宣传被盗一事，由董事长亲自出面和雅秀公司达成了和解，并制定了日后的合作计划。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经查，网上流传的过敏帖子的 IP 地址显示，发帖地址是物购的竞争对手 Mergo， 一个新成立、规模并不大的山寨小公司，因此。 查出内奸是当务之急。
16: 物物购能有今天，在座各位功不可没。一个集团一损俱损，希望大家珍惜物物购。

0: 这么多年的用心经营，请违规者自己承认，一旦查出，严惩不贷。
1: 天池集团和我们林氏是长期的对手，也是伙伴。早年呢，天池的苏总是靠投机生意发的家，他这个人高调张扬，凡是有利可图的事情他都要插上一脚，也因此树敌无数。董事长呢，因为多年的情分，一直对他大义忍让。
2: 哎，这个就是林英雄吧？
3: 没错，再远我也能认出来。
2: 走，咱们会会老林的接班人，一脚把你踢开的少东家。姚老板，幸会幸会。
4: 苏总您好。
2: 啊，这是我们公司的总经理吴总，大家都认识的。
3: 林总，我们又见面了。
4: 恭喜吴总啊，这么快又遇到伯乐。
3: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啊。
2: 吴总是我早相中的人选，之前呢念着和你父亲的交情，几次推辞，这次林少爷亲自掌舵，吴总呢也是功成身退，到我这儿来帮我，说起来也是各得其所呀，这样挺好。
4: 是啊，吴总确实是个人才，在您那儿能得到更好的发挥，对我们两家日后的合作也有很大的帮助。
2: 是啊，说起来跟你父亲也是冷关系了，吴总对你们公司也是了如指掌，可惜呀，老林身体不好啊，我们球友队又少了一个人。哎，老吴啊，这年轻人的手法是又猛又劲，不知道我这老人家接得了招接不了招啊。
4: 苏总您放心，我接替我爸跟您打球，手法虽然变了，但是游戏规则不会变，说不定还能给您带来更大的惊喜。
2: 哦，拭目以待啊。听说你是军校毕业的，你知道这个 MBA 是什么意思吗？有空学一学，商场不如部队啊，那可是挺复杂呀。
4: 是吧？我觉得自古以来商场就如战场，很多商业谋略都是由军事策略演变过来的，像孙子兵法里的36计。
2: 好好好，说得好，来开球啊。

0: 好，林总啊，你在军校一直封闭的上学，怎么有机会接触这小白球啊？
1: 如果不会，让吴总教你。我们接受的都是正规的训练，开车的科目也是像 C3II 这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还有自由搏击这些热门项目。高尔夫球这种欧洲牧羊人放羊式打的游戏，在我们那得不到认可。
2: 说来也奇怪，现在竟成了成功人士的必备游戏。
1: 高尔夫是贵族的游戏，也是身份的象征。商场上的人如果不会打高尔夫，那是会被人笑话、看不起的呀。我还头一次听说，这做生意做的大小还和球技有关系。那苏总的意思是，那些高尔夫球手都是商业奇才了？
3: 哎呀。
4: 看来这高尔夫在林总眼里那就是小儿科了。哎，要不这样，林总来上一杆，我们一球定合同，如何？嗯，
5: 吴总的这个主意妙得很。林总，如果能够一球进洞，我现在立刻就签署合同。
4: 哎，苏总啊，咱们还是先玩球吧。哎，这合同的事儿咱们可以慢慢再谈啊，毕竟不是个小数目。您说呢？
0: 我这个人喜欢玩，一边玩一边挣钱，玩得开心，挣得舒心。
1: 好啊，一言为定。

0: 你先快点快点，
1: 苏总，看来我们的合作是天意啊，合同已定，您就轻松回岗吧。
2: 好。

0: 乐乐，怎么不去打一局啊？
1: 我就不去了，腿都快酸死了。
0: 啊！
1: 哎，吴叔叔，那个人是谁啊？
0: 林氏集团的公子哥，林英雄。
1: 林英雄，还挺酷的嘛。
2: 林总，您可真是深藏不露啊！当时我真是替您捏老板冷汗啊。
3: 刚才那杆确实是运气，我自己都没想到。
4: 之前不是被苏总一直压着打，
5: 您是有意让步吧？
4: 你是不是觉得我让吴总走人有些太草率了？
5: 林总，我实话实说，吴为虽然恃才傲物、目中无人，但他确实是一个真正的能人，如果能够好好利用，将是一员不可多得的良将。
2: 现在他去了苏总那边，对我们确实不利啊。这么多年来和苏总的生意一直是吴为在维系的，
5: 苏总可不是一个好对付的人呐。
4: 我知道。但是通过我的查账，我发现我们虽然和苏家的合作关系很大，但是利润空间很小。只要是吴为经手的案子，利益就无法保持。虽然不至于赔钱，但是耗费颇大。你明白我的意思？
6: 是，我明白，林总。哎呀，董事长白手起家有了今天，不仅仅是因为他卓越的商业头脑，更因为他有崇高的人格魅力，懂得用人艺术，知人善用，能够让手下人心悦诚服地为他老人家卖命啊。
4: 那是草创期吧。这些年我爸给了吴为太大的权力，就算他做错事情，也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慢慢的让其他员工也丧失了积极性。
3: 你是不是觉得我毫无预警的让吴为走人影响了公司集团，也导致了集团的危机？
5: 林总，这商场和战场还是有区别的。您虽然壮士断腕立马铲除了痛脚，可这后遗症立马就产生了。目前安定人心是必要的，高管人才不能再流失了。俗话说得好啊，这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董事长就一直以德服众，求取祥和，树立一个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形象。
3: 好，我知道了，去安排我跟各位高管见面去吧。
5: 是，林总。
7: 林总，任经理，不好了！
5: 怎么
7: 了？他们都聚在会议室，说要和林总好好谈一谈。
4: 好啊，
3: 来的正好，免得你们再去部署。
5: 林总，依我看，你还是别去了吧。如果你现在去的话，会很被动的。
4: 被人说林总是个缩头乌龟，更被动了。悠悠，你去调查一下他们的资料。任经理，你去部署一下，我马上就到。

0: 我翻看了各位来林氏集团时签署的合同，如果没有出现观念分歧和重大矛盾，集团有权利拒绝高层领导辞职，而且辞职书要在辞职日前三个月递交。现在各位前辈纷纷递上辞呈，想必是出现了观念分歧和重大矛盾。
1: 吴总为林氏集团兢兢业业立下汗马功劳，只因几句摩擦之言，您就当众开除，过往功劳全部覆灭，这让我们如何接受？
2: 是啊，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为林氏集团卖命，早已把集团当成了自己的家，可现在危机感无处不在，纵使我们有天大的能力，再丰富的经验，在您这儿恐怕也没法效力了。
0: 好，既然二位去意已决，那我诚心的挽留也就不值一提了。任经理
3: 啊，
0: 请集团律师来一趟，算一下如果二位执意要辞职的话，需要赔偿的违约金是多少。
1: 林总，
2: 林总，这辞职还要赔偿违约金，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0: 由二位掌管的项目不下十项，如果你们一走，我不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工作的交接，造成的损失谁来补偿？如果二位算得明白的话，我们可以请律师和会计一起来算这笔账。
2: 这完全是由于您的原因造成的。
0: 你是不是说开除了吴伟，你的工作就寸步难行？没有了他，你就没法完成集团交给你的任务。
2: 哎，林总，
0: 还是说你害怕他投靠了别人，会把我们打得落花流水？
1: 林总，我们只是认为您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有些欠妥。
0: 我维护一切为集团利益着想的公正，对于那些暗度陈仓、偷鸡摸狗的人，我自然也不会放过。刚才我提出由律师介入你们的辞呈，是想表达我的挽留。公司没有了吴为，损失只是当下；但如果没有了二位，损失将是未来。这是这个月的工资奖金表，吴总的薪金将平均分到二位的头上，也请二位齐心协力，将吴总未完成的拖沓的工作尽力的完成。我出身部队，不懂上场，但是我们部队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奖惩制度，我觉得这个可以效。这是我最新制作的奖惩制度，有功必奖，大大的奖，有错必纠，狠狠的纠。这是接下来的工作的重新安排，林氏集团需要你们。
4: 二位，请坐。
0: 这个东西可以拿回去的吧？

0: 人家都是金屋藏娇，你却藏了个便利贴，还是买一送一的。
1: 佳姐，我
0: 解释就是掩饰。其实你做的那些坏事呢，我都知道。不过你放心，我这儿不是广播电台，没到处宣扬。你们这叫做在错误的时间遇到了错误的人，做了错误的事儿，遗憾终身啊！你懂不懂？你们这种师生恋简直就是羞辱了琼瑶的经典小说《窗外》。你说说，他要长相没长相，要学历没学历，还是个小短腿儿，你整了个便利贴，以后还得靠你养活，这哪有点门当户对啊？有点眼光好不好？就咱俩在一起都比跟他合适。
1: 佳姐，你是来帮我复习的，还是来找麻烦的？

0: 哎呀，你们可真行，生把一个农民给弄成这样。这就叫包装。我妈喜欢追逐流行，追逐时尚，就得按照我妈的喜好来打扮。牛大哥，
1: 最好让她多在院里待着，少出去，免得让收容所给收走。
2: 哎呦，
3: 你又胡说什么啊？
2: 为了小美，我愿意72变。
4: 小敏啊，那我现在就跟那女子单子上双啊，浑身不自在。
2: 哎呀，刘大哥挺好的，你这个叫。

0: 转型。你想，人这剃了头发还得那看着别扭两天呢，你别说你这么大改变了，是不是？
1: 嗯，而且我现在看你特别像那个艺术家，
2: 像街头卖艺的。
1: 就算是街头卖艺的，也得是看在哪里啊。依我看这个样子，特别像是在纽约或者是在巴黎的街头艺术家。
3: 小明，巴黎村，巴黎村离我们村太远了啊。
2: 巴黎圣母院缺个敲钟的，你去吧。
3: 你说他们村那口钟啊，那是文物，
4: 一百多年历史了，那是不能随便敲的。
2: 哎呀，要不是你们城里边不让随便倒垃圾啊，我早把它给扔了。我累了，吃饭的时候别忘叫我啊。
1: 哎妈，哎呀，牛大哥，您别介意啊，我妈的个性您是最了解的，她这个人呢，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一般不随便夸人家的。
3: 这个我懂，打是亲，妈是喜欢，爱到深处她用脚穿啊。
5: 林总，这件。
6: 帮我找一件稍微休闲一点的吧。
5: 好。这件。
6: 好，就是它了。

0: 你在干嘛？
1: 哦，林总，这儿怎么会有婚纱呀？
0: 以后不得动我衣帽间里的任何物件。还有，从今天开始，未经我允许，任何人不得进我房间。
1: 是，对不起，

0: 姥姥，你怎么一个人喝闷酒啊？你这一会儿到餐桌上跟牛大伯喝多好啊。
1: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江春水向东流。
0: 姥姥，你怎么还开唱了？哎，姥姥，你看见牛大伯的新发型没？那么潮，人家可是刻意为你改头换面的。
2: 所以呀，我压力才大。
1: 你说我们都这么大岁数的人了，什么情啊爱啊，神马都是浮云了。
0: 姥姥，您跟牛大伯真的没可能啊？
2: 山可崩，地可裂，海可枯，石可烂，我和牛二没可能。别跟你爸你妈似的，关键时刻胳膊肘朝外拐，听了没有？
0: 姥姥，你放心，我肯定站在你这边。哎，姥姥，要不然给你找一个条件好的老头做你的男朋友，然后让牛二知难而退。嗯，
2: 这个，
3: 哎，我们孔叔叔可不可以帮这个忙呀？哎呦，
1: 欢喜回来了，欢喜啊！你说那个孔叔叔是不是冷芙蓉一见就晕菜那个头巾哥呀？
3: 对对对，就是他。怎么样，很帅吧？嗯，
1: 马马虎虎。不过他要愿意帮这个忙，我看倒可以啊。
0: 老了。
1: 哎呀，哎，对了。你那个老妖怪怎么今天放你回来了？
3: 老了，你不是老妖怪，是老板娘，你不许再这么说她了。我现在呀，可是在很努力的改善我跟她之间关系呢。嗯，
4: 这就对了。
3: 大姐，
5: 聊什么呢？你们那么开心，该吃饭了吧？你
4: 看这凉菜该上桌了。嗯，
3: 对，我们一致同意，给姥姥找一个冒牌男友，然后让牛大伯知难而退。
5: 牛大伯对姥姥一往情深的不大好吧？
0: 那罗浩还对你一往情深呢，你怎么不考虑一下呀？感情这种东西呢，是不能勉强的。你说姥姥不喜欢，那牛二又赖在家里不肯走，我们肯定得帮姥姥的忙了。
1: 是啊。
3: 嗯。哎，就这么定了，我待会儿吃完晚饭就去找孔叔叔帮忙去。
2: 好。

0: 舅舅，你这是要参加什么派对吗？帮别人一个小忙。哎，不对，这不是你年轻时约会的时候才穿的战袍吗？你有新目标了？就不能把我想的高尚点吗？我这完全都是助人为乐。再说了。 你忘了我年轻时的外号是什么了吗？少女杀手啊！我现在是上了点年纪，这少女杀不成，杀个师奶总没问题吧？
1: 那你就慢慢杀。

0: 你怎么又喝这么多酒呢？来，小心点啊！哎，
1: 马总，没陪走，再喝一杯啊！别走啊，咱们还没喝够呢，再喝一杯哈。

0: 今晚八点半，玉婷瑶。
1: 山间野果，胜在新鲜。先填填肚子。你怎么了？
2: 好热。
1: 温天辉，沉迷君臣，等处于凌迟之刑。你若再进一步，我们都会万劫不复。
0: 今晚八点半，玉婷瑶，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0: 接下来是。我家有喜。
4: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5: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6: 鲜香酥嫩，
7: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8: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9: 欧丽薇兰。
10: 他们去一个拳王家里，
11: 我认识他，真的真的。
12: 我能感受到他们非常的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接近田园，接近最自然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遵循他的生活理念，定制了今晚的菜品。
13: 我在 waiting for it.
14: My way.
15: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12: 他们不会发怒吧？
16: 我要在，我就可以帮他们扛一阵儿。

0: 哎呦我！
1: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狼狈了。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2: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
3: 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1: 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
4: 给我干生气了，
5: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3: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6: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7: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1: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7: 鸟要飞走喽。
8: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0: 我听说 Marigo 又抢我们的创意了。
1: 还好是我们昨天讨论完打算废弃的那个创意，你们的新创意刚递交给了公司，目前没有造成损失。
0: 这个玩无间道的人真是无时无刻盯着我们公司每一个出炉的创意。
1: 舒航，我们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我们没有必要在这种警惕的状态下去工作。
0: 你还想查出那件事啊？上次小月的事件已经在员工内部引发不良情绪了，绝对不能再做那种干扰人心的排查。
1: 真是棘手，最近公司订单越来越大，而且雅秀给了我们新的订单。

0: 你之前不是说过吗？事情的根源在我，如果我查不出来，最后只能栽赃给自己了。
1: 事关重大，那就拜托你了。书豪，我们很久都没有这么一起心平气和的谈话了。
0: 其实啊，只要你愿意，我们随时都可以心平气和的谈任何事情。
1: 像以前一样吗？什么时候我变得让你这么退却？难道我在你心里一点位置都没有吗？
0: 其实你一直都在我心里，只是比例变了而已。现在的我们是同事，是伙伴，是朋友。
1: 书豪，
2: 韩总监，

0: 对不起，我刚从客户那儿回来，有份文件需要韩总监确认。小月，做一个业务人员，代表的是公司对外的形象。如果连基本礼仪都不懂的话，我很难相信你是怎么在客户面前建立权威的。我是因为刚才有人跟我说韩总监急着要这份合同，所以我才赶快送过来。对不起。 撞上了不该看的，
1: 还真没什么不该看的。你们聊吧，我先出去了。 这次雅秀委托我们做这个案子。 是他们下个月即将推出的清新面膜，这种面膜呢，集洗面、保湿、去污、紧致功能为一身，在市场上并不多见。这种面膜非常有意思，就像我们小时候吃的跳跳糖一样，溶解在面部。所以呢，我们要初步的设想下产品的推广设计。

0: 知道了。
1: 哦，我知道了。
2: 啊，嗯，陈总监，我知道了。
1: 好 ，OK。
2: 我知道了。
3: 林总，我们现在去视察集团下属的游乐场，午饭后呢去集团下属的文化公司，再然后去林氏集团下属的房地产公司。
1: 你说是不是每家每户都会贴出那种欢迎总经理莅临的白底红字的横幅？
4: 那肯定的呀，当然要热烈欢迎了。
1: 前面那个路口左转，
4: 游乐场应该右转啊。
1: 左。

0: 要不要先通知一下商场部的人？
1: 不用了，你们跟我一块进去。
2: 可是还没有安排好。
1: 这就是我拐弯来这里的目的。

0: 都没卖。
1: 哎呀，又不是光我们没卖。
2: 嗯，也对。哎，下了班我们去哪玩啊？
1: 哎，你说吧，不知道呀。
3: 喂，亲爱的，我今天很早就下班了，晚上一起吃饭吧。嗯，吃牛排怎么样？嗯。
4: 没事儿，商场不就这样吗？反正现在这店里也没什么生意，我就帮你顶着呗。
5: 你帮我买几个东西再讲。拜托大减价，能不买那么多吗？

0: 小姐。
1: 等一下，我待会跟你说。你好。
0: 麻烦一下，这个包有灰色的吗？
1: 灰色。您确定要买吗？如果您确定要买，我就去给您拿。如果您只是参考的话，我们店里有很多别的灰色的，您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灰色的。
0: 我不知道灰色的成色，我怎么知道我要不要买呢？
1: 您不确定要买，我怎么去给您拿呢？
2: 让你拿，你就拿嘛。
1: 不好意思啊，先生，现在柜台只有我一个人，我不能离开我的职业岗位。再说了，这要是丢了东西，我可负责不起。
0: 柜台怎么会只有他一个人？我们之前的规定不是柜台至少有两个人？
3: 对啊，那柜台怎么就你一个人呢？
1: 上厕所去了呗。
0: 去这么久啊？
1: 是人家拉肚子呗，这是人家生理问题，我也管不着，是吧？怎么样，买吗？挺好看的呀。
0: 我看他不是去上厕所，是他根本没在吧？
1: 谁说的？你要不你去厕所看看。
4: 程经理，林总要来视察工作了，快通知大家。对不起，林总，我来晚了，有什么需要吗？
3: 林总，这位是盛厂的刘经理。
0: 刘经理，我想要一个包，但是柜台上没有想要的颜色。
4: 怎么回事？还不快去拿！
1: 对不起，对不起，我什么颜色都有，我现在马上就去拿。
3: 柜台上怎么就你一个人呢？规章制度不是明确规定必须两个人同时在岗吗？
1: 那个，他家里有急事，所以我先帮他顶一下。他马上就回来，马上就回来。
4: 他怎么没有跟我请假呀？
1: 这个，
0: 我想这应该是刘经理的管理问题吧。
4: 是林总，是。
0: 你一个月工资多少钱？
1: 3000。
0: 业绩奖金呢？
1: 没有。
0: 为什么呀？
1: 没有业绩啊。
0: 你知道为什么吗？服务态度啊，
4: 对对对，林总说的对。
0: 你在这工作多少年了？
1: 五年多。
0: 我想你对这个情况应该非常了解。我知道了，我们走吧。
4: 林总，请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林总慢走，对不

0: 林总，您确定要这样做吗？对啊，商场每个月都有特卖会，但就是留不住顾客。让刘经理去当一个月营业员，营业员当一个月主管，工资也对调一下，大家将心比心的试一试，也许对大家都好。可是，这也太荒唐是吧？更荒唐的是，连你都觉得营业额上不去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对不起。
1: 以后不要跟我安排任何考察活动，我想出发的时候随时动身。去忙吧。
2: 游乐场那边，林总设置了周二女性半价。其他呢？
3: 房地产公司那边呢？林总是在荒郊野外购买了一块地皮，
2: 就是离高速公路还有一点距离的地方，城市规划里3年内没有轻轨在那里施工，出行不是很方便。
3: 文化传媒公司那边，林总提议开发一款军旅题材的单机版游戏。 大家是什么反应？
2: 大家通过科学数据的分析得出呢？
3: 目前排行前10的这个游戏呢，都是美女当道，所以这个开发工作就暂时压后了。
2: 继续。
3: 林总要求旗下公司中层以上领导每天按时上下班，每天清晨到班后集体进行跑步等运动，还规定了公里数和时间，大家都有些吃不消。
2: 还规定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末进行一次爬山活动，活动当天呢算作工作日，工资照发。
3: 还有，林总让商场的营业员调为主管，调为营业员，要他们换位工作一个月，让他们弥补在工作上的缺失。他还挺有创意的，也挺大胆。可是这也太冒险了吧？我们商场一直没能做起来，也许需要一个非常好的变更，一个非常好的手段。我看你还是支持他吧。
2: 是。不过。 这林总的想法，确实很大胆，经常是让我们捉摸不定，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协助他。就比方说吧，他拒绝一切媒体的采访和报道，一定要消除所有媒介上有关他的讯息，这让媒体的朋友很不理解呀。有些媒体呢，必须林总亲自出面，可是也是因为他不愿意露面，导致我们和媒体的朋友现在关系有些紧张。
3: 今天的事情就说到这里吧，千万不要让林董知道，他现在的身体需要全力静养。以后有什么事情，就直接向我汇报。
2: 是。
3: 不管你能不能理解，接不接受，你都要全力的支持英雄。既然他能这样大刀阔斧的去做，想必一定有他足够的理由。
2: 唐总，我就是担心这样下去。
3: 做最坏的打算。
4: 尽最大的努力。是，
5: 穆喜啊，新一轮的提拔考核马上就要开始了，希望你能积极准备。我们这次只有9个推荐名额，竞争激烈，可谓百里挑一，你一定要全力以赴。
6: 是，院长，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
2: 嗯，
6: 那我先出去了。

0: 相信你一定可以，加油。
1: 从爱护动物的角度，不应该买，应该把它给放飞了。
2: 老白，既然已经把它买回来了，我们就继续养着它。这关在笼子里的鸟啊，就算把它给放了，恐怕也活不成了。
3: 大兄弟啊，这院子里不是有只鸟吗？我看它太孤单了，我给它买回来，给它背上队。小妹会喜欢不？
2: 啊，我妈一定会喜欢的。再说这鸟儿嘛，就应该要成双成对，比翼双飞嘛。

0: 小孔啊，啊，来，再搂的紧一点。
1: 哎，好好好，哎哎，小妹姐，
0: 就这样，
1: 您的腰围不在我胳膊的范围之内啊。
0: 说什么呢？
1: 哦，好好，
0: 搂紧一点。哦、
2: 师傅，师傅，拜托了，多担待一下吧。
3: 好好，
4: 孔叔叔，你近一点好不好？本来形象就没有说服力，要从态度上面弥补啊。
5: 那我形象怎么了我？
6: 哎哎哎！不是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7: 那个爸妈，牛大伯，我们这是在
4: 啊，那个我们是在开舞会呢。
8: 大白天开舞会，
9: 大兄弟，开舞会好啊。小美，咱俩给大家舞一段，你还记得不？在农村的时候啊，我和小美那还得个糖果第一名呢。那堂哥就是堂呀，堂哥走啊，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手。
10: 放音乐。
9: 大兄弟，拿着。
11: 哎哎，
9: 小妹，来，哎呀，搂着我腰。
10: 哎呀，
9: 快，
10: 我
9: 快，快点的，快点啊，小妹，来，
10: 你去。
0: 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小孔，哎，来教我跳舞的。我们跳的是华尔兹。啊，对对对，这位小孔可不是一般人呐，他是参加过舞蹈国际大赛的。
2: 是，厉害厉害厉害。
6: 哎，不是你，不是那个，
1: 是我是我，白先生，我们见过。
6: 啊啊啊！你好，
9: 原来你们都认识啊。
0: 啊，我们早在一起玩了。音乐多好，咱们再来一份，给大家看看。来，好极了。
9: 小梅，他是谁？
0: 嗨，你不早问我说为什么不回去吗？其实原因呢很简单，我就是喜欢跟他在一起。你跳舞，
9: 太欺负人了你！
2: 哎，哎，牛大哥，
7: 牛大哥真生气了。哎
0: 呀，我早就说嘛，他心眼小。哎，小孔啊，谢谢你啊，以后咱们有空再练，好吧？
1: 不谢，小妹姐，您跳的也不错。
4: 妈。
12: 调查的怎么样了？
13: 快了，
12: 一会儿就要开例会了，要宣布试用期留下的人员名单。
13: 我知道。
12: 那我到底怎么跟大伙交代？
13: 自有办法。
12: 你能给我一个准确的答复吗？你要是没有调查出来，就直接说好，我也不会怪你。
13: 哦。喂 ，OK， 我知道了。
12: 怎么了？
13: 鱼上钩了，湄围沟那边已经开始行动，我们开会。
12: 通过层层选拔，我现在宣布各部门通过试用期的人员名单。
4: 对不起，我自己选择离开。
0: 啊！
4: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对不起。
12: 慢着，
4: 放心，我会跟其他同事交接好工作的。
12: 犯了错就想一走了之，想的也太美了吧？留下来将功赎罪，
4: 什么意思啊？将什么功赎什么罪啊？
12: 现在我宣布，由小月专项负责公司节目物购对外宣传业务。同时任命江峰红为业务组的小组长。
14: 我组长
15: 韩总，你看像我们这种老员工是不是？
12: 陈豪放，我想你是误会了吧，你不是升迁而是出局，你做了什么自己应该很清楚，这个内奸当的可真不容易，持久战打得够长的。不过现在你总算可以回家好好休息了。
14: 什么？我没有？谁诬陷我？小月你，
4: 豪放哥，你还想冤枉我呀？
12: 陈豪放，你别着急， 我话还没说完呢。一周前，程总监召集大家挨个阐述了本次广告方案的具体细节。我相信每个人听到的细节都是完全不一样，而今天其中一个细节已经成了对手公司的方案。我想问，你有什么解释的吗？
15: 卑鄙，太卑鄙！不信任员工，不信任员工的领导，你们这群傻子，还心甘情愿地为他们卖命。
13: 陈浩放，我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去收拾自己的私人物品。你的电脑已经被安全部门取走，我会让保安人员送你出去的。
3: 陈浩放，不可能啊！韩总监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怎么可能是他？
11: 是啊，再调查一下吧。豪放是公司的元老了，而且都已经这么多年了。豪放，你解释一下呀。
15: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公司的方案是我泄露的？明明就是你诬陷我，说不定公司的内奸就是你，陈总监。韩总监，不能因为你们之前的关系

0: 你就一直
1: 陈豪放，
0: 没有确凿的证据就想要开除我，没门儿！我要告你们，我要告你们恶意诽谤。
1: 陈豪放，你还敢狡辩？人赃俱在，我看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别以为你销毁了证据就万事大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毁坏了正对着办公室的摄像头，但你却忘了对面过道里还有另一个摄像头。你破坏了监控录像的数据，嫁祸给小月。开会前你在走廊打电话，我想知道你到底打给谁。
2: 事情办到现在，你们那儿一个公司应该得加点诚意了吧。还有上次欠我的尾款什么时候给我？好，哎，我等着，您放心，我现在进去开会，说不定后面的消息会更加物有所值。
1: 这是你两个月以来的通话记录，请问作为物购的员工，每天往 Merigo 的领导办公室打电话有什么意图？我好像没有派你去增进友谊吧。
3: 你真没想到，真是你，什么人呢？
4: 太可怕了，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1: 陈豪放，你是自己走呢，还是我请保安送你走呢？
0: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1: 至于我个人，我向大家道歉，尤其是小月，事到如今才真相大白，是我的失职。希望以后大家能团结一致，为物购争取更多的胜利。小月，试用期安全过关，欢迎你正式成为物购的一员。
5: 谢谢韩总监。谢谢大家。

0: 谢谢你啊，全都是你自己努力得来的，不需要谢谁。
1: 虽然没有怀疑我了，可是我心里还憋着一股气呢。

0: 我知道你还生我的气。
1: 看来我的演技也需要提高了。
0: 我也生你的气呢。
1: 不向你道过歉的，但是被拒绝了。也好，从此井水不犯河水。
0: 哎，什么歪理学说井水不犯河水的？国家还提倡南水北调呢。我不原谅你，是因为我觉得你的道歉不够诚恳。
1: 我明白了，我应该拿出100%的诚意来。雪晴，请你原谅我对你的猜忌和怀疑。当然，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原谅我，但是我们曾经还有一个赌约，你还记得吗？
0: 记得。
1: 这个赌约我一直没舍得用，我现在拿出来，希望抵消我们的恩怨，把过去的种种不愉快都忘记，重新开始，好吗？
0: 好吧，那我就勉为其难喽。
1: 不胜感激。
0: 其实我自己也反省了一下，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怀疑我？我平时也不太会和人接触。我承认我自己像个仙人掌，见谁扎谁。
1: 这么巧，我也反省了一下，我不应该带着有色的眼睛看你，这样对你太不公平了，所以要表里如一，也是我们保护自己的方法，不是掩盖，而是真实。你说呢？
0: 我会努力的。

0: 回来啦！
1: 回来了。
0: 喂，你最近干嘛这么拼命的减肥啊？
1: 职称考试要开始了，我要加倍练习。
0: 你看你手上那些伤，还贴着创可贴，你这哪像个女人啊？你说你职位升再高有什么意思啊？啊？我又不是电视机，你盯着我看干嘛呀？我说的是实话。你说不断升职不就是一个军人的唯一目标吗？可是你说你升多高你才满足？然后呢？行行行，我不跟你说了，省得爸又说我影响你工作。我洗澡去了。哎姐，哎，我告诉你一件事，我已经成为污垢的正式员工了。
2: 真的？
0: 那当然了，我是谁啊？
2: 水洗都过关了，我要再不过关，那多没面子了。
3: 哎呀，真是，都三天了。牛大哥失踪了，哎呀，不是我对你妈有意见，你看他这，他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咱怎么跟牛大哥村里人交代啊？
4: 完了完了，牛大哥身上没带多少钱，所有东西又放在我们家，他，哎呀，我们要不要报警啊？
3: 怎么报啊？报了警怎么说呀？要不让你妈抱，我看她怎么好意思跟警察能说清楚。赶紧找着她，找着就他们两个一块走。孩子的事儿都忙不完，这老家又跟着添乱，这个有头吗？而且木喜就要考核了，不能因为他们影响了木喜考核的成绩。
4: 可是，
5: 真是杞人忧天。木喜是什么人呢？能受我的影响？白将军，这一星期你就等着吧。
6: 杰奇，我那条深色领带呢？帮我找一下，我晚上有个饭局。杰奇，杰奇。

0: 谢谢，电话。
1: 不重要，不接了。哎，你刚在楼上说什么？
0: 啊，我说我那条深色领带呢。啊，对了，在家里

0: 电话怎么还调静音啊？还放在枕头底下了？
1: 没有啊，不是那个，哦，我哄跳跳睡觉的时候，开静音，忘关过来了。我去给你找领带啊。

0: 林峰，明辉不在家，跳跳睡了，我不能出来太久。
1: 我希望你不要放弃我这个战友，金心。
0: 对不起，林峰，明辉已经有察觉了，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也不要再联系了。不管明辉怎么样，为了跳跳，我都不想再怀疑下去。
1: 我知道你不想再让自己难过下去了，
2: 可是你知不知道今天晚上他跟谁一起吃的晚饭？
0: 客户啊。
2: 这个客户就是我老婆冯芊芊，她在家里又挑衣服又化妆的，精心打扮完了以后才出了家门，你知不知道？金喜，既然我们都是这么不幸运，
1: 干脆我们一走到一起算了。我的心意是让你更理解的。
3: 你别这样子，你对不起，你别这样子。就算明辉背叛了我，我也不会因此而背叛的。你放手，你放手，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了。
4: 金喜，
5: 金喜，小孔，今天辛苦了，请带明天的凉菜。
6: 放心吧，老板娘，赶紧回去休息吧。
5: 啊，拜拜，
6: 拜拜。

0: 混蛋东西，我找你好几天了。
1: 牛大哥，我跟小妹姐没那种关系。
0: 你给我闭嘴！小妹小妹，那是你叫的吗？你配吗？啊！我都看见你们俩还收拢收了腰了啊！你还小妹什么？你给我老实说。
1: 牛大哥，你误会了，我们不是您想的那种关系呀、啊！你什么玩意儿啊？啊！
0: 大家还大丈夫，连敢就敢当！
1: 哎呀，您真的是误会了，您听我解释，那是他们要排的一出戏，让我去演个角色，我只是去客串了一把呀。
0: 什么？演戏？你告诉我，你是骗财还是骗色啊？啊！
1: 都没有，都没有！
0: 我收拾你！我批判你！哎哎哎哎哎哎哎哎管得着吗你？我认识你，你不就是那个市里演老板娘吗？这也要收钱呢？这个地方也归你管？
2: 废话，当然归我管了。我告诉你，我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0: 拔刀相助，他骗我的女人，我要收拾他。
1: 没有没有，误会。
2: 你的女人？哦，原来你是孙凤美的男人呐！你们真是天生一对呀、啊！
3: 你什么意思？
2: 我说呀。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啊，那圆滚滚的水桶腰，皱皱的脸庞，哈哈哈，我们小孔会看上他，你未免太小看我们小孔的品味了吧。
0: 是，
4: 好啊，姓孔的，你到处勾搭女人啊？
1: 没有，你
2: 什么勾搭女人？你给我说清楚，早上没刷牙呀，嘴巴怎么那么臭啊？
0: 嘴巴怎么那么臭啊？我这一看我就知道你们俩是什么关系呀、啊、好啊，嗯，我不搭你个花心，
4: 打死你王八蛋！我不搭死你个王八蛋！你个大坏蛋！我打死你个王八蛋！我打死你个王八蛋！我打死你个王八蛋！我打死你个王八蛋！别到处骗女人！我打死你个王八蛋！
0: 好。
2: 小区，快来救人呀！救人命了！不要打了，不要打了！救命！
5: 赶紧看看怎么回事！哎，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哎，牛大哥，这怎么是你呀？啊，
0: 白老弟，他欺负人呢，他
6: 没有！
5: 牛大哥！
0: 姓孔的，你给我等着，一个星期出来以后，我刘二还是条好汉。
2: 警察同志，你看看他这个人有暴力倾向，三番两次来我店里捣乱，把他关个十年八年的，好好教育他。
0: 你们两个才两眉为奸呢，一个泼妇骂街，一个勾引良家妇女，
2: 你没素质，
0: 你没教养，
2: 你才没教养呢。
7: 都是一家人，
2: 别走啊！你这个神经病，你干嘛帮着他说话？
7: 误会嘛？
2: 什么误会？误会能把你打成这样？
7: 白先生，真不好意思，我本来是想给你们家帮个忙的，没想到弄成这个样子。
5: 不，这不怪你，都是我们家的家丑，你看连累你也跟着受罪了。要赶紧看看去吧，医药费我替牛大哥付。
1: 哎，不用，
2: 光赔医药费哪够啊？我告诉你啊，你们家亲戚打伤的可是我们家的金牌大厨师，你要让他休息好多天，赔偿我们所有的损失。
5: 你别激动，打人是不对，我们的错啊。
2: 知道错了就要改，你身为保安不但保不了安，还叫人来欺负人，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你回家好好管教你们家老的小的，还有不老不小的，叫他们没事别出来扰乱是非，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们家小孔这么好说话的。
7: 差不多了，走吧。
2: 哼，走。
5: 别看着了，帮着收拾收拾吧。
3: 哎呀，快回家吧，这么晚了，别围着了。

0: 这不是没到时间，怎么那么早就晚点名啊？牛，
1: 快快快！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快！
2: 这么做，不是害牛大哥吗？对得起牛大哥吗？让我怎么跟乡亲们交代？ 你们几个啊，串通一气，你们知不知道，这是把牛大哥往火坑里推呀、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个馊主意是谁出的？说，
3: 这什么意思啊？耍我吗？言的哪出啊？白将军。
4: 这是我共同商量的大计，你不是说了吗？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们都坦白了，就看你怎么从宽了。
2: 啊，你还笑？你是不是也太没心没肺？人牛大哥为了你都进了监狱了，你还要考验他到什么时候啊？
4: 又不是我让他进去，这关我什么事儿？
2: 哎呀，人心都是肉长的。
4: 牛大哥对
2: 你痴心一片，苍天隔间啊！你忍心这么伤害他？
4: 我的爱情我做主，伤得那么口，真是你小心烦点。你们三个要负主要责任啊！每个人都得做出深刻的检查，而且我要罚你们。
3: 哎，等等等等，我想问问，就凭你帮女儿，不行大伙帮我呀？ 你说了一晚上要查什么主谋啊、元凶啊，哎，闹了半天，最后供主就有一个呀。
2: 谁？
3: 不是别人，就是你。我？罪魁祸首就是你。说到底都是你手造成的。要不是你非要刘牛二他能待到现在啊，要不是你非要把我俩撮合到一块，我能出此下策吗？要不是你非要给牛二撑腰，他能进去吗？要不是你要多管闲事儿，能把老脸丢尽呢？
5: 要不是你非要逼我，我能干的没溜的事儿吗？哎呀，说了半天，别说了，赶快把它保出来吧！我保出来了。今天太晚了，明天再说。老公。这样的环境，选择这样子的。
6: 老公，阿姨，您又回来了，您要……阿姨，您今天怎么这么晚呀？辛苦了，给……
7: 打一巴掌，给两颗甜枣，这是你们白家的家风吗？

0: 哎，
1: 还跟我装模作样，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吗？找人来打我的员工，街坊邻居全都看我的笑话。
0: 哎，你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呢？
1: 我说牛二你认识吧？孔思海你认识吧？
0: 你是说？
1: 我是说你胆子真大，竟然叫孔思海来帮这个忙。
0: 对不起阿姨，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替姥姥分忧而已。
1: 你姥姥她多大年纪了，还在外面拈花惹草的，要怪谁啊？怪她自己，你帮她这叫助纣为虐。
0: 阿姨，你怎么能这么说姥姥？
1: 怎么，我不能说她吗？我就要说她，她站在我面前我照样说她。她倒是轻松啊，跑去逍遥自在了，可怜的是我们家小孔被打成熊猫眼了。
0: 啊，那是我的错，我跟孔师傅道歉去。对不起。
1: 回来，谁让你去道歉？

0: 妈，你怎么能把欢喜赶出去呢？关他什么事儿啊？欢喜是您的儿媳妇，肚子里怀的您的孙子，你不看僧面，一直看佛面吧？什么僧什么佛呀，哼，免谈。谁知道那孩子是不是你的？我告诉你，他们一家子都是骗子，这是遗传的。哼，等他骗完我们之后啊，我们就没有一天好日子可过了。你还要被他骗到什么时候？
1: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到现在还不接受欢喜？
0: 对，我是看不起他，我看不起他一家子。
1: 你太让我失望了，我现在就去找欢喜，找不到他，这个家我也不回了。
0: 哎，你给我回来，回来，康成，康成，康成！这是娶了媳妇就不要娘了。

0: 喂，欢喜，你在哪儿呢？
1: 放心，我很好，我会照顾好我和宝宝的。你要专心学习，我过几天就回去了。
0: 欢喜，是老公不好，让你受委屈了，对不起。
1: 老公，答应我一件事好吗？
0: 你说，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
1: 别和妈吵架了，别惹她生气。
2: 还有，别让我家里人知道。
1: 等过几天妈气消了，我就回去。
0: 欢喜，你要去哪儿？你现在肚子里
3: 怀着宝宝，一个人在外面太不安全了。
0: 你告诉我你在哪儿，我现在就去接你。喂，喂。去哪儿了，欢喜？

0: 既然我们都是这么不幸运，干脆我们一起走在一起算了。我是信任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理解的。
1: 你别这样子，就算明辉误会了我，我也不会因此而背叛的。你放手，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了。

0: 欢喜？怎么了你这是？啊？怎么回事？赶紧跟姐说说怎么了，别哭别哭，怎么回事？是不是你婆婆欺负你了？
1: 没有，是我自己，是我自己做错事。
0: 啊？这太过分了吧？
2: 姐，你一定要替我保守秘密啊！这事儿可千万不能让。

0: 知道，爸要是知道了，那还不爆发星球大战呀？
1: 但他总这么欺负你，也不是回事儿啊。要不，明天我找他谈谈去。
0: 别，没事了，休息一段时间也好。这不跟他在一个屋檐下，我也可以喘口气。
1: 明辉回来了。
2: 欢喜来了。这大包小包的出远门啊？
0: 我想来姐夫这儿住几天。
2: 怎么了？和康成吵架了？
0: 没有。
2: 行，不管因为什么，到姐夫这儿来了就踏踏实实的，想住几天住几天。
0: 谢谢姐夫。
2: 正好陪你姐聊聊天。你姐这两天啊，一个人在家待着闷得慌，总是魂不守舍、心不在焉的。行，你们姐妹两个聊吧，我先上去忙了啊。
0: 姐，你和姐夫之间没什么事儿吧？
3: 我们能有什么事儿啊？
1: 要不咱们俩去把你的客房收拾收拾。
0: 嗯，好。
1: 走。
4: 有一位伟大的哲人曾经说过，人的一生有两种遗憾最折磨人，知道是哪两种吗？
5: 不知道。
4: 一是得不到心爱的人，二是看着心爱的人得不到幸福却束手无策。
5: 那怎么样才能让我的爱情不留下遗憾呢？
4: 如果你肯让我们来操纵你的爱情，一切将完美无瑕，绝不留半点遗憾。
5: 爱情可以操纵吗？
4: 绝对可以。为什么政界人物能面对公众口若悬河？为什么影视明星能在镜头面前完美亮相？为什么无名小卒能通过网络一夜成名？答案就是，他们都有策划，有操纵，有剧本。
5: 剧本？
4: 对，就是剧本，爱情的剧本。如果你有了爱情的剧本，爱情将在你的掌控之中，一切将会按照剧情发展，男女主人公将终成眷属，爱情将完美落幕。当然了，除非你想要的是悲剧。
5: 啊，这有那么神奇吗？
4: 罗先生，请看，这是我为你量身定做的爱情剧本，主人公就是您，您看看是否满意？

0: 评论家 Critic,Movie Critic, 影评人 Critic。
1: 学校这批电脑要更新换代，就拜托你们公司了
2: 啊！为母校尽力是我的光荣啊！哎，木喜，
1: 啊，木喜啊，正在准备升副教授的考核，要考计算机。哎，计算机可是你的强项，你呀，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2: 啊！我会的。
3: 不要着急，慢慢来。打开文件夹，收藏夹，退出，明白了吗？
4: 那个，你怎么过来了？
3: 啊，听说你要正式考核了，怎么样？有没有信心？
4: 还行。
3: 哎，对，我跟你说，院长很看好你，他跟我说，让我尽快帮帮你，助你一臂之力。
4: 哎，谢谢你啊，真的不麻烦你了，我一个人慢慢学就行了。
3: 不谢，不要拒绝我好吗？作为朋友，我希望能够帮你实现梦想。再说了，我能帮你的也就只有这些了。
4: 但是那个……
3: 不行啊，计算机的各个程序和功能，它不是死记硬背就可以的。再说了，很多东西你能上网打字，它不算会电脑。这样吧，咱们从头开始，从最基础的开始，怎么样？
4: 那谢谢了。
3: 没关系，来看这个地方啊，再来，
2: 再退出，
3: 看懂没有？其实不麻烦的。
5: 不在操场，不在图书馆，那就是在这里了。英雄，爱情甘露马上就到。
3: 嗯，简单多了吧？你自己试试。
5: 有我在，没意外。有我在，没意外。
6: 下个季度将有三个新楼盘陆续开盘，业务部请求招聘一些高端的技术人才，配合楼盘的预热宣传。
5: 旧情人复出，潜伏入校。
6: 林总，你看。
7: 招聘的事情去交给人力资源部的马经理，我会亲自监督。有些事情要去处理，先走了。

0: 喂，你好，林总办公室。什么？饭局？
1: 可是林总离开了，没说去哪儿，只说处理个事儿。
2: 二号机再往前一点。来来，几个人帮我把产品再给我摆好一下，今天马上录了啊，好不好？各部门准备好了，赶紧的，时间很紧。娇姐，稍等一下，马上就好了。
3: 嗯，快点。
2: 好，其他各部门准备好了，好，赶紧的。喂，说你，哎，干什么呢你？啊，
4: 你好，我是业务部的小月，我是特地来学习的，请通融一下吧。
2: 业务部的，那不出去跑业务，到这儿来学什么呀？
4: 作为一名专业的营销员，我必须对自己销售的产品了如指掌。我现在就要推荐咱们栏目的物物购，所以啊，我要对它有全方位、多角度的了解，这样才能做到知根知底、心有有成竹嘛。拜托拜托。
2: 那好吧，在这儿不要出声，不要影响其他同事工作，知道吗？
4: 是。
2: 来，各部门准备了啊。娇姐，马上开始了。
3: 嗯。
5: 真是你，新来的
4: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是新来的。
5: 拿着杯子，拿着呀。
4: 哦，
5: 赶紧跟上
4: 啊！
5: 来，导播，给个特写，我看个照面。稍等一下，补点眼影。哎，新来的，去把我那个兜拿来。红颜色那个，
4: 哦，
5: 赶紧的，快点儿，把拖鞋拿出来，站着干嘛呀？放上脚边上来。把鞋捡起来，放在那里面去。你别在这儿弄啊，下去弄。哎，等一下，新来的，跟我倒杯水。
6: 依我看，过不了多久又要被换了。
7: 我看最多10天。

0: 干嘛呢？高点儿。
1: 啊，
0: 别晃。
2: 董事长，我实在是不想惊动您，可真是没办法了。
3: 出了什么事了？
4: 建筑大师西川先生现在就在本市，苏总已经和他接洽，约我们今晚7点在天暖阁见面，商谈空中花园的案子。可是，我们联系不上林总，他的手机也关机了。
3: 他会去哪儿？
4: 悠悠，你是总经理的助手，连他的行踪都掌握不住，太失职了。
5: 是我的错。可是林总一向不准我过问他下班以后的行程，今天林总提前10分钟就离开了，我还来不及。
4: 董事长，空中花园的案子呢是由我们牵头的，苏总不过是答应出部分资金罢了，如果连建筑师都由他出面来谈，对我们也太不利了。这传出去对集团的声誉影响很大呀，如果失去和这样的大师合作的机会，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啊。
3: 给我准备衣服，叫司机备车。田野，这些日子辛苦你了，英雄还年轻，很多事情还要请你多担待担待。
4: 董事长，不瞒您说，林总的行事风格确实让人难以琢磨，他总是不按常理出牌，让我们这些做下属的很没有安全感。
6: 不许你没事吧？
7: 没事。

0: 穿上吧。
1: 哎，我真的不冷，你自己穿上吧。
0: 不穿，不行，穿上。现在你可是重点保护对象，为了考核，啊。

0: 英雄，你回来了，你爸爸在书房等你呢，你去看看他吧。英雄，你爸爸的身体还没有完全的恢复，你不要惹他生气，顺着他的意好吗？
1: 这是我们父子之间的事儿，用不着你操心。
2: 爸，你找我。
3: 英雄，
4: 当历史的航船又一次搁浅，新一代吴襄世子冲破迷惘，导引时代的航向，留学东京，创办刊物，鼓吹革命，他们发出青春的呐喊，聚会长沙，成立组织，筹谋起义，他们谋求以更为激烈的方式实现社会变革，南朝脑海一英雄，陈天华、杨玉林更以其悲壮为理想献祭，在怒海湍涛中演绎英雄的传奇。今晚19:30，锁定湖南卫视、芒果 TV、金鹰纪实卫视，请看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云星雷愤100年》，从桃树到红星，第6集。岛海难酬。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我家游戏。今晚8:30，玉婷瑶。
6: 山间野果，胜在新鲜。先填填肚子。你怎么了？孟天辉，沉迷君臣，等处于凌迟之境，你若再进一步，我们都会万劫不复。
4: 今晚8:30，玉婷瑶。
7: 我们开工吧，
8: 开工。
9: 就是所有的这些
7: 7-20全都要搬。
10: 走！
11: 哎呦我！

0: 的部分。
1: 给我干生气，
2: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3: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4: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5: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6: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5: 鸟要飞走喽。
7: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林氏集团是爸爸毕生的心血，现在全交给你了，你可不能儿戏啊。
12: 爸，我不懂你的意思。
11: 爸爸希望你全心投入公司管理，尽职尽责，为公司树立个好榜样，是我们林氏集团很重要的合作伙伴，这样实在是太失礼了。
13: 幸亏你爸爸及时赶到。
12: 爸，你替我出去晚宴，我很抱歉，但是有一点我要跟你说明。首先，晚宴是临时的约定，我之前并不知道。再者，我离开公司的时候已经是下班时间。
11: 关掉手机，无法联系，这总是事实吧？
12: 对啊，我需要私人的时间，私人的空间。我除了工作以外，还有很多自己的事情要去处理。
11: 英雄，爸不是要干涉你的私生活，只是事有轻重缓急。你应该很清楚什么事情最重要，你现在坐在这个位置上，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适当的牺牲也是必须的。
12: 爸，人生当中有很

0: 生活就教会你避重就轻、逃避责任。
1: 就是4年的军队生活教会我，做事情就要专业和讲究效率。训练场上我就要一心一意、全力以赴。吃饭就寝，我就要放松我自己。爸，既然你把企业交给我管理，也请你尊重我的工作方式。
2: 英雄，你刚接管企业不久，要让下属有安全感，否则大家会群龙无首，会人心惶惶的。
1: 如果一个企业什么事情都要总经理出面才能解决的话，只能说明管理层的无能和制度的不完善。我进集团以来，花了很长时间去完善制度，
3: 分层负责，着重效率，杜绝加班，这样我们才能掌控工作，而不让这工作掌控我们。
1: 如果你执意把工作当作我生命的重点的话，那请另请高明吧，我绝不霸着这个地方。早点休息吧。
4: 白尚武，
5: 到，
4: 出来。
5: 是。
4: 身为小区保安队长，公然放任自己的亲戚在小区内殴打群众，白队长，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5: 没有。
4: 你知不知道这次事件影响有多恶劣，对我们保安的形象损伤有多大？
5: 请经理处罚。
4: 白队长，你应该清楚，在我们整个保安队伍里面，像您这个岁数的同志那是屈指可数的。我们之所以破格录用你，是希望你能用成熟的性格、丰富的阅历和正规的作风来指引这些后辈，而不是带头犯错。
5: 是
4: 是是是，是什么事？你们都给我好好反思，一定要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

0: 哎呦，老白，今天怎么提早回来了？怎么了？是不是病了？
1: 我不吃饼。
0: 哎呦，这什么跟什么呀？我看看，我看看，也没发烧啊。
2: 哟，白将军怎么了？无精打采的，打败仗了啊？
0: 哎呦妈，你少说两句嘛。
2: 哎呦，我看女婿心里啊一定是有事儿，心里好像有股邪火憋得发不出来，瞧这脸色煞白煞白的。要我说啊，今晚点名啊得提前半个小时，多讲几句，把心里的火啊都讲出来，从这个中东的形势讲到北美的环境，从北美的环境啊讲到人生啊事业爱情。哎，你别走啊你啊。
0: 哎呦，你别烦他了。
1: 这一世英名毁于一旦，我以后可怎么抬头？
0: 怎么被领导批评了？没关系，喝我特调的清心顺气汤。
1: 什么顺气汤？不就是一个煮萝卜的水吗？
0: 错，今天啊是无色无味外加纯天然的白开水。来喝点吧。
1: 你可真行啊，就是俘虏也得优待吧。

0: 而且暂时不能保释，妈也没办法呀。其实说到这件事，妈也是没有别的想法，她就是纯粹的恶作剧，没想到把事情给搞大了。
1: 再给我来一杯。
0: 是，白将军。
1: 我招谁惹谁了？把我打成这样。

0: 老板娘，小孔啊，你眼睛怎么样了？好了，已经好了。哎呀，在房间里还戴个大墨镜，眼睛肯定很肿啊。我看看啊。不，不用，小姨子啊，来里边请，里边请。区区一个牛二能把我打成什么样？我今天戴墨镜是因为阳光太刺眼了。瞎说，今天又没太阳。啊，是吗？
1: 来来来，把眼镜拿下来，我看看。哎呦，我的天哪，这怎么打成熊猫眼了？哎呀，不好意思啊，都怪我，我没有把欢喜给管好。
0: 这不怪欢喜啊，怪我，谁让我是那种容易受伤的男人呢？不过我是因祸得福啊，你没听说，男人？
2: 有了伤痕才性感嘛！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啊，我去开门啊！哎呦，
1: 孔先生，不好意思打扰，我是代表我们白家老小来给孔先生赔礼道歉，礼轻情意重，请您笑纳。哎，不用了，赔。
2: 哎呦，负荆请罪来了，这个礼也太轻了吧！
1: 老板娘也在啊，这是我是代表我们白家老小来的，既然老板娘也在，顺便也给老板娘赔礼道歉。哎呦，别呀，我可承受不起呀！不过话又说回来，老白，你们家千军万马的，今天怎么只派你这个兵来呀？哦，我知道了，这始作俑者肯定躲在家里呢。
0: 不是。
1: 我应该呀，把我们白家老小全都叫来，在这站成一排，给孔先生啊，也给老板娘赔礼道歉。
0: 哎呀，不用了，白先生，真的不用了。
1: 哎呦，站成一排道歉，我看你们是想站成一排验收成果吧？哼，我说你们也太损了，就差没有昭告天下，让人来看这个笑话了。哎呀，你们白家怎么靠一个外人把我们新源小区的人打成这样？你看。 你看，哎呦，这借刀杀人这招啊，可真是厉害啊！哎，
3: 老板娘，您这话严重了，严重了吧？哼，
1: 我可是人微言轻。小孔啊，这两天你在家好好休息，别到店里啊。还有啊，我这广告立牌被砸了，这算谁的呀？
0: 算我的，算我的。还有什么东西坏了都算我的，算我的。
3: 哎，孔先生，真是不好意思了，哎，您就收下吧。
4: 我给您鞠躬，来来来，您坐下，您坐下，我给您鞠躬。
5: 安城，
4: 三姐，
5: 找我有什么事吗？
4: 三姐，我。

0: 江总，你好，你好，你好。哎呦，不行啊，我这晚上还得跟客户开会呢。不好意思啊，谢谢谢谢。切，什么人啊，把女人当衣服。哼，我告诉你，杰克是你穿不起的牌子。哎，你快说吧，我还有事要回去开会呢。
1: 啊，那个我就想来问问欢喜。
0: 喂，什么合同怎么出问题了？哎呦，好好好，我知道了，我现在马上就回去。
1: 哎，三。
0: 哦，对了，你刚才说什么？欢喜他怎么了？是不是你妈又欺负他了？
1: 没有，他挺好的。
0: 是吗？那就行。我告诉你啊，我们白家的姑娘可不是好欺负的。
1: 我看出来了，看出来了。
0: 你是来为欢喜探口风的吧？我跟你讲啊，我们家现在没事，可是你千万别让欢喜回家，把孩子气头上呢。
1: 啊，好，我知道了，一定转达。
0: 还有啊，你别让你妈欺负我妹。我知道你妈不喜欢她，可是我警告你，她现在肚子里面正怀着你们康家的孩子呢。她要是动了胎气，全家人都饶不过你，听到了吗？
1: 啊，明白了，明白了。

0: 下去休息。怎么写字？我没法打字的话就没有办法解释。我对着电脑的中间开始颠倒。
1: 教官这腿也太用力了。
2: 哎，你好，我找一下白教官。
1: 白教官，
3: 白教官，高手中的超高手，飞机中的战斗机。哎，你找他？
1: 白教官，有人找。
0: 知道了，康城。
2: 二姐，
0: 你怎么来了？
2: 我。
0: 归队。什么事？你说。
2: 二姐，我就是想来问问你，欢喜平时喜欢吃什么，我去帮他买，让他开心，能让他欢喜。
0: 行啊，是个好老公的料啊。他平常也就吃点牛肉干，我妈做的。哎，你们店里不也有吗？那种就行。
2: 啊，我知道了，我去帮他买。
0: 那你没事儿就带欢喜回家吃饭啊。
2: 啊，一定一定。
0: 不跟你说了，我还得上课呢。啊。

0: 宝宝一切安好，这就可以放心了。以后可不许哭鼻子了，为了宝宝，你可得加油呢。嗯，
1: 这生活吧，就不是等待雨过天晴，而是要学会在暴风雨中跳舞。
0: 真是难为你了。不给康城回吗？不怕他担心啊？
1: 这段时间太累了，我也想静一静。
0: 也好，你就在姐这儿住着，大姐照顾你。什么时候你婆婆用八抬大轿请你回去，你再回去，看她还敢不敢欺负你。
1: 姐，其实我不想让康城为难，他现在要毕业了，学习压力那么大，还要操心家里的事儿，这婆婆不让我回家的事儿。我要是和他说了，还不是挑起他们母子之间的战火呀？康城要是向着我，婆婆肯定更加不高兴，他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0: 傻丫头，都这个时候了，想别人。不过，大姐顶你，咱们白家的孩子就得这么懂事儿。来。
2: 现在看到我手上展示的这款耳机呢，是莫斯特尔公司为您新进产品。那么这款耳机呢，最大的功效就是高。
3: 没想到透过镜头，跟本人的差距这么大，脸还挺大的哦。我上镜啊，肯定比你强。莫斯特尔耳机是您馈赠快乐无价，购物无比。大家好，欢迎来到污垢。
4: 想当主持人啊？
3: 你说我有这条件没？嗯，
4: 你有没有这条件吧？我不好说。反正我知道的是，咱爸绝对不会同意。你就死心吧。
3: 哎呦，我才没这追求呢。我只是奇怪，

0: 问我说欢喜喜欢吃什么？你还别说，这小子年纪不大，心倒挺细，挺温柔的哈。
1: 他也找过你啊？
0: 他也找过你了？
1: 他没问我这个，不过肯定有问题。
0: 是有点奇怪啊，康成会不知道欢喜喜欢吃什么，跑来问我，有问题。
1: 这他过来问我的时候也没说清楚啊，有隐情。
2: 您拨的电话未开机，请稍后再拨。Please try again later。
0: 康成的电话关机了，
1: 欢喜也关机了。通知大姐。

0: 春喜啊，放心吧，欢喜在我这儿已经睡下了。哎，说来话长，这也太过分了！大姐也真是的，这么大事怎么跟我们说一声啊？
1: 老白，你做好了没有啊？这小玩意儿你弄了好几天了。
2: 嘿嘿，真是老了。年轻的时候啊，别说做这小破腔了，扫把冲。

0: 再说现在还有几位家长能够亲自动手给孩子做个玩具啊？都是花钱买快乐。
1: 好了好了，反正全世界啊没有一样是让你看着顺眼的。可是你说这个跳跳生日也是惊喜的受罪日，我想做些好吃的东西给他，你等会儿帮我带过去啊。
0: 我跟你说啊，等欢喜的孩子生出来，我再做一把小木头手枪送给他。
1: 哎，万一是个女儿呢？
0: 女儿又怎么样了？老白家的传统，不爱红装，爱武装。
1: 你得了吧，白将军，你又来了。
2: 大姐，你说姐夫平时这么忙，你们什么时候有时间出去度个假呀，购购物呀？
3: 我们都老夫老妻了，哪还有这激情？
4: 啊，那可不行！那你这样下去，婚姻真成爱情坟墓了。
2: 以后啊，你要一方面防止自己迁坟，
4: 迁坟就是自己移情别恋呀，这你都不知道。这另一方面呢，
2: 还要防止有人盗墓。
4: 盗墓
2: 就是小三的出现呀，这你都不知道呀。
4: 你这些都是在你婆媳斗争里头学来的知识啊？
2: 哎，没办法嘛。再提就是成长呗，大姐还是羡慕你没有恶婆婆。
4: 我还羡慕你和康成呢，没有迁坟人，也没有盗墓的人。
2: 唉，爸爸就教育我们说，你们要嫁就嫁大姐夫这样的好男人，要做就做大姐这样的好女人，要生呢就生正哥这样的好孩子。
4: 总之，大姐你就是我们白家美好家庭的典范。欢喜啊，
2: 嗯，
4: 你要是怕爸妈生气，要不我跟你婆婆谈谈去。
2: 啊，哎，不要不要不要，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吧。我婆婆，她也是在气头上，她人其实挺好的，要是被爸妈知道了，又是一场误会。而且现在康成也在考试冲刺阶段，我不想让她分心。
4: 那好吧，反正呢，你就踏踏实实在姐这儿住着。有什么需要你就跟姐说啊。
2: 嗯，只有一件事情要姐帮忙。
4: 什么事儿？
2: 帮我保密。
4: 我知道。
5: 姐夫回来了。
4: 不能啊，他没有到加班时间。我去看看。
5: 嗯，我去。

0: 东西，东西。
1: 亲自给他造的啊！现在小男孩玩不着这个了，你都玩这个没意思。
2: 是，
1: 他肯定喜欢这个小木头枪，比这买的好。
2: 是是
1: 啊，现在这小孩都玩不着这个了。
2: 是，谢谢爸。
1: 哎，跳跳呢？
3: 那个
1: 什么呀？那个，你怎么了？这么凉的天还出那么多汗？你看这鼻子上，没事吧？
3: 哦，没事儿，我刚才打扫卫生来着。
1: 哦。我倒点水去，渴
3: 着。哎，不用吧，我就给你倒。你坐。
1: 啊，来，那凉白开就行啊。
3: 哎。爸。
1: 我说啊。
3: 喝水。
1: 欣喜啊！哎，你这结了婚了，这也不能这样。你瞧这屋子乱的。以前在家的时候，你看你那屋收拾多利索呀。可是你是军人家庭里出来的孩子。好的品质那是得保持的。
3: 是。
1: 跳跳呢？还不回来欢迎老爷呢？
3: 哦，跳跳去上钢琴课了。
1: 哎呀，我就说你们这帮家长都这样。哎呀，这一孩子就到周末都弄得，要不是学这个学那个钢琴，那有什么意思？你还想让你儿子成钢琴家？要我说呀，还不如锻炼锻炼，对吧？打打球，跑跑步，弄一好身板，比什么都强。
3: 是我们准备给跳跳报个武术班，
1: 这我赞成，对吧？男人嘛，对吧？
3: 哎，爸妈怎么没有来呀？
1: 你妈说去看看欢喜

0: 我刚才还听有动静，你没听见吗？
1: 什么什么声音？我没有听到声音啊，您听错了吧？
0: 肯定是有，肯定是有。
1: 哎，爸，
0: 而且啊，
1: 没什么声音。
0: 哎，肯定有。
1: 我想你做吧。
0: 哎呀，你就相信我，我虽然眼睛花了，可那耳朵绝对的好使。我跟你说，我说的有。

0: 欢喜，你
1: 妈，你每天这么待着无聊不？我们又不能好好的陪您，要不您回村里住几天吧？
2: 怎么，撵我走啊？
1: 没有的事，我只是觉得牛大哥对您一片诚意，你也该跟人家好好的聊一聊。
2: 你以为爱情像炒菜啊，胡乱搭配啊？我跟你说，你妈我呢是欣赏对爱情特别执着的人，但老牛啊只懂执着，不懂爱情。
1: 谁说他不懂爱情啊？我觉得他很懂，倒是你自己太不解风情了。
2: 请牛容易送牛难呐，这个人呐开不得玩笑，当真了。
1: 感情的事情哪能开玩笑啊？
2: 我可能是呢牛二梦中的那碗饭，可是牛二呢不是我心里那盘菜，不对口味的爱情啊不会幸福的。
1: 人家对你那么好，你还故意欺负人家。说好了，这次啊你得亲自接他出来。
2: 什么？我去接他？绝对不行，他又该误会我喜欢他了。不行，绝对是不行。
1: 怎么不行啊？做错事情就得自己承担，这是你教我的。
2: 妈现在老了，这次啊你把马迪当了一阵子，等我想好了办法呢再解决，这样大家呢都能解脱。要不然他这样鸡飞狗跳的闹下去，咱们全家都会被他逼疯了。
1: 哪能啊，我怎么挡得住啊？你看牛大哥那个爱火像一团团熊熊的烈火，隆隆的海啸，我就是拿一座山也挡不住。
2: 就是再熊熊的烈火，再隆隆的海啸，我孙凤梅也坚决不从。夏面儿，你听妈的，你先把他呢送回村儿，等过些日子呢我回去跟他慢慢谈，行不行啊？你帮帮妈吧，啊。
1: 嗯，好吧，那我就帮你一次，可是这一次啊你得好好处理。
2: 嗯。
1: 喂，啊！
3: 走，赶紧找他去，给我
4: 找。爸，爸，别去了，真不是他赶我出来的，是我自己不好。
5: 爸，你这么去，不得跟人打起来啊？
3: 他去又怎么样？他是什么人，我还不知道。走。
4: 哎呀，
3: 你，我告诉你啊，这事儿不管是谁的错，他把你赶出来就是他不对，找他去。
4: 哎呀，爸，你这不行，事情我自己来解决。
3: 咱家谁说了算？
6: 这股票的事情啊，千万不要信别人，全都听我的就可以了。
7: 好，我知道，我知道，靠你了。
6: 我的才气加上你的先机，我们肯定所向无敌。

0: 说不冷不冷，有什么话今天都说清楚。早就该说清楚了。我们来就是想问问，因为我们觉得这么做不合适，你说呢？我也不同意呀。要不是他大着肚子，怎么可能进我们冷家？你们这叫挟天子以令诸侯，我也是被逼无奈。
1: 你说的这话都是过去的事儿，说咱们就说说眼下。你说他一个。
0: 孩子，又是个孕妇，你就这么把他撵走了，不合适吧？是啊，欢喜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或是我们白家有什么不周到，我们可以像今天一样，大家坐下来有商有量的，不至于让孩子就这么回去吧？够了，我们大家今天就把话挑明了吧。从一开始这婚姻呢，就很勉强。 不受祝福的婚姻是没有幸福的，我也不希望他在我这边受罪啊，何必呢？
2: 我没有受罪，我
3: 你回房间去。

0: 冷不冷？你当年不是也被人搞大了肚子？啊，对不起啊，你不是也在没有人的祝福下生在康城吗？啊，同样都是女人，你怎么就忍心让欢喜步你的后尘呢？
1: 我就是因为受过那么多年的罪，我知道我有多辛苦，我才不想让你们的女儿在我这儿受罪呀。
0: 谢谢你的好心，欢喜跟你当年不一样，康城也跟他老子不一样，他们俩真心相爱，愿意肯负责。
1: 就是因为愿意负责，赶快结束这可笑的闹剧吧。
0: 告诉你冷芙蓉，你要再这无情无义，别怪我跟你翻脸。我让欢喜生下这孩子，长大了以后我找康城去化验那个叫 DNA。哎，到时候我让你家康城啊，不管是大律师是大法官，我让他身败名裂。别忘了，不是丢脸，是身败名裂。
1: 你
2: 别吵了，别吵了，我们俩也不是吵架的，就是觉得吧，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不应该这样对待一个孩子，应该给孩子一个交代吧。
3: 是啊，不是人家常说能够聚在一起就是有缘吗？我们这辈子再苦再累，不都是希望下一代能过上好日子吗？同样是女人，同样身为母亲，你的心情我非常能够理解。可是孩子们都长大了，有自己的想法，我们身为长辈也只能给他们建议，不能给他们做任何的决定，不是吗？

0: 你们非把我和康成比成罗密欧和朱丽叶吗？
1: 妈，你怎么了？康成，我问你，你能不能放弃欢喜？
2: 妈，你说什么呢？我问你，到底能不能放弃他？
1: 不能，绝对不能。你宁愿为了他放弃我吗？你知不知道，我今天被他们一家人围攻啊！
2: 妈，你别拿这种东西来逼我了，我谁也不能放弃，我干嘛要放弃？
0: 你现在是威胁我了？
1: 你现在分明就是在无理取闹。
3: 你自己冷静冷静吧。康成，哎呀，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哎呀，冷法官，恭喜你被评为十佳法官，你要继续努力为民众伸张正义。冷康成，哼，我听说冷大法官是为民众伸张正义。
0: 今天我请你替我的外孙女白欢喜讨回公道，欢喜，不要怕她。康成，对不起，我要出庭，有什么事情一会儿再说吧。站住！你看看这个DNA
3: 证书在手，你还怎么抵赖？我告诉你，今天来参加开庭的群众记者都来了，我要告诉大家，你当年是怎么背信弃义。
1: 抛弃我们家欢喜的，把你这个大法官有名誉扫地了。老了，你别激动。
3: 那你还认不认我们家欢喜和孩子？
1: 我得回家问问我妈。
3: 好，那我要去问问大家伙。
1: 欢喜，走，
3: 告诉你。
0: 康成。
1: 欢喜，老了。

康城，爸爸知道了我被赶走的事，今天带着妈妈还有外婆过来和你妈妈谈判了，对不起，又让妈妈生气了。但是你放心，我先回家住几天，等妈妈消气了，我再过来和她道歉。希望你不要因此和妈妈生气，康城，加油！我能看见我们美好的未来，爱你，欢喜。

0: 你看是谁来了？冠希，我来接你回家。我暂时出娘家了，你快回去吧。爸妈、姥姥、各位姐姐，对不起，是我让冠希受委屈了。
1: 行了行了啊，来了就好啊，快坐吧。走。哎呀，我就说嘛，冷芙蓉虽然人品有问题呢，生的孩子是没问题的。
0: 冠希，对不起。
2: 好了好了，没事了，来吃水果，吃完水果啊，等会儿带欢喜回家。
3: 韩超，
0: 是你妈让你来的吗？
2: 不是，是我要来的，他阻止不了。嗯，
0: 男子汉有责任，肯担当。欢喜啊，眼光不错啊。
2: 那欢喜回去还能被你妈再撵出来吗？
0: 我保证，我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再发生。
2: 你是得保证。
4: 别再说了。
0: 我妈那人，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其实她也挺后悔的，就是嘴上不说。

0: 不是，我要是主动去道歉，灭了威风也就算了，他们还不知道会有什么方式来对付我。是为了你呀，哎呀，可是我该怎么说呢？这大肚子的可是白家的闺女，她都不害羞了，我还怕她不回来啊。冷阿姨，
1: 我刚才正好经过，没有事找你们。
2: 康城也在里面，要不你也进去坐坐。
3: 爸妈，冷阿姨来了。
2: 您先进去，我扔个垃圾。哎。

0: 爸妈，梁阿姨来了。
1: 阿姐，
2: 哦，哎呦，冷夫人你来了，来，请坐，请坐。
3: 今晚八点半，玉婷瑶。
4: 山间野果，胜在新鲜。先填填肚子。你怎么了？
1: 好热。
4: 孟天辉，沉迷君臣，等处于凌迟之境。你若再进一步，我们都会万劫不复。
3: 今晚八点半，玉婷瑶，湖南卫视提示：
5: 祝福啊！
3: 接下来是我家游戏。
6: 他们去一个拳王家里，
7: 我认识他，真的真的。
8: 三，哎呦，哎呦，三，哎

0: 感受到他们非常的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接近田园，接近最自然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遵循他的生活理念，定制了今晚的菜品。
1: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it?
2: Why?
3: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0: 他不会发怒吧？
4: 我要在，我就可以帮他们扛一阵儿。
5: 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6: 我们开工吧，
1: 开工。
4: 就是所有的这些
6: 七杠二十全都要搬。
7: 那走。
8: 哎呦我。
1: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狼狈了。
6: 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9: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
4: 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6: 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
1: 给我干生气，
10: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4: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11: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12: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1: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12: 鸟要飞走喽！
5: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0: 已经吃过了。冷夫人登门拜访，有什么指教吧？指教我是不敢，我今天来是商量一下这两个小朋友的事情。哦，嗯，他们正准备回去呢。我们呢也就别拐弯抹角了。说实话，欢喜并不是我心目中理想的媳妇人选。不过怎么办呢？我儿子喜欢嘛，所以呢我这个妈也就只好认了。
1: 何况他肚子里都已经有了孩子了，我就再不答应也没有办法。咱们呢，今天说清楚，该办的话就办吧。嗯，还行啊，开窍。
0: 哼，只是
2: 不用犹豫，有什么话可以直说。
0: 这费用的事情，你们女方也应该多少补贴一些吧？
3: 费用。
4: 是啊，陪嫁呀。我说老白呀，你们家女儿这么多，不会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吧？
0: 知道，当然知道了。老白，那我们也应该对孩子们表示支持和祝福啊。
1: 妈，人家没要聘金，你怎么要陪嫁呀？
0: 给我闭嘴。
5: 要说要嫁妆，这也是正常的。要不，冷夫人说个数吧。
0: 他这是要10万啊！啊，10万！哼，还是水洗聪明，一点就通。我怎么听着像讨债的？怎么，10万呢？很公平啊！
1: 这买个
0: 绩优股也该投资吧，哼，再说，你们已经粉碎了我的梦了，应该赔偿吧。妈，那个，冷夫人，可不可以打点折算便宜一点？哼，我已经退到这一步了，这其他的你们就看着办吧。
1: 老少，我们家的情况你也清楚，你不能欺人太甚吧。
0: 好了好了，老白有话好好商量嘛。是啊，我哪有欺负人呢？我哪有那个胆子呀？
6: 邓夫人，哎，哎呀，好了好了，老白，这你先回房吧，这事交给我们娘子军来决定，来商量。走，啊，走吧。哎呀，进去了。
0: 哎呀，怎么说，我们也是快成一家人了，对不对？有些事情应该还是有商有量的嘛。你说的有些话我承认，有一些道理。但是据我所知，一般情况下都是男方给女方聘礼。你要说女方拿出聘礼来，我还真是头一次听见。<笑>你头一次听见？我说穆喜，你还没有当妈，你不知道，我一个人把康城给带大有多不容易。
5: 行了，你啊。
4: 别总拿那个单亲母亲说事儿哈，说好了以后嫁，5万块钱。
0: 怎么，你倒欢喜是青菜萝卜，一砍就1半呢？
4: 我们欢喜是青菜萝卜，还是燕窝鱼翅，你家看中最清楚了。跟你说啊，一口价5万块钱，你看着办，否则我容多嘴。还有，钱拿过来让他们办证，再拖了孩子就落地了。
0: 好了好了好了，5万就5万。太好了太好了，5万块，让康城和欢喜风风光光的办一场婚礼。康城，进去复习功课。
7: 妈，欢喜刚回来，你就让我陪陪他吧。有什么好聊的？进去复习功课。
0: 别以为我接你们回来就是向你们妥协。之前的规矩呢，照旧。另外呢，我又加了几条家训。欢喜，给我好好背熟啊！啊，
8: 妈，你怎么还这样啊？你不是都同……
9: 我怎么样？我只是同意你们的婚事，同意彩礼，我可没答应要废除家训呢。
4: 妈，我觉得你有点太欺负欢喜了。你看他……
8: 哎，康成。 我觉得妈说的很对啊，一定要把冷氏家训铭记到底，执行到底，嫁好交给倩倩吧。

0: 欢喜的事儿可算是解决了。切、
1: 你不会传染给我了吧？
0: 我现在是想睡也睡不着，估计啊是这两天看书看头的时间有点衰弱。
1: 你这状态怎么能行啊？你明天不是还要考试吗？啊，我这抽屉里有感冒药，你最好吃一点啊。

0: 怎么吃了这几片啊？这是
1: 啊，上面有说明书，你自己看。你睡不了再吃一片安眠药，对你的睡眠有好处。

0: 一定要整理好这个文件。
1: 嗯，好的。
0: 我一会儿来找你吧。
1: 嗯，好。
0: 听说某人又有新任务了。
2: 是啊。
0: 加油啊。
2: 加油。
0: 哎，小月。在业务部这么长时间，一定学到不少东西。希望在新业务中看到你崭新的一面。
2: 那当然了，我是谁啊？只要需要人才的地方，就是我小月的天堂。哎，我先不跟你说了，一会儿开会呢。
0: 拜拜。
2: 拜拜。
3: 哎，小月
2: 啊，
3: 欢迎欢迎！
2: 以后大家多多帮忙，
4: 加油，
3: 一起努力，
2: 加油。

0: 这个啊是一款防止静脉曲张的功能袜子。客户呢对于我们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尽最大的努力体现本产品的瘦腿功能，所以呢具体的实施方案就是
1: 什么？让主持人一条腿穿袜子，一条腿不穿，亏你们想得出来，当这什么地方啊？马戏团呢？我是小丑吗？
0: 可是娇姐，我认为客户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合理的呀。第一，可以体现出他们产品的特殊功效；第二，这对于我们的节目也是一次很好的尝试啊。主持人亲自示范以及另类的展示方式，将会带来非同凡响的效果。
2: 我也觉得这个创意非常的有新意。彪彪，这个样子是不是会给观众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呀？大家觉得呢？
1: 我也觉得想法不错。说实话，我们最近的收视率和销售业绩，我觉得是时候在我们的主持人和主持风格上做适当的调整了。娇姐，现在港台很多主持人都瘦了。
3: 我认为绝对不可以。
1: 小月，你刚才说什么？你说客户需要我这么做，难道我们为了满足客户，我们就可以自毁形象吗？那如果下次我们展示的产品是一件内衣，你是不是也让你娇姐把内衣穿着上去主持啊？你说现在很多的港台主持人都是以大胆著称，没错，你们是可以在我们主持人身上找创新，但是你们忘了我走的是什么风格，我可不是什么鬼马风格，我走的是知性大方，你们懂吗？啊？
0: 可咱们不是固定做一个栏目，要求主持人也有固定的主持风格，客户不同，产品不同，要求的主持效果当然更不可能一样了。如果每个主持人推荐产品的时候都用一模一样的语气，
1: 你在给我上课是吧？啊，我告诉你，我可是这儿的元老，我在这儿当主持人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投简历呢，现在竟敢对我指手画脚，你没这个资格。
0: 可是娇姐，我没有故意针对你，我只

0: 只是就事论事，这个客户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并且在合同上已经同意了按照厂商的要求做促销，恐怕你要勉为其难了。
1: 好啊，那你就自个儿勉为其难去吧。
2: 这下你可惨了，你简直就是平地一声雷，到处惹麻烦。
3: 你就别再吓唬他了，真是的，快说怎么办吧。现在人李大腕已经不干了，哎，还没有别的主持人了。
1: 你们说的容易，现在马上录播了，我上哪儿找人去啊？
2: 一会儿客户上来了，一个一个挨骂是小事儿，万一咱们饭碗没了，那可就是大事儿了。
3: 这会儿你胆子小起来了，以前干嘛去了？不然就直接跟客户说，说李大腕撂挑子不干了，直接让他跟韩总谈去吧。
4: 不是说好了等牛大哥出来跟你妈一块回乡下去吗？怎么这功夫缩起来了？怎么不来接来呀？
0: 这点你都不知道，我妈脸皮薄，你多体谅她一点嘛。
4: 呵，她脸皮还薄？嗯，我体谅，我都体谅着。
5: 下次注意点啊。
6: 哦，谢谢啊。
0: 什么呀，乱七八糟。
5: 哟，
0: 哎呀，牛大哥。
4: 牛大哥，哎呀，受委屈了。咱回去，回去我陪你喝两盅。
0: 是啊，我多做几个菜，尤其是那个猪脚面线，帮你去去煤气。啊，
6: 小美没来啊？
0: 啊，
4: 啊，再说，咱回家再说。
0: 哎，回家再说。
7: 牛二，我总算把你收拾好了，赶紧走吧。孙峰没走，遍天下无敌手，可不能栽到你手里。
4: 到家了，大哥，你高兴点，事儿都过去了，你没什么大事儿，轻点。
6: 放心吧，没事。
4: 哎呀，再见了，小鸟。
0: 都收拾好了。
6: 白老弟，这夏明，这不是说小美跟我一块走吗？她人呢？
0: 牛大哥不急啊，先坐下来喝杯水吧，倒杯水给牛大哥。我去叫我妈啊。
6: 好。
0: 妈。
7: 哎呦，
0: 走吧。
7: 佳明啊，你说我怎么办呢？我一见他就发怵，哎呦，我往后的戏该怎么演呢？我发现他这人呐，是不见黄河心不死，要不然我出去跟他说清楚得了。
0: 哎呀，别妈，牛大哥的脾气你也看到了，你现在说不跟他回去，说不准他又去找人家打架了。
7: 打架？哎呀，我的天哪，我得罪了哪尊大神呢？
0: 还说呢，还不都是因为你啊？放心啦，就照我们原先说好的，按计划行事。走，我们出去。
7: 好，到时候别忘给我打电话。
0: 好了好了，放心。
6: 谢谢你。
4: 哎，应该的。
0: 没事的。
6: 小美，我回来了，我们赶紧走吧，要不然会误车的。
7: 好，走。哦，打仗的事我跟你说，还用算账呢。
6: 小美，这件事我有深刻认识，我认打认罚。要不这样吧，我再到他那去，让他帮我打个鼻青脸肿的。
0: 哎呀，老白啊，赶紧送妈跟牛大哥去车站吧。
4: 走走走，走了，刚才不搁碗，走。哎，我没事，我来，咱俩一人一个聊。
7: 行了行了，爸。
0: 牛大哥，妈，再见！
4: 快点的，一会儿赶不上车了。
8: 哎，再见。你好，你好，嘿
6: 嘿嘿。小美，怎么老看手机啊？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9: 没事
6: 就好。我跟你说啊，回去以后我们马上办酒席，啊，杀猪杀羊。把男女老少都请来，让他们以为我们祝福。

0: 看的是，有我牛儿这么一个大活人在这儿呢，我们肯定能平平安安、顺顺当当到家噻。到了家以后啊，我们再主动给他们打电话报平安，好吧？哎。
1: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你送咱妈和牛大哥到车站了吗？
2: 送到了，那不快吧？今儿又不堵，我回来拿个文件，我就换个衣服上班去。我昨天就是带过一个学习文件，你看见了吗？
1: 哎呀，你真是的，文件放哪儿？我怎么知道？我哪看得到啊？
2: 我进来我就放茶几上了。
1: 完了完了完了，车要开了，时间来不及了。
0: 哎呀，小妹，快点！
3: 我开始弄票。啊，好。
0: 好。两个。哎，
3: 好。啊啊，一起的是吧？哈。哎，不是票。好好，后面的。
0: 为了等这一天呢，我天天想，我是夜夜盼呢。你看看喽，你看这两边的白头发，这就是证明。
4: 哎呀，我觉得特别闷，我想下去透透气去。
0: 啊，不用不用不用，小妹，等会儿。透气了不？
4: 我还是下去吧，我挺渴的，想喝口水。
0: 别别别，
4: 我下去。
0: 小妹，这渴了，我给你准备水去，拿来用你一下去，快去坐好。我给你买去。
5: 老夏，帮我看看我这领带挣了没有？老夏，想什么呢？给我看看领带挣了没有？
1: 哦，哎呦，你。你每天不都是这么打的吗？很正很正。
5: 每天上班我都不打，到那儿才打领带的。
1: 赶紧去，免得迟到了。
5: 哎呀，我怎么可能迟到呢？时间来得及。
1: 行，走吧走吧走吧。
4: 不行，不行，不行！
0: 哎，小妹，水来了，先赶紧坐下坐下坐下。
6: 给，快喝。
3: 大家检查一下行李啊，要开车了，
7: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开车了！
1: 哇，还来得及！
5: 老夏，啊，可忙了，昨天光忙活欢喜的事儿，把木喜都给忘了，多重要啊！他不是要考核了吗？不是说给他炖点汤，鸡汤啊，骨头汤啊，补补脑子，别忘了。
1: 咱们家木喜从小到大，什么时候让咱们担心过呀？得了得了，我知道了，
5: 我不是怕你忘了，
1: 赶紧走吧。
8: 长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1: 路上注意安全，
5: 哎，我跟你说啊，我看报纸啊，这个脑子用的时候啊，特别需要蛋白质的，你蛋白质不足。
1: 是，白将军，我知道了。
5: 怎么那么着急呢？
1: 注意安全啊！
8: 行了，行了，好，
1: 好，好。
8: 白叶奉献给草草。
9: 喂，什么？欢喜肚子疼不舒服，又是冷芙蓉欺负的。啊，行行，你放心，我马上就回去啊。家里出事了，不能马上回去。
0: 不对了，小梅。这我们这不都已经上车了？哎呀，
9: 这我跟你说，冷芙蓉那个人你知道，他特别的刁蛮，只有我能摆平他。
0: 哎，可是
9: 什么？我都跟你上了车了，你还担什么心呢？你以后就是欢喜的姥爷了，你愿意看着欢喜让别人欺负吗？
0: 那肯定不行。啊，这么着吧，我跟你一起回去。
9: 啊？不，这也不行，你回去又该跟人打架了，你以后再也不能打架了啊。
0: 小梅，啊，你听我说，我知道上回是我不对，有动粗打了人，我这次向你保证。我君子动口不动手啊！我跟你一起回去。
9: 行了，我先回去。我把那个女的教训完以后，我就回去。你放心。
0: 不，小妹，真的，
9: 我把小五都交给你了，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就这样啊，你去。哎，我很快回来。
1: 可以走了。
10: 小美，记住了啊！啊，我在农村等着你回来啊！
9: 走吧，走吧。
11: 同学们注意了啊！这次考试是60分钟的时间，现在可以答卷了。

0: 小孔，股市怎么样啊？全线飘红，紧张两天。哎呀，你真是厉害啊！有机会帮我多买一点吧。
1: 没问题啊！我告诉你啊，我原来也是一代民间股神，纵横四海，从未失手。是吗？
0: 我记得啊，那次看到你的时候啊，我还以为你是个小混混呢，没想到你还是个天才呢。
1: 天才不敢说，但是呢，光靠炒股，每天进账个千儿八百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哎呀，
0: 是啊是啊，那你运气一向都很好的喽。
1: 票不能全靠运气，要有掌握和算计，是有学问的。哇，
0: 你不但是个天才，你还是个高手啊。
1: 不过呢，这也是托你的福。
2: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看，就比如说今天啊，红色呀！我做过统计啊，只要你穿红色的衣服，我的股票就大涨。原来你的意思是说，你的幸运颜色是红色啊？嘿，我的幸运色是芙蓉色。喂，到底怎么样？李娇来是不来啊？
3: 他说宁可辞职也不当小丑。小月到底说了什么，把他惹成这样？程总监，这回我不会再给你面子了，让小月收拾东西，马上给我走人。物购地方不大，经不起他这么折腾。
2: 他的事情先往后放一放，客户马上就到，再过十分钟开始直播，你想怎么样？
3: 我怎么知道？

0: 小月，他来干什么？
1: 反正你一上来就要介绍好乐霸业的历史、荣耀产品，这一段是必须要背下来的。
2: 背会了。好乐霸业自1992年创办以来，一直蛐居霸业的领军地位。
1: 嗯，那位总监好，都在等你呢。
3: 来，王总请。陈总监、韩总监，王总到了。
2: 王总，欢迎欢迎。
4: 韩总监，
5: 王总，
4: 陈总监。
2: 王总，有个事儿要跟您通报一下。我们的主持人。
6: 王总，哎，你好，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小月小姐要亲自上阵吗？哎，李娇小姐呢？
2: 李娇她。
5: 王总，
7: 您大概还不知道，我们小月是模特出身，您瞧她这双腿。穿上你们的袜子之后，效果绝对是非同凡响。
6: 王总，我已经不做模特很久了呢。为了你们贵公司的产品，我可是拼命到底了，保证给你们公司做最好的销售。
4: 没想到小月的身材这么漂亮，行，看你的表。

小月，准备好了吗？

0: 业自1992年创办以来，一直侨居袜业的领军地位。
1: 嗯，什么情况？
2: 王总，您别着急，我们可以插一些视频做弥补。现场和直播有5秒的滞后时间，张静，快准备提词器。
3: 好。
0: 每位购物主持人大概都是照本宣科的跟观众们促销产品，你们会不会觉得很烦很冗长又没有重点？今天我决定用我的亲身经验告诉你们一段令人心痛的往事。不要以为我天生就有一双美腿，18岁那年，我因为自己的腿型又粗又不直，不得不拒绝了暗恋很久的男生跳舞的邀约。我恨他，从此以后我遍寻秘方，发誓要让自己的腿变美变修长。你们看到今天的我了吗？没有动过任何的手术，没有做过任何的矫正，没有吃过任何的药物，透过镜头没有 PS， 没有特殊效果，最真诚地给大家展示出这一双令人羡慕的美腿。我找到了这一双神奇无比的好色丝袜，它具有强力塑形、拉长腿部曲线、预防静脉曲张的特殊功效。为了让观众看到真人的效果，而不是被 PS 的图片蒙蔽了双眼，我决定一身试袜，为观众带来一目了然的对比。如果你们看清楚了，就快快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的购物电话就打在屏幕的右下方哦，等你哦。
4: 新产品广告。
1: 太好了，太好了，韩总监，小月的表情真是太丰富了，虽然有点夸张，但是很有说服力啊。不错，不错，不错，这种主持风格很活泼，可以增加我们产品的竞争力，吸引眼球，卖气很旺啊！啊！
0: 哇！我们的订购数量已经超过了500首，好东西一定要和大家分享，赶快打给你的亲朋好友，你的妈妈，你的妹妹，你的姐姐，打给所有所有的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嗯，好。
5: 我就说请王总放心嘛，好乐袜业的案子我们可是花了很大的

0: 不行啊。
1: 行行行，
2: 韩总，刚才这款袜子的购买量创下了这半年的新高。
0: 小月，我定好了。韩总啊，一会儿呢我们先研究一下小月的主持合同，我先下去看看小月啊。
1: 什么主持合同？哎，王总
3: 呀，宝贝儿啊，你快来帮忙耶。耶耶耶耶耶耶耶
0: 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你的脱口而出令人惊叹，很好，我非常满意。
1: 谢谢王总给我这个机会，谢谢，
3: 谢谢王总。哦，
4: 那我赶紧告诉他收拾东西滚蛋了。
1: 你敢？算他走狗屎运吧。
5: 大家做得非常好啊，接下来我们准备下一个产品，海藻海马香水洗发露。OK， 道具部门准备好。耶！
6: 谢谢你啊，送我回来还给我加油。
4: 没事儿，应该是我谢谢你才是，给我这个机会。哎，院长。
6: 院长。
7: 考得怎么样？
6: 还好吧。
7: 我刚接到上级通知，下午督导组要来校里考察，系里安排你上些观摩课。我看你很疲惫的样子，没事吧？
6: 我没事的。
7: 这课要是上好了，对你升职帮助很大。怎么样，有信心吧？
6: 有。

0: 攀岩的动作要领我已经讲过了，现在我来做示范。 大家一定要观察我的动作，注意手脚的配合以及力量的运用。
1: 嗨，加油！你最棒，你最棒。

不行，加油，好样的，不行！你最棒，你最棒！

0: 早上的状态不太好，下午的观摩课又发挥失常，是不是太紧张了？不知道，考核结果过几天再出来呢。希望一切顺利吧。
1: 白教官那么优秀，绝对没问题。
0: 英雄，我不瞒你了，情况危急，你自己看吧。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那个罗浩，我跟你说，简直是无处不在，每天绕着白教官转，鞍前马后的，那个照顾着、关心着。再这样下去，我都快被感化了。
2: 不行，我们军人追女人，就是要奋不顾身，锲而不舍。对手越强，就证明目标越值得拼抢。
0: 英雄，你没事吧？
2: 看来是到我出手的时候了。
0: 对对对对，该出手就出手啊！ 千万不要让到手的鸭子也飞了，
2: 才是鸭子。
0: 欧大情报人员。

0: 侮辱我的人格，我要求你道歉。让你，让你，知情不报，勿沾记。我跟你心存回忆，我原谅你。
1: 好，我把事情办好。杰奇。
2: 虽然你说你不会来，可是我还会等下去。
3: 杰西，很想跟你好好聊聊，请不要拒绝我。我在你家巷口等你，不管你来不来，我都等。又要出去啊？是。
1: 突然想起了公司还有点事，我回去解决一下。
3: 吃了晚饭再走吗？
1: 不了，你自己吃吧。我什么时候回来还不一定。
3: 明辉。

0: 门开着吧。哦，你别误会，锦绣，我之所以在这儿，就是不想让别人看见。我想找个清静的地方，把话说开了，就能理解了。心
1: 里没有鬼，何必怕别人看见？
0: 是想告诉你，你跟我之间的事情从现在开始一笔勾销，我们不要再联系，也不要再见面了。这真的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你不是我，你不能理解我的感受。
2: 我理解，我当然理解，我知道你害怕，我知道你害怕离婚。
0: 你害怕咱俩在一起了又没有结果，锦绣，你听我说，我有信心。咱俩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是什么样一个为人，你应该很清楚。我总比那个刘明辉强吧？我今天敢这么说，我就敢负这个责任，锦绣。
2: 哎，
0: 你放手，刘明辉根本就不是我们想的那样的，我想的和你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儿。林峰，你真的是误会了。
2: 锦绣，
0: 你不要再说了，我们永远不要再见面了。
2: 锦绣，你听我说，锦绣，你听我说，锦绣，我真的不能放弃你。我每天都过得魂不守舍的，没想到你待在那个家里，你讨好他，你观察他，你还不能直接的接受他，我也想到这些，我心里就特别的难受。锦绣，
0: 这是我自己选择的生活。
2: 锦绣，我会保护你的，好不好？锦绣，我会好好保护你。
0: 别这样子，林峰，你别这样子。
2: 锦绣，你相信我好不好？
0: 明辉。

0: 我加倍的关怀照顾，和换来的呢，却是进一步的怀疑和调查。
1: 我已经意识到自己错了，我不想失去你，我也不想失去这个家，我只能想办法弥补。
0: 瓶子碎了，还能不回原来的样子吗？
1: 我跟那个林峰真的是最后一次见面了，我真的跟他说明白了。
0: 我们结婚快8年了，这段时间，我还在想，你生日的时候应该怎么策划一下？是带你和跳跳出国旅行，还是去一趟你们想去的地方？
1: 林峰，对不起，我真的不应该调查你。
0: 不应该怀疑你。说这些还有什么用？我为我们感到可悲，我为我自己感到心寒。明辉，
1: 我们回家好好谈谈好吗？
0: 那已经不是你的家了，你的心早已经不在家了。我没办法相信这一切没有发生过。你完全可以说。 你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可是真的没有发生过吗？你指的什么？是你的肉体，可你的灵魂呢？早已经出轨了吧？没有关系的一男一女，会约会到酒店门口相见吗？你把我当成傻子了？明辉，
1: 好，明辉，我不祈求你的原谅，但是明天就是跳跳的生日。
0: 有什么决定，咱等跳跳生日完再说好吗？不要拿孩子当幌子，你太自私了。你是一个合格的母亲吗？你是一个合格的妻子吗？
1: 我不是。
0: 今天晚上我回公司睡，明天上午10点，我们民政局门口见。

0: 欣喜呢，生活美满。啊，木喜考试通过，水喜工作努力，火喜安心待产，多好的日子呀，是吧？
1: 我睡不着，想到院子里走一走。
0: 都几点了，你还出去走去夜游啊？行，要不然我陪你去的。
1: 哎呀，得了得了，自家院子迷不了路的。你明天一早还要上班呢，赶紧睡吧。
0: 那你穿件衣裳啊，再着凉。
1: 好。
0: 行，那个什么，你顺便也想想，我想最近举办一个家宴，预祝木喜考试通过，也给他鼓鼓劲儿，然后大家也能聚一下，好不好？
1: 嗯，好，我去张罗一下。
0: 你别走时间长了啊。
1: 好，你赶紧睡吧。
0: 我知道了。

0: 嘘，你怎么还敢跑出来啊？赶紧躲进储藏室吧，等过了这一阵子啊，你再说您又进城了。小心穿帮啊！
1: 怕啥呀？对付老白，我比你有战斗经验，放心吧。您怎么还不睡啊？心里堵得慌。您怎么了？你说这牛二能不能回村以后想一想？
0: 又翻过头来找我呀！嗨，
1: 我说牛大哥，他估计他现在应该高兴的翻来覆去的，整夜睡不着觉呢，因为啊，他的小美终于肯跟他回村了。哼，而且咱们村里的老老少少肯定都为他高兴呢。哎，我怎么觉得你这话我听着不太舒服啊？
0: 来嘛，牛大哥这件事就是你不对。我是怕把事情告诉他，伤害他。嘿，说白了，您是怕您自己受伤，所以不敢说实话。
1: 哎，我发现你晚上吃什么补脑子的东西了，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啊。妈。
0: 其实我心里有件事憋了很久，憋得挺难受的。说，什么事儿？您说，这人结婚了，又有了孩子，可是夫妻感情又出了问题，那女方怎么办啊？老白跟你出现问题了。哎呀，这天上的老白在留女人！哎哎，
1: 嘘，妈，不是，不是老白。
0: 我说他没这个实力吗？哎，
1: 妈，您小声一点，这事我只跟您一个人说，您得帮我想想办法。
0: 什么事啊？不会吧？我们家金喜是孩子当中最有保险系数的好孩子。
1: 是啊，他是。可是我怕金喜成了我们家的闷雷呀，到时候我们要插手都来不及了。
0: 别急，这事儿还要从长计议。那这样吧，去储藏室说啊。

0: 这本是你的，自己保重了。嗯，那我们好聚好散。
1: 明辉，今天是跳跳的生日。
0: 我知道，他的生日礼物我已经准备好了，等下午去接他。
1: 不要让孩子知道我们离婚的事，好吗？
0: 对了，房子归你吧。这段时间我和跳跳会住在公司的公寓里，等找到新家，我们再搬出去。

0: 我不要房子。
1: 那我就在你的卡上打些钱。
0: 我也不要钱。
1: 那你要什么呀？白金喜，你别忘了，是你错在先，我已经很大度，你想想清楚，别一旦后悔还怪我小气。
0: 我不祈求你原谅我，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做得不好，可是我真的没有出轨。
1: 算了，别说这些没用的了，我走了。
0: 我有一个要求，我要跳跳。
1: 不可能，我不可能把跳跳交给那个男人，他既没有资金来源养活跳跳，也没有道德标准来教育跳跳。
0: 跟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我自己净身出户，自己带跳跳。
1: 你连工作都没有，你让跳跳怎么生活？
0: 那你呢？你不分白夜的工作，更没有时间陪他，他现在需要有人陪着。等你不忙的时候，我再把他送回来。无论我们之间发生什么，都不能影响跳跳的生活。
1: 不可能，跳跳必须在我身边，我要让他健康快乐的成长，你没有这个能力。
0: 好，我明天就去找工作，我会有能力的。
1: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我说过了，跳跳现在必须在我身边，你不能太自私了。
0: 好，那就先让他跟着你，明天我就去找房子搬出去。
1: 你说什么？你现在搬出去？你让跳跳怎么接受？
0: 可是我们现在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没有理由住在一起。
1: 可我们毕竟是跳跳的亲生父母，为了他，我们必须把戏演下去。一个那么小的孩子，你让他怎么接受父母突然离异？
0: 那你说怎么办？
1: 假装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你还住在家里，直到你找到工作和住处为止。我会一直住在公司，但是我会给跳跳找一个保姆，照顾他的起居，直到平稳过渡，不再需要我们日夜陪伴为止。那时你想办，就随你了。
0: 行，那今天回去先一起给跳跳过个生日，明天我就去找工作。另外，这件事情不要让我的家人知道。
2: 就没看见
1: 他
2: 呀。
1: 现在跳跳长大了，妈妈要出去工作。跳跳以后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喽。
2: 跳跳哪有长大呀？妈妈那天还说跳跳还小，不能自己上学的。
1: 跳跳，你放心，爸爸会给你找一个好阿姨接送你上学放学，还给你做好多好吃的呢。
2: 妈妈为什么要工作呀？我不要阿姨接送我，我要吃妈妈做的饭。
1: 跳跳，乖，我们是男子汉，要知道勇敢，要知道独立。现在妈妈要出去找工作，要交很多新的朋友。
3: 当历史的航船又一次搁浅，新一代湖湘士子冲破迷惘，导引时代的航向，留学东京，创办刊物，吹革命，他们发出青春的呐喊，聚会长沙，成立组织，筹谋起义。他们谋求以更为激烈的方式实现社会变革。南朝脑海一英雄，陈天华、杨玉林更以其悲壮为理想献祭，在怒海湍涛中演绎英雄的传奇。今晚19:30，锁定湖南卫视、芒果 TV、金鹰纪实卫视，请看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云星雷愤100年》，从桃树到红星，第6集《倒海南筹》。
4: 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午间新闻。10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张家界市调研并巡查丽水，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2届11次全会精神，坚持绿色发展、全面转型升级，加快推进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以实际行动迎接省第13次党代会胜利召开。提质改造后的大雍古城自7月10号重新开业以来，持续迎来客流高峰。来到大雍古城，沈晓明沿街查看各类业态，了解项目重整盘活与文商旅融合发展情况。他指出，要坚定信心，再接再厉，持续改造提升空间商业价值，丰富业态布局，优化游客体验，兼顾景区人流、效益、口碑，探索积累运营管理经验，打造景区复苏再利用的样板，推动更多同类闲置项目走向新生。沈晓明还现场查看了武林园区杨家界索道游客接待服务和特种设备安全运行情况，指出要加强景区安全管理，不断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张家界九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当地丰富的植物资源，专注于天然植物的提取和深加工。沈晓明走进生产车间，深入了解生产工艺、产品应用，鼓励企业以技术优势吸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持续提高产品附加值。在农夫山泉湖南张家界饮用水有限公司，沈晓明详细了解生产经营、生态饮料产业发展等情况，希望企业立足湖南特色农产品资源，进一步扩大产能，丰富产品种类，更好带动农民增收。当地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扎实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加强要素保障，千方百计帮助企业降低综合成本，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桑植县通过深化医改，整合3家县级医院、23家乡镇卫生院和252家村卫生室，组建县总医院。其中，人民医院院区是我省高水平医院结对帮扶的受援医院。沈晓明查看医院相关科室，与帮扶医生交流，指出要进一步提升医疗结对帮扶质效，既重视援助医生派出，又重视受援医院医护人员进修培训，更好服务偏远地区群众就医。桑植县位于丽水上游，是全省3大暴雨中心之一，县城部分建筑依水而建，目前正在实施未闭合达标防洪圈工程项目建设。沈晓明沿丽水大堤步行巡河，了解河道管护、防溺水设施配备、防洪圈工程建设进展等情况，指出要完善城区规划体系，坚持多规合一，加快推进防洪闭合圈建设，提升城区整体防灾减灾能力。要严格落实河湖长制，统筹推进水安全保障和水环境保护，要把解决季节性缺水问题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问题抓紧抓实，更好满足群众生产生活需求。省领导王俊寿、蒋迪飞参加。
1: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魏建峰昨天到邵阳调研督导群众身边风俗问题集中整治、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纪检监察工作三化建设等。
0: 魏建峰实地走访机关、学校、社区和乡村振兴驻村帮扶点等，与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深入了解工作开展情况。魏建峰指出，要持续深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紧盯乡村振兴、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精准施治，强力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以钉钉子精神攻坚决战群众身边风俗问题集中整治。要扎实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跟进监督，强化安全评估和风险预警，为防汛抗旱、抢险救灾提供有力纪律保障。要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做实做细日常监督，全面提升监督执纪执法质效，以实干实绩赢得群众认可。省委政法委员会2026年第6次全体会议日前召开，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王一欧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高院院长朱玉、省检察院检察长叶小颖出席。王一欧指出，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

0: 环境，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经济犯罪，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和新兴领域风险隐患，加强重点物品、重点行业安全监管，要压紧压实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制，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加强有关群体服务管理，强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治和权益保护，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狠抓各项工作落实，确保圆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由中宣部组织开展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湖南集中采访活动昨天在长沙启动，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总台等数十家中央主流媒体及省级媒体集结于此，深入挖掘消费与创新领域的鲜活实践。今年的夏天，如果要给长沙的热度画一张地图，零食王国一定是绕不开的地标。开业首月，104万人次涌入这座零食宫殿，按照每天营业12小时计算，几乎每隔一秒钟就有一个人走进大门。下午3点，当主题采访团一行抵达这里，门口仍在排队。正值暑期，零食王国日均客流稳定在3.5万到5.5万人次，周末排队进店仍需半小时以上。走进这个偌大的空间，面对3.5万款零食组成的不同主题空间，记者们的摄影设备就没停下过。
1: 又大，然后品种种类，然后包括来自这么多国家品牌，尤其是进来就看到这一面墙，就完全就是很震撼，所以也特别想要就是聚焦在这样一个超市，怎么样带来更多的消费新体验。
0: 同一个空间总能被填满不同的想象，这个月零食王国又冒出了许多新物种，比如像掉进了小人国一般的零食很小主题区，手指大的可乐瓶、迷你版的甜点和巨型零食充满了反差，还有零食很甜，主打零食造型蛋糕，首批推出的15款长沙限定产品有个好玩的名字，乡里系列，臭豆腐、辣条、糖油粑粑等等，这些街头巷尾的烟火气被甜品师做成了精致的小蛋糕。正是这些层出不穷的创意，让零食王国从来不只是零售终端，而是成为充满吸引力的文旅目的地。
2: 零食王国也是一样，就是一直在给大家带来不同的惊喜，所以呢，这个地方其实真的很像一个成年人的游乐园，也像小朋友的欢乐天堂。
0: 除了一座座从零到一造出来的消费空间，长沙还有许多从旧到新改出来的消费新场景。湘江东岸10几个斑驳的巨型油罐成为了年轻人消费娱乐的新地标。当城市更新的脚步来到这里，

0: 这些巨大的油罐没有被推倒重建，文化也在长沙兴起。在东毛街茶馆，这个充满烟火气的空间就时常会上演相声音乐会。
1: 我们一直在尝试着跨界跟融合，我们会一直继续的深耕在地文化，想要把更多的文化艺术走进百姓的这个日常和生活当中去。
0: 近年来，湖南消费场景正朝着多元化、融合化、体验化的方向快速发展，新场景不断涌现。今年一至五月，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2.6%，民生服务领域活力持续显现。体育、文化艺术、娱乐业企业收入分别增长16.4%、7.9%和6.0%。
2: 张家界大雍古城开业一个月以来，成为当地新晋流量打卡地，不仅聚拢人气，更让不少本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创业。
3: 哎，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就是我们大雍古城的好六街。虽然说它叫古城，但是我觉得它这里面的装修特别好看，而且是那种。
4: 正在大雍古城做直播的是张家界本地的自媒体从业者李秀，全网粉丝有60万。这是他这个月第10次来这里直播，每次直播以及发布大雍古城的相关视频，流量都不错。
5: 大概最高的一条大概流量
3: 有80多万，因为本来大雍古城它就是一个自带流量的话题，确实是有感而发。我觉得作为一个本地人，我们应该要支持咱们家乡的产业。
4: 除了线上直播推荐大雍古城，李秀还和附近商家开展合作，拍摄宣传短视频。换新后的景区人流如织，他便古城旁边开了一家刨冰店，试营业半个月以来，店里的生意不错，
3: 每天有200单左右吧。我们营业额对于我现在试营业来说的话还是比较可观的，然后去大雍古城基本上都要经过我这个地方。
4: 大雍古城换新开业来，入住商户经营向好，这家特色文创小店其原创玩偶融入了张家界元素，开业没几天就卖到断货，有些限定款更是被抢购一空。
6: 开业的那几天的话，我们最顶峰我们是去到了大概36000的一个当日销售额，基本上人是就是川流不息。
4: 邓少云是土生土长的张家界人，主要做玩具出口生意。2年前，他还让从英国伦敦大学硕士毕业的女儿张杰回乡创业，在当地开有10几家玩偶店。大雍古城换新开业后，母女俩第一时间就拿了个门面。
6: 他有他的这个自带流量，这个 IP， 我们也很有信心在这里扎根。
7: 像现在在建设大张家界旅游区，那我们认为张家界的这个旅游市场它是有很大的一个发展前景的。那我觉得作为年轻人，我觉得我们可以带一点新的东西来到张家界这样子。
4: 大雍古城里的演艺角色也让人记忆深刻，依据电影《捉妖记》的角色，让这里有了更多的青春味道。今年21岁的秦亚楠是张家界人，以前在四川重庆做客服，现在在景区饰演厨娘，收入不少，自己开心也逗游客开心。
8: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首先离家也非常近，然后这份工作确实对我来说比较稳定，可以一直做下去。以后的话呢，希望有更多的一些好玩的项目呀，就是带给观众，带给大家。
2: 近日，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黔吉铁路可行性研究报告，铁路已全面具备开工建设的前置条件。加上明年开工的广金甬高铁，湖南将有6条铁路同步推进建设。
0: 在甬州高铁站，塔吊林立，机器轰鸣，站点采用站城一体化升级改造模式，兴建高架候车厅，扩容站台规模，优化场站布局。甬州站改造扩容是为明年年底邵甬高铁的开通做准备。这条350公里时速的高速铁路将通过广金甬高铁支连粤港澳大湾区，形成纵贯南北的湘粤第二高铁通道。项目建成后，邵阳至甬州的通行时间将由2.5小时缩短至1.5小时左右。同时在建的还有宜昌高铁，这条连接湖北宜昌到湖南常德的铁路将填补鄂西与湘西北间的高铁空白。建成后，区间通行时间将从3.5小时缩短至1.5小时。目前，丽水特大桥等重点控制型工程稳步推进，预计2029年底通车。同济铁路连接贵州铜仁。

0: 是湖南凤凰，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穿越武陵山脉腹地。项目建成后，将串联梵净山、凤凰古城等众多景区，形成一条黄金旅游走廊。上个月，同济铁路项目首座连续梁跨顺利合龙，铁路建设取得关键性进展。全长297.6公里的长赣高铁也在加快建设，近日首座隧道贯通。2030年通车后，长沙至赣州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4小时压缩至1.5小时。此外，贵州黔江至湖南吉首的黔吉铁路近日可行性报告获批，预计年内开工。连接广东广州至湖南永州的广钦甬高铁前期准备工作正在加速推进，预计明年开工。生活垃圾如何处理，一直是城市管理的一道难题。湖南建立41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日处理能力达到4.17万吨。全省生活垃圾焚烧厂平均运行负荷率达96%，将城市垃圾变废为宝。
1: 早上8点，在湘潭县河口镇的光大天意环保公司，运输车陆续送来周边城区的生活垃圾。在控制室，工作人员操纵两个抓斗，每次可抓取10吨垃圾。一个把刚运来的垃圾放到发酵区，另一个把发酵了近10天的垃圾投入焚烧炉。经过加热、分解、燃烧等5个阶段，其中产生的热能可以通过发电机发电，再输送至电网，用于居民生活和企业生产。
2: 我们每天可以处理生活垃圾1300吨，最高可以处理生活垃圾1400吨到1500吨。每天的发电量是60万度，最高可以发电70万度。
1: 迎峰度夏期间，企业全面启动保供举措。运维班组增加设备高温巡检频次，重点排查锅炉、发电机组等设施运行情况，提升发电效率，同时保障各项排放稳定达标，实现垃圾无害化处置和资源化利用双向兼顾。
3: 在迎峰段前就对设备进行全面的检修，同时把对我们的垃圾仓做好调配，然后保证我们的每一吨垃圾能够发好电。
1: 在怀化芷江水宽乡的一家垃圾焚烧发电厂，日处理生活垃圾约1200吨。此前，当地各区县因焚烧垃圾处置设施不足、处理能力有限，长期面临垃圾堆积、埋田过载等问题。该项目运行后，周边9个县区实现市域生活垃圾统一收运、集中处置、循环利用。
4: 垃圾的一般是通过1000度以上的这个垃圾高温焚烧以后，然后产生发电量。我们每年的发电量大概可以供4万户家庭全年的用电。
1: 垃圾除焚烧转变清洁能源外，炉渣可用于制作环保砖。垃圾中10%至20%的水分在处理达标后回用，产生的沼气也可以综合利用。目前，湖南已建成投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41座，日处理能力达到4.17万吨，全省生活垃圾焚烧厂平均运行负荷率达96%。
0: 连日来，湖南各地消防联合社区开展入户排查行动，全方位整治楼道堆物、违规充电等风险隐患。
5: 哎呦，这很容易起火嘞！
6: 对，这个这是典型的，
7: 这是
6: 疏散通道
7: 啊，
6: 非线充电啊，你看这个线呢，这个线都是串联的，这个非常容易起火。
0: 在长沙市开福区一高层住宅小区，消防排查时发现，部分居民私自拉线充电，电线垂落楼道口，户外悬空的电线极易发生短路起火。社区安全员当即联系物业进行宣教，并责令拆除电线，消除隐患。长沙消防重点对高层疏散楼道开展专项检查，不少小区楼道的长壁式防火门无法正常关闭。长壁式防火门是阻隔烟火、保障逃生通道的关键屏障，一旦失效，起火后浓烟明火会瞬间涌入疏散通道。
8: 防火门啊，你看这里还有拉着木头挡住了。
9: 好的好的，
8: 根
9: 他们的设计有问题，他们设计有问题，是因为他们居民要走。
0: 现场工作人员当即移除挡门杂物，同步督促物业全面检修全楼栋防火门。
9: 现在就是夏季用电高峰期了，然后给你发个消防的宣传单子，如果碰见火灾应该怎么处理，好不好？那麻烦你就是接受这单子的时候在家里面看一下。
0: 今年全省居民住宅火灾起火诱因集中在电气线路故障、用火不慎以及吸烟遗留火种，住宅火灾在夜间极易造成人员伤亡。消防部门提示，要做到人走断电，清理阳台、厨房杂物，关好火源电源。 居家注意远离可燃物，发生火情优先撤离，火势较小时可尝试初期火灾扑救。昨天上午，第六届夏日送清凉平安行高速暨百日临危法中游助宁行主题宣传活动启动，将在省内京港澳沪昆杭瑞等货车流量密集的高速公路服务区设置清凉驿站，面对面宣讲疲劳驾驶、超限超载等违法行为危害，让驾驶人员时刻绷紧安全弦，自觉做到守法行车、文明出行。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中午好，昨天进入内陆的台风白海豚持续影响，江淮、江南多地的强降雨仍在持续，黄淮南部的雨势也明显增强。预计今后三天，台风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会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并和北侧的西风槽结合，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的降雨，部分地区雨势十分强劲，河南等地局地或现特大暴雨。今天台风雨和冷空气将继续为多地带来明显的降温，黄淮中西部、湖北西部一带的最高气温也将降至30度以下。明天起，华北、东北等地也会陆续出现明显降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降至25度左右。湖南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湘北、后天湘南的局地将有暴雨，阵风可达7到9级。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建议游客合理规划行程，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外出，注意安全。来看具体预报。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晴，23到32度。长沙岳麓山雷阵雨转小雨，24到29度。宁乡市花明楼雷阵雨转小雨，24到29度。湘潭市韶山小雨，24到31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雷阵雨转小雨，24到29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小雨，23到34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雷阵雨转小雨，24到29度。长沙黑弥峰国家森林公园雷阵雨转小雨，24到28度。常德市柳叶湖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花园县18度。

0: 24到29度。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2: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1: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3: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哦。
4: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5: 要去找大人帮忙，
6: 我去找片服务人下去。
3: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7: 再也不能爬了。
8: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我家游戏。
1: 比赛呢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0: 我们有请受卫人。
2: 我是巨星鹏川菜肥肠的创始人
3: 巨星鹏，长沙必吃吧，我们就是

0: 想把肥肠卖给不吃肥肠的人。哇，
1: 太帅了，
2: 就是不爱吃，恨不得猪不长肠子，
3: 然后恨不得猪长800米的肠子。
4: 我是蒸牛记创始人谭成。
0: 蒸牛记是中国第一的蒸菜品牌。
5: 蒙师傅这道菜应该给0分，因为它没熟。
6: 我不这么认同，我觉得它是熟了的。
5: 这个汁儿是发酸发苦的。
6: 我不认同，我觉得入味还是可以的。
7: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8: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9: 我们一起走，星星月亮太阳，他们一起来见证你的。
10: 家中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你还住在家里，直到你找到工作和住处为止。我会一直住在公司，但是我会给跳跳找一个保姆，照顾她的起居，直到平稳过渡，不再需要我们日夜陪伴为止。那时你想办，就随你了。
11: 行，那今天回去先一起给跳跳过个生日，明天我就去找工作。另外，这件事情不要让我的家人知道。
10: 现在跳跳长大了，妈妈要出去工作。跳跳以后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了。
12: 跳跳哪有长大呀？妈妈那天还说跳跳还小，不能自己上学的。
10: 跳跳，你放心，爸爸会给你找一个好阿姨接送你上学放学，还给你做好多好吃的呢。
12: 妈妈为什么要工作呀？我不要阿姨接送我，我要吃妈妈做的饭。
10: 跳跳。喂，我们是男子汉，要知道勇敢，要知道独立。现在妈妈要出去找工作，要交很多新的朋友，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我们现在应该支持她才对。
12: 那好吧，妈妈高兴的事我们也应该支持她。
10: 好，为妈妈加油
12: 加油，
10: 走上学。
13: 跳跳，太姥姥来了。
14: 跳跳来了，
10: 你看谁来了？
13: 跳跳，
10: 姥姥，妈，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13: 想跳跳啦，是不是啊？跳跳，你想姥姥没有啊？
12: 想啊。
14: 哎，今天怎么你送跳跳上学呀？金喜呢？
12: 妈妈去找工作了。
14: 找工作？为什么呀？
10: 对了，这个金喜啊，在家待烦了，想出去找工作。也是啊，平常我天天上班，跳跳天天上学，家里就剩金喜一个人，实在憋闷得慌。所以他找工作去了。
13: 好，经济想得好，新时代女性就应该呢，走出家门，走向社会。
10: 对，姥姥说的对。
14: 金喜这孩子也真是的，这个事情跟家里商量商量，都这么大的人了，还能找到什么好工作呀？这么想不开。
10: 对了，妈妈，你看这个时间都快到了，我得送跳跳上学。姥姥，你们大老远来的，要不这样，回房里休息一下。
13: 不了不了不了，送跳跳去吧。
14: 赶紧去吧，没事的。
10: 那我先送他了。
14: 好好好，赶紧上学啊。
10: 再见，
12: 姥姥，再见。
13: 再见啊，
14: 再见。小心开车，
13: 慢点啊。
14: 再见，
13: 再见，
14: 再见。
13: 看出什么没有？

什么也没看出来，什么都没看出来。哎，妈，你看出什么没有？笨，看出人家美满和谐幸福的生活来了。是啊，看来是我瞎操心了。就是，你就这闲得慌，看着这几个孩子消停。要说你根本不用跟金喜打电话了，孩子们长大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往后啊，干什么事不用跟家人商量了。走吧。

0: 白小姐，您看，我们单位招聘呢是有这个年龄限制的，要求是25岁到32岁之间，最好是没有家庭和孩子。
1: 知道了。
2: 白小姐，不好意思，您的大专学历有点低，本科学历现在都一大把，研究生现在都不吃香了，岗位竞争啊非常激烈。
3: 白小姐，不好意思，我们这边只招有工作经验的销售人员，你没有销售的经验，在这上班的话，只能说先交一个月的学费，然后正式培训后才能上班。

0: 对吧？啊啊，我是你刘大哥。
1: 哎呦，刘大哥呀，到家了吧？怎么样？
0: 到家了。那什么，我跟你说啊，
2: 这是我刚新安的电话，
0: 以后我们联系起来就方便多了。
1: 哎呀，太好了！哎呀，早都安个电话了，你这多方便呐！
0: 哎，是太方便了啊！我跟你说啊，我还想准备整个电脑呢。那小美老嫌我土，嫌我跟不上时代。
1: 对，应该弄一个。现在那木喜水喜经常拿他那笔记本电脑教我，挺好玩的。
0: 来，老弟啊，咱不说别的了，赶紧的把小美给我叫来，我跟她说说话。
1: 哎，我这她不是跟你一块回去了吗？
0: 没有。哎，老弟，你不知道啊，
2: 我们已经到了长途轻车站了。可是他接到了一个电话，
0: 说那个什么欢喜家有急事儿，
2: 让他回去，他就赶回去了。
0: 那欢喜家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啊？
1: 没有没有，都挺好的。那个什么，我最近呢夜班比较多啊，都跟他们经常碰不上。要不这样吧，那个我老丈母娘回来，我让她给您打电话。
0: 哎哎哎，好，好，好，好，
2: 哎，再见。
1: 嘿，夏明太不像话了，跟我玩这套。
3: 怎么都爹，我怎么跟老板娘交代，怎么全爹呢？这么不给力呢？哎，老板娘，那我先去忙。
4: 哎，我又没吃大蒜，你干嘛躲着我呀？
3: 我刚刚吃过，那我先去忙啊。
4: 哎，哎呀，就算吃，我也不会把你吃掉。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3: 老板娘，这个啊，这个是咱们最后投资剩下的钱啊，不多。但是我有一些赔偿给你啊，这是啊，还有。不多，不过也是我的一点心意啊。
4: 不用还我，继续帮我操作。
3: 还要做？
4: 当然要做，做生意嘛，总是有赚有赔。来，我再加码，你呢就放心的去做吧，反正有你这个股神帮我撑着，我放心。
3: 谢谢您对我的信任，谢谢。
4: 继续啊。
3: 谢谢。哎，老板娘，你今天穿的衣服跟你很配啊，桃红色，很漂亮。

0: 老白，老白，妈，进来吧。哎，老白上班去了。
1: 吓死你啊！我真有病，你花钱给我治啊你啊！哎呦我的天哪，妈，我要吓死你啊！
2: 我雇个车亲自送您回去啊！
1: 我不用回去。
3: 牛大哥来电话了，等着呢。
1: 我们自己的事儿自己解决，用不着你操心。
3: 那你不能忽悠人家呀！
0: 老白，妈有她自己的计划。等过两天妈回去了，正式跟牛大哥谈一谈。再说，就算妈现在跟他讲的话，他也不一定相信啊。
3: 那你不能骗人呢，对不对？而且这让孩子们都知道了，这对影响多不好啊！
1: 那行，白将军，你真要插手我这鲜红啊，也行啊。不过我这么大年纪的，没钱没工作，非逼我嫁人呢，那我就嫁在城里边。我想了一下，不愿意经常打扰你们，你们商量一下吧，给我在城里买个房。
3: 什么？买房？
0: 你妈，我们怎么买得起房子啊？
1: 那我就不管了。白将军大方孝顺，怎么到丈母娘的事儿你不管呢？管不了的事儿就别关心我的事儿，别假惺惺的关心我啊！
3: 你们，我真就不管了我。
0: 哎，老白，老白，
1: 谁没有你管呢？真是。
0: 哎呦，妈，非得吵架不行吗？
1: 警报解除了，赶快收拾房间吧。
0: 哎呦，您的心可真大呀。
1: 那当然了，你妈我走南闯北就没怕过谁，爬山涉水就没吃过亏。哎，
0: 我为有您这样一个妈感到骄傲。
1: 骄傲还不行，还要自豪。收拾房间去了。
4: 你
0: 的
5: 筷子，筷子，
0: 您呢？
5: 哎，韩总监来了，
6: 大家辛苦了。
5: 来来，这是韩总监请大家喝的下午茶。
0: 谢谢韩总监。
6: 通过大家的努力，我们这个月的收视和业绩都稳步提升，感谢大家，希望大家再接再厉。上午我们跟好乐袜业的客户开了一个小小的会议，为了尊重对方的意见，我们要对节目做出一些小小的调整。小月，这次你的压力可就大了。
0: 又要临时调整节目啊？上一次好乐袜业的节目就差点出麻烦了。
7: 客户怎么老是临时起意，这不为难咱们吗？幸亏我们团队有实力。
6: 客户只提了一个要求，只要他们公司的广告都由小月来担当主持。
8: 韩总，你什么意思呀？你这不是摆明了在批评我的工作吗？这小月又不是科班出身，插科打诨还行，如果真是上节目的话，我看不太好。
6: 李娇，我们也跟客户提出了这方面的要求，但据我所知，自从小月那次节目结束后，
9: 给好乐袜业
6: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抢购热潮。既然客户执意要求，我们的节目组就应当配合才是。
0: 不，韩总监，我可不行，我那是瞎猫撞死耗子，我纯属撞大运了。你要是让我做主持，我可干不了。我也就是在学校的时候主持过演出，可那都太业余了。
7: 你的自信都到哪儿去了？人生总要迈第一步的，小月可以的。你看我们小月认真努力，有天赋，什么事儿交给他做不了。
10: 是啊，小月你就试试吧。
9: 客户是要长期合作的，既然人家都提出来了，总不好驳人家面子吧。
6: 韩总，好乐袜就由小月来接手吧。小月的风格可能更适合客户的需求，正好你的工作量减少一些，你好好放松一下。小月，李娇可是我们物购的当家主播，有什么不懂的地方，你应该向她多学习才是。
0: 是，李娇姐，请多指教。
11: 好啊，我看你今后真的要努力才行啊。我奉劝你一句，不是什么人呢，站在舞台上都是腕儿的。
0: 我一定会努力的。这人啊，有几斤几两也不是自己说了算，秤啊，在舞台下人的心里呢。
12: 了。

0: 州刨冰，恭喜！
1: 又可以再见。
2: 谢谢韩总监。
0: 有没有？
3: 罗浩的幸福计划正式启动。我们要利用白木喜休假的这三天，争取逐层攻破，争取胜利。
4: 怎么个攻破法呀？
3: 这个是恋爱秘籍，照此执行，绝对成功。今天我们就利用这个图书馆，展现你天生可爱，又漫不经心。
4: 这怎么利用啊？
3: 假装陪他阅读，然后呢，在书中找到“我爱你”三个字，每一本书中都有这三个字。
4: 对。
3: 然后，轻轻地把这本书推到他面前，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然后用眼睛的余光观察他的表情。如果刹那间四目相对，记住，坏笑。
4: 幻想，
3: 不是傻笑。看着我啊，幻想，
4: 幻想，
3: 幻想，嘴角再挑高一点。对对，再高一点。
4: 哦，明白了，
3: 明白了，
4: 明白了。

0: 哎，这么巧啊！
1: 你啊，
0: 你也来看书啊？我经常来这看书，什么都不想，常游在书海里面，感觉很惬意啊。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我经常是在二楼，刚也是进门看到你，我觉得咱们挺有缘分的啊。哎，你借这么多书，方便借我看看吧？
1: 随便看。
0: 哎，陆雪，你对书法感兴趣？没有，是帮我一同事借的，他喜欢篆刻。挺好，挺好，挺好。哎，你对艺术感兴趣啊？有点兴趣，这可惜没有机会实现了。哦，不错，挺好。哎，这本书是英语？
1: 法语。
0: 法语啊，你懂法语啊？
1: 我不会，这是帮我妹妹借的，他们公司要做一个法国公司的案子，所以寄点东西过来做资料。
0: 啊，法语好。
1: 要不你看这本吧，我喜欢那个小说。
0: 哎，这本小说不错，很出名的，不错，很好。

0: 先生，请不要在书上乱写乱画，那边有个牌子呀。
1: 我去，
2: 对不起啊，
0: 注意点啊。
1: 好，笔记，看书记笔记，我习惯了。

0: 你还好意思笑我呢？我说了不行吧？你非说行，全砸了。
1: 没事没事，这个只是一个意外。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接下来我们来的是浪漫、激烈，来展现你的柔情和用心。
0: 石头你，我求你，这次可别再砸了，行吗？
1: 不可能。 我跟你说，下一步我们这么来。你只要按照这个方法去做，他一定会成功的，因为他有无数成功的版本。总之，G这招百试不爽，肯定中。我们先燃放焰火，创造气氛。等他出来之后呢，你就一直看着镜子。 记住，不要理他。他这个时候肯定会问你，你在干什么呀？然后你呢，就慢慢的把镜子反转过来，让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而你只需要慢慢悠悠的说：“我在看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你就赢了。”
0: 既浪漫又煽情。
2: 这个好，
3: 有无状况报告。
4: 没有。
3: 我有，我简单说两句啊。作为长辈，要给我们这些晚辈做出一个榜样，啊，一切要从这个家庭的整体利益出发，狮子大开口。
4: 哎，夏明，他是不是说我呢？谁狮子大开口了？谁不切合实际了？你这样说我对吗？啊，
3: 我是长辈，你是小辈。
5: 你这不说话的吗？啊！你这让人喊买，
6: 要老白买个房子给你吗？
5: 买房？什么买房？
6: 买什么房？
5: 你把我赶我走，我不得不买房。啊！
6: 谁？
5: 妈，你怎么这样？
6: 谁撵他走了？这不说了。行了吧？好了，他们全家都在，他想不答应也得答应。准备点火。
5: 哎，我先闪了。
0: 祝成功！加油！
7: 这个事情以后家庭会再讨论。那个没什么事儿，那个就是解散，早点休息。嗯。

0: 这是罗浩的声音，
1: 樊富奇。
0: 哎，是你？哎，
1: 伯父。

0: 伯父，真的很对不起，我本来想搞得浪漫一点，这没想到浪费了，还好不是木樨。哦，不是，我是说，还好你们受伤。
1: 你也是军人出身，你不知道这个烟花危险吗？里边装的是火药，
0: 哪儿来的这学的这东西浪漫？以后你搞点实际的。
1: 伯父，你别着急啊，这环节才进行一半呢，这后边还有呢。

0: 这是谁做主意？
1: 我倒觉得挺有新意的。
2: 是啊，人家想让姐姐开烟花，谁让老爸你一马当先的？
0: 范志新，我看这馊主意是你出的，小心我罚你。

0: 白教官成绩出来了吗？没呢，哪有那么快啊？哎，这几天怎么没见你通风报信啊？领导交给你的任务不能懈怠啊！
1: 我不跟你说了吗？有我在，没意外。你学校这么可完事的，放你年假吗？白教官呢？
0: 他没回来呢。
2: 也对，有张有弛才行。前几天太忙了。
0: 哎，我说你怎么还冷眼旁观呢？啊，是白教官是休息了。
2: 可是我耗呢，他能休息吗？他肯定下猛药往死了追啊！
0: 我跟你说，我对你就是，怎么说呢？怒其不争。
2: 我也是没办法，这几天公司的事情太多了。
0: 行行行，反正你总有理由。哎，我跟你说正经的，我偷偷侧面打听了一下，
2: 白教官考试摔着了。
0: 怎么可能？
2: 对啊，我也纳闷呢啊！白教官这平常你说精力旺盛啊，眼睛都不长眨一下，怎么可能打盹呢？
0: 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乌鸦嘴，我知道了。

0: 姐，你又开始自虐，你说你都快到底一个小时了，你还不赶紧下来啊？你呀，还真是个操劳的命，你看好不容易放假这几天，看你无精打采的样子。
1: 水姐，
0: 嗯，
1: 我这回考个成绩可能不是很好。
0: 怎么可能啊，我们从小到大就数你最谦虚，你哪回不是考第一啊？你呀，就是对自己太苛刻了，你就好好享受这几天假期，这成绩不会因为你多担心就多几分，少担心就少几分啊。
1: 说真的，我真是挺担心的，你说我这回要没过关，爸得多失望。
0: 你是为你自己活还是为爸活呀？我跟你讲，全家上下就数你让老爸脸上有光了，你呀，就是瞎操心。你到底想多优秀，你才跟爸休啊？
1: 姐夫，那忙活一晚上了？
0: 广告啊，跑业务的人伤不起啊。
1: 不至于吧？我们广告公司该多好玩，哪像我们军校那么无聊。每天进到办公室，帅哥美女，香槟美酒，谈笑风生，多好玩。
0: 哪有啊，我每天推门一看，全是憔悴的加班族，我现在连补妆的时间都没有了，我天天不是做 PPT 就是写 PPT， 我都快淹死在 PPT 里了。我们全公司上下呀，不是剩男就是剩女，根本就没有时间谈恋爱，绞尽脑汁的想主意，不是被 pass 就是叫重新修改。你说修改完了吧，又说这文件太大得压缩，一会儿又说你图片格式怎么不发原图啊，好不容易我把这策划案交到了客户手里，客户还得挑三拣四，又得修改这儿又得修改那儿，全公司的人都跟着发疯。好不容易遇到个客户说你不用改了，是不用改了，推翻重新做吧，你说这不是要人命吗？开会聊天三句话两个英文单词，这不是欺负文化低吗？我又是学英语又是背法语，我现在头我脑子都快炸了啊，这是表面风光内心沧桑啊。
1: 行了，那你就抓住这个机会好好锻炼一下呗。我爸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么认真的工作，说实话你认真工作的样子特别美，真的特别美。哎呀，
0: 我跟你说啊，都怪我逞能，本来我在业务部就已经够忙的了，我还要参加节目策划，这下可好，这在节目组客户两边跑，还要顺便做主持。你说我是数章鱼的，我八只手都不够用的。
1: 能者多劳嘛，人家羡慕你还来不及呢。你啊，一直是咱家最聪明最能干的姑娘，好好干，
2: 我看好你。
0: 哎呀，我也就是在你面前抱怨抱怨了。
1: 不过我倒是真没想到你们公司居然会这么辛苦。那书航是客户总监，他应该会更辛苦吧。
0: 哎呦，这说了半天原来不是心疼我呀。
1: 怎么不是？
0: 喂，程总监啊，说曹操曹操就到，我刚和我姐在说你呢。啊，好好好，我现在马上回公司。哎呦，又要开会喽。
1: 这么晚还要加班啊？
0: 是啊，谁让我们是夜总会的人呢？
1: 啊，
0: 我跟你开玩笑的，夜晚总开会简称夜总会。哎，姐，要不然你别瞎琢磨了，跟我去公司
1: 合适吗？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这样我把衣服换上你也收拾一下啊。

0: 快点走啊。
1: 哎呀，你们开会我去多不合适啊，在旁边待着。
0: 没事，你不是没看见我工作环境吗？带你去看一看。
1: 合适吗？
0: 哇，艾姐，咱们家附近还有这样的车啊。啊，
1: 哎，你干干嘛呢？里面有人呢。
0: 哎，要不然我去搭搭讪吧。啊，
1: 别去，说的是哪个邻居的客人，你要是把知道了把你打死了多不划算啊。
0: 也是啊。
2: 满了世界，不懂四季转变。

0: 明天和客户对接的时候一定要把这里解释清楚，如果他们有什么异议直接反馈给我，明天就要录播了，千万不能再出错了。
1: 放心吧，没问题。
0: 太不好意思了，第一次来公司就没照顾好你。
2: 嗨，没事。
0: 坐。
2: 还真是第一次来你们公司啊，以前就只在你们楼下等过你。
0: 哎，考核怎么样？胜券在握吧。
2: 哎呀，不知道呢，这两天心里七上八下的，都回到学生时代似的。我发现等考试成绩的过程还真挺折磨人的。
1: 姐，你永远都是 number one， 没问题的。别再说考核的事了啊，忘掉忘掉，你要无忧无虑的度假。
0: 就是，如果木喜考了第二的话，那肯定没有第一名。你放心吧，肯定没问题的。
2: 对了，那个上次你舅舅被牛道伯打了的事儿，不好意思啊。
0: 我舅舅被打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孔叔叔没告诉你啊？
0: 没说呀。
2: 这事儿怪我俩，瞎出了一堆馊主意，就害孔叔叔白了一顿拳脚，牛大伯也被拘留了。
0: 这么严重啊？难怪舅舅这段时间脸是肿的。他告诉我是被马蜂蛰的。不过没事就好，你们没被体罚吧？
1: 怎么可能幸免于难？我爸脸都绿了，本来就是绿了嘛。今天还差点被体罚呢。哎呀，反正啊，我总是很倒霉，爸爸对姐姐总是很偏袒。
2: 我又不跟你一样天天犯错。
1: 罗浩的事你就没听爸的呀？
2: 你能不提这事儿吗？
0: 不是，我说罗浩这人挺好的，你干嘛这么抗拒啊？木喜，给别人一次机会就是给自己一次机会。不过呢，你要是没相中就不勉强，我和水喜啊会帮你留意的。
1: 嗯，对。
2: 谢谢你们。
0: 哎，水喜啊，好了，我也要你做主持，准备好了吗？
1: 我在家看了半天的产品介绍了，可是

0: 当的机器刷刷对着我的时候，我腿肯定发抖，我手心也出汗，这要主持砸了可怎么办呀？哎呀，让客户失望不说，肯定要被那个李娇当做把柄笑话一阵子。
1: 这前怕狼后怕虎的可不是你水洗的风格啊。
2: 舒航，你不是经验挺丰富的吗？要不你帮水洗培训培训。
0: 哎，是是是，我怎么看镜头？是我什么时候该说话呀？我手里要不要放一张卡片？那个提词器我怎么看才能让观众看不出来啊？哎呦，这现场直播我说错话可怎么办呀？
1: 你这么一说问题还真多。这样吧，我来做指导，白教官来做评委，我们来一个实战演习好不好？
0: 好啊。
1: 这里有三台机器，你主要看中间这一台，其他两台呢会随时捕捉你。对了，虽然只是机器，但是呢它直接面对观众，你要把它当成你最爱的人。当然了，我不排除你把它当成是我。坐到这边来，要坐直了，抬头，目视前方，把手放在胸前，让自己放松，放松，放松，放松下来。对，就要这个灿烂的微笑，保持这样。我看一下，不错。
0: 行，那我明天就把开场白还有赞助厂商的名字记牢一点。
1: 那你现在有信心了吗？
0: 谢谢陈总监。姐，你看。
1: 我拉你过来加班又聊了这么久，赶快带他回家休息吧。
0: 他呀得失心太重，就怕考核不好对不起全世界。
1: 这就是木喜啊。
0: 那领导也要好好照顾自己，要不然下属的压力也会很大呀。
1: 那我就谢谢你喽。
3: 芙蓉，来喝水。
4: 来，小孔啊，不好意思让你买那么多衣服给我。
3: 哎，这不是为了咱们共同的利益和目标吗？
4: 但是让你破费了吗？
3: 你还跟我客气什么？你当初都没有怪我把你的本金给弄赔，我已经很感激你了。
4: 你真是善解人意体贴又大方的好人。
3: 哎，这家店不错。买两件，买两件。
4: 这太快了吧。
3: 快吗？我们走着走着就到了。
4: 可是我没有什么思想准备呀。
3: 这要准备什么？是女人都需要吗？
4: 小孔啊，我看我们找个地方好好的聊一聊好吗？
3: 你要找我说事情啊？可以啊，不过等买完内衣之后，你里里外外都要换成红颜色，那样我们才能红红火火，股市大旺。
4: 你现在是说都是为了股市啊？
3: 那不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和目标吗？
4: 好，那就买吧。
5: 你好，
4: 服务员，麻烦把所有红色的内衣都拿给我试试。
5: 啊，行。先生您好。
6: 你好，你好。
5: 今年是您太太的本命年吧？
6: 是。
5: 那请问一下，您太太的内衣尺寸是？
6: 尺寸啊？
5: 啊，
6: 尺寸。这样吧，你目测，
7: 你觉得她应该什么尺寸，你就拿什么尺寸啊。
5: 行，那我去问她吧。
7: 好，谢谢啊。

0: 个怎么拽呀？
1: 变态呀！
2: 就是，你看这男的怎么这样啊？

0: 我真不是故意的，我不是那种人嘛，更何况我什么都没有看到啊！老板娘，你这衣服都没有拿啊？衣服，衣服没有拿。哎呀，我已经向你道过歉了，要不就原谅我吧。
1: 东西掉了，真生气了！妈，你干什么呢？
2: 你又跑来打扰康城，你就不能好好待在店里吗？
3: 没有没有，我给他买点水果送上来，我这就走了。
1: 我告诉你啊，店里出了问题，你负责。不会的，阿才他们都在，不会出问题的。哎，
2: 妈，你去哪儿了？买这么多东西？这就是一些衣服。
1: 难得见你这么奢侈。
2: 是啊，阿姨买什么，穿出来看看呗。阿姨眼光肯定特别好。
1: 你关你什么事啊？赶紧复习，我先上去了啊。
2: 我知道了，妈，你不是说劳逸结合才能出好成绩吗？我是严格贯彻你的思想方针。
1: 少跟我贫嘴了。
2: 我妈今天有点怪怪的。是啊，刚刚在门口的好像是孔师傅。
1: 是啊，我也看见了。但是我妈没理由不让孔叔叔进来呀。是不是？怎么可能？我妈是事业型女人，要找早就找了，怎么可能等到现在？这小脑袋瓜竟能问鸳鸯谱？
2: 啊，好好，那算我八婆了。
1: 我不是怪你，我知道你希望妈幸福。
2: 我也希望妈幸福。如果有合适的，我希望他能抓住机会。嗯。欢喜，
1: 去煮绿豆汤，给我们康城降降火。
2: 啊，我这就去，这就去。
1: 妈，您辛苦了，我去复习，你休息啊。
2: 嗯。
3: 是吧？你没事吧？没事。你是不是和我们老板娘吵架了？不是吵架，是我惹她生气了。不过我向她道过歉了，她好像不太接受啊。不会的，老板娘可是又大方又温柔，没有什么事是真的让她生气记仇的。缓一缓就好了，不要太自责。
1: 我现在真的很自责，因为我不是故意要气她的。
3: 但是我真的很诚恳地向他道过歉了，
1: 但是他好像又不
3: 等一下，到底怎么了？

0: 就发生一点小误会，然后他就、啊、
1: 是这样呀，这是好事儿，你彻底不用担心了，我保证一点事儿没有。
0: 你就会安慰我，你保证一点事儿没有。不过等再见到老板娘的时候，我还要再诚恳的道歉，因为如果她真的生我气的话，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1: 师傅，你老是跟我说。你是不是对我们老板娘？
0: 是，我现在对老板娘真的是心怀愧疚啊。
1: 哎呀，我不是说你们吵架的事儿。
0: 那是什么事儿啊？
1: 就是你和老板娘。嗯。
2: 干嘛？没事干了是吧？还不赶紧准备？
1: 对不起，老板娘，我这就去忙。
2: 还不赶快去准备凉菜，既然大家都喜欢吃的话就多做一点嘛，干嘛那么小气啊？要不然我多给你一些工资啊。
0: 哦，不用不用，做凉菜是吧？好啊好啊，我现在就去做啊，现在我就去。

0: 没事做是吧？
1: 史多利，你之前给我出的计划没有一个能够实施的，还不如不做呢。还有，穆喜现在心里面已经小看我好几次了。
2: 这个女人这么难搞？
1: 史多利，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不行，我就撤销你计划，我自己想办法，行吗？
3: 如果不行，我赔偿你精神损失。这一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1: 这么大信心？
3: 当然了。这一手情报是我从水洗那软磨硬泡得来的，攻破敌方阵营，不用点无间道怎么能行？哼！之前水陆空皆失利，这一次我们向山顶进军。
1: 不行。要咱们歇会儿好吧？
4: 不能歇，这才什么运动量啊！现在休息就白爬了，赶紧的，一鼓作气爬上去。
1: 好，一鼓作气，走。哎，
4: 哎，你没事吧，罗浩？
1: 我没事儿，没事儿。这经常坐办公室，太久没锻炼了，体力又跟不上，太掉链子了，真不好意思，拖累后腿了。
4: 那休息会儿再走呗。
1: 对，歇会儿，喝点水，休息一下。
4: 啊，擦汗吧。
1: 啊，谢谢。你喝水吧。
4: 啊，我不喝了。
1: 你知道山顶海多远啊？
4: 差不多还有三分之二吧。要不这样吧，我先上去，然后你在这儿等我，等我们回来以后，我们一块下山好了。
1: 那不行，我没问题的，走。
4: 算了，你别逞强了，没爬过山的人爬这点路是挺累的，你就在这儿等我吧，啊。
1: 哎，不行，不行，你等等我好吧，不行。喂
3: ，Hello， 成功登顶了吧？千万不要忘了我们的计划。
5: 用树枝变成头花给他戴上，用狗尾草做的戒指向他表白。
3: 虽然俗了一点，但是比较适合你。
1: 史托尼，我恨你。
3: 又怎么了？
1: 不许丢下我一个人。

0: 他一个人爬上去了，为什么？这山太高，我爬不上去啊。罗浩，
1: 怎么了？
0: 我鄙视你，烂泥扶不上墙。不行，我一定要爬上去，不能让母亲瞧不起我。
2: 大家打起精神来！这次组织大家爬山活动，是为了增强你们的体质，加强你们的团结，让你们有更好的心态和状态进入下一阶段的工作。我要看到的，不是一个任劳任怨、呕心沥血的员工，我想看到的是一个精神抖擞、活力无限的团队。哎，这太不相信了！
3: 怎么样？
2: 没事，来，你放开我。
4: 我自己走。你什么事啊？行不行？真没事。
5: 不要自己掉下去，算我的呗。啊！这么高的山，爬这么远，要是有三长两短，算不算工伤啊？
6: 还好明天是礼拜六，
5: 大家不要这么消极啊！林总这么安排，也是为了防止我们身体亚健康。你说你们这几个小子，平时总说工作忙。 没时间去健身房，这周末呀，爬爬山，出出汗，对活动活动筋骨，对身体健康，很有好处嘛，对不对？
0: 说的没错。

0: 哎，不行，那边有人，别看别不好意思啊。
1: 要不你先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再走。
0: 哎，好。
2: 向左转，大家跟着我，跑跑我，走，一二，一二。

0: 陆西，你是在笑我吗？
1: 没有啊，我干嘛笑你？
0: 咱们走吧。
2: 一二，快来跟上！

0: 我给你弄吧，没事，你小问题。罗浩，你也太脆弱了吧！你体力还不如我呢。
1: 惭愧惭愧，今天是意外。
2: 那个山路不熟悉是容易受伤。哟，是吗？
3: 所以我说呀，这个早晨的晨练和晚上集合点名是非常必要的。罗浩，你呀，干脆也加入我们家这队伍，啊？
0: 好啊。
2: 罗浩。
4: 那可就成我们上门女婿了。
5: 欢迎来了，
6: 老婆亲自下厨做的壮年汤啊，预祝木喜考核成功。
7: 什么叫预祝啊？庆祝啊！当然是提前庆祝啊，但是必须成功，全家吃顿饭也算是给木喜的壮行餐。
8: 好，
9: 回来了呀！
10: 来的真是时候啊。
11: 来了，
12: 还没进门就闻见饭香了。
13: 是
14: 挺犬呢你。
15: 你不用不期待了吧？
16: 等一会儿啊，金喜跟明辉回来，咱们就开饭。
17: 好嘞，
16: 学喜啊，
17: 哎，
16: 赶紧打电话给金喜，跟你大姐夫问他们到哪了。
17: 好嘞，
16: 哎呀，欢喜康成回来了，
17: 没错啊。
16: 马上到了，已经到家门口了。好，明辉，我们这样会被怀疑的。
18: 别想那么多了，谢谢。走吧。来来，明辉啊，来放松，多喝一点啊，先多喝一点。行行行行行，别动，别动，
19: 别做这么多菜，特别是这汤做的好。
18: 有那么饿吗？你们等会儿给我说两句行不行？
20: 怎么了？
18: 哎呦，那个大家都休息了，全家人啊凑那么多不容易啊，就差跳跳了。今儿不是周末不给带来呀？
19: 跳跳周末有第二堂课，他上课去了。哦，哎，对了，明辉，上次你说金喜要找工作，找到没有啊？哦，
21: 还没有。哦，
19: 新女性好，新女性呢就是要走出家庭，面向市场，哎，可不是菜市场。
21: 姥姥，那费那劲干嘛呀？大姐不是学会计的吗？正好到姐夫公司去啊。
22: 是啊，这自家人管自家账，放心呀。 我在烧烤店管账才发现。

0: 欣喜呢，就是要学习自食其力。再说到自己的公司也得避嫌呀、啊，对不对？
1: 嗯，是。
2: 大姐，你要是不嫌我公司苗条小的话，到我公司来吧。正好我们公司会计小张啊，她怀孕了，和我商量请假的事儿，我还愁着她走了，我这怎么办呢？
1: 啊，我都这么多年没工作了，而且专业也忘得差不多了，不会给你添什么麻烦吧？
2: 嗨，不麻烦，都是自家人，哼，是吧？
3: 啊。
2: 我是说，自己人，自己人，
0: 自己人，自己人。
4: 你们公司是这样人吗？
2: 真的，千真万确，招人了。
3: 那还等什么呀？大喜，你去啊，是吧，姐夫？
5: 是，你姐只要同意，我没意见。
6: 那金喜，你到底什么意思？
1: 那就去吧。
2: 行，大姐，你准备准备，随时上岗，好吧？
0: 罗浩，那就谢谢你了。
2: 哎，不客气。
7: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来来来，都举起杯来啊！今天欢喜除外，大家都得喝透了啊！
8: 哎，来来来，
7: 我们要预祝啊，不对，什么？
6: 哎，提前庆祝！
7: 提前庆祝木喜考核通过！
3: 来来来，干杯！
9: 妈妈，你都今天在家干什么了？
10: 写了会儿作业啊，然后看了会儿电视，玩了会儿玩具。
9: 哦，是吗？
1: 明辉哥，你们回来了。
5: 啊，慧芳。
1: 这是。
5: 啊，这是我给跳跳请的保姆，慧芳。慧芳啊，这是跳跳妈。
1: 啊，金喜姐，你好。
9: 你好。
1: 这以后啊，我就住在咱们家里边了，有什么做的不好的，您尽管说话。哎，金喜姐，以后您就不用做家事了，家里边的事儿啊都由我来做。要不您去看会儿电视，或者洗个澡也行。要不吃点水果，我来弄。
9: 谢谢，不用了。
5: 慧芳，晚饭我不在家吃了，我上去睡会儿，6点钟叫我啊。
1: 啊，行，好嘞。金喜姐，你先休息会儿吧。
10: 妈妈，我们去做吧。
3: 妈妈，快点吧，快点吧，快点吧。
10: 过来坐了。
3: 慧芳姐姐可厉害了，会变魔术，还会唱歌，还会拿纸折好多好多好玩的东西呢。
9: 是吗？
3: 嗯，
1: 我家也有两个弟弟，都是我一手带大的。我看见跳跳啊，就像看见自己的亲弟弟一样。
9: 辛苦你了。
1: 没什么，这是应该做的。跳跳，好好陪会儿妈妈，我去厨房做饭吃啊。
9: 哦。跳跳。
10: 嗯。
9: 喜欢那个阿姨吗？
10: 喜欢。但是我还是想妈妈陪我。
9: 跳跳乖，妈妈呢以后就不能接你上下学了，而且也不能给你做早餐做晚饭。跳跳适应妈妈不在的生活，好不好？
10: 嗯，好。那样妈妈就不会再辛苦了嘛。对了，妈妈，你找到工作了吗？
9: 妈妈明天就去上班。
10: 嗯，好，那太好了。跳跳不会拖妈妈后腿的，妈妈最棒了，妈妈要加油哦。
9: 好哟。
1: 为了跳跳，妈妈必须加油。
11: 慈爱姐，都在啊？我干妈呢？哦，在屋里呢。啊，进来进。
12: 佳姐，你来了。
11: 康成，
13: 佳子，你来了。
14: 干妈，
13: 来坐坐坐坐坐。欢喜，切水果去。
11: 哦。
12: 欢喜，我去吧，别动盆凉水。
11: 干妈，我是来报喜的。
13: 你要结婚了？
11: 哪儿啊！我才不会过早的把自己埋进坟墓，困住手脚。我申请的美国研究所录取了，2个月后我就要去报到了。
13: 哇！
11: 拿，这是我的录取通知书。
13: 哇，佳子你真是优秀啊！这什么学校啊？
11: 哈佛法学院研究所。
14: 天哪！恭喜佳姐！
13: 哇，你真是厉害啊！这可不是一般人能上的呢。康成，来，听到没有？
12: 听到了，听到了。佳姐，你太优秀了，搞得我压力特别特别大。
11: 我还在哈佛等你来呢。
13: 对对对，佳子，

0: 啊，就是你的标杆，明年啊就看你了，可别让妈失望啊。
1: 不会的不会的，康生一定会成功的。
0: 对，这以前呢可是有十足的把握，不过现在啊多一个拖后腿的。
1: 阿姨放心，我不会影响康成的，小晨晨也不会。
2: 佳姐，恭喜你啊，等你学成归来我们都跟你混。
3: 康成，你怎么毫无斗志了，一点激情和拼劲都没有，我在哈佛等你来当我的学弟呢，有点志气吧。
2: 条条大路通罗马，小的时候太幼稚，总觉得国外的月亮就比中国的圆，现在长大了想一想，其实国内国外都一样，只要你足够认真努力，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发光发热。
0: 哼，你胡说八道什么，进去温习功课，妈要跟佳子好好聊聊，快去。
2: 啊，那你们聊。
0: 嗯，快去。欢喜，去泡茶，别打扰康成了。
1: 是。
3: 大妈，康成现在被这个女人弄得毫无斗志了，这怎么能行啊？
0: 当然不行啊，我们康成在没有拿到法学
4: 硕士
0: 之前啊，什么都不行的。
3: 干妈，你也别气了，他们不是还没拿证吗？还有办法。我相信康成，他一定可以的，他也会拿到录取通知书，到时候我在哈佛等他。
0: 来，吃点水果。来。
2: 欢喜，怎么了？是不是小宝宝又闹你了？
1: 康成，你不要为我放弃出国吧，妈妈会好失望的。
2: 傻丫头，听老公说，你知道我出国念完博士那要多久吗？你还不得每天抱着孩子哭啊？如果没有孩子，我可能会考虑，但是我现在是你的准丈夫，孩子的准爸爸，我怎么能那么自私呢？何况我在国内一样可以考博士，一样可以考法律，一样可以当律师，一样可以当法官，只要我足够优秀，在哪里都一样。我妈那是爱慕虚名，别受她影响了。
1: 可是你妈妈说，
2: 我知道我该干什么，能做什么，就相信我吧。我们的未来要一起过，我可不想错过宝宝的成长。人生最大的成就，不是你多有钱、多有势，而是有相亲相爱的家人和朋友。

0: 进来，林总，这时候不早了，也没什么工作了，明天是周末，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1: 今天辛苦你了，耽误你下班了，你先走吧，我再待一会儿。林总，我不知道该不该问。
0: 自从爬山回来，您就一直在发呆，有心事吗？
1: 天野啊，如果你特别喜欢一样东西，但是有人跟你一样喜欢这样东西，而且比你先争取，你会怎么样？那就要看是什么事了。如果是生意、是买卖的话，那一定要迎头赶上。 击垮对手，把宝贝夺回来，因为有人抢，就说明它的价值很大。我说的不是生意。那是，如果是感情的话，那就不好说了。先观望，再决定吧。因为你不知道，当事人他的真正选择是什么。那你的烦恼是生意还是感情呢？
0: 现在什么烦恼都没了，谢谢你。行，那你也早点回去休息，董事长会担心的。今天
1: 累坏了吧？我还好，平时还健身，其他的同事估计集体腰酸背痛了吧？我看他们下山的时候都不能直立行走了，身体素质太差，还得锻炼。不过，
0: 比起我们上山的时候碰到的那位仁兄，我们的员工表现算是不错的了。
1: 哦，哪个？
0: 你没看到吗？就是被一个女孩子背着下山的小伙子，我们当笑话说了一路呢。哎呀，不过那个女孩子可真是不简单呐。我们分析她应该是警察，或者是军人，要不就是运动员。我没看清楚，我们走吧。好。
2: 来来来来来，快点快点，这边这边这边，准备好了。小月，我喊三二一之后，
3: 停顿5秒再起，看我手势。
4: OK，
3: 粉红哥到现场准备了。好，好
2: ，OK， 大家准备好了，5分钟开始啊！
4: 宝贝儿，你今天超漂亮，加油啊！耶！
3: 来，各部门准备，3、2、1。
5: Hello, everybody， 欢迎锁定物物购，还记得我吗？我是美腿小月。自从上回给大家介绍了好乐万叶之后，我们的辐射线就被打爆了，接线员太紧张，血压都普遍升高了，人气旺得我受宠若惊，我真的是要泪流满面啊！
6: 有那么夸张吗？真的，你们不相信吗？我们好乐万叶的销售数量一下子突飞猛进。没想到这个小月花样还挺多的嘛。韩总，你有没有想过，说不定小月每次在录节目之前，都做过很多功课，所以她每次都有新鲜的话题来自己关注，这就是她吸引人的地方。瞎掰背后也有真的。
7: 走在大街上，保证路人们。
8: 哎呀，马队长别放假，给领导公布。
4: 好。
8: 公司投资新电影的预告片。
5: 任经理，接下来我们会投资这个项目，相关的部门我们已经联络好了。好像回到了妈妈那个年代的时候。哦，不好意思。
8: 同一个妈生的，差别还真大。哎，林总，这不是最近那个爆红的电视购物频道主持人吗？你也爱看他呀？听说他因为有一双美腿，一副好口才，把这家的丝袜卖得超好，现在人气很旺。
7: 这美女恶搞好像还挺给力啊！
2: 查一下是哪个公司的，看看有没有合作机会。放预告片吧。
6: 但是你知道他的魅力吗？他能修饰你的脚脖子，像我这样配合衣服搭上各种颜色的短袜，信心十足地走在大街上，保证路人们眼前。
4: 欢喜，欢喜
6: 达人，潮人，哎，
4: 这是不是你三姐？
6: 时尚的顶端，观众朋友们，现在你也成为时尚达人。
7: 这个叫小月的主持人长得还真挺像我三姐的啊！
4: 你快过来仔细看看。
6: 就是你，一双短袜看似简单，你知道它的魅力在哪儿吗？它能修
7: 天
6: 哪，
7: 这好像就是我三姐，
6: 还很通风，这容易吗？这太不容易了。好乐短袜，它可以让你的小脖子，
8: 你看这谁
6: 纤细又修长。
9: 哎呦，购物频道每天都在重复播出，有什么好惊奇的？
6: 这是每个人。
8: 哎呀，我你看这个主持人，
6: 他采用3D 立体编织
9: 啊，
6: 哎呀，好乐短袜也有
9: 水洗。
8: 水洗当主持人了，咱们怎么不知道呢？太低调了，随我。
9: 啊！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8: 完了什么呀？家里出个大明星，完什么呀？
9: 哎呦，我说完了就是完了，难怪他这阵子每天在院子里面练那个绕口令。原来这……哎呀，妈，你千万不要让老白知道，帮水洗瞒着。
8: 哎呀，这电视机在这放着，他一打开不就看到了吗？
9: 哦，我把这个台调掉。
8: 人家花钱出名还出不了名呢，你看看咱们水洗一定会大红大紫的。水洗，姥姥给力，水洗给力。
9: 哎呀，千万别，千万别呀！哎呀，这怎么调啊？怎么调啊？
6: 水洗，今年夏天不送礼，送礼只送画3D。小月在屋屋等着你哦。如果你错过了和我约会的机会。

0: 失去了一个好产品，可千万不要生气哦。See you， 拜拜。
1: OK， 好，来进字幕。
2: 很好，非常好。
3: OK， 辛苦了。
4: 好，好，好，好。哎，我们去看看小月吧。
5: 好。啊。哎呀，咱们这次卖的不错，就这么搞，绝对有搞头。
6: 喝点水。我刚才表现好吗？
3: 非常好，购买率啊一路上升。
6: 哎呀，只要没出错就好。我刚才都快紧张死了，我出了一身的汗。
7: 多喝点水压压惊。
8: 亲爱的，你太可爱了，我现在有一个预感，我觉得你马上就要火了。
7: 你要把这个礼交给……
6: 喂，你可别瞎说，别害我啊！好了，大家辛苦了，我去卸妆了。拜拜，
9: 小月辛苦，
10: 小月辛苦，
11: 小月，稍等。
6: 哎，
11: 王总啊，来看你摄影，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6: 王总，什么事啊？
4: 小月小姐的风趣幽默、靓丽大方，正是我们豪乐娃业需要的女性形象，所以我们公司想聘小月小姐做我们公司所有产品的形象代言人，限期三年，不知道小月小姐愿不愿意合作？
6: 我形象代言人，
11: 是啊，怎么样嘛？愿不愿意为好乐袜业锦上添花呢？
6: 为什么？我也不是什么有号召力的明星啊，我的都是滥竽充数的。
4: 小月小姐啊，你太谦虚了，我们看到的是你主持的潜力和魅力。自从你主持我们这个产品节目以来，销售业绩不断创新呢，所以公司一致认为，你就是我们产品的形象代言人，无二的人选。
6: 谢谢。
4: 这是产品形象代言人的合约书，先放你这儿，你慢慢看。
6: 谢谢杨总。
4: 我们另外找个时间再谈细节。
11: 王总，我们去贵宾室休息。
4: 好。
6: 谢谢。
8: 听说他是靠关系进来的，
12: 是，
8: 真的，
12: 好像是吧？他好像不是我们老板的大姨子，就是小姨子。
8: 老板不是最讨厌搞关系的人吗？
12: 就是。
11: 快下班了，你还没走啊？
13: 啊，罗总，我想跟你说。
11: 喂，大姐，你有什么事尽管说，你别那么客气，叫我小罗得了。
13: 哎，别，罗总，我研究了一下工作，我发现我自己不适合。我之前学的这些东西吧，跟这些完全都不太一样，我不能影响你们的工作，也给同事们都添麻烦了。您看看，还是找一个有工作经验的人吧。
11: 别，大姐，你这刚做几天啊，凡事熟能生巧吧。
13: 这个职位可不是马虎的，我得对你负责，你也得对全公司的人负责，是吧？
11: 大姐，
13: 我知道你的好意，但是呢，我的能力确实不适合。谢谢你给我这个工作的机会。
11: 要不再试试？啊，
13: 不了，再做真要出麻烦了，我可担当不起。只想请你帮个忙，就是我不在公司做的事情，你先别告诉大家。等我再找到工作了，我会跟大家解释的。
11: 好，我听大姐的。
13: 好，那再见。
11: 哎，再见。这白家的女儿。个个都是好样的，
14: 瞧把你高兴的。
6: 那当然了，我今天啊，突然有一种拨开云雾见日出的感觉，总算是苦尽甘来了。
14: 要感谢你自己足够有灵性，足够有实力，足够用心做事，知道吗？
6: 哪有啊，今天多亏了你跟我说的那些小窍门，你都不知道我今天在台上有多紧张，我的每个毛孔都在发抖。哎呀，这艺人呐，真是不好当。
14: 但是我们小月做到了。
6: 当然了，有你这名师，自然有我这高徒嘛。

0: 终于说句人话了。喂，你骂人呢你？哎，你这是要往哪儿开啊？再开一段可真要到我家了，可没什么好饭店了。
1: 我说你别着急行不行啊？马上就到了。
0: 好吧，这好饭不怕晚嘛。
1: 我看你是饿的不行了吧？

0: 这里能有什么好吃的地方？我带你去一家绝顶美味的饭店。好啊，走。
1: 这是要去哪里啊？马上就到了。哪儿啊？就在前面。就这了。就在这儿吃饭呀？怎么？你可不要小瞧它，吃一次你就知道了。快走吧。
2: 今晚八点半，玉婷瑶。山间野果，胜在新鲜。今天的肚子，你怎么了？好热。温天辉、陈美君这等处于灵池之下。
3: 你若再进一步，我都会万劫不复。今晚八点半，玉婷瑶，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我家游戏，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7: 他们去一个拳王家里，
8: 我认识他，真的真的。
9: 我能感受到他们的。 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接近田园，接近最自然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遵循他的生活理念，定制了今晚的菜品。
10: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11: My way!
12: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13: 他不会发怒吧？
14: 我要在我就可以帮他们扛一阵儿。
15: 周五晚10点，
16: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悦己相思。
17: 我们开工吧，开工。
18: 就是所有的这些。
19: 七杠二十，全都要搬。
20: 拉走。
21: 哎呦我。
22: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浪费了。
23: 小心。
24: 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然后妹宝这边呢，要弄一下
25: DIY 墙的部分。
26: 给我干生气，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27: 2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28: euros。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29: 现在就是百雀羚吧。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30: 鸟要飞走喽。
31: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0: 走啊。
1: 啊。
2: 欢迎光临。您好，欢迎光临。
3: 您好，请先生小姐上二楼。
0: 怎么样，这里漂亮吧？
1: 挺漂亮的。
0: 快进来吧。
1: 啊。这里挺有特色的啊。
4: 来吧，祝你旗开得胜，梦想成真。
1: 就用这杯子啊？
0: 嗯。
4: 这菜都上来了，尝尝吧。味道怎么样？
1: 嗯，不错，挺好吃的。
4: 没让你失望吧？
1: 很像我妈烧菜的味道，有家的感觉。嗯，舒航啊，这明明就是一个中式的家常菜馆嘛，可我觉得怪怪的，还用这种一次性杯子喝红酒，太不浪漫了，土死了。
4: 别嫌土啊，这家饭店得有30岁了，可比你大。我小的时候只有考了满分才有机会来这里吃饭的。
1: 这算是你好成绩的犒赏。
4: 小时候家里啊过得很紧张，也只有靠我考得好成绩的时候才可以到这里点个肉菜打打牙祭。现在这几个菜啊都是我小的时候梦寐以求的美味佳肴。这么多年过去了，这家店也扩大了营业，可是这些菜的味道依旧没变。
1: 原来还有这些典故啊。你别说，我听你说完啊，我吃这些菜真是越来越有滋味了。
4: 那你尝尝这个菜。
5: 这可是有名的剁椒东坡肉。
4: 不错吧？
1: 嗯，不错。
4: 在这里啊有许多美好的回忆。
1: 那这一次性杯子也是你的回忆啊？
4: 有一次我考了班里第一名，爸妈带我来这家饭店，没想到我爸居然从兜里掏出一瓶红酒来。我哪喝过红酒啊，那个时候只有站在橱窗外面眼馋过。没想到我爸居然拿出工资的一部分买了一瓶红酒给我庆祝。那个时候我们一家三口就拿着这种杯子喝着红酒，吃着这些菜。
1: 那后来呢？你还是这样庆祝吗？
4: 后来我15岁那年，爸妈出了车祸，一起去了。我是被舅舅养大的。
1: 对不起啊，我让你伤心了。
4: 怎么会呢？都快过去20年了。我自己啊，还会经常来这里点一两个菜，回忆和父母在一起的日子。
1: 我明白你的心情，舒航。谢谢你带我来这里，可以吃着世界上最温馨最美味的饭，也可以喝着最有味道的红酒。
4: 是我应该谢谢你，因为你懂我的心。
1: 那这个故事你跟别人说过吗？
4: 我曾经跟韩芷玲说过。
1: 我还以为你只是

0: 那韩从坚又有什么反应啊？他说叫我不要总抓着回忆不放，还请我吃法师大餐来开导我。法师大餐，还挺大方。舒涵，我问你个事啊，你们是不是在一起过？为什么分手啊？我们两个是在出国留学的时候认识的。 两个异乡的游子认识没多久就在一起了。我跟他就好像两个世界的人，两条平行线，想尽办法交汇，却总也找不到共同点。他很有才华，也很好强，他宁愿要一个得力的合作伙伴，也不愿要一个貌合神离的伴侣，所以后来我们就协议分开了。那你就没有再找过吗？
1: 缘分这东西啊，可遇不可求的。
0: 如果你要是不求，很有可能错过。

0: 多吃点。
1: 一百碗给我，给你盛点汤。
0: 嗯。再给来块这个吧。
1: 嗯，好。不一样灵
2: 魂才会飞进天堂。哇，你的鞋好大。
0: 不行。
2: 我们一起去玩吧。
0: 天要下着雨，你又喝了这么多酒，改天再陪你去啊。
2: 我今天啊特别的开心，可以这么喝酒这么快乐，我要谢谢你啦。
0: 当心呐。我背你吧，来。
2: 不要，我不能再麻烦你了，我马上就可以到家了，你就可以有鞋子穿了。幸亏这一路上没有碎石子之类的，要不然我的罪过可就大了。
0: 当心，我没事，我愿意。
2: 真的？
0: 真的？你不相信吗？

0: 对不起，我无意冒犯的。
1: 不是，当心啊！你干嘛拔腿就跑啊？
2: 完了完了，我这叫乱箭声飞啊！
0: 什么乱箭声飞啊？
1: 王点名，我把王点名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
0: 王点名就是迟到一分钟，巴西哥蹲下起立。哎呀，
1: 快上来，我背你。
0: 哎呀，
1: 快呀！
0: 阿姨。
1: 就这吧，就这吧。哎，你没事吧？没事。
0: 你快回去吧，别让我爸看见了。
1: 哎，啊，
0: 我陪你进去吧，说说情，连我一起罚也行啊。
1: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我爸要知道我迟到是因为跟男人约会，而且这男人还不是他选的，那麻烦就大了。你听我的，你赶快先回去啊。
0: 哎。
1: 你放心，我今天挨罚也开心。

0: 喂，大半夜的你干嘛呢？
1: 我送朋友回家，马上就走了，马上就走，现在就走了。

0: 什么事儿啊？爱发了还怎么美滋滋的这么高兴？你是不是喝酒了？还好爸爸知道，我告诉你啊，今天我把他们全镇住了。我今天啊签了一个3年的广告合同，你说我该不该高兴啊？
1: 真的？哎哎哎，别说了，走走走，回去跟我说道说道。
0: 哎，
1: 你这是要徇私舞弊？
2: 还是主动自愿告诉你我可没贿赂你啊？
3: 知道知道，100多个够数了，你明天还上不上班了？嘘，别别别，别发现了啊！嘘，嘘。我说老白呀，你这脾气跟嗓门怎么越来越大了？年纪一大把了，别动不动就动肝火，对身体不好。
2: 家风不正，能不发火吗？你看看，你看看，欢喜啊！ 岁数最小，属他干出的事最不自重。谁洗？半夜三更披头散发，袜子上还弄一大窟窿。哎，你罚他吧，他还没皮没脸的乐。神经病！你看着，有他哭的那天。
4: Hello, everybody， 欢迎锁定乌狗，还记得我吗？我是美腿小叶。<笑>
1: 哎，你真去做代言人了？是啊，我这合同都签了。
4: 心姐，怎么样？嫉妒我吧？
1: 什么嫉妒？我是担心你，这事儿爸知道了，不知道会怎么样呢？你胆子也忒大了，也不说跟家里人商量一下，
4: 少不了一顿骂。

0: 题。哎呀，我是个新演员，没多少钱，没问题。
1: 反正我提醒过你了，早点向老爸交代了，别让他从外人那儿听到。
0: 哎呦，行了，
2: 还有，你别说，你一定要注意形象，听见没有？别老是袒胸露乳的，你要穿超短裙，被我爸要知道了以后，那不完了吗？我告诉你，到时候你少不了你一顿骂。
0: 都是自己女儿，怎么把他们说的那么难听啊？
3: 难听，难听也比他干出的事儿难看要强，都是你跟你妈惯的，我这稍微管一管，呵，你看你们两个啊，唠唠叨叨，横扒拉竖挡，欢喜都那样了啊！我敢说，他每天回来那么晚，你敢问吗？
0: 我一向不都是听你的吗？你要我怎么管我就怎么管吗？可现在女儿都长这么大了。不能再像以前，
3: 怎么就不能？他长多大了？他就长到八十，他也是我女儿，我也是他爸。
4: 哎呀，我可怜的老亲家，你真是走得早啊！你要能活到我这个岁数，你管管你儿子该多好啊！我女儿也不争气，管他也管不到脊梁骨上。
3: 你听听，你听着，我打铁得找。
0: 老白，
3: 你
0: 别去，你别去，
3: 你别。
0: 妈，这都几点了？你怎么还不睡呀，妈？啊，
4: 睡。屋里摆满大炮，我睡得着吗？
3: 你看，叫板子，你别拉。
0: 好了，
3: 你别拉我。
0: 睡觉，
3: 你别拉我。
0: 哎呀，睡觉啊！好了，
3: 别拉我。
0: 睡觉了啊！
5: 好了好了，你还有完没完了？爸还没说我呢，你倒先数落起我来了。
0: 哎，我
6: 净说一句，
0: 我为你好呢，你还袭击我是吧？
5: 姐，帮我递一下。
7: 等会儿，等会儿啊！谁啊？
5: 谁？喂。
8: Hello。
9: 舒涵。
5: 没事，不就是做几个下蹲吗？哎呀，从小到大就我挨罚最多了，我已经成专业选手了。真的呀？还有你成书豪被认为是可疑分子的那一天啊。
8: 嗯，你呢？成为了品牌代言人，家里开心吧？嗯，
5: 开心啊。
9: 当然开心了。
5: 嗯，那明天见啦，拜拜。
8: 喂。
5: 明星怎么了？又不是谁都能当明星的。做白家的闺女怎么这么难呀？

0: 喂，姐，你怎么还在睡啊？我记得今天是星期三，应该是你发榜的日子吧？还不赶快起来看榜啊？
1: 是啊，今天放榜。
0: 哇，你不会担心考核不过关吧？你不想想你是谁？你可是宇宙无敌全能王白水洗的姐姐啊！
2: 不是，你赶紧收拾干净去上班吧。刚刚得到同事认可，别太飘飘然了，这时候最容易树敌的。
0: 喂，先管好你吧，就知道教训我。姥姥，马上就好了。
3: 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水姐开始做早餐了。
0: 姥姥，你要是喜欢的话呢，我就和妈妈每天早上给你做早餐。
3: 你呀，小嘴就是甜，随我。
0: 爸，早。
4: 坐下吃饭吧。
0: 哎，
4: 雨欣啊，我有点事儿要问你啊。
2: 爸，我还是不吃了，学校有点事儿，我先走。
4: 啊，我跟你妈说了，晚上多做几个菜。今天不是发榜吗？咱们庆祝一下。
2: 不用了。
4: 怎么了？没有信心啊？
2: 不是。
4: 走吧。
2: 那我先走了。
0: 哎，姐。爸妈、姥姥，我刚想起来，我公司也要开会，我先走了啊！哎，不吃早点了，不吃了吗？走。哎呦，姐，我抑郁，我都快抑郁死了。是不是只要不结婚不怀孕，就不能搬出去住啊？

0: 找到结婚对象了？哪有啊？我只不过是郁闷，发泄一下而已。喂，你怎么来了？
1: 不怕你迟到啊？不行，上车。
0: 木喜，快上车呀！
2: 你们自己去吧，再送我还得绕路，反正不是很远，我自己走了就行了。
0: 走了。木喜，
2: 算了，让他走吧。今天我姐考核发榜，压力很大，晚上连觉都没睡好呢。
0: 那好吧。他哪那么大的压力啊？一定是你爸给他压力太大了。
2: 我怕不给谁压力啊，也是因为木喜，他太优秀了，我爸爸一生的期望都赋予他身上了。他可真是够可怜的。
1: 对了，你不是说告诉你爸你当了代言人，他特别高兴，他都说什么了？
2: 没有啊，我不是他的重点。
1: 你别这么说，这天底下哪有父母不高兴自己女儿出人头地的？他心里一定特别开心。
3: 走吧，走吧。白教官，干嘛？快！马上发榜了，快点！第三名啊！应该也得个。哎呀，好紧张啊！哎，徐达！哎呦，无缝！你进！哎呦，哎呀，太棒了！
4: 怎么没我名字啊？
3: 白教官，呀，白教官通过了！哎，恭喜恭喜！请客，要请客啊！哎，太好了，等了这么久，哎呀，
4: 怕没地方。
3: 白河老师，不好意思，我看错了。
5: 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恭喜恭喜，通过了啊！请喝酒啊！
6: 不是，赶紧喝了。

0: 你怎么来了？
1: 我知道今天放榜，莫西，心里难过的话就哭出来吧，眼泪可以解毒。
0: 天哪，怎么你们每个人都关注我放榜啊？

0: 你说李大腕现在来是看错时间了呢，还是有危机意识？
1: 各位好啊！
2: 姑娘啊，
1: 怎么在议论我什么呢？是不是在说呀？今天我的发型特别的漂亮啊！
3: 对的对的对的，就是说，李小姐今天的发型特别的漂亮。那个腕儿就是说，用杯子装咖啡比腕儿好。
2: 焦小姐，你最近这几天去哪儿散心了？我们还以为你失踪了呢。不过看你今天这架势，你是不会束手就擒，是不是准备反击了？
1: 那当然，我李娇又不是头一天出来混职场，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认输呢？何况主播这位子是我真刀实枪拼出来的，凭什么他个菜鸟上位还要踩着我的肩膀啊？现在说换将就换将，这叫什么？卸磨杀驴！啊，不对，我又不是驴，他才是驴，一头胭脂驴。你说他白水洗吧，要经验没经验啊？要长相没长相，要身材吧，这个还凑合过得去吧？那是不是真材实料？就不敢说了，姐啊，就算是你做这个主播，我都

0: 你怎么回事？啊，刚在公司有点工就把自己搞得飞扬跋扈了，你以为你是大腕啊？你看见事情的经过了吗？你知道他是怎么说我的吗？我干嘛遇到一只疯狗咬人，我还得受尽人家？小月，你走到今天我知道有多不容易，但我更知道外面有多少人在等着看你的笑话。 我不想在你还没有站稳之前就先树敌。李娇是老人，他又是红人，搞你太容易了。你今天这么一招，我就怕后患无穷。
1: 我不怕他。
0: 你就别嘴硬了好吗？他玩阴的，你玩得过他吗？他有他的后台和靠山。
1: 我
0: 好了，我要开会了。记住。 我这是为你好，
1: 我知道了。

0: 市政府真的把这块地变成了开发区，消息很高吗？
1: 从北边一直到这片小树林，都是市政府划定的经济开发区。
2: 以后那片小树林就是高速公路的出口，从市中心到开发区只需要30分钟车程。
0: 就是说呀，这片地不用我们开发，它已经赚钱了。说的具体点，
1: 我们核算过了，这块土地升值空间很大。
3: 有多大？
1: 就按照咱们市东边那块同等规模、配套还有开发力度的开发区来衡量吧，保守估计，至少升值5倍以上。
0: 当时我买这块地，你们几个拦着我，现在怎么说？
4: 恭喜林总，这第一次出手就不同凡响，看来以后房产开发这一块，您还真是要多把把关，做我们的总指挥啊。
0: 高总的话好像话里有话。
4: 按说公司盈利了，我不该再多嘴，可咱们这么大的集团公司不能总靠撞大运来维持啊。买地跟压大小一样，压重就赢，压不重呢？据我所知，这次开发区规划公布是严格保密的，而且如果省里这条高速公路不从这里经过，市里是不会把咱们那块地也划进开发区的。靠运气，赚得了一时，赚不了一世啊。林总，这公司就像这个城市，功能齐全，规划合理，管理得法，才能正常运转。这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是行不通的。我呀也没有针对你的意思，要不是我跟你爸几十年的交情，我犯不上说这些招人烦的话，是不是？
0: 这块地我帮公司赚了钱是事实吧？你们也不要把我当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得了吧，你现在直眉瞪眼的跑过来，一点方式方法都不讲，那能行吗？你想啊，一个以前自己的学生跑过来安慰自己的老师考试失败，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1: 好，我知道了，我给你个任务，不管他在哪儿，把他给我留在学校。
0: 啊？喂，这什么任务这是？
2: 这项目不错啊，

0: 开会怎么走了？
1: 哎，林总，林总，
2: 我现在啊，我现在有急事，马上就得走了。林总啊，今天这个会议是你召集的，你这一走，就是我家里有事，下午就回来，你们会议继续啊。这几个老总谁不是一大堆的事情啊？你真的打算再走路，等你整天吗？
1: 那你说怎么办？我马上就得走。
2: 那我只能说，是董事长那出了状况，所以你不能继续开会了，就这么说。
1: 哎，林总。
3: 哎，林总，哎呀呀，实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刚才呀，林总啊，临时有急事，必须要出去一下，哎，特意安排了便饭招待大家。
4: 老人啊，哎，你看我们哥几个是没饭吃了，跑到这儿来跟他林大公子要饭的吗？
2: 不是这个意思，老高，
1: 行了，老人，
3: 董事长要是再不给大家一个交代的话，可就说不过去了。
2: 是是，
3: 林公子都来了几个月。 除了这回瞎猫逮着死耗子之外，什么军事化管理，什么体能训练日，他以为这是哪儿？不对呀！
2: 是是是是，
3: 让他个毛头小子毁了我们大家半辈子心血，这样成吗？不行，不行，没这么干事儿。
2: 这话你不能说。
5: 你这话跟老人说就过了，走吧，走吧。
3: 不行，就得说着说着。
2: 是是，
3: 你说是不是？
5: 别走啊！
3: 没这么办事儿的，
2: 留下来吃饭吧。
5: 哎，不行。
6: 不是，他不让咱通过，咱还不稀罕呢。女孩子做教官，这全军上下加起来，也数不上几个，对不对？我也想不通，你当年是怎么通过这个考试的？哎，那可耗着这绞肉机的考核呀，多少人连一半都坚持不下来。你一个柔弱女子能通过，可真是奇迹了。哎，实在不行，让他们得了，啊。
7: 谢谢你，罗浩，真不好意思让你看到我这么狼狈的一面。 待会儿我还有课，我就先回学校了。
5: 不行，你别这么说。这个时候能陪你，我很开心。
7: 再联络。
5: 等电话。
8: 不行，保重。

你赶紧把罗浩电话给我。

0: 喂，说话呀，
1: 我听着。
2: 我跟你说，你最大的毛病就是嘴硬。你在军校四年你都不张口，现在突然下决心冲锋了，这怎么可能呢？
3: 我
2: 什么我？我跟你说吧，万一要是被拒绝了，
3: 没机会了，对不对？
2: 亏你还叫这个名字，你要是
3: 上战场领兵打仗，肯定是个前怕狼后怕虎、
2: 优柔寡断的拥军。
0: 谢谢你啊，你还真会激励人。
2: 我是说，你平常做什么事
3: 都挺有魄力，怎么到感情这事儿就这么面糊呢？
2: 我为你着急，你知道吗？
0: 再见。
2: 喂，真的挂了。
4: 拜水溪怎么回事啊？
5: 报告，拜水溪准时参加晚点名啊。
4: 不怪你，这总迟到我都习惯了。我问木喜的。
6: 我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关机了。
4: 木喜，带坏了吧？
5: 哎，爸，你也太冤枉人了吧！我人站这儿，我怎么带坏他呀？啊，
7: 老白，我想会不会是木喜的同事帮他庆祝那个考核成功啊？
4: 哪会打个电话的呀？木喜就不是这样的孩子。啊。
7: 会不会出什么事了？
5: 妈，你们都太紧张了。也许是木喜考核过关玩过头了呀，这多正常啊！
4: 木喜不会。
6: 快，水溪啊，快给你姐的同事朋友挂个电话，快去！哎，
5: 我真被你们打坏了，知道了，
7: 快去吧！啊。
8: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9: 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

0: 罗浩，你怎么来了？不行，还没回家吗？没有啊。连你也在找木喜啊？完了完了完了，木喜肯定真的出事了。
1: 我就不跟他离开我的。
2: 什么？你们本来在一起？
0: 是的呀。
2: 你这个孩子伤害了他的心。哎呦，
0: 妈，你快
2: 走了。
0: 罗浩，
2: 你快走了。
0: 妈，你松手啊！罗浩，你这块招吧，我姥姥的手可是搬玉米棒子搬出来的铁钳子，耳朵都能给你掐掉了。
2: 快说。
0: 今天上午我是和木喜在一起，后来他说他有事，我回了军校。我下午想去接他，就再也联系不上他了。木喜的交管考核没合格，我应该多陪陪他，是我错了。啊！木喜，妈，我们家木喜没考好，天哪，这可怎么好啊？木喜一定会很伤心。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是来看看你是不是告白失败了，是不是经不起打击就自寻短见呢？
0: 现在问题不在这儿，有人捷足先登了。
1: 啊，真的假的？
2: 罗罗，快点，
0: 走。
2: 姐姐警校的人我都认识，咱们赶快找。
3: 对，打个电话。
2: 别着急啊。
3: 我怎么不着急啊？我都要急死了。
4: 阿姨你别急，咱们到处找找，一定能找到。啊，快上车。
2: 啊，好啊。

0: 这不是失踪了，这事闹大了，他会去哪儿呢？哎呦，他现在是最脆弱的时候，这万一我还要趁虚而入，这花木兰也不是铁打的。你下车，嗯，我知道他去哪儿。你下车，
1: 哎，不是我，
0: 你下车让他下车，你就下车。
1: 我，
0: 你小子。

不能跟我一块走啊！真是打不到车吧？搞什么？啊！我不是李金刚，我不是魔童，我是女人。为什么让我走上午夜？我不愿意！我讨厌当教官，我讨厌训练。

0: 你的副教授，确定的自称赴宴，不让白慕琪通过，是你们的损失。白慕琪是最棒的教官，白慕琪是最美的女人，白慕琪，我喜欢你。 木喜，我在你家门外等了一夜，才知道你不在家，于是我想到了这儿，我们一起到过的地方。木喜，我对自己说，如果今天你来了，我会把我所有心里话都和你说；如果今天你没来，我也会把我的心里话跟天和海说。木喜，我喜欢你。
1: 林霄，是。我现在心情很不好，想一个人待着。你走，或者我走，你自己选。
0: 木姐，我喜欢你，以前在学校的时候不敢说，现在你不是我的教官，我也不是你的学生了。我喜欢你，请你接受我吧。
1: 林霄，我不相信这个。 尤其是在现在，
0: 木喜，
1: 林兄，不要再跟着我了。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我心情很不好，我想一个人待会儿。你回去吧。
0: 白木喜，我说的都是真心话。木喜。 从今天开始，我会正式的来追求你，希望你能认真考虑我。
2: 白教官。

0: 对不起，我喜欢你。
1: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不敢说，现在你不是我的教官，我也不是你的学生了。我喜欢你，请你接受我吧。
2: 我不想听这个，尤其是在现在。
1: 从今天开始，我会正式的来追求你。

0: 回来就好啊，没事了，没事了。
1: 穆喜，姐，哎呀，穆喜，姐，你总算回来了，没事了，没事了啊。好了，姐，
2: 魏穆喜，催你，
1: 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呀。
2: 姐，
1: 魏穆喜，站军姿。

0: 老白，
1: 他真是儿子的话，你也不能这样对待他。他是人，不是机器。
2: 我今天就不信这个劲儿了。不信，走，跟姥姥回房去。
3: 走，走，这个家谁说了算？
1: 从今天起，自己的事情自己说了算。
3: 你，
0: 哎呀，姐，不行，姐，不行啊！快扶起来，
1: 看看，
0: 姐，不行。
1: 不起，
0: 不起，
1: 醒醒，
0: 来，不起，快扶起来，
1: 姥姥在这儿呢。
4: 他睡了吗？
5: 睡了。

0: 木喜，起来吃些东西吧。
1: 算了吧，不想起的人呐，谁叫不起来的？
0: 姥姥说的对，妈、姥姥，你们回去睡吧，我来照顾木喜。

0: 我姐回家了，是考核的事，
1: 她没过关，可能心里特难受吧。
2: 怎么会这样？这件事对她打击一定特别大。那这样吧，水溪，你明天别来上班了，我帮你请假，在家好好陪陪她。
1: 嗯，够体贴的呀你，看来我要认真考虑一下你喽。行，好，那我挂了，拜拜。

0: 醒了醒了，
1: 醒了啊，感觉怎么样啊？
2: 怎么能去上班啊？你真以为自己是明星啊？
0: 哎呦，你怎么跟书豪一个口气啊？你这病了都不忘骂我呀，真是！我是特意为你请的假，书豪让我在家陪陪你。

0: 当历史的航船又一次搁浅，新一代湖湘世子冲破迷惘，导引时代的航向，留学东京，创办刊物，鼓吹革命，他们发出青春的呐喊，聚会长沙，成立组织，筹谋起义，他们谋求以更为激烈的方式实现社会变革。南朝脑海一英雄，陈天华、杨玉林更以其悲壮为理想献祭，在怒海湍涛中演绎英雄的传奇。今晚19:30，锁定湖南卫视、芒果 TV、金鹰纪实卫视，请看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云星雷奋100年》，从桃树到红星，第六集《岛海难酬》。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我家游戏，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今晚8:30，玉婷瑶，
6: 山间野果，胜在新鲜。先填填肚子。你怎么了？
3: 好热。
6: 温天辉，沉迷君臣，等处于凌迟之下，你若再进一步，我们都会万劫不复。
5: 今晚8:30，玉婷瑶。
7: 我们开工吧，
8: 开工。
9: 就是所有的这些
7: 7-20全都要搬。
8: 拉走。
10: 哎呦我。
8: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狼狈了。
9: 小心。
7: 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9: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
11: 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0: 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
1: 给我干生气了，
2: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3: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4: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5: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0: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5: 鸟要飞走喽。
6: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7: 我们一起走，星星月亮太阳，他们一起来见证你的。
8: 小心啊，慢点啊。
9: 是不是全世界都知道了？
8: 你这么一来啊，可是把事情给搞大了。你说这人民的英雄，部队的精英，失踪了还了得呀？差点出动整个部队去找你了。
10: 笑笑了，你看，好了，没事了。
11: 我就知道木喜不会这么容易就倒下的。好孩子，木喜啊，姥姥亲自指导你妈妈做的叫十全大补粥啊，你喝点，好好补补元气。
4: 啊，谢谢姥姥，哎呀，谢谢妈妈，哎，谢谢妈妈。
12: 哎，木喜，起床！哎呀，
8: 爸，姐还病着呢。
12: 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爬起来。赖在床上的怎么回事？起来，上班。
8: 老白，
9: 妈，姥姥，我没事。哎，
12: 速度！
8: 老白，木喜真的不舒服，你给他一点时间嘛。
12: 真的，没有特殊情况。
10: 你白尚武，你把孩子往死里逼是不是？全家人都知道他努力了，全校的人都知道他失败了，你还能装着没事人一样？你这不是往他伤口上撒盐吗？
12: 这就是老白家，老白家是打不败的，老白家没有懦夫。
10: 我不同意，被打败的不算懦夫，被打败的不敢承认才是真正的懦夫。你白尚武就是真正的懦夫。

0: 姐。
1: 爸，来了。
2: 是我没用，不知道你们为我生气。我去上班了。
0: 哎，木喜啊。木喜。
3: 白尚武，我告诉你，木喜要有什么三长两短，我饶不了你。
4: 我的女儿我了解，能有什么事儿？你不在这掺和，什么事儿都没有。
3: 你，
0: 哎，老老老，我跟你讲，消消气，消消气啊！我陪你妈妈去。
3: 哪里这样教育孩子？
0: 我给你按摩，我给你吹水，我给你沏杯茶啊，老王。
4: 哎，怎么都走了？你知道我饿着肚子上班吗？

0: 白教官，白教官，加油！加油！加油！白教官，加油！白教官，你行的，加油！
1: 加油！可以的，来，最后五个，五。

0: 白教官。
1: 你不用上班啊？
0: 哦，我这就去。白教官，加油！我会支持你，我会看着你的，加油！啊！
2: 陆雪，
3: 是你啊？有事吗？
2: 有，没事没事，我来看看你。
3: 我快迟到了，有什么事你快说吧。啊，
2: 你考核的事怎么样了？
3: 你说呢？对不起，我要上班了。
2: 陆雪，我说，哎呀，我真的这么蠢了？我这个时候说考核的事儿。这没有石头你不会说话了，怎么回事啊？

0: 你在干嘛呀？
1: 什么情况啊？这么着急？我正吃早饭呢。哎，
2: 你别废话，你快出来，要快一定要快啊！
0: 出来？你在哪儿啊？
1: 我在你们学校门口看见罗浩了，你帮我跟着他。哎，对了，你认识他车队吧？
0: 认识啊。哎，但我跟着他干嘛呀？
1: 我的直觉告诉我，这小子一定有问题。哎，你快来呀！我还答应白建辉要回去上班呢。
0: 哎，这样，你先拖着他，然后接着我短信你就撤。
1: 啊，好，我明白了，你快点啊。

0: 你是
1: 罗浩先生？
0: 是。
1: 林英雄，白慕喜曾经的学员，现在的追求者。我们在办公室见过。哦，对对对，
0: 眼熟眼熟。你好，你好。
2: 你想干什么？
1: 没事啊，我就是随便聊聊。
0: 聊什么？
1: 我本来就是想和你随便聊聊，但是你这么一说，我好像一

0: 哪儿？关你什么事儿啊？
1: 罗浩先生，我对你这个人十分的感兴趣，我觉得我们会成为很好的朋友，我们交个朋友怎么样？
2: 不必了，不必了啊！我还有事儿，我得先走，下次聊好吧？下次聊。
3: 那下次一定有机会啊，罗浩先生，我有预感，我们会成为很好的朋友的。
4: 哎，跟上，跟上前面那车。

0: 万喜，
1: 啊，阿姨，什么事儿？
0: 我的牛奶热好了没有啊？
1: 啊，
0: 哎呀，真是的，连这点小事都要我提醒你吗？
1: 不是，
0: 自从你来我家里之后啊，也不知道我费了多少的唇舌，这话说多了很伤元气的，你知不知道？
1: 阿姨，你放心吧，牛奶已经热了，而且今天牛奶加了红枣和桂圆，补血补元气的哦。我这就端给你。
0: 嗯，还知道养生了，哼，变聪明了。

0: 进来。
1: 给您趁热喝了吧。
0: 嗯，衬衫烫好了，直接拿进来。
1: 哦，

0: 什么怪味道？
1: 欢喜，
0: 什么怪味道？厨房没煮东西啊，这什么味道？知道这件衣服我花了多少钱吗？它是百分之百的真丝啊！我一共才穿了三次。你
2: 对不起，其实你没发现这件衣服短袖比长袖更适合你。哎，皮肤又细又白，那手臂又细又匀称，这么好的身材干嘛要穿在衣服里呢？你看是不是短袖显得更年轻啊？
0: 好了，今天看在你帮我做养生牛奶的份上，我就饶过你，要不然我把你赶回娘家去。
2: 啊，对不起，阿姨，
0: 真是受够了。才刚刚夸你聪明嘛！
2: 对不起，对不起，下次我一定不。
0: 还有下次啊？
2: 没有。
0: 还用提下次？下次连整间房子都给我烧了！啊！快去把窗户打开！啊！别呛到我孙子！我先去店里，忙完马上就过来帮忙吧。
2: 啊，是。您慢走。怎么样，阿姨才会喜欢我呢？
3: 阿姨喜欢吃养生食品，那我就弄给她吃，堵住她骂人的嘴。
4: 妈，我有个事儿想请你帮忙。
5: 刚才谁呀？欢喜吗？
1: 你不是已经听到了吗？
5: 他干嘛做菜？做什么菜？
1: 还不都是为了讨好她婆婆，自己又不会做，只好打电话给她亲妈，做好给她送过去。
5: 要小的年纪就得围着锅台转了，脑子里就想着柴米油盐酱醋茶，不超过十个字，能活一辈子。亏我当年我还让她考军校。
1: 行了，全家属你最有出息。赶紧回到你的住。

0: 重要的岗位上去，我还得围着我的锅台转呢。站着干嘛？别碍事了，走吧。
1: 我又没说你。
0: 哎！全家就你最重要。

0: 岁数他知道自己要什么了。是啊，总比我这个做妈的强。哎，都怨我，当初要不是看老白跟人红苗正出身好，要不就他那个条件，你说能让你嫁给他吗？受一辈子的苦。妈，老白挺好的，你说他干嘛？
1: 现在要好了，刚才不嫌人烦吗？你呀，就这点出息，你爱就好。哎，
0: 做什么好吃的？ 别忘了给我留啊！
2: 哎，停车！

0: 先生您好，您是第一次来我们17580吗？哎，啊，那是朋友介绍还是看广告来的呀？
1: 都有都有。
0: 啊，好，那先生你这边请坐一下吧。
1: 啊，好。
0: 那您是喝咖啡还是喝茶？我帮您准备一下吧。
1: 咖啡。
0: 好的，那您稍等。
1: 哎，那个我不赶时间，你慢慢来。
0: 好的。
1: 哎呀，连这种地方都有，真是长见识了。
2: 甚至有人根本不理我。石头你，说实话，我现在离开你工地，我简直就是个废人。这不会说话也不会做事了，你说这不是完蛋了吗？
3: 这怎么能是完蛋呢？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2: 正常？哈，我怎么觉得非常的不正常啊？
3: 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我们提供的方案是行之有效的。虽然经常会被实施者搞砸，但是你完全不能抹杀我们方案所具备的高度智慧和效果。正是因为我们提供的方案远远地超过了你的能力和水平，所以你一旦离开了我们，就会觉得自己无能，像个废人，这就再正常不过的了。拿着，这是我早就给你准备好，针对白木喜的性格特征，综合你前几次出手失利反馈制定的升级版本。我保证你的小宇宙将大爆发。
2: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记住，务必把它总结消化成你自己的东西。只有理解成你自己的东西了，你执行起来才能自然而然，由内而外，情由心生。记住了吗？
4: 消化，理解，记住了，记住了。
5: 连泡妞都要靠别人出谋划策，俗，太俗了吧！英雄，你的对手原来就是个傻瓜。

0: 总理，我先走了，谢谢。
1: 记住了，17580永远帮助你，有问题就找正派专业的17580史托尼就对了。
0: 再见。
1: 再见。
2: 经理，那个客户呢？
1: 你的客户我怎么知道？切。

0: 你是谁？把它还给我。
1: 哎，我警告你啊，我既然能在这等你，你就好好的想一想我到底知道些什么。我想我马上打电话给白教官的话，你就给我老实点。
0: 你认识白教官？啊，把它还给我好吧。
1: 吴昊先生，我说你太跌份了啊，什么爱情攻略4.0版。哎，你前三版都说什么了？这花很多钱吧？
2: 肯定特别贵。
1: 下次有这个事儿，你找
0: 你到底是谁？你想干嘛呀？
3: 我是白教官的得意门生，胡来。
2: 哎，在这儿呢。
4: 哎，站住！走！
1: 如果你再追我，我就打电话给白教官。
2: 再见。
5: 兄弟，不好了，不好了！策略被抢走了，怎么办啊？现在，
6: 什么？罗浩，你是不是该改名叫蠢货啊你？
7: 怎么办？我怎么知道怎么办？
6: 我只负责写方案，我还管方案泄露啊？
7: 是不是我还得为你开一家镖局啊？
6: 罗浩，你以后不用来我这儿了。
7: 你的钱我不赚了。
6: 呸！烂泥就是扶不上墙。

0: 哎，英雄，你今天必须请我吃大餐啊！
1: 我这一早上跟踪完了又练拳，练完了拳又跑步，你说我容易吗？你们打架了？
0: 他是我对手。
1: 妈，放心吧，我没那么冲动。哎，
0: 我手上有
1: 重要的资料，怎么给你啊？我中午得在公司开会，要不你来公司找我吧，正好我请你吃饭。
0: OK，see you later。
1: 等你啊，快点。

0: 喂，
1: 喂，木喜啊，我是罗浩。
0: 有事吗？
1: 您现在能出来一下吧？
0: 我在上班。
1: 那这样吧，中午一块儿吃饭行吗？
0: 罗浩，我现在心情很差，你能不能让我单独待一会儿？
1: 哦，那好吧，不打扰了，再见。

0: 胡来，小人，卑鄙，可耻。
1: 您董事长呢，病假已经两个月了。根据董事长病休前的提议，经董事会讨论并通过，由林英雄先生暂时担任集团公司代理总经理的职务，直到董事长身体条件允许了，可以回来担任总经理，或者是等到下一届换届选举为止。林总来的这两个月，他的表现大家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开发区规划区域内拿下的那块地，更是给集团带来非常丰厚的可预期的利润啊！公司的股票也因此上涨了5%。根据公司的规定呢，下一届领导班子的换届要等到年底才能够举行。现在讨论总经理的人选问题，势必会涉及到集团的利益，所以请大家畅所欲言。

0: 会议继续，大家继续啊！啊，怎么走了？
1: ？各位老总，大家有什么意见，都说出来吧。
2: 哎，你在哪儿呢？我到了。
3: 哎，你别上来，我现在下去，你在哪儿呢？
1: 我楼下呢。
2: 啊，你已经到了，我怎么没看见你呢？
1: I'm here。
4: 什么重要东西？给我看看。
2: 哎。
5: 哇，英雄，这规模，这装修，哎，这才是大企业、大公司。英雄，我看好你啊！哎，英雄，你们这儿缺人吗？我什么能干啊？我军校经历今天休息，我就过来帮你忙。
4: 这什么破玩意儿？
5: 破玩意儿，这是罗浩他花大价钱买的。你知道我追这个追多辛苦吗？啊，你我追了一整天呢，我。
6: 好，知道了。
7: 怎么？又是告状电话，这个任天爷也真是的。
6: 他也是被逼无奈呀。
7: 你就不担心英雄吗？
6: 你说呢？
7: 好，好，好，我知道，我不着急。我什么都不说，来，你趁热把这茶喝了吧。
8: 这死丫头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也不接电话，害我自己跑回来拿。真是造孽！他来我家干什么？这丫头又在搞什么鬼？我就来个瓮中捉鳖。喂，保安室吗？你们赶紧找人来，我家好像有可疑的人呢。

0: 快点，快点！快点！别了，别了，很重，你别拿。快点！搞什么物业瘴气的？
1: 别停了，那个快进来！哎呀，
0: 慢点，慢点！哎呀，你搞什么呀？把字也没有关，多危险呀！水也不关好，你这……哎呦，我这个当妈的，实在真是失败呀！把一个女儿养得这么大，什么事情都不会干。
1: 这是对不起人家亲家母啊！切菜，我给你拿个盘子装去。妈，待会儿这些盒子你都给拿回去，被阿姨看见，让她吓着了。
0: 哎呦，我就从来没见你对你亲妈这么紧张过。
1: 谁说的？你永远是我最疼、最爱、最信任的人。这是未来婆婆吗？我多不讨好一下。再说我们关系好了，你才放心是不是？
2: 是为了讨好你婆婆，我这个做妈的还得偷偷跑来这里配合你。
1: 我也有这么多美味又养生的菜，一定堵着阿姨的嘴。哦，妈，你还给我带牛肉干了呀！天哪，你不知道我想要的味道，想都快哭了。谢谢妈。嗯，妈。慢点吃，宝贝女儿。哎呀，妈妈说牛肉干味真好。
0: 把这个先弄好啊，等会儿我再来收拾。来，筷子。嗯。 哎呀，你吃的都不会讲话了，你！
2: 太好吃了吗？
0: 这个摆好，才能讨人家欢喜嘛。

0: 你可来了。
1: 欢喜呢？欢喜在屋里吗？屋里还有其他人吗？如果有人的话，是几个人？他们穿的什么衣服？有没有戴面具？而且手里有没有其他的凶器？
0: 哎呀，我也不知道啊，我一回来就看见这门被掩上了，叫了几声也没有人应啊，还闻到了一股烟味，所以我才叫你过来的。

0: 你们两个各个房间看一下。哎，队长，没人。哎呦，吓死我了！欢喜啊，你妈本来你也不告诉我一声，打电话给你也不接，你不来店里，你倒是说一声嘛。
1: 对不起，阿姨，我是想……还有啊，这个门也不关好，万一小偷进来怎么办呢？就你们两个在这有说有笑的，电话打了半天也没有人接，你爸爸进来叫了半天也没回应，这怎么回事啊？啊，
2: 不对啊，亲家母，我记得我进来的时候确实关上门了。
0: 哎呀，我说呀，到了你这个年纪呀，记性不好那是很正常的。
1: 不会吧，我这要说别的事情，我会忘记，还有可能。关门这件事，我肯定不会忘记，我有强迫症。
0: 我们全家人都知道，我要是进了一道门呢，肯定要确定它关好了，我才会离开。换鞋啊，你说是不是啊？
3: 是啊，我们家院门房门啊，都是我妈检查有没有锁好的。就是她每次出门跟检查好几遍呢，是不是？
0: 是，
3: 是。
0: 哎呀，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3: 你们两个，一场误会，没什么大事儿，回去吧，我一会儿就回去。
4: 哎哎，行。

0: 我去整理一下。
1: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这就叫一步走错，步步难走，连带着咱们跟着一块儿受气，是明摆着耍我呢吗？这不是？你以后没事少往这儿跑，我还惦着多干两天呢。

0: 起吗？对污垢来说，也绝对是有益无害的选择。
1: 这个办法不错，林总，您看呢？
2: 既然王总都发了话，我还是恭敬不如从命吧。希望日后别闹出什么乱子就好。
1: 能出什么乱子？韩总监，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吧。马上安排做一份小月的合同，作为我们公司的专职主持，我看就5年吧。省得红了以后，我们也控制不了了。
0: 好，那我这就去。
3: 小月，小月，哎，你都有粉丝团了。
4: 爸，
5: 月饼，
3: 他的粉丝团给自己起名叫月饼。
4: 那是什么馅儿的呀？快给我看看，
6: 哪儿呢？
4: 真的哎，月饼。啊，有月饼吃啊？
7: 啊？哎呦，你看看我们家的小月，怎么是个这么真实的人呢？啊，您现在都是一个有粉丝团的人了，怎么天天吃的还眼睛发亮流口水呢？哎呦，实在是真性情，我喜欢。
8: 唐红姐，我才喜欢你呢，你看你啊。不管身材怎么样，都那么爱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这份淡定不就应该学习的吗？
3: 哎，你们两个不互相吹捧死啊？这也太无视我这个大活人的存在了吧？
8: 谁让你那么瘦呢？被无视了吧？活该，
7: 活该。

0: 谢谢。
1: 哎，有进步啊！我以为以你的性格，听到这么难听的话，肯定会吵个热火朝天的。人家是有后台的嘛，我怎么惹得起啊？干嘛？你叫我过来，不会就为了表扬我吧？原来还是因为人家有后台。
0: 不是，是因为你教导有方，让我这个暴脾气没有被点着，成功化解了一场办公室闹剧，好了吧？
1: 这还差不多。
0: 哎，
1: 韩芷玲她找你。
0: 干嘛呀？
1: 去了你就知道了。
0: 我好事还是坏事啊？
2: 我说你哪儿那么多问题啊？
0: 韩总监，你找我？
2: 是好事还是坏事啊？为什么会这么问？刚才有人说让我收拾东西滚蛋了。那你怎么说的？我说我是韩总监招进来的，这要滚蛋也得韩总监发话才行啊。说得好，给你看看这个合同，哈，主持人的合同，哈，怎么样，签不签啊？
0: 签签签，当然签了，为什么不签呀？艾比，笔记我用一下。
2: 没见你这么签合同的，连合同细节都不看看？
0: 不用，韩总监我信得过。我呀是军人家庭出身，我爸从小就告诉我们，服从命令，无计得失。谢谢韩总监。
2: 不客气，这是你应得的，以后继续加油努力，知道吗？
0: 你就等着吧，我一定会努力的。那我先出去了。

0: 出来，就算甜言蜜语把它骗过来，好好的再让它离开。
1: 小月，你简直唱得太好听，太动听了！像你这样多才多艺的女生，简直就是天上难找，地下难寻。今天晚上你就尽情的唱吧，我们甘愿做你听众。
2: No， 想什么呢？要把我们家小月的嗓子给唱坏呀、啊！告诉你，收费，
3: 收费，
1: 收费。
4: 就是，哎，我说小月啊，现在可是咱们的重点保护对象。因此，我决定帮小月分担下一首歌。
5: 哎，先不要唱，先不要唱啊！我决定先敬大家一杯，来，拿起酒杯，来，我有几句话一直想跟大家说。自从我进了雾雾购以后，你们全都是我的朋友。没有你们，也就没有今天的我。所以，我要感谢你们，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的帮助和支持，感谢你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没有离我而去啊！哎呦，
2: 你看看，我们家小范儿起的啊！
5: 彩虹姐，其实我最要感谢的人就是你了，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帮助。所以，我现在郑重的宣布，彩虹姐就是我的经纪人了。不对，我还没有问彩虹姐愿不愿意呢。不过彩虹姐，我是真心的邀请你，我真的是真心诚意的。嗯，
6: 我当然愿意了，
7: 一直都把你当妹妹。
5: 来，为了这个激动的时刻，干一杯吧！来来来。

0: 西，你怎么不吃东西啊？
1: 我不饿。罗浩，你又是电话又是短信的把我叫出来，我已经跟你说了我心情不好，你非得把我叫出来，出来以后你又不说话，你到底……
0: 不行，我确实有重要的事儿跟你说。
1: 那你说啊，我在这听着呢。
0: 你今天有见过胡来吗？
1: 胡来，他是我下属，你认识他？
0: 是。
1: 哦不，他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0: 没有没有没有，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
1: 你快说呀，他是我下属，他说什么事儿你得先告诉我。
0: 是不是什么都没有？是，是我，我胡来有没有对你说过攻略的事儿？
1: 什么攻略？你在说什么呀？他到底说什么事儿了？
0: 什么都没有。是，不行，是我错了。
1: 你让他犯法了。
0: 不是，你听。

0: 蛋糕，是送人吗？
1: 嗯。
0: 这款是我们店卖的比较好的，也是纯植物油的。还有这一款是这一季的新品，黑巧克力，
2: 微信还是
0: 比较适合送给女孩子。
1: 就这个吧。
0: 这款。
1: 嗯。
0: 需要卡片吗？
1: 好啊。
0: 好。
1: 有笔吗？
0: 哦。
2: 请问你用什么方式支付？
0: 微信。
2: 好，谢谢。谢谢。
1: 谢谢。
0: 欢迎下次光临。
2: 走了，辛苦了，
3: 拜拜，静姐。
2: 嗯，
4: 静姐，拜拜，
2: 明天见。姐，
5: 哎，你来了，今天好早。
2: 哟，桃子有特价呀？
5: 对呀，今天特价，刚放下来的，多挑几个。
2: 好，
5: 再见啊。
2: 再见。

0: 你好，好久不见。我家就在这个门，上来坐坐。
1: 你经常请陌生男人去你家。
0: 我老公应该已经下班了吧？
1: 结婚了。
0: 刚刚路过，好像你最爱的桃子。
1: 下次吧。

0: 全叔。
1: 小聂，今天你不是休息吗？聂总这几天一直念叨说想你了，你多久没回家了？你看待会儿有没有时间，我们一起吃个晚饭。
0: 在开车呢，再说吧。

0: 难得有桃子特价，你看，每一个都好好的呢，
1: 很新鲜。
0: 是啊，赶紧吃了哈。
1: 好，这个啊是我晚上炖的鱼，还热着呢，一上去就能吃。
0: 哎呀，太香了。
1: 包子是下午包的，明天当早饭。
0: 啊，好，谢谢王姨。
1: 不用谢。

0: 他们呀，今天玩的太疯了，让他们在这睡。
1: 行，
0: 好，那我先走了，王姨。啊，
1: 好，
0: 你回去休息。
1: 好，谢谢啊。
2: 先生，可以出发了吧？
3: 你跟着导航走，车停好了，钥匙交给保安就行。
2: 您不走吗？
3: 我自己走一会儿。
2: 嗯，好的。先生，您的蛋糕
3: 送礼了。

0: 我睡去。
1: 这次进军医疗啊，是聂总的决定，能给人带来健康呢，也是我们东远的初心。敬聂总，哎，敬东远这样有爱心、有良心的企业一杯。
2: 聂总，全总，我们是国内第一家得到国际最大监测机构认证的公司啊，这10年来的财报啊，也都是年年增长啊。嗯，在国内的市占率上，现在已经达到了20%了。
1: 我们统计过，二三级城市医院的心外科里都有我们开发的产品。以后聂总、全总，只要你们一句话，我们一定跟随啊！
3: 能加入东远啊，我们有信心能在5年内成为国内第一。来来来，喝喝喝！
4: 请请请，
1: 那就拜托了，全总，拜托。
2: 哎，是。
4: 二位放心，我会加快流程，争取早日签约。
1: 好，好，好，
4: 再见，
3: 再见啊，再见。
5: 小聂，东远下半年有一个收购计划，对方是一个医疗器材公司，他们有最先进的心脏手术医疗器材，在国际上得了很多大奖。你是这方面有专业，我想听听你的想法，在未来给我一点意见，把关。
4: 聂总的意思是，
6: 你们东云的事情，我没有兴趣。
5: 哦，那喝汤。

0: 原来我最好的时光都是你给的，最坏的时光也是你给的。那个雨夜，一切都结束了，我已经死了，现在是一具行尸走肉，活在这个世界上。
1: 号交出来，
2: 对，
1: 把装备一起交出来，哎，不然的话，
2: 怎么样？你就别想走，凭什么我要叫我的号？
1: 小子，挺横是吧？
3: 号留下，
2: 你走不了。
1: 来横的是吗？啊，来横的，你别想走。
3: 这么横吗？
2: 想打架是吧？
1: 来啊！
4: 谁怕你啊？
1: 来
4: 啊！
3: 你听耍呀？
5: 你谁？
6: 站住！你刚才都看见了。
7: 嗯。
6: 你倒是挺老实啊，校外打架可是要被记大过的。你敢说你不会告诉老师？
7: 你是谁啊？
6: 你不知道我是谁？哎，你会不会告诉老师啊？

0: 韩静，把零钱归位啊。
1: 好。
0: 王雨玲，这台面啊，跟你说多少次了？

0: 患者的体温、血压数据正常，有心脏病史，正在安排那个 CT 检查。
1: 嗯，
0: 等报告出来之后呢，会进行下一步的治疗和诊断。
2: 你好，
1: 你好，你好。最近感觉怎么样？
0: 患者因为进食困难，呼吸道有感染，初步的判定是房间隔缺损。
3: 这个患者心脏术后啊，心率快，血压低，入量比出量多，而且伴有呼吸急促，氧饱和度下降，这是很明显的心衰发作的典型表现。为什么不用强力尿呢？说。
0: 这位是聂医生的病人，他之前下的诊断是感染和容量不足，需要增加补液。
1: 叫聂医生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0: 聂医生正在做手术呢。
4: 哎，聂医生，你今天手术速度够快的，切除病灶，剥出肿瘤，你这速度创纪录了呀！
5: 哎，你要是在武侠世界，那就是噗噗噗噗大侠呀！
4: 太夸张了。
6: 聂医生，方主任说等你做完手术立刻去找他。
4: 知道了。
1: 这34号床你是怎么想的？
7: 我判断没有错。
1: 我要是不在那些医生面前给你保留点面子，我当时就破口大骂，你怎么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呢？我知道你对34号床上心，这就是你上前的机会。
7: 我是怀疑他可能会被感染。
8: 主任，34床按照您说的利尿之后，心率进一步增快，血压持续下降。
7: 说明中了吗？化验报告结果呢？
8: 严重肺部感染。
4: 主任，我去处理一下。
9: 医生挂号。小朋友。
6: 一楼，对吧？这是你给我的。
7: 对啊，
6: 为什么？
7: 没看见上面写的堵嘴费吗？现在可是我升学关键时期，要是这个时候有人告密了，我可就麻烦了。
6: 这点钱用来买你的前途太多了，买我的自尊又太少了。小小年纪就只会用钱解决问题，学着好吧你。
10: 非常感谢你，
11: 谢谢医生。
7: 没事没事，
11: 你是我们女儿的救命恩人呢。

0: 这是应该的。那你们接下来怎么打算？
1: 我和孩子他妈商量过了，等这次病情稳定之后，就接娃回家。生死都是命啊，娃能遇见像您这样的好大夫，已经是福大命大了。非常感谢您，聂医生。
0: 不用。

0: 阿姨，回来啦！平平，妈妈回来了。妈妈，哎呀，哎呀，手怎么了？
1: 妈妈，我被扎了一下。
0: 啊，没事，扎了一下，自己吹吹啊，很快就好了。哎呀，今天的上海星好新鲜啊，你看。
2: 是吧？等一下就炒了啊，别隔夜。好，哎呀，谢谢
1: 你，你真是太客气了，总想着我们。等一下，他进，我也有东西给你啊。看看手上，
2: 没事，是红一点，你吹吹就好。
1: 妈妈，今天晚上咱们吃什么呀？
2: 我们吃昨天剩的包子，还有炖鱼呢，别把它吃了呀，不能浪费啊。
1: 妈妈。
2: 今天我问王婆婆一个问题，她答不上来。啊，什么问题啊？你说我们用香皂洗手手，手手变香了，香皂会不会变臭啊？
0: 傻瓜，香皂就是帮助分解那些脏东西的呀。分解之后呢，就化在水里冲掉了，所以手手也干净了。但是香皂呢，还是香的哈。哎，田姨，好香啊，炒的。
1: 妈妈，你就香香的，什么都能洗，但永远香香的。
3: 回来啦！嗯，
1: 吃了吗？姐姐好，还没做呢。
3: 爸爸！哎呦，我的儿子，嗯。

0: 站着，师傅，师娘，我跟平平来看看你们。爸爸说啥你就说啥啊。来静一静啊，跟我一块说啊。希望老爷姥姥保佑咱们家平平安安。
1: 保佑我们家平平安安。
0: 哎，保佑爸爸财运亨通。
1: 保佑爸爸。财运亨通。
0: 哎，谢谢师傅。
2: 你从来没听过的啊，开始了，好。

0: 说吧，什么事儿？
1: 啊，我就是想，那时候要买这些东西也花不少钱吧？
0: 你钱又花光了？
1: 没有，生活费还有。但是现在有这么个事儿，我有一个挺好的哥们儿给我介绍了一个特别靠谱的财路，我现在呢就这
0: 我
1: 俩。
0: 没钱。
1: 你别这样，咱不是存不你存了不是有10万定期吗？我就想呢拿出来，人家呢低于5万是不起存的，给我打了个折，照顾一
0: 我
1: 下，
0: 真
1: 我
0: 没
1: 存进
0: 钱，真的没有。
1: 每个月有
0: 再说
1: 5000的利
0: 了，
1: 息。
0: 你这是第一次被骗吗？你怎么不长记性？
1: 5000利得够孩子2个月药钱。
0: 这钱是给孩子动手术用的。

0: 那要不然，觉得你不是最近跟聂雨生联系上了吗？要不然你跟他借点。你要是不方便，我去，我不找他，我找他爸。反正是聂家欠咱们的钱，我去要点钱，天经地义。你怎么出来？你怎么不睡呢？啊？
1: 怎么不睡了呀？
0: 嗯，你怎么不睡呢？听啥了？听听。唱什么玩意儿？臭小子，睡也不睡，吃也不吃，
1: 啊？你俩洗个手吧，啊？
0: 我就不吃了，我得走，我有点事儿。
1: 这个都是现成的，热一下就行了。
0: 我有事儿，我得赶紧。
2: 爸爸。
0: 嗯。
2: 你要走了吗？
0: 啊，我加个班去啊！我不加班哪有钱给你买酸奶啊，买玩具啊？啊？我得加班去啊！啊！臭小子，
1: 孩子吃饭了，走吧。
0: 改天再回来，你再考虑一下。
1: 跟爸爸说再见了，
2: 爸爸再见。
0: 哎。再见，再见，儿子。
2: 再见。
1: 好了，快去洗手啊！五分钟，妈妈就把那包子给你热好了，再煮两个馄饨，好不好？
2: 嗯。
1: 嗯。但是两天确实不太够，这次绘本量特别大。关键是我白天还得上班呢。我三天吧，三天应该没问题。好，那我弄完以后发到您邮箱。好，谢谢。哎，好，好，嗯，再见。

0: 你们就在这歇一会儿啊。
1: 谢谢。Hello。哎哎，这个我有点拿不准，你帮我再看一下。这片子不是我们医院的，别的医院转过来。你还是让病人再做一次造影吧。
2: 如果要排斥就手术的话，哎，病人家长觉得我们医院的造影比他原来的医院贵，不乐意。
1: 家长说的。
2: 对呀，
1: 你说，
2: 其他家长为了孩子那是赴汤蹈火，这种家长少见。哎，
1: 我要不把他叫进来，你先看看。
2: 好啊，叫来看看。
3: 哎，孙斌家长，来，带孩子进来。

0: 不打针就去看医生啊。
1: 医生，
2: 我建议你再做一个心脏的造影。
3: 啊，因为现在这个心脏血管的情况呢还不是很清晰，所以呢回去跟孩子的爸爸再商量一下，越早手术越好，不能再拖了。
0: 好，好，谢谢，来，谢谢医生，谢谢
3: 啊。哎，片子忘哪了？这是，
1: 我去。
0: 慢点，慢点。
4: 蛋蛋。

0: 谢谢。视线隔缺损，合并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先天性心脏病，一出生就能确诊。因为孩子的嘴唇是青紫的，从出生到三岁时关，不修补瓣膜缺损，会没完没了的感冒、发烧、肺炎。到10岁又是另外一关。
1: 你想说什么？

0: 同学，
1: 干嘛呀？
0: 你刚才是不是想找我合影？怎么样？也给你这个机会。
1: 谁想跟你合影？你赶紧去上大学，越快越好，越远越好。
0: 真的？嗯。行吧，那我以后再也不来找你了。好好学习吧，啊。

0: 喂，不用那么大声，我听得到。我警告过你的，你再这样，我挂你电话。你这次又在哪儿？啊，我马上过来。
1: 我们刘律师啊，刚出国留学回来，现在啊，人家都只给百大企业做法律顾问呢，要多优秀有多优秀。<笑>你们可以啊，先留个联系方式，先交个朋友。楚楚，我再看。啊，
2: 你好，我叫刘进。
1: 你好，我是淑琴。哎呀，我们也好久没见啊。
3: 儿子挺优秀，一直没听你说呢。<笑>
1: 是的，小伙子挺帅的，还行吧。哎，你最近在忙啥呢？哦，
4: 没忙啥，出去旅游一趟。
0: 旅游啊？那好事儿啊，我也想旅游，是吧？
4: 是啊。
0: 那个，我们一起啊。啊，小姐，要不我留个电话？
1: 是啊。
0: 哦，好呀。嗯，你电话那个。哎，
4: 来了，帮我找这里。
1: 不好意思，各位，那个路上有点堵，
4: 稍等了。
1: 快坐。这位是……哦，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小姨，我小姨父，这位是非常优秀的刘律师，还有刘律师的妈妈。这位是我男朋友聂宇胜，是在医院工作，是心外科的医生，大家以后有什么事情随时都可以找他的。哦，不过最好没什么事儿。 累了吧？
0: 还行。
1: 喝点水。不回事儿，小赵，这你侄女都有男朋友了，今天这饭吃的什么意思啊？阿姨，刘律师，今天这个局面呀，都怪我是我的错。前段时间我们俩闹分手，我就太难过了，实在绷不住了，回家跟我小姨哭诉。我小姨也是心疼我，就张罗着给我介绍男朋友。后来。 他就一直哄我，要跟我复合，我心一软就答应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让大家扫兴了，让场面尴尬了，让长辈为难了，我自罚一杯。
5: 听这孩子，喂。

0: 还好吧你？
1: 我真的撑不下去了，一天也过不下去了，能把人逼死，真的。
0: 是我快被逼死吧？我 cosplay 了几个角色，你记得吗？亲哥哥、男朋友、小弟，还有谁？二叔、司机都来了。上次演什么？我再演几个角色，我可以咱们合在一起拍什么？那个全家福了。
1: 你影帝吗？
0: 偶尔用一次可以啊。那一直用，你不会记混吗？
1: 那撒谎也是为了保命呀。哎，聂医生，你给我讲讲，你这么多年是怎么坚持的？
0: 坚持什么？
1: 守身如玉啊。
0: 我也不像你，没人逼我相亲啊。
1: 那你爸心里逼你的呀。
0: 我早就无所谓了。要是遇到一个合适的好姑娘，我立马就结婚。
1: 来来，我就是那好姑娘呀，咋结婚啊？
0: 你的意思是？
2: 今晚8:30，玉婷瑶。
3: 山间野果，胜在新鲜。先填填肚子。你怎么了？
1: 好热。
3: 孟天辉，沉迷君臣，等处于凌迟之刑。你若再进一步，我们都会万劫不复。
2: 今晚8:30，玉婷瑶，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2: 接下来是《今生有你》，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他们去一个拳王家里，
7: 我认识他，真的真的。
8: 我能感受到他们非常的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接近田园，接近最自然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遵循他的生活理念，定制了今晚的菜品。
9: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it?
10: 1, 2, 3, 4, 5, 6, 7, 8.
11: 他们不会发怒吧？
12: 你们要在，我就可以帮他们扛一阵儿。
2: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3: 我们开工吧，
14: 开工。
15: 就是所有的这些
13: 7-20全都要搬。
16: 拉走！
17: 哎呦我！
14: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狼狈了。
13: 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15: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
18: 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13: 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
14: 给我干死！
4: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18: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10: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11: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9: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11: 鸟要飞走喽。
2: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0: 我想过千百次我们重逢的场景，以为会天崩地裂，以为会泪流成河。我没想到，居然是这样的平凡。
1: 很久很久，我都不能原谅自己，我居然这么冷酷、冷漠，因为我嫉妒，嫉妒这个孩子。嫉妒那个男人，嫉妒他的生活里没有我。我这么多年看走了眼了，你才是好姑娘是吧？
2: 那要不然呢？
1: 走，现在去结婚登记。你也不要啊？
2: 有时候我觉得我不是爱他，我是习惯了在这里等他。世界那么大，我却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不过也快等不下去了。

0: 宋总好，车就在停车场，请。
1: 我帮你拿，
2: 我自己来，没事。

哎，啊，进房间了，挺好的，都挺舒服，没问题。不用安排了，我自己过去就好。好的，谢谢。

0: 哎，来吃东西。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谢谢。
2: 谢什么呀？这么客气，拿拿回去吃。
1: 怎么了？
0: 你又不是不知道，贵宾病房不给报销吗？
1: 那也没办法，医院的手术都是要排期的。
0: 哎，不行，你怎么着也得帮帮我。
2: 所以我才安排你到贵宾病房啊。
0: 我的聂大医生。 我们工作现在从上到下明争暗斗，我真的很难混的。你成全一下我吧，好不好？
2: 人事斗争这么复杂的公司，不会有什么好前途的。我劝你还是另谋高就吧。
0: 死脑筋，算了。
2: 等等。

0: 这么快就走了，根本就没来。我们早上还给他办欢迎会呢，是吧？
1: 是啊，
2: 就是啊。
3: 要才表情。
0: 新官上任，摆架子呢吧？
4: 不是你去接的他吗？是不是有什么内幕啊？跟我们说说。
0: 哎，对呀，
4: 说说。
0: 哎，对。
5: 什么内幕？人家人生赢家，
0: 你看刚一来公司，同性们就如临大敌，异性们一个个跃跃欲试。
6: 这还不是人生赢家？
7: 什么意思啊？

0: 你用什么方式支付？
1: 您的咖啡。你好，有什么需要我帮您吧？
0: 哎，不用不用，我自个儿来。
1: 用一下我们这个夹子吧。
0: 哎呀，不用不用，
1: 我们有规定，您用夹子吧。
0: 哎呀，我这样方便。
1: 您这样手摸了，我们没法卖给其他的客人。
0: 买东西不得货比三家呀，我买菜还得挑挑拣拣的。
1: 哎，您不能用手，您用手完了之后没法卖给其他客人。您用这个吧。
0: 你这
1: 阿姨，
0: 这就捏
1: 了，不是？您别用手捏了，您用夹子吧，好吗？
0: 你烦不烦呐？
1: 你。
0: 你弄掉的啊？
1: 您去前面买一下单。
0: 这我又没吃，我不要了。
1: 哎，你不能走！
0: 哎哎，还拦着不让人走了，强买强卖啊！
1: 不是，阿姨，
0: 没有办法呀。
2: 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好不好啊？
0: 你
2: 刚才用手拿，你把它给递下了呀？
1: 对呀，
0: 不是
2: 我怎么了？怎么了？
0: 是他非要让我用这夹子。
3: 怎么你们？
2: 我是值班经理，
3: 看见了呀？
0: 干嘛？你们人多欺负人呐？
2: 谁欺负你了？你怎么不讲理啊？
4: 阿姨是这样，
5: 这个区域的最后一家店
4: 了，不需要您买单，但是您刚刚用手摸过的，的确是需要买单。
0: 我买衣服，我试过就得买吗？啊？
1: 那衣服能一样吗？
6: 它和衣服不一样。
4: 对，这是
6: 食
4: 品。何况我们有面包的夹子，你应该用那个夹，不然
6: 这是卫生的。这是卫生的问题。
0: 我就手捏着看它新鲜不新鲜啊！
6: 不是，
0: 你们讲不讲理？
6: 还是不一样的道理啊，大姐。
0: 强买强卖，
1: 是你不讲理的，阿姨。
2: 阿姨，
0: 是他撞我的，撞掉地下的。
1: 我没有撞
0: 你，都看见了呀。
4: 对不起啊，要不
0: 你
4: 那边先等一下。
0: 哎哎，来，你来评评理，你来评评他们这家店，强买强卖，他还推我。
1: 我什么时候推你了，阿姨？
0: 投诉你。
5: 大姐，咱们情绪不用这么激动。你说这家店是强买强卖是吗？
0: 啊，黑店。
5: 黑店，那绝不姑息。有监控，我们可以看一下事情的经过就知道。
1: 对，我们看监控。
6: 那个，这位帅哥，你的主意很好啊，但是呢，我们没有权利调监控，得总公司同意啊。抱歉，大姐，这个事情
5: 给他们授权。
6: 我觉得，那个是。
5: 授。
7: 我现在给你授权。
6: 哎呦。督导，

0: 哎，那看到了吧？都看到了吧？是他一直拿手捏来捏去的，还把面包弄在地上了。
1: 大姐，确实是你弄的，啊？
2: 多少钱？25。
1: 好，谢谢您啊，慢走。
3: 谢谢领导。
4: 不会啊，我的分内事儿嘛。
5: 哎呀，领导您好，我是值班经理。
4: 值班经理，
5: 朱兆斌。哎，
4: 今天呢，麻烦你写一封解释信。
5: 啊，
4: 要用中英文双语，这是公司的规定。
5: 好。
4: 然后交给区域的督管。
5: 好。
4: 好吧，
5: 没问题。
4: 那今天就到这儿，打扰你们了。
3: 谢谢。
4: 好吧，辛苦。
5: 好。
3: 领导，拜拜。
5: 谢谢领导啊，您慢走。
6: 哎
5: 哎，督导，辛苦了。慢走，领导啊！再见，组长。
7: 我知道主任您不能完全接受这个实验项目，是因为风险太大。但是人类的医学进步，无不以风险和失败作为代价。我们只是给病人多一个选择而已。
8: 我不是反对这个项目。
9: 这家医疗公司啊，是给予了高额的补贴，这对于生活有困难的人，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8: 但是。像这种全新的手术材料运用到临床，必须要得到相关医疗部门的层层审批。
7: CM 项目里的生物斑已经通过三期推广了，可以随着病人的器官成长扩大增生。
8: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必须要走流程。

0: 主任，车怎么了？
1: 电瓶没电了，你回去吧。要不，您坐我车。
2: 今天向我说你，是为了你好。你在我众多的学生当中啊，是爱说最多的。别往心里去啊。
3: 我知道，早就给你总结了三个骂，三个不骂。
2: 什么意思？
3: 心情好的时候骂，心情不好不骂，有出息的学生骂，没出息的学生不骂，当着内行的面骂，当着外行的面不骂。
2: 小妮啊，国外的那些公司啊，之所以花这么多的价钱来补贴每个病人，还不是想让我们用他们的材料吗？我知道生物半在国外都已经普及了，但是在咱们国内啊，还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渡期。你这么着急的要推动这个项目，将来出了任何问题，那责任可都是你的。我之所以说你，是怕你犯错误。
0: 知道，谢谢主任。
2: 你把那个 CM 项目啊，做一个风险评估交给我，我这两天啊，交给业务副院长去看一看。
3: 哦，
2: 你说的话也有道理。医者父母心，作为父母，哪怕是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是要牢牢的抓住。我们是给病人机会的，总比不给病人机会好吧。
4: 我替你做了个主啊，我让梁云安把孩子接来了，所以你就无后顾之忧了。
5: 我们就好好的吃，放开了吃，一会儿搞创意，
6: 好
5: 吧？
0: 好，谢谢你，我们就不客气了，
5: 随便点啊，韩江，想吃什么点什么。嗯，
7: 那我们再加。
5: 那可以，嗯，就吃完再加啊。
7: 嗯，好吃吗，平平？
0: 这个，静姐。
4: 中文的我拟好了啊，接下来你翻译一下。嗯，
7: 吃吧，
8: 经理。
4: 嗯，
8: 我有几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讲。
4: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说。
8: 哦，因为我们这封信呢是写给领导看的。
4: 嗯。
8: 那我们作为服务行业来讲，跟顾客吵架就是不对的。
4: 嗯。
8: 不管理在哪儿，所以我建议开始的时候先不要提吵架的事情。我们要告诉领导，我们是在根据事实据理力争。
4: 好，好，好，
8: 嗯，
4: 很好。
8: 还有就是啊，
4: 嗯，
8: 你这有些句子可能翻译成英文的话，会在语法上有些不太通顺。
4: 嗯，
8: 等一下我翻译完之后，我会在翻译的过程中把它调整一下。
4: 太棒了，很好啊！韩江，没想到我们这个店里还有你这样一个人才啊。

0: 让你做收银是不是太委屈你了？哎，对了，当时你大学怎么不读完呢？考文凭多好。
1: 你去吃吧，我马上就翻好了。
0: 嗯，好好，我不打扰你。
1: 好，
0: 好好翻译啊。
1: 好，
0: 给你留着啊。哎，对了，你用英语翻译完之后，用你的邮箱就发出去。啊，
1: 哦，
0: 直接发出去。
1: 嗯，
0: 好。来，继续吃啊。嗯，
2: 我是新来的，那我提一杯好不好？哎呀，安总监，说。
1: 哎，
2: 希望今后咱们一起努力。
3: 我得敬一下我们舒总一杯啊。
1: 哎呀，赵总，咱俩这么客气。
3: 哎，你客气客气，来。
1: 哎，欢迎安总监。
3: 来。
4: 这是我们的食堂，知道吗？
0: 小孩多加点肉吃吧，爱玲。
1: 好，
0: 别光自己吃。

0: 你说呀，告诉你，你这个老变态，就应该进监狱里去。我跟你讲，你再跟他一次，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这个人还已经阻止了你一次打你一次。这个人跟踪我很久了。爸，你没事吧？你没事吧，爸？
1: 唐叔叔。

高中时光匆匆流逝，我们都进入了大学。就这样，宁宇胜走进了我的生活，我们开始交往。他给了我最美好的时光，同时，也给了我最伤痛的回忆。

0: 不是叫你把钥匙还我吗？又去应酬了？
1: 我又不是你们做医生的，我的工作就是应酬。不过呢，每天应酬再好的酒都没味道了。来吧，我等聂医生。聂医生，谢谢你给我们副总的手术一次成功。
2: 你少来，我说了咱们两清的。
1: 这些事儿呢，对你来说是小事儿，但是对我来说全都是大事儿。我们公司本来就复杂，现在又空降了一个什么副总，
3: 职场不易啊。
1: 还好这个王总一直在这个位置上没有动，要不我
4: 小女子难混呀。
2: 经理，
1: 经我什么？
2: 作为一个女孩子，放弃安逸，独自拼搏，不容易。
1: 我就喜欢你夸我。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跟你做朋友吗？因为在所有人都劝我回家跟我爸混的时候，只有你没说过，一次都没有。咱俩是一类人，你懂我。就咱们吧，在外面再难再累也绝不回头。这个生活是我自己挣的，我心里踏实有底气。
2: 敬自由。来，
1: 敬自由。但是这杯酒我也敬你。聂医生，你是我人生的救命稻草。
2: 我还是你的全家福呢。那 Mark 呢？
3: Mark 他是爱情本身。有的时候某一个人就是爱情本身。你可以说你忘了那个人的样子，也可以说你忘了曾经发生的一切，更可以说一切都可以过去了。但是你怎么可能忘记爱情本身呢？
5: 咕噜咕噜爷爷上年纪了，他也很好啊。他脾气好的时候给我们的都是热水，对不对？脾气不好的时候呢，
6: 就会给我们冷水。

0: 看到值班经理看你眼神了吗？你简直就是他救命稻草。
1: 这是我分内的事儿。
2: 你跟军哥前两天是不是又吵架啦？我听你们楼上叮了咣啷的。
1: 正常，过日子不都这样吗？
0: 你还真打算就这么一辈子跟着他，就这么过了？
1: 其实你们看到的都是表象，他对我挺好的，大家都不容易。对我好不好又怎么样呢？只要他对孩子好就行了。

0: 哎，盛总，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儿吗？
1: Vicky 啊，
2: 我没记错的话，咱们公司的人事是你负责，对吧？
0: 啊，对。
2: 明天早晨麻烦来一下我办公室。
0: 好的。
2: 打扰你了，好好休息。

0: 进。盛总，你先坐，桌子上有一封信，你读一下。
1: 觉得写的怎么样？文理通顺，叙述流畅，逻辑上滴水不漏，情感上不卑不亢。不过作为一封英文解释信，一般水平。那你就再好好的读一下，看看有什么不一般的地方。我明白您的意思。这是由门店的值班经理写的，一般的门店经理呢？
0: 都是从基层干起来的，大学生都不多，就别提能写一手漂亮的英文信了。所以我要你提拔这位门店的经理做我的私人秘书。盛总，我想我应该提醒您，公司并没有这个先例，并且您的私人秘书已经为您配好了。舒总监，我也想礼貌地提醒你一下，我可以一位接一位地开掉你给我安排的每一位助手，直到你给我安排好这位。
1: 我明白，破格提拔人才才能彰显您的远见和魄力，我这就去办。
0: 辛苦了，
1: 应该做的。

0: 开饭嘞！吃饭嘞！哎，怎么惨？你饿啊？
1: 吃饭，吃饭。来，兄弟。
0: 哎，这工资又少，这破饭，来，吃吧，
1: 吃。
0: 哎，面铺的好啊！
2: 行吧，有肉哎。
3: 我想喝奶茶。
4: 我也想喝奶茶。
3: 我们去买。
0: 真不错哎，
1: 连你也在看呢啊！你又没有用，对吧？你。
5: 那个，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朱哥我马上调到总部了。
6: 恭喜经理，恭喜！
5: 低调低调啊。
7: 经理，
5: 嗯，
7: 你应该好好感谢我啊。
5: 为什么？
7: 如果那天不是我拦着他让他去结账，哪会有后面的事情啊？
5: 王玉玲，
7: 嗯，
5: 当然啊，你功不可没，但是最主要的是我个人那个魅力。形象，当时是不是也不亚于那两个帅哥领导？
8: 谭经理，有你的电话，派出所打来的。啊，谢谢。你好。
9: 你说这半年第二次了，喝了酒就闹事，还把人家鼻梁打断，关键是打的是他同事，你说你也不管管？
8: 哎，张警官，他们家属这次要多少钱呀？
9: 多少钱具体还不清楚啊，伤者名叫冯辉，现在人家还在医院躺着呢。这么着，你去医院看看他，该赔多少是多少，给人家说说好话，给你道歉。要是人家不追究的话，就不用拘留。
10: 你说你这大体格子，还让孙志军给你撂倒，你丢不丢人？
11: 行，君子动口不动手。
10: 你可拉倒吧，就是熊。
8: 你好。是冯大哥吧？
6: 啊，是，
8: 我是孙志军的家属，实在不好意思。
6: 哎，是我，你好，你
10: 赶紧走，还敢到医院来？拿着你这破水管！孙志军就是个酒疯子，无缘无故上来就打，把我老公鼻梁都给打断了。他是以为打人不犯法吗？我告诉你啊，派出所告诉我了，我可以去法院告他故意伤害，你们就等着吃官司吧。吃饭，
6: 啊，
8: 大姐，真对不起，不好意思啊，我也是刚刚知道，孙志军是挺混蛋的，我现在身上没带银行卡，钱包里就这么多钱，您先拿着，回头不够的，我明天给您送过来，啊，真对不起。
10: 谁要你几个臭钱呢？带几个破水果，拿着哪几个臭钱？啊，我老公那鼻梁就能长回来吗？你这事儿就想了了吗？做梦！看什么看？看人媳妇漂亮，你鼻子不疼了是不是？
6: 没有，不是。
10: 不怪鼻梁让人给你打断了，活该！
6: 让他坐会儿。
10: 你等我，拿走。这事要了也行，给我拿50000。低头。
6: 啊。
10: 这钱还不够我交押金的呢，快吃饭吧，瞅啥呀？
6: 那个水果。
10: 还得上医院，要在老家我早挠他了。

有时候我觉得我在做梦，做一个很长很长怎么也醒不过来的梦。我跟自己说，这不过就是个梦，等我哪天醒过来了，我就把这一切都要讲给你听。在还没有醒来之前，我必须要挺住，我要无比坚强，我要面对一切。

只是我不能面对你，因为面对你，我就不得不承认，这不是梦，是现实。

0: 你们要干嘛？
1: 聂宇胜把我们老大打了。聂宇胜做了缩头乌龟，有了你还怕他不露面？
2: 这里是学校后门，你们胆子很大呀。我们不怕，
1: 怕的是聂宇胜。和校外闲散人员打架是要被记过处分的。
2: 你们是谁？在这干嘛？
1: 报告老师，我们来学校找人。
2: 你们找谁啊？
3: 找的是我，
4: 身为我们校的学生，和校外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勾结，他有没有上进心？
5: 主任，我都跟您说过了，跟谭晶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帮人要找的是我。犯错的也就是我一个人，要罚的话，就罚我自己吧。你还好意思说？你马上就要高考了，哎，那保送资格你还要不要了？
2: 你们俩好好在这给我反省。聂云生，你就是一时意气，你保送资格怎么办？可我就是看不得你受苦，受委屈。
5: 谭晶，你记住啊，我聂宇胜这一辈子，永远都不会对你无动于衷。

0: 你醒了，醒了就好。慢点。
1: 我怎么了？
0: 你是低血糖晕倒了，幸好是在我们医院，幸好旁边有护工，不然你就麻烦了。
1: 哪个护工啊？
0: 这你不用问了，我们护工多着呢。你有医保吧？去让家里人交一下费用啊。这是你的缴费单，去缴下费吧。
1: 谢谢。

0: 你好，我刚刚可能这个手机，你看，现在都开不了机了。你这儿有电话吗？我可以用一下吗？
1: 那你用这个吧，电话了，放回来。
0: 好。
1: 来，再给我一件。这个裤子啊，不能这样晾，来换个衣服吧。裤子一会儿拿个有夹子的。

0: 喂，哪位？
1: 能借我点钱吗？

0: 你给我的信和照片，我想你愿意把它们拿回去。
1: 你要多少钱？5万。你把钱给我，我立刻把东西给你。
0: 你以为你值5万？你真看得起你自己？

0: 怎么不干脆问我要10万，正好给你儿子动手术？还是你觉得聂雨生的过去不值10万？10万更好，10万也可以。 我在急诊室，如果你方便的话，你就下来把钱给我，我需要这笔钱。
1: 你等着。

0: 宁医生，你在哪里发现他的？
1: 啊，不是我，是个护工。

0: 今晚八点半，玉婷瑶。
1: 山间野果，胜在新鲜。先填填肚子。你怎么了？孟天辉，沉迷君臣，等处于凌迟之境，你若再进一步，我们都会万劫不复。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他们去一个拳王家里，
2: 我认识他，真的真的。
3: 我能感受到他们非常的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接近田园，接近最自然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遵循他的生活理念，定制了今晚的菜品。
4: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it?
5: My way!
6: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3: 他们不会发怒吧？
7: 我要在，我就可以帮他们扛一阵儿。
0: 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8: 我们开工吧，
9: 开工。
1: 就是所有的这些
8: 七杠二十全都要搬。
9: 那走。
10: 哎呦我。
9: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狼狈了。
8: 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11: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
12: 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8: 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
9: 给我干生气，
13: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12: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14: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15: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4: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15: 鸟要飞走喽。
0: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我想，我可能真的要死了，但是我不能死，我要活下去，我要陪伴我的孩子长大，我还要再看一眼你。

我听说，人在临终前看见的人，就是他在人世间最放不下的人。原来我活了一生，最让我放不下的人，是你。

0: 说吧，什么时候，在哪里？
1: 明天上午10点，就在你医院对面的咖啡厅，行吗？

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如果说以前还有憎恨，现在连憎恨都没有了。我明白，我和这个男人之间的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0: I solemnly declare you husband and wife. And now we can kiss each other.
1: 真羡慕他们，不需要其他东西，只有他和她相爱，然后在一起。
2: 谭静，我们结婚吧。反正我已经决定了，这辈子非你不娶。你愿意嫁给我吗？对不起，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漂亮的婚纱和钻戒，但我以后肯定会补给你。
1: 我不需要那些，有你就够了。
0: I solemnly declare you the husband and the wife.
3: 大二暑假的时候，我去比利时找聂雨盛，我们在那儿结婚了。没有戒指捧花，没有亲友的祝福。
2: 老婆，我现在欠你一枚戒指，我以后肯定带上一个真的给你。
3: 但对于我来说，那些都不重要。那时的我相信，只要有他，就有了全世界。多天真呢！
4: 来了，来了来了！你怎么又没带钥匙呀？真是的，这人。您是聂伯伯吧？
5: 嗯，
4: 快请进，快请进。哦，
5: 你是？
4: 啊，我是聂雨盛的同学，我叫舒琴，聂伯伯。
5: 哦，有眼光。
4: 啊？
5: 漂亮，漂亮。
4: 啊，您过奖了。
5: 哎呦，这炖牛肉是吧？
4: 啊，土豆炖牛肉。
5: 哎呀，我最爱吃的这，
4: 真的，那太好了，我帮您，正好快熟了，那我给您先盛一碗，您先尝尝。
5: 啊，可以啊。
4: 哎，您快坐，请坐，请坐。
5: 哎，聂雨盛他也爱吃啊，你也知道是吧？
4: 对呀，那个时候在比利时留学，每天在一起吃饭，他爱吃什么最清楚了。
5: 哎呦
4: 那会儿他就天天泡图书馆，根本就找不着人。但是只要我一说，我今天做土豆炖牛肉了，马上就跑回来。哎呀，您快尝尝。哎
5: 呀，看这油花啊！哎呦，这个牛肉选的真的是啊，
4: 嗯，爱吃。
5: 极品，啊！人家说，
4: 爱吃就行。
5: 人家说对吧？
4: 嗯。
5: 我抓住一个男人，先抓住他的胃。嗯。你已经抓住了。
4: 哎，你回来了。
5: 哎，来。
6: 爸。
5: 嗯。
6: 你怎么来的？
5: 我是闻着味道来的。你这个山啊，你不找我，那只有我这座山来找你了，是吧？
6: 嗯，
5: 真是。来来，坐坐，这味道，这是你要的味道。啊？
4: 哎，聂雨盛，我给你打半天电话，你怎么不接呀？明天晚上我们公司年会需要男伴，你陪我去啊。
6: 嗯，明天没空啊。
4: 又没空。
5: 这是干什么啊你啊？人家女孩子盛情邀请你，你还不去？这给你面子呀，你这，那干嘛不去？
4: 就是，
6: 你要给这个面子，你陪她去啊。
5: 我要是年轻30岁的话，我肯定去啊。你别把自己当成孤独王子好不好？啊，有的时候合群一点。
4: 聂伯伯，你们先聊，我先回去了。
5: 啊不，我走。
4: 哎别，您留步，您留步，我走。
5: 我走。
4: 您留步，还没吃好呢。
5: 下次再来吃。
4: 哎，

0: 他就是这个样。
1: 是，就这样。
0: 嗯，对啊。
2: 江哥，
3: 哎，
2: 你帮我看一下。
3: 哦，这咋弄的？
2: 哎呀，我刚才挤公交车不小心摔在地上了。
3: 我帮你看看，这不知道有没有伤到主板，如果没有的话，就换个屏就好了。
2: 好，那你等会儿告诉我哈。
3: 好，好，好，我再跟你说哈。嗯。

0: 么？
1: 好了，坚持一下。好。
0: 妈妈。
1: 好了，睡吧。妈妈在呢，不怕。
0: 嗯。
1: 闭上眼睛。有点烫，先别喝，晾晾啊。
0: 妈妈，今天咱们怎么不喝豆浆啊？哎呀，
1: 豆浆机坏了，等会儿你去王婆婆那儿，让她给你打杯豆浆喝啊。老是坏，质量不好，早该换了。
0: 妈妈，我的质量也不好。我是不是也该拿去换呀？
1: 谁说你质量不好了？你是上天给妈妈最好的礼物。

0: 宋真呢？
1: 卖了。胸针上有钻石，值几个钱？钱已经被我花了。
0: 卖了。你不说一说，你昨天可是问我要5万。毕竟这些钱用来买我的前途太多，用来买你的自尊太少。等等。

0: 你觉得这样我真的会开心吗？我说了我不要了，你为什么还买这么贵的耳机给我？
1: 我是觉得现在大家都用蓝牙耳机，我希望你跟大家用一样的。
0: 是，我们家庭条件是不太好，我用的也是旧款耳机。但是你这样做的话，我会觉得你在施舍我。不，
1: 谭静，我们为什么总是为了钱吵架啊？我真的觉得有时候，你的敏感和自尊已经到了一种病态的地步。我有的时候觉得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我？因为我觉得喜欢一个人是没有自尊的。
0: 你怎么可以怀疑我是不是真的喜欢你啊？我收了你的钱，我们两个就不平等了。不平等的两个人怎么相爱啊？我不想跟你不平等，你知道吗？
1: 对不起。

0: 朱先生，您的学历是化工高专是吗？
1: 哎，是。不过后来我又进修了夜大，所以相当于本科学历。啊，
0: 所以专业并不是英文。您之前的工作是在兴隆酒楼。
1: 酒楼，嗯。
0: 工作当中也并不需要运用英文，对吧？
1: 没有。啊。但我相信，新的岗位需要提升新的能力，我会努力提升自己的英语水平，来达到领导的标准。
0: 那如果将来来到总公司？
2: 您对达到KPI有什么新的想法吗？凡是总公司的指示，我朱兆斌肯定是使命必达。
0: 好，那今天的面试就先到这里。
3: 好，
0: 您回去等通知。
3: 好，
0: 谢谢。
4: 谢谢舒总，谢谢您的赏识。
2: 和我们之前的规划完全不同啊！怎么连试都不是，说改就改了呢？
3: 一看就不是好的内容，为什么要浪费时间给自己找麻烦？
5: 教授的，你别欺人太甚啊！
6: 怎么回事？
5: 我清云贪生，部门合并，公司没亏待你吧？你不是升职了吗？
6: 升职？这摆明就是架空嘛，明升暗降，有什么区别？
5: 我告诉你，咱们大家都在同一个局里头，谁也别想着蒙谁，惹急了我们几个全走人，留你一个光杆司令。你松开！
6: 我告诉你啊，这件事我算完，
5: 你给我等着！你松开！
7: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我现在真的是没有耐心去处理了。我来就是想说一声，那个值班经理真的不合适，他资质有问题。刚刚那一幕你看到了吧？我现在的处境叫做腹背受敌，在这个公司我没有能用的人，因为我谁都不相信，所以呢，我宁可培养一个新人，哪怕他是外人，没有关系。 至少他可以死心塌地地为我工作。你刚刚说他资质不够，对吧？那不正好吗？你最擅长的是什么？培养新人。
8: 这就去办。VK 啊。
9: 我现在就给这位值班经理办入职手续。再等等吧，请别办。你好，冯大哥。
10: 哎。
9: 我所有的住院费都给您交齐了，这是收据。这些钱您交给冯大嫂，让她给您买点骨头啊、补品。
10: 然后有什么需要，您再跟我说。
9: 其实啊，我就是跟孙志军开个玩笑。以前在工地上，大家都这么说。谁知道他就生气了？他这个人呢，也是混。你说，怎么能动手打人呢？是，他这人就是喝完酒以后脾气不好，打人是不对。这样，您留我一个电话，有什么需要您打给我。
10: 嗯，好。
9: 啊，这个号码。
10: 我懂你的意思，你就是不想让我告诉孙志军。其实吧，以前我们是同事，关系还可以，谁知道他会动手打人？你看把我打这样。
9: 对。
5: 哎，打人是不对，但人家也被关起来了，人家老婆又来陪你道歉，又来送钱的，就算了吧。
10: 就是，瞧人家老婆态度挺好的，得饶人处且饶人嘛。
9: 是。
10: 有你什么事儿啊，
9: 冯大嫂？我住院费都交齐了。
10: 你怎么那么不值钱呢？人家老婆来说两句好话，你就懵了，傻了？没有。
9: 孙志军揍你揍的还是轻。我跟你讲，你老公打我老公，没有道理。我老公不就是说的孙志军没有，确实没有吗？那工地上谁不知道啊？这也不是什么秘密，自己有问题还怕别人说？孙志军打人是不对。
10: 但是你们这样把别人的隐私拿出来开玩笑，你也有问题。你还倒打一耙，你看看去。
5: 嗯，
10: 你老公打人，你又跑医院来欺负我们。现在5万块钱不够。
9: 你还得给我们家3万的精神损失费。
0: 冯大嫂，咱们沟通的前提是大家都要讲道理。如果你们再这么无理取闹，一分钱都拿不到。好好想想吧，我电话留给冯大哥了，想好了给我打电话。
1: 他刚才是不威胁我了？
2: 好像是。
1: 你等会儿，你少一分钱试试，有意思了你。以后他再来，你要敢贱呲呲跟他说话，咱俩就离婚。
2: 他再来，我都不搭理他。
1: 欺负上门来了。
2: 就是。
3: 您好，郭阿姨，客人好。
4: 您的咖啡，
3: 谢谢，
4: 谢谢啊。
3: 啊，您是？
2: 领导好。
3: 啊，好嘞，
4: 帮您打电话。
3: 来，谢谢，
4: 给您。
2: 啊，这样的，这样的，我们这打包的。
5: 等会儿。你不是只请了半天假吗？怎么现在才来？
0: 不是经理，我医院那边孩子那边有点事儿，所以我就……
5: 你有事儿也不能耽误工作呀！不是给你假，你看看你，这个月光迟到就3次了。按照公司规定啊，扣掉本月所有奖金，还有昨天是不是请了事假，也扣掉昨天当天的工资。明天上连班，没问题吧？
4: 哎呀，经理，你这还没去总部呢，怎么就开始变脸了？
5: 你给我闭嘴吧，玉良。哪儿都有你是吧？一天到晚就你话多，不想干了是吧？
0: 经理，经理，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可以上连班，没问题。你看店里都是客人，我赶紧换衣服招呼他们啊。
5: 可以。
0: 对不起，
4: 我去干活。
5: 到时收拾。谭静。
0: 啊。
5: 那个，把你邮箱的账户和密码告诉我一下。
0: 什么邮箱啊？
5: 就你上次发给公司总部的那个，我看也没有什么回复。不好及时跟进，啊？
0: 哦。
5: 我跟你说啊，你呢做事是一向比较谨慎低调的啊，你和王雨林可不一样，所以呀，你自己要继续保持，千万不要给自己找什么不必要的麻烦，明白吧？
0: 啊，这个邮箱密码都写好了，那我换衣服去了。
5: 好。

0: 静姐，啊，收拾好了，
1: 啊，
0: 走。
1: 哎，对了，拜托你件事儿
0: 啊，
1: 明天我连班，你把这钱帮我存在我那卡上。
0: 这么多，哪来的？是给平平攒的手术费吧？
1: 就是一个朋友借我的。
0: 行，明天我给你存起来。先别想这些了，今天晚上我跟梁元安请你吃饭。
1: 吃饭可以，但是说好了咱们得 AA， 我不能老让你们俩花钱。
0: 今天晚上必须是我们俩请你。
1: 为什么？
0: 你猜。
1: 你俩要领证了。
0: 哎呀，你能不能往正常了想啊？
1: 都正常啊。
0: 不是。
1: 我生日。
0: 对呀，你怎么老是不记得自己的生日啊？等我啊，我去换衣服。
1: 哦。
2: 当当当当！哇，亲手为你做的，
3: 好好看呀！
0: 来，还有我的，还有我的，生日快乐！
1: 谢谢。来，平平替妈妈拆。
4: 这是什么？
0: 来看看
4: 啊！
1: 啊，我心心念念的银夹子。
4: 对，
1: 谢谢。
3: 我已经看你放在那两天，你都没有舍得买。
1: 这个是你用不到的，是夹在妈妈头发上。
5: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许愿许愿。
1: 来，我们去吹蜡烛好不好？
4: 嗯，
1: 一二。
2: 生日快乐。
4: 耶。
2: 陈静。
1: 送你。什么呀？
2: 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6: 很贵吧？
2: 也没有很贵啊。
6: 你爸不是不给你钱了吗？你哪来的钱买这个？
2: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花我爸的钱，所以这是我自己打工赚的钱给你买的。而且，我希望以后我还能送给你另外一样东西。
6: 那你肯定吃了很多苦。高兴。
2: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买胸针吗？因为我希望离你心脏最近的那个东西是我送给你的。

0: 哎，聂大医生，终于接了，你这手机也太难打了吧？
1: 有吗？
0: 应该不是为了躲我吧？煞费苦心呀，聂医生。不过没用啊，我跟你说，今天晚上我们公司年会，你得给我保驾护航，逃是不可能逃掉的。赶紧出发，等着你。

0: 郑总。
1: 好，
0: 那我先过去了。哎，你好。
2: 你好。
0: 这位是聂宇胜，
3: 这位是我们公司的盛总。
2: 啊，盛总。盛方婷。
4: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公司的王副总的手术是聂医生帮着做的。
3: 盛总好记性。
4: 非常感谢。
5: 应该的，应该的。

0: 说说吧，今天为什么心情不好？
1: 没有啊，我没吃饱呢。
0: 没吃饱，这么多年的朋友了，你还能瞒得了我？你心情好不好，我看不出来。你但凡心情好一点啊，对谁都是爱答不理的。今天还跟我们老板主动搭话，说明你心情糟透了，好吗？
1: 我又不是变态，心情不好了才应酬人，我这不是替你解围吗？还说我呢？
0: 啊，那要不要喝两杯庆祝下你生日？
1: 我不过生日。
0: 我知道你和你的那位前女友是同一天生日，自从分了手之后就再也不过生日了。我帮你扇个热小烟，你不生气啊？
1: 我是今天太累了，做了两台手术，明天还要大夜班。
0: 那你就陪我喝一点点，我喝，你看。
1: 我还是直接把你送回家吧，别闹了，喝够了。
0: 我就是不想回去啊。啊，一个人在这么大的房间里，太安静了，觉得自己像个未亡人。我最近总在想，为了一段感情，耗尽了生命当中所有的热情，是不是有这么一点点不值得呀？你说像咱们俩。忙工作、忙事业、忙得昏天暗地的时候吧，看着都像个正常人，可是心里早就空了，两个空心人。

0: 你们的面前啊，谢谢。服务员，好，要什么？余胜，哎，
1: 经理，
0: 这是你这个星期的工资。
1: 谢谢经理，好好干啊。我先回去干活。嗯，
0: 好好干啊，小伙子。
1: 谢谢。
0: 好，谢谢老板。
2: 欢迎光临，请随便看看。

0: 老板，这个多少钱？
1: 这个我看一下，这个要2300。
0: 啊。都是碎钱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0: 你点一下。
1: 正好，那我帮你打包了。
0: 嗯，好，谢谢。

0: 妈妈，今天你过生日，开心吗？
1: 开心。嗯。只要平平在妈妈身边，妈妈每天都是开心的。
0: 平平也开心，妈妈开心。那个会唱歌的蜡烛真好玩。杨叔叔带我坐的小坦克也很好玩，可惜爸爸不在。妈妈，爸爸呢？
1: 爸爸他在
2: 加班。
0: 妈妈，爸爸怎么老加班啊？爸爸是不是因为捐钱给我治病，所以才天天加班啊？所以等我病好了，我就要快点长大，赚很多很多的钱，一定不让你和爸爸上班，这样你就有时间陪我了。
1: 好，那平平就努力快点长大啊。放桌上去。

0: 妈妈，昨天梅梅姐姐吃冰淇淋了，可是妈妈说我不能吃冰的，吃了会不舒服，所以王婆婆特意给我拿了香蕉吃。
1: 香蕉也是好的呀，营养那么多，是不是？等到平平做完手术啊，就可以跟梅梅姐姐一块吃冰淇淋了啊。
0: 嗯。妈妈，你又开始弄豆渣了，是不是爸爸又回来了呀？
1: 是啊，爸爸现在加班呢，加班结束以后就来和平平玩啊。你妈炒的豆渣好吃吧？
0: 嗯。
1: 放点小葱，放点椒盐，一炒可好吃了。
0: 嗯，爸爸喝酒的时候最爱吃炒豆渣了。
1: 老规矩啊，
0: 嗯，
1: 等到豆子发芽了，爸爸就回来看你了。
0: 嗯，
1: 好了，自己玩会儿。

0: 当历史的航船又一次搁浅，新一代湖湘士子冲破迷惘，导引时代的航向。留学东京，创办刊物，鼓吹革命，他们发出青春的呐喊，聚会长沙，成立组织，筹谋起义。他们谋求以更为激烈的方式实现社会变革。南朝脑海一英雄，陈天华、杨玉林更以其悲壮为理想献祭，在怒海湍涛中演绎英雄的传奇。今晚19:30，锁定湖南卫视、芒果 TV、金鹰纪实卫视，请看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云星雷愤100年》，从桃树到红星，第六集《倒海南筹》。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咦，贼辣贼辣的
5: 京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6: 请大家注意安全，
7: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8: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9: 大家都动了吗？
8: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10: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8: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1: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8: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0: 你还记得高中那道出圈的地理大题吗？青海塔拉滩曾经是风吹石头跑的戈壁荒漠，但自从建起光伏电站之后，荒漠不仅长出齐腰高的牧草，还养出了身价不菲的光伏羊。考题问我们，光伏板如何把戈壁变成绿洲，而羊群又替代光伏电站化解了什么棘手难题？哎，别急着问 AI 标准答案，走进书本里的世界，今天我们就一起去塔拉滩。
1: 你们看这些植物，能想象这里曾经是黄河上游风沙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吗？
0: 曾经的塔拉滩是名副其实的戈壁绝境，这里海拔接近3000米，全年干旱

0: 少雨，日照强烈，大风肆虐，土壤贫瘠，而且保水能力很差，天生难以孕育植被。雪上加霜的是，本就脆弱的土地还遭遇了过度放牧、无序开垦的双重破坏，土地持续退化沙化。最严重时，这片区域的荒漠化率高达98.5%。
1: 之前的话就是，整体的这一个地方荒漠化比较严重，那是就是一个荒滩的意思吧。
0: 那时当地流传着一句老话：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漫天黄沙常常把道路掩埋，寸步难行。恶劣的环境让大批牧民无奈迁徙，远离家乡。
2: 但是现在你们看，这700万块光伏板是不是像一个蓝色的海洋，能够把风速降下来，把水分留下来？甚至你们看，在很多的地方啊，都长出了很多娇嫩的花朵。
0: 那么塔拉滩到底是如何实现从荒漠到绿洲的彻底逆袭的？风沙肆虐，寸草不生，这些昔日的发展短板却藏着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这片土地海拔高，晴天多，全年日照时长接近3000小时，光照资源极其充沛，再加上地势平坦开阔，无山体遮挡，连片面积广阔，是国内为数不多的适合搭建超大规模光伏电站的天然优质场址。2012年，我国首个1000万千瓦级太阳能发电基地正式在塔拉滩落地开建，数百万块深蓝色光伏板整齐排布，铺满戈壁，彻底改写了这片荒漠的命运，更悄然重塑着戈壁的微气候。连片铺设的光伏板如同为苍茫大地撑起了无数巨型遮阳伞，既能削弱近地面风速，遏制风沙扬尘，又能遮挡烈日暴晒，减少土壤水分蒸发，为沉寂多年的戈壁植被复苏创造了绝佳的生长条件。
3: 前期它不是寸草不长的这么个，但是草的这个密度啊，各方面都是欠缺的，因为这是靠天来维持嘛。维持这个光伏板一上以后，它是不定期的，它能浇上，有了水以后，它的这个草长得快。
0: 光伏运煤过程中，定期清洗光伏板的水洒落干涸的土地，为荒漠植被送上了珍贵的人工补水。遮阳固沙、保湿补水的多重加持，让塔拉滩的牧草肆意生长，愈发繁茂。可谁也未曾料到，生态复苏的惊喜背后，新的难题接踵而至。光伏板遮挡烈日，减少蒸发，所以板下牧草疯长，最高可达1.5米以上。这些旺盛的杂草会遮挡光伏板面，阻隔光照吸收，直接降低电站发电效率。更为危险的是，秋冬季节牧草干枯连片，即引发火灾，成为重大安全隐患。而传统人工除草不仅耗时费力，效率低下，还大幅增加运维成本。
2: 你们看这些羊，你能想象有一天他们会成为这里的专属除草工吗？
0: 没错，把羊群请进园区就是当地想出的妙招，巧妙借助羊群啃食杂草的天然习性来替代传统的人工除草。
1: 在外面放牧的时候，就是草场有限，比方说夏季的话就要赶到10多公里以外的草场上去放牧嘛。就自从进了光伏园区以后就不需要迁移了，所以我们就赶紧来就到这个光伏底下来放牧，这个底下草好嘛，羊起比较快嘛，省事的多，收入也增加了。
0: 这样一来，既解决了电站的安全和发电难题，又让这片新生的草场重新焕发了生机，真正实现了以草养羊、以羊护电、以电治沙的良性循环，达成生态保护、清洁能源、牧民增收的三方共赢。
3: 它是这个草是无偿的给牧户的羊来吃，我们现在目前就是32个生态光伏牧场。 和56个放牧店，现在就是26000这个羊嘛，利益是共享的，相互之间也就是他们就成本也降低了。
0: 曾经荒漠化率高达98.5%的戈壁荒滩，如今植被覆盖率提升至80%，水光互补，正反两面都能吸光发电的光伏板，年均发电超100亿千瓦时，每年节约标准煤311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80万吨，走出了一条全球可复制的光伏治沙样板路径，这也是课本之外最震撼的地理答案，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诠释。
4: 我们吃的白糖啊，80%来自于甘蔗，但甘蔗啊并不是生来就这么甜。100年前，一株代号为 POJ2878 的甘蔗脱颖而出，甜度、产量全面拉满，成为了全球甘蔗的蔗王。而最近，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啊，破译了蔗王的全套基因密码，成果登上了国际顶级期刊《自然》。走，今天就跟着家宝一起去揭秘蔗王的甜蜜秘密吧。王老师您好。
5: 哎，家宝您好。
0: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博士王俊刚。
4: 我听说啊，您这儿有蔗王，我刚才看您这儿种了好多甘蔗啊，想知道哪一个是蔗王呢？
5: 我在前面给你们放了4盆甘蔗，你猜一猜哪个是蔗王，你可以尝一尝。
4: 先尝这个吧。
5: 好，
4: 这个跟一个竹子一样。老师，这也太硬了，太硬了吧！我感觉这个并没有什么甜味，而且它的纤维比较粗，我感觉我像现在像一只熊猫。这个应该不是。来您这儿，我这个牙得断了。不过这个明显比刚才那个是要甜很多，但同时也非常的硬，我觉得这个和那个的硬度差不蛮多。这是我今天吃的第3种甘蔗了，尝一尝。哎，也好硬啊。哎，但是这个很甜哎。那接下来我尝一下第4种。这个汁水也很充沛啊，这个肯定不是，因为这个和我平时买来的甘蔗太像了。那我来猜一下吧，老师。我觉得这个第3个应该是蔗王，第3个也就是这个啊，目前是我感觉最甜的，所以我猜它是蔗王，对吗？
5: 答错了。1号就是我们这竹蔗，3号就是我们的桂堂系列的品种，非常适合于工业化的这个生产。它叫蔗王。这前面的1、2、3号就是我们说的糖蔗，糖蔗主要就是榨糖，它是给机器咬的，不是给人咬的，所以你咬不动是正常的。4号就是我们的果蔗，容易咬断，也容易嚼。
4: 哎，老师，为什么这个2号是蔗王啊？因为它又不是最甜的，而且又特别的硬，咬也咬不动。
5: 它是蔗王，是从它的育种的历史地位，因为现代的所有的甘蔗品种95%吧，都是它的后代。
4: 明白了，就是这个蔗王是目前甘蔗的一个老祖宗，可以这么说吗？
5: 是的，你这样理解的非常对啊，
4: 明白了。
5: 我们研究甘蔗主要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主要通过一个驯化育种。第二个阶段就是主要是通过发现了甘蔗能够开花，同时能够结籽，还能够利用种子繁殖，这个时候就产生了杂交育种，我们用热带种和具有抗力性非常好的狗屎蜜进行杂交，同时进行回交，这就是一个高规划育种，这个时候产生的一个杰出代表就是 POJ2878， 当时在全世界的所有产区进行了大面积的推广，巅峰的时候达到了爪哇的一个地区95%的甘蔗都是由 POJ2878 占领。第3个阶段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分子育种和一些常规育种杂交。
4: 你 您这片甘蔗地好大，还有别的品种吗？
5: 这是我们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合作的一个育种基地，这就是我们的润蔗系列的甘蔗品种，糖分达到了20.3%。这边就是我们的桂柳系列的甘蔗品种，我们的中糖系列的品种，就像这种，比我们原来的主栽品种的产量可以提高16%，它也是我们农业农村部的一个主推品种，我们叫中糖三号。
4: 其实您刚才带我看了三个品种啊，我直观看上去就是区别不大，那您是怎么分清楚它是哪个品种的呢？
5: 其实我们最核心的第一个，不同的品种有不同的颜色，第二还有一个核心的，我们就看它的这种芽形，这种芽都不一样，就像人一样，双胞胎可能只有父母看得清楚一样，我们甘蔗的品种，我们内行人体育它的那个人，他可能对每一个细节非常清楚。
4: 您带我看了这么多的甘蔗品种啊，我想问一下，这么多品种是怎么选育出来的呢？
5: 它主要是通过一个杂交的方式来选育的。杂交的时候，甘蔗的花穗其实是非常小，它的种子可能比芝麻还小，它的种子的数目非常多，但是它真正的选育出来的可能就是我们说的10万粒种子可能只能选一个品种，而且这种育种周期而且还是非常长，10几年才能把一个品种完全的选择出来。
4: 这个育种的过程首先是真的太漫长了，那现在呢，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方法？
5: 前面都是我们是一代代的手搓出来的甘蔗，原来叫人看，现在我们可能叫基散，因为我们有强大的基因技术之后，我们知道哪些基因控制哪些性状，用现在的 AI 啊或者我们的大数据啊来辅助我们，加快我们整个育种的一个选育过程。
0: 无论是糖蔗还是果蔗，核心选育点都是变得更甜，那让甘蔗变得更甜的基因到底长什么样？
5: 它的主要糖储存的哪个地方？主要储存在茎秆，茎秆里面呢有一个叫储藏薄壁细胞，我带你在显微镜上看一下。
4: 好，
5: 你看看是不是不同的糖罐子大小不同，是不是储藏的糖就不一样？糖罐子越大，我们储藏的糖就越多。
4: 所以我可以理解，就是这个甘蔗甜度的多少差异就存在于这个糖罐子的大小吗？
5: 对的，我们通过研究就发现了糖罐子控制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基因，我们叫一个蔗糖转换蛋白基因，叫 SUT2 的一个基因，它可以就是把糖罐子变大，让它储存更多的糖。
4: 说到这儿我还有个问题啊，就是蔗王这个品种100多年前我们就发现了，为什么到现在我们才拼出它的这个所有的基因呢？
5: 这个主要是它作物的一个特性，甘蔗是一个多倍体，而且是一个10倍体作物，它的整个基因组相当于我们作物界的一个珠穆朗玛峰，它像我们的水稻，我们知道它是2倍体，相当于二胞胎，但是我们甘蔗它也有10套染色体，相当于10胞胎，一般的人是拼不出来的，而且它还有100亿对的一个碱基对，要把它解析出来是非常困难的。
4: 那我们到目前为止发现了蔗王的多少条染色体呢？
5: 我们发现了118条染色体，把这118条染色体分到了10个染色体组里面，我们也搞清楚每条染色体的长相和来历，相当于我们给整个蔗王就是拍了一张染色体的请假符。哇哦！我们自研的算法主要经历有3个难点，解决了基因的组装难、基因的关联分析难、基因的表达定量难。我们针对这3个难点，我们开发了3套算法，一个算法叫 CFID 的算法，主要解决了基因组的一个组装难的问题。第二个就是 Gamera 的一个算法，它主要解决的就是找基因它怎么定位这个基因的难。第三个我们开发的叫 AnyEquation 的这个算法，主要解决了多倍体的优异单倍型的这个问题。这套算法和技术我们可以使用于马铃薯、小麦等一些作物，它能够加快整个多倍体基因的挖掘、基因组的组装以及整个精准育种的一个进程。
4: 我们测出来蔗王的整个染色体家族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吗？
5: 首先如果我们可以保证我们国家的一个食糖安全，特别是一个种栏的安全，可以摆脱国外亲本对我们的一个种栏的一个卡脖子问题。第二个，因为我们找到了基因，找到了它的图谱，能够利用这些基因和图谱进行精准的育种，大幅缩短育种周期，提高育种效率。主要是要解决一个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人只会机器干活，使农民能够赚更多的钱，并且更加高效。我们可以定向的培育一些甘蔗品种，形成就像一个6边形战士。
4: 那我们现在已经给周王的染色体家族拍了一张全家福，那下一步我们有什么样的计划和研究方向呢？
5: 下一部分我们主要考虑三

0: 个研究方向，第一个就是对这种性状进行更进一步的解析，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技术的开发，第三个我们就培育一些高产高糖以及更加高效的甘蔗，同时能够捧满中国人的糖罐子，保证我国的食糖安全。
1: 眼下正值盛夏八月，全国道路两旁、高速绿化带上、公园里的夹竹桃也迎来了一年当中的盛放高峰期。这夹竹桃的花期啊，可以从每年的五月一直持续到十月。这粉白、桃红、玫红的夹竹桃层层叠叠的，不少市民朋友们路过都会忍不住要停下来打卡拍照。可是很多朋友们不知道啊，这随处可见的景观花，它其实是名副其实的毒美人，全株自带剧毒，稍有不慎接触甚至是误食，就有可能引发中毒。
2: 每年夏季夹竹桃盛放期，相关安全警示事件都会频频登上热搜。就在今年夏天，福建泉州一名女士模仿网红姿势醉含夹竹桃花朵拍照，仅仅接触几分钟，三天后全身长出成片水泡，剧烈瘙痒，确诊毒素接触过敏。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博士生导师王英教授，
3: 夹竹桃之所以有毒，是因为它的叶子、茎干跟它整株植物里边都是有一种叫强心苷类的这个化合物。这一类化合物呢，用的量非常少的时候是入药的，但是量一旦高了以后的话，它就是有毒的。尤其是绿色的新鲜的叶片，还有它的枝干，那个枝叶就含量比较高，毒性就比较强。一般的这个枝叶干枯或者枯叶落到地上的时候，它的毒性就没有那么强了。但是呢，如果这个枯叶被点燃了以后，它形成的这个烟雾也是有毒的，所以不要去吸烧夹竹桃的烟。夹竹桃的叶子和枝干，我们上手去摸一摸是不会有问题的，只要你第一不要把它吃进去，第二不要把那个枝叶沾到这个皮肤上，因为枝叶一旦沾到这个皮肤上以后，可能会导致这个皮肤过敏。夹竹桃一定不能吃的，你像动物吃了，还有这个牛吃了，都是会有严重的后果的。它的致死量其实是很低的，大概是在体重的一公斤，每公斤0.5毫克左右这样的致死量。也就是说，一片叶子就可以让一个小 BB 致死的，大概有10片叶子，你这个人就可能会致死的。
2: 专家告诉我们，夹竹桃的有毒成分是强心苷类化合物，毒性发作很快。如果不小心误食夹竹桃，最好在半小时甚至几分钟内催吐，尽快送医。但是只要不去折断或者食用夹竹桃，基本上就不会对人造成危害。而且夹竹桃也并不是一个罕见的植物品种。
4: 如果好看的话，我平时肯定会停下来拍照的。
5: 就是有时候带小孩子，他可能看到这个花有可能会去摘一下，但是我有时候会制止一下，因为怕这个上面有虫子啊或者什么的细菌啊什么的。
4: 不知道啊，我之前还在网上刷视频说它有毒哎。
6: 我觉得这个花很好看，但是我不知道它有毒。
2: 听完大家的回答，不难发现大部分市民只觉得这种粉花好看，既叫不出它的名字，也完全不清楚它暗藏毒性。接下来我们近距离带大家仔细分辨它的特征，认清这种毒美人。
7: 这株就是夹竹桃了。这么来看啊，它的叶片的确很像柳叶，你看都是这种细细长长的，但是呢细看它的这个茎和干呢要粗一点，柳叶这个枝条要细一点，而且它的颜色深一点。我们看它这个花苞，哇，是这种深粉色的，的确很像桃花，很娇艳，怪不得有毒美人的称号。刚刚专家有提到，表面接触它的叶片是没有关系的，那现在我们来把它的茎剪开来看看。哇，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流出了透明色的液体，其实呢这种液体啊就是有剧毒的。这种花毒性那么强，那为什么还要作为城市绿化植物大范围的种植呢？
3: 夹竹桃原产的话应该在热带地区，现在很多我们亚热带地区也在种，像我们国内的话北边到长江流域，甚至长江流域再往北一点都会有这一类植物的。之所以我们在绿化带经常见到它，是因为第一它的适应性非常广，第二呢是因为它的抗性非常强，它可以抗污染，它可以耐贫瘠，所以大家经常在高速公路啊马路两边见到它。因为在马路两边最大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灰尘，汽车走过以后的话，这个灰尘就会落在植物的叶子上，而且像汽车尾气啊，它这里面很多铅啊硫啊，很多植物在灰尘落满了以后啊，这个植物就不生长了，或者它很难生长。但是夹竹桃这个植物呢，它是特别特别耐这种灰尘的。
2: 作为一种城市绿化植物，夹竹桃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而且生存能力很强。在合适的地点种下后，只需要定期修剪，不需要定期浇水施肥。最重要的是，夹竹桃还是大自然的净化器，它不仅可以吸收粉尘、汽车尾气，甚至还可以吸收土壤里的重金属物质，净化土壤。
7: 哦，原来是这样。那除了夹竹桃以外，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可能碰到哪些有毒的植物呢？
3: 其实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很多植物都是有小毒甚至是剧毒。刚才说到夹竹桃是夹竹桃科的一个植物，这个科里边很多植物都是有毒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的那个很大花的断肠花，还有长的果实像橙子似的，它名字叫山橙，这都是夹竹桃科的植物。夹竹桃科的植物大部分的它的叶片果实还有它的茎干都是有毒的。那另外呢，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我发现最近几年的话，有一种植物经常被绿化应用，就是曼陀罗。曼陀罗的花啊，其实是很漂亮的，它很多像喇叭状的花垂在这儿，它有黄色的有红色的，但是吃了以后啊让人产生幻觉，所以它也是有毒的。那我们平常不管是走在马路上，或者是在植物园里边，或者是在公园里边，大家呢其实还是都要小心的。第一是要爱护植物，第二呢，这些植物本身我们不知道它的叶片枝叶是不是有毒的，所以呢不要去攀折折植物折花，这个也是不太文明的一个行为，也是为了大家的自身安全保障。
2: 新闻大求真提醒大家，绿花草勿攀折，也不要随意使用绿化带的植物或者植物长出的果子，并且专家呼吁，在小区公园处如果种植了夹竹桃这样的有毒植物，应竖排标注，以免发生意外。
8: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9: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真真，你快看这个水里游泳的小东西究竟是个啥呀？

0: 看起来像只鸟哦。
1: 哎，还真是只鸟。
0: 看它大大的嘴巴，应该是只海鹰。
1: 海鹰？哎，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哎。
2: 视觉里的这个鸟呢，是一个北极海鹰。那么北极海鹰的话，它还是辨识度是比较高的。那首先它身体比较短，尾巴也比较短，而且呢它最大的一个特征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厚实的一个嘴。那么我判断这是一种簇羽海鹰，是因为它的前胸到腹部都是黑色的。那么还有的话，它这个眉后两缕吧，这个羽毛比较长，有点像小辫子一样，这也是它叫簇羽海鹰名称的由来。它在水下潜水的时候，可以明显的看到它两个这个白色的长的羽毛是飘扬在它的头上的，所以从这两个特征来讲的话，我判断它是簇羽海鹰。
0: 哦，原来是簇羽海鹰啊！海鹰家族呢有三位成员，分别是北极海鹰、角海鹰和簇羽海鹰。它们呢都有圆滚滚的身材，大大的脑袋上长着一双色彩鲜艳的大

0: 与海鹰的话，因为它的前胸包括它的腹部全是黑色，那么其他的两种海鹰的话，鳍与这么一种结构的特征，这是跟其他两种海鹰最大的一个区别。那么角海鹰在繁殖的时候，在它的眼上部会长出两个皮肤的角质突起，就像我们的角一样，所以这也是角海鹰名称的由来。当然角海鹰的嘴跟北极海鹰的嘴有一个区别，北极海鹰的嘴是前半部红色，后半部黑色，但是角海鹰呢，除了它一个比较有辨识度的角之外的话，它的嘴是前面是红色，后面是黄色。
1: 哈哈哈，看起来还真是呆萌可爱呀。
2: 南极有企鹅，北极有海鹰，海鹰和企鹅一样，以吃鱼吃虾为生，大多数的时间是住在海面上的，只有在繁殖期才会到陆地上生活，是典型的海鸟，所以啊，他们会潜水一点也不奇怪。
1: 他们潜水是为了捕鱼吃啊？
2: 对呀，海鹰可是捕鱼高手，

0: 条小鱼，这我两只手都抓不住这么多鱼，他们是怎么抓住的？
1: 靠的呀，就是他们三角形的大嘴巴。
2: 一个呢是它的嘴可以张得比较大，因为如果我们找了一些清晰的海鹰的嘴的图的话，你会发现它的两个嘴角，上嘴和下嘴这个嘴角并不是直接接触的，它在这个部分的话还会有黄色皮肤的一个褶皱，那么这个皮肤的一个褶皱延展了它上嘴和下嘴的一个距离，那么换句话来讲，海鹰张嘴的角度会比较大，这样的话可以让它去抓鱼群的时候更加的方便。第二的话，它是为什么能够叼很多这个鱼在它的嘴里，是因为它的上颚会有很多很多这个倒刺儿，那么这些倒刺儿的话就可以帮助它把这个鱼固定住，它在抓住头一批鱼的话，它把这个头一波的鱼放到它嘴的基部，然后用它的舌头把这个鱼顶到上颚的小刺上，也就是给它挂上，然后这样的话它可以进行第二次的一个捕捉。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今晚八点半，玉婷瑶。
4: 山间野果，胜在新鲜。先填填肚子。你怎么了？
5: 好热。
4: 孟天辉，沉迷君者，等处于凌迟之境。你若再进一步，我们都会万劫不复。
3: 今晚八点半，玉婷瑶。
6: 他们去一个拳王家里，
7: 我认识他，真的真的。
8: 我能感受到他们非常的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接近田园，接近最自然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遵循他的生活理念定制了今晚的菜品。
9: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it?
10: My way!
11: 1, 2, 3, 4, 5, 6, 7, 8
8: 他们不会发怒吧？
12: 我要在，我就可以帮他们扛一阵儿。
3: 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3: 我们开工吧，
14: 开工。
15: 就是所有的这些
13: 7-20全都要搬。
14: 那走。
16: 哎呦我。
14: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狼狈了。
13: 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17: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
18: 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13: 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
14: 给我干生气，
19: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18: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20: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21: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22: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21: 鸟要飞走喽。
3: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13: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3: 湖南卫视提示，
23: 出发
3: 19:30，余兴雷愤100年，从桃树到黄兴，

0: 当历史的航船又一次搁浅，新一代湖湘士子冲破迷惘，导引时代的航向。留学东京，创办刊物，鼓吹革命，他们发出青春的呐喊，聚会长沙，成立组织，筹谋起义。他们谋求以更为激烈的方式实现社会变革。南朝脑海一英雄，陈天华、杨玉林更以其悲壮为理想献祭，在怒海湍涛中演绎英雄的传奇。今晚19:30，锁定湖南卫视、芒果 TV、金鹰纪实卫视，请看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云星雷愤100年》，从桃树到红星，第六集《倒海南筹》。
1: 湖南新闻联播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万欣。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习近平主席就哥伦比亚强震向德拉埃斯普利亚总统致慰问电。
1: 沈晓明调研出海企业经营发展情况，要求强化改革创新，营造良好生态，推动全省外资外贸高质量发展。
0: 活力中国调研行湖南集中采访活动走进中联重科、蓝思科技、安克创新，看湖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驱动企业转型发展。
1: 株洲在全国地市级医改监测评价中从全国第104位跃升至第4位。记者探访株洲医改之变，如何把好医生好技术送到基层去。
0: 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利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11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调研出海企业经营发展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着力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千方百计为企业排忧解难，推动全省外资外贸高质量发展。
2: 湖南博深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在境外投建运营多个经贸合作区，为中资企业提供本地化服务。沈晓明查看企业展厅，详细了解企业海外仓布局、跨境贸易运营等情况，帮助企业研究解决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他指出，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对助推外资外贸发展具有重要带动作用。要坚持以改革的办法不断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健全对外贸易信用体系，提高信用服务水平，更好助力企业发展。要充分发挥长期深耕海外企业的资源优势，助力更多湖南企业抱团出海。要引导企业用好用足政策，依法依规经营，营造促进外资外贸发展的良好生态。要围绕外资外贸企业极难筹判问题一起一策，加大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为企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安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专注消费电子产品的研发与产销，业务覆盖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沈晓明走进企业查看产品展示，深入了解企业技术研发、品牌运营、全球市场拓展等情况，认真听取企业诉求，希望企业立足自身需求和湖南制造业优势，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加强校企合作，通过多种方式联合培养人才，持续培育企业后备力量，充分发挥在消费电子领域的技术和产品优势，打造更具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消费电子品牌。省领导王俊寿、陈静参加。
0: 8月7号到11号，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队在邵阳市围绕促进南山国家公园创建开展专项民主监督，并就共建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等课题进行调研。
2: 促进南山国家公园创建是省政协年度民主监督课题。在城步县南山国家公园10万古田、成龙高速南山服务区、焦旅融合示范点等地，毛万春指出，要统筹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与区域文旅协同发展，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治理，高标准完成国家公园创建各项任务，不断完善基础配套设施，做强本土生态产品品牌，持续挖掘拓展生态价值转化路径，努力打造南方集体林地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示范区。在洞口县雪峰山苏宝顶、岳西林场、城步县汀平乡彭营村、长安营镇和绥宁县官峡乡花园阁村等地，调研组深入了解生物多样性保护、红色文化传承、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农文旅融合发展等情况。毛万春强调，要持续深化民主监督，精准建言献策，助推邵阳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与民生改善， 积极探索文旅深度融合新业态新模式，主动融入

0: 经过智能排产、工业 AI 调度、数字孪生模拟，全程自动化流转。在这个会思考的工厂里，70多种不同型号的挖掘机可以在同一条生产线上混流生产，换产几乎不用停机。平均每6分钟就有一台挖掘机从这里下线，从一块钢板到一台整机只需要6.5天。采访团一路走一路看，实实在在感受到湖南装备制造依靠创新转型升级的满满活力。
1: 像中联重科这种，老牌的制造业企业，我觉得他们在这方面应该是有一些自己独特的优势的。对于这个企业转型或者是以后产品的升级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2: 自身机器人的一个应用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安全场景巡检，我们同时也在训练相对比较难一点的一些工序，会给我们在具身机器人的各种应用场景上带来硬件的一个支持。
0: 在湖南，人工智能的种子并非单株独秀，而是在不同赛道、不同体量的企业中生根发芽。在蓝思科技，大家对这一认识更加具象化。现场工业的、服务的、协作的各类机器人灵巧运转、默契配合，这些场景都被大家的镜头一一记录。2025年11月，蓝思智能机器人永安园区正式投产，全年人形机器人出货超3000台，四足机器狗出货超10000台，交付规模稳居行业第一梯队，形成了从核心部件到整机组装的完整制造链条。数字的背后是一条清晰的转型路径。
3: 看到了他们在机器人啊，包括在玻璃芯片上面的一些发展，感觉技术进步的还是非常快。我们会主动的介绍他们在助力湖南这一块的一些贡献。
4: 我们也是紧紧抓住了这次具身智能的发展的机会，希望能够打造成为在全球范围内规模比较大的具身智能的制造中心，从而呢也帮助湖南的具身智能产业能够快速的发展。
0: 采访团一行还来到安克创新产业园，展厅里快充电源、降噪耳机、自动扫地机器人、家用智能安防设备整齐陈列，品类丰富齐全。2025年，企业的产品卖到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收入占比超过96%。更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坚持本土化研发与全球化布局两条腿走路。正是无数次技术迭代，让安克创新积攒了海外市场硬碰硬的底气。2025年，安克创新营收首次突破300亿元，达到305.14亿元。
5: 长沙也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城市，我们是这个在创立初期就是以海外的为主的，立足长沙，立足中国的这个包括供应链包括工程师的红利，其实能够很好的把这个优势放大到全球。
0: 走访3家企业，大家感受到的是湖南实实在在用创新把湖南制造推进到湖南制造乃至湖南创造的新纵深。据省工信厅数据，湖南已坐拥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数量居中西部第一。2026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0%。
6: 今年以来，北交所新上市公司中近90%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7月20号，工信部披露，上半年小巨人企业利润增速超20%，小巨人能量越来越大。当湖南半年经济报呈现速度之退、质量之进时，这些小巨人企业正是质量之进的注脚。今天我们透过几家湖南小巨人，看看他们是如何和湖南共赴山海，一同前行。
7: 小巨人企业体量不大，却往往在产业链关键环节拥有核心技术。8月3号，来自岳阳的巨人新材登陆北交所，首日涨超250%。企业死磕12年的吉内芝补齐了国内生物可降解新材料产业链的关键环节，用该材料生产的塑料制品能够快速自然降解，有效减少白色污染。2024年，企业升级为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拿到专项政策扶持。目前，企业全球市场占有率从2022年的6.19%提升至2025年的22.96%，位列全球第三。
8: 公司上市以后，我们将加快推进40000吨木头项目的建设，进一步拓宽公司产品的应用领域，尤其是生物降解摩擦的应用领域。
7: 十几年来，岳阳不是简单给企业补贴，而是用心培育。 云溪区是全国知名的绿色化工园区，背靠巴林石化的原料基础，政府顺势推行

0: 行企业转型战略，把巨人这类精细新材料企业纳入石化冶炼重点项目，原料就近给，大幅降低物流与配套成本，避免企业孤立现场，产业链脱节。近年来，湖南提出致富万企战略，鼓励企业数字化转型。湖南金龙科技集团拿出2亿多元开展数字化改造，建成先进智能工厂，实现特种电缆柔性定制生产，生产效率提升30%。当前，湖南把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列为重点未来赛道，企业又把机器人电缆相关专利研发投入纳入专精特新台账，为湖南省内机器人产业链提升本地配套率。
1: 人形机器人这块的话，有一种产品是要耐扭柔性电缆，然后反复拖拽这方面，这是有很大一些要求的，所以我们在这块的话也是打造了我们行业的一个突破吧。
0: 一条产业链的韧性往往基于一颗小零件，而抓小比抓大更难，更需要定力和战略眼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株洲汉德齿轮在燃油重卡下行周期没有死守传统机械齿轮，而是死磕电驱齿轮，自主研发的新能源专用螺伞齿轮专门适配电动重卡，是新能源商用车驱动桥的核心传动部件。企业不仅持续重金投入技术改造，每年还拿出200万元现金奖励技术团队，鼓励一线工程师改良工艺，降本增效。
2: 技术提升之后，产品性能得到了巨大的提升，比如说在承载性能方面，安全系数达到了1.0以上，噪音方面降低了50%以上。
0: 企业的成就也源于政府没有放弃，株洲一直做强汽车零部件产业链。面对株齿老国企改制难题，没有简单关停或零散出租土地，主动对接潍柴汉德，推进并购重组，盘活老工业厂区存量土地，用龙头炼煮企业盘活本土老牌制造资产，比新建工厂节省大量基建成本，也补齐了株洲动力股传动齿轮短板。目前企业年产各类齿轮400万件，年产值超6亿元，拥有专利60多项。新能源齿轮稳定供应三一重工、中联重科，产品远销土耳其。
3: 我们公司有10几项技术，在全国的话应该是属于领先的一个状态。新能源的这个齿轮的话基本上占据了全国公开市场70%左右的份额。像其他的螺伞类的这些齿轮的话基本上是占了公开市场差不多80%的份额。
4: 场内激战正酣，场外烟火正浓。湘超期间，各市州精心打造的第二现场人气一个比一个旺，古城里、广场上，美食街边，大屏一支，小板凳100，球迷们边撸串边呐喊，直接把城市夏夜的氛围感拉满。
5: 晚上7:38，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衡阳队湘超第二现场的气氛瞬间被点燃。数百名球迷齐聚超清大屏前，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每一次精妙配合，每一脚惊险射门，都牵动着现场观众的心弦。美食街区变成了激情四射的露天看台。
6: 比赛的直播氛围比想象中还要热烈，大家一边吃小吃，一边看球赛，感觉整个城市都火起来了。这种足球加美食的体验真的很棒。
5: 球迷看得过瘾，商家也是笑得合不拢嘴。一场球赛下来能吸引2万多人扎堆，商户营业额比平时多了50%，球迷还可凭观赛票根享受专属折扣，看球、美食、购物一步到位。
7: 湘超一开赛，我们这里的人就多了，从下午开始就爆满了，我们忙得手忙脚乱，但是心里非常高兴。
8: 整个期间我们到店人数有2000多个人，就是每天的营业额增加5000元左右。我们虎子烧烤准备了有特色的湘菜呀、烧烤，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我们虎子烧烤打卡，周末不忙来趟衡阳。
5: 在张家界，大雍古城盲盒广场同样人气爆棚，大屏直播把球场上的紧张对决直接送到了市民的眼皮底下，大家齐聚丽水河畔，在晚风与美食中沉浸式观赛。张家界还举行了连续5天的嘉年华活动，啤酒、非遗、足球、潮流、交响5大主题之夜轮番上阵，把观赛、夜游、消费串成了一条龙。
9: 在这儿看比赛比家里看棒多了，现场的氛围很好，这边人不仅有啤酒喝，还有烧烤吃，很棒，很 nice。
6: 人流量也明显增大了很多，我们这边也相对忙碌了很多，生意也非常好，今天的生意比昨天有两倍多吧。
5: 凤凰也是热火朝天，民族体育运动中心里比赛踢得激烈，场外的大屏直播前同样围满了人，球迷们扎进夜市摊儿，一边盯着屏幕为湘西队加油，一边撸着串儿缩着粉。不少外地游客当场就被圈粉，直呼要常来。益阳同样不甘示弱，百余桌市民落座，亲友结伴，球迷相聚，周边夜市好吃的管够。现场还搞起了趣味点球、比分竞猜这些小游戏，把看球的气氛搞得热热闹闹。
10: 我是益阳的忠实粉丝，在这边看的话呢，比在家里看有氛围一些啦。我们自己买了点酒，在这边买了很多吃的。
11: 益阳的现在的进攻跟防守的能力，现在都是介于佳绩。我感觉益阳的应该是有成绩八强甚至是十强的潜力，我非常的佩服他们。
0: 随着夏季高温持续，拥有独特山地小气候的张家界成为国内外游客热门的避暑选择。来自欧洲、东南亚等多国游客奔赴山间，享受山野清风和自然凉意。张家界、武陵源、天门山等核心景区，山间平均气温维持在22到26度。在西班牙、意大利、波兰这些国家，每4到5个来华的游客就有一个把张家界写进了行程单。
12: 我太喜欢这里的风景了，此地别具特色。每个人都值得过来看一看这般美景。
0: 8月份以来，天门山景区推出系列沉浸式非遗民俗活动。999级天梯上，土家阿妹身着盛装走秀，唱着敬酒歌。在天门洞广场，舞狮、拦门酒、竹竿舞轮番上演，游客纷纷互动参与。今年暑期，景区累计接待游客76万，境外游客9.7万，同比增长54%。
13: 能来到天门山的大山之中，体验当地风土人情，这样的机会实在难得，这段经历特别美好。
0: 刚刚过去的7月，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接待境外游客数量达到10.41万人。百龙天梯垂直高差335米，88秒直达山顶。轿厢攀升的过程中，凌空绝壁与形态各异的石英砂岩峰林尽收眼底，是境外游客必打卡的标志性景点。景区还结合自然山水奇观，创新推出本土文创产品，在休憩点上增设咖啡、西餐餐点等，全方位优化外籍游客的游玩体验。
14: 开设金边溪外语夜校的培训，提高所有干部员工的外语服务水平。在景区增设1800多块三国语言以上的道路指示牌，同时全方位的完成外币无障碍支付。
4: 记者从株洲市卫健委了解到，株洲在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最新第市级行政区医改监测评价中获评 A 加等次，从全国第104位跃升至第4位。基层诊疗量占比较改革前提升8%，群众就医满意度达92%，三级医院外转患者减少12%。变化为什么这么大？株洲做对了什么？
15: 大家愿不愿意在家门口看病，首先得看这里的医疗资源靠不靠谱。株洲的做法是把大医院的好医生、好技术送到基层去。这几年株洲建成2个市域医疗中心、5个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和13个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实现全覆盖。在石峰区云田镇卫生院，周鹏正在为当地居民看病。周鹏本是湖南省直中医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3年前被派驻到这里担任镇卫生院院长。3年前，云田镇卫生院年门诊量还不到1.5万人次，而去年这个数字涨到了5.5万人次。
16: 以前我们有什么毛病的话，都是选择去市里的大医院，现在我们直接有些小毛病在这里都治好了。
15: 云田镇卫生院还与省直中医院建立了远程影像中心，片子传上去，结果传回来。除了坐诊看病，周鹏和同事们还会定期给卫生院里的年轻医生做急救知识培训。
17: 通过手把手的教、定期的学、床旁的带，大幅的提升了我们基层医务人员的诊疗水平，老百姓呢对我们的信任度和认可度越来越高。
15: 基层能看好的病留在基层，这是株洲医改的重要一步。但万一遇到重伤急症，基层兜不住怎么办？株洲的做法是基层兜底，大医院托底。

0: 今年七月中旬，李玲的杨大哥在家用切割机时不慎割伤左小臂，亲戚把他送到株洲市中心医院创伤急救中心，人直接进了手术室。
1: 我就感觉这个急救的叔叔他们还是很上心的，还是可以。从我进来，一直看病，一直做手术，做什么治疗都是在这栋楼里面。我还没去过这个病房。
0: 快速救治的背后是一套专门为创伤急救打造的体系。株洲市中心医院组建创伤中心，涵盖创伤外科、血管介入外科、烧伤整形科等多个科室。目前该院创伤中心设有300张床位，团队有近200名医生，严重创伤患者的救治成功率达95%以上。
2: 创伤这个团队直接迁移到了我们急诊科抢救室，创伤患者直接由我们创伤团队进行接诊，这个配合时间会更短，患者的这个治疗效率会更高。
0: 同时，株洲市中心医院还布局建设了33个专病中心，从精准诊断到规范化治疗，由多学科团队共同研讨，推动形成了以疾病为核心的新型诊疗模式，把好医生、好技术送到基层，让老百姓在家门口能看病、看得好病。与此同时，株洲还在想办法让老百姓看病更便宜。去年，全市公立医院医疗服务收入占比提高到42.51%。说白了，医院不再等着靠卖药赚钱，医生花更多的心思在治病上。
3: 我们的最终的目的，也就是想把我们每一级该留的病人留在本地，让老百姓能够在家门口就看好需要的一些病人。
4: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南持续多日的晴热高温天气终于得到缓解。今天湘北湘中地区迎来明显风雨过程，多地最高气温较前期下降，最低气温跌至23度左右。
5: 截至今天下午2点，台风白海豚中心移至湖北省黄冈市，中心风力持续减弱。受此影响，11号到13号省内多阵雨或雷阵雨，湘北湘南局地有暴雨，阵风可达7到9级。在风雨的共同作用下，省内降温明显，湘北地区最高气温和昨天相比下降了6到8摄氏度。省气象台预计，今晚至明天，常德北部、张家界东部、益阳北部、岳阳北部有大雨，其中常德石门、礼县将有暴雨，部分地区还伴有7到9级阵风。
6: 总的来说，气温和历史同期相比的话，也是偏低的。最高气温的话，大概也就是在这个30到32度左右。总体来说，给人的感觉还是比较凉爽的。
5: 预计从14号开始，全省仍然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有所回升。湘南局地最高气温会回升到35摄氏度左右。
7: 湖南生态持续向好，珍稀野生动物频频现身，群众的保护意识同步提升，多地接连上演了群众主动上报、联动相关部门救助保护动物的暖心事件。
8: 9号下午，临湘市杨楼司镇龙教山村村民发现一只受伤的幼鸟，经林业部门核实为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海南鹇。
9: 我们初步估计是因为拉横链系，鸟在试飞或者是在巢穴里面避横跨下来摔伤，导致左肋骨折。
8: 目前这只幼鸟已接受专业救治，待伤势痊愈后放归自然。海南鹇习性隐秘，白天隐匿于密林，夜间外出觅食，素有世界上最神秘的鸟之称。镇村干部也在周边区域开展搜寻，排查是否存在鸟窝或其他幼鸟，做好区域监测与保护工作。攸县莲兴街道林长办近日接到市民上报，捡到了一只腿部轻微受伤的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白鹇。白鹇常栖息于常绿阔叶林，因体态优雅，素有白凤凰之称。
10: 用碘伏给它伤口处理的一下之后，可以达到放生的条件，所以这次我们就准备把它放生。
8: 今年1至7月，当地已累计救助并放生国家保护动物30多只，其中绝大多数线索都来自群众主动上报。近日，延陵一居民家中闯入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红头养鹃，在室内不停冲撞，户主第一时间联系林业部门确认其无外伤后，工作人员将其带至适宜山林放归自然。
5: 哥伦比亚政府10号最新通报说，当天在该国西部发生的地震已造成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通报说，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

0: 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相关部门正在开展灾情评估和应急处置工作。
1: 晚上好，台风白海豚强度已明显减弱，但是影响尚未结束。监测显示，今天上午9点到下午3点，省内较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湘北、湘东一带。受降水的影响，各地气温差异明显，雨势较强地区气温显著下降。下午3点，图上的蓝色区域体感舒适凉爽，红色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体感较为闷热。预计明后2天，省内大部地区仍将有降水发生，雨水较弱地区高温天气持续。具体来看到，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较强降雨主要是出现在湘西北一带，湘西州张家界局地有暴雨。明晚到后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湘南局地有大雨。长沙小雨，24到27度；岳阳小雨，24到29度；湘潭小雨，24到29度。

0: 郴州雷阵雨转小雨，23到36度。山南多云，12到26度。吐鲁番晴转多云，30到44度。长沙明天有小雨落下。明天相对湿度70%。长沙后天小雨，23到28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织就更密更暖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0: 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今晚开始播出。
1: 各地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理，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影响。
1: 美国称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称美对伊海上封锁和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0: 欧洲多国遭遇大范围干旱，林火肆虐。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雷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2: 在浙江杭州，独居老人顾爱美不久前突发疾病住院，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来得及申请，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核实，为她申请办理了一笔社会救助金，并将她的医疗救助比例提高至80%以上。
3: 我们刚出院，就是他们那边就会社区直接就会联系我们，多方面的补贴，然后关心，所以我们也是感觉到压力减少了。
2: 顾爱美一家的这份踏实感源自浙江打造的大救助信息平台。过去社会救助往往是人找政策，需要主动申请，如今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在后台实时联动，大额医疗支出等能触发系统自动预警，基层工作人员随即上门核实。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折射的是社会保障理念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明确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确保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保障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朝着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前进。从保基本到提质效，着力织密保障安全网，兜牢民生底线，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2: 我国已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

0: 业和工商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10.76 亿人、13.31 亿人、2.49 亿人和 3.05 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十三五”末的 91% 提高到 95% 以上。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在解难题、破新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政策制度，实现从补缺型到普惠型、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历史性转变，正在迈向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新阶段。不断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让保障网兜得更牢。在深圳，快递小哥杨楠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过去，由于劳动关系模糊，他和上千万灵活就业者一样，长期游离于工商保障之外。今年7月1日起，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1: 以前我们骑手最怕看病贵、报销难，受伤停工之后没有了收入。新十三制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在一线跑单心里更踏实。
0: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让保障网兜得更准。过去民生保障中的救助资格认定长期主要以家庭收入作为标尺，部分医疗康复等刚性支出较大的家庭没有被主动识别。今年出台的我国首部社会救助专门法律，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正式纳入法定救助范围，把认定标准从单一收入拓展为收入加支出综合认定，并用法律形式确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运行机制，让救助精准触达更多真正需要的人。面对引领社会新问题，让保障网兜得更好。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的隐痛。今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被称作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在10年试点后正式进入全面推行新阶段。15五期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降低失能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兜牢3500万失能老人的照护难题。
2: 经过评定是现在是重度二级，每个月的话他那个长护险可以报2600多，然后我们这儿还有个800块钱，算一下的话每个月只需要给医院支付2800多，极大减轻了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0: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新时代民生保障网的每一次织密，都是民生为大的生动注脚。奋进15五，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最坚实、最厚重的民生底色。
3: 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今天播出第1集《风雨历练》，第2集《勇于探索》。
4: 眼下各地抢抓农时，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护工作，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东北地区水稻相继进入抽穗扬花期，黑龙江省各水稻种植区通过行化作业、监测预警等方式，构建严密的病虫害防控体系。在北大荒集团290农场，今年上新了24小时在线的田间智能监测设备，每4小时自动将水稻生长数据生成一份电子植保配方，为水稻量身定制养分供给，增强抗病虫害能力。吉林省多地持续出现大范围高温湿热天气，在大安市盐碱地改良水稻种植基地，种植户通过错峰作业、科学管护，全力降低高温热害损失。今年，吉林全省绿色防控统防统治总规模达240万亩，农作物抗高温能力显著增强。
5: 喷射叶面肥，既能快速给水稻补充养分，还能提升花粉活力，同时配合咱们田间渗水护苗，减轻高温影响。
0: 各地玉米进入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期。今年河北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面对近期降水偏多、易发病虫害的情况，全省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科技手段，精准开展追肥、化学防控和病虫害防治，多措并举提单产、保丰收。今年陕西玉米种植面积1900万亩左右，在榆林，当地全面开展植保无人机一喷多促飞防作业。植保无人机一次作业即可实现防病防虫和促灌浆增产的双重效果，保障玉米产量不断提升。西南地区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四川达州280多万亩水稻开镰收割。为抢抓农时，当地今年搭建了跨区作业农机调配平台，调集2300余台套农机，组织农机服务队深入田间，打通生产服务最后一公里，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贵州赤水宝源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当地通过生态化、精细化种植，让品质更稳定，产量也增加。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三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洄游通道，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到2030年，我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煤炭开发布局，持续推进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煤炭跨区调运格局。同时要提高煤炭资源开发准入标准，积极发展优质先进产能，推动落后无效产能退出，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到87%，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到75%，煤层气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
6: 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积极应对，切实保障群众安全。
0: 受白海豚影响，江苏多地遭遇强风雨天气，苏州部分地区出现积水，相关部门加紧抢排，确保人们出行安全。暴雨导致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今天上午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截至今天下午4点，江苏南部地区共有18条河流、25站水位超警，其中7站水位超历史。目前，江苏已建立了防办、应急、自然资源、文旅等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加强地质灾害、户外旅游风险防控。昨天到今天，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暴雨，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湖北今天部分地区出现大风降雨天气，襄阳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目前，湖北已经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提前组织转移，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今天河南多地迎来大范围降水过程，局地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 针对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影响我国，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降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9点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风雨中，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防汛排险，守护着百姓安全。
7: 8月9日傍晚，强降雨导致杭州萧山区祝家村短时间内积水暴涨，群众家中面临积水倒灌危险。村干部们第一时间沿路巡查，排除隐患点。在一处水塘，大家发现一个重要的排水口被堵住，可藏在淤泥深处的水下堵点工具很难派上用场。眼看积水越涨越高，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来不及多想，便跳进泥水中憋气潜入水下，徒手扒开淤泥和缠绕在一起的树枝、杂草和垃圾。
8: 当时漫出的水位还在涨高，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水流还是不畅通。
7: 10多分钟的多次努力后，堵塞的杂物被清理，出水口瞬间恢复排水，险情被排除。
8: 我们也是为了老百姓，村干部嘛，就是服务大家。
7: 浙江宁波象山县新桥镇是海产养殖集中区，台风来袭时，当地数万亩养殖塘面临设施损毁、大雨稀释水质恶化、鱼虾被冲走等风险。一些养殖户放心不下，冒雨返回沿海养殖区查看。为了守护养殖户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成立应急小分队，顶风冒雨，不间断巡查。
9: 你们现在回去干嘛？放水啊？
10: 想放水看一下塘。
9: 那这样好了，你放水我们帮你去看，这水位到时候我们照片拍给你们看一下，需不需要放水。
7: 台风期间，像这样的拉网式巡查每3小时一次，大家一看人，二看池塘，三看养殖设施，为的就是在警报解除前确保养殖户不擅自返回。眼下台风虽已移出浙江，但大家仍坚守在一线，忙着了解情况，尽快帮助养殖户恢复生产生活。
6: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是我国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目前已进入第一期建设收官阶段，取得一批重大成果。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带您走进甲骨文、金文以及简牍帛书的字里行间，解码中华文明的根脉。
0: 古文字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270多件套展品中，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与古文字工程的标志性学术成果相匹配。一路看下来，观众就能了解到中国古文字的发展演变脉络。甲骨文摹本大系是古文字工程首期标志性成果，是目前收录甲骨数量最多的大型著录。其中1200多组新晋坠河的甲骨尤为瞩目，坠河后的这片甲骨清晰地揭示出3000多年前一起交通追尾事故。
11: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0: 鲜活的历史得益于古文字记载，更靠学者试读揭示。先秦时期，我国已形成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成为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2020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8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工程，遴选清华大学、中国历史研究院、国家博物馆等18家单位组成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在“十四五”期间取得丰硕成果。包括设立约300个科研项目，系统培养本科生、研究生1300多人，出版古文字整理研究著作360多部， 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整理释读，以及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辑录。目前古文字工程处在十四五收官总结与十五五规划部署同步进行阶段，推动海外藏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回归，以及通过古文字材料数字化构建

0: 古文字大模型，是1550时期古文字工程的主攻方向。
1: 古文字工程就是一个根脉工程，要有人做，有传承，利用这些材料重建上古历史文明，还有一个就是向大众的普及转化，古为今用，把这些思想文化自然转化成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聚焦新型黑恶犯罪，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今天，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南京照相馆》等多部影片分获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9项大奖，学术论坛、专题影展等活动同步举办。北京推出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及多项电影加项目，赋能城市文旅发展。
2: 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地震已造成132人遇难，57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0: 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消息，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已造成约1600栋房屋受损。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埋在废墟下的民众。
3: 我现在在佩雷拉，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我们开车6个小时，在午夜抵达了这里。我身后原是一栋5层楼的建筑。救援人员说，这处废墟下有2名幸存者，他们正在清除瓦砾，展开营救。此前已经成功救出5个人。
0: 在受灾严重的卡利市，医疗系统面临巨大压力，已进入最高级别警戒状态。地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地震还导致7座机场一度暂停运营。目前，哥伦比亚多个城市宣布实施宵禁，以保障救援工作顺利展开。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航道畅通。他还称，在伊朗向美国提出战争赔偿后，美方也要向伊朗索赔。他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要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一支民兵武装高层人员作出调整。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另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公布的数据，今年7月全美平均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新高，约为 24.94 摄氏度。同时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该机构称，截至8月上旬，美国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同一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公报说，干旱在七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令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持续承压。英国政府10号表示，该国超过 70% 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约2700万人用水受到限制。法国生态转型部当天称，法国正在经历严重干旱，本土超过2/3的省份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干旱正影响该国约 95% 的地区。在西班牙，该国西南部维尔瓦省一处新近燃起的林火10号失控，过火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800多名居民被疏散。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媒体10号报道，也门政府当天称将会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做出回应，也门政府军已做好应对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准备。此前一天，胡塞武装袭击了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造成人员伤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10号警告说，当前也门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使该国重新陷入全面冲突。他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局势降级，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据以色列媒体10号援引以色列安全机构的最新数据报道，今年上半年，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实施的暴力袭击事件达660起，较去年同期激增约 63%。由此导致的上半年巴勒斯坦人伤亡也显著增加，共有14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6人死亡。10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跌至1美元兑换159日元区间，刷新日美两国政府7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媒体报道说，此番下跌抹去了日元此前因干预所获涨幅的一半，显示了干预措施在改变日元整体走势方面的局限性。有日本分析人士指出，日元贬值背后存在日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可信度下降、日本资金持续外流等深层次因素。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一事提出批评，认为试图出售世界杯相关权益是一次严重的判断失误，是对国际足联所服务的各个成员协会的背信弃义。三方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第三方独立审查。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5: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余兴雷奋100年，从桃树到黄。

随着20世纪的来临，人们面对的是一个被愤怒、反抗和暴动所裹挟的世界。在英属印度，1905年8月，孟加拉人民发起斯瓦德西运动，推动印度民族解放斗争开始形势高涨。在沙俄首都圣彼得堡，1905年1月22日，工人要求社会改革的请愿活动遭到血腥镇压，酿成流血星期日，由此引爆1905年俄国革命。获悉圣彼得堡发生流血星期日，梁启超发表自由乎死乎的评论，感慨道，改革事业如转巨石与危崖，非达其最终之目的地不止。既然改革不达其最终目的而不止，在接诸20世纪的1900年，中国率先爆发了一场以流血抗争谋求社会变革的武装起义。当革命风潮开始席卷亚欧大陆，这场起义拉开近代中国由改良转向革命的序幕。

1898年9月，随着突如其来的戊戌政变，形势斗转直下，唐才常不得不奔赴上海，与维新同仁筹谋应对变局。变法骤然夭折，令他痛心疾首，而至交谭嗣同的死难更让他悲愤填膺。他决定用更激烈的方式推进社会变革，同时为故友复仇。发愤树大节，倡大难，行大改革，唐才常辗转新加坡、日本各地，联络侨胞，寻求广泛支持。在日本，他找到梁启超和康有为，向他们和盘托出自己筹谋在湘鄂等地举行起义的设想。

为充实起义力量，唐才常把目光投向正开始活跃起来的革命党人。此时曾与他一同参与湖南维新运动的好友毕永年，恰好扮演着湖南维新分子同革命党人的桥梁角色。毕永年，湖南长沙人，曾参与湖南维新活动，与谭嗣同、唐才常交善，变法失败后出逃日本。为寻求更积极、更有成效的变革，他在日本接触到革命党人，并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通过毕永年，1899年秋季的一天，唐才常与孙中山在日本横滨会面，商讨合作。虽然孙唐两人都赞同举行武装起义，但却存在重大分歧。孙中山坚持共和革命，唐才常则主张效仿日本倒幕运动，起兵勤王。不过孙中山正筹划在广东惠州发动起义，因此期望唐才常能在湘鄂地区予以响应，以形成南北策应之势。1899年底，毕永年回国，前往湖南联络哥老会等以反清为宗旨的秘密会党，为起义储蓄力量。唐才常联络流亡日本的长沙十五学堂学生，潜回国内，在上海设立活动据点，组建自立会，投入紧张的起义筹备。1900年春，随着义和团运动日益高涨，英美俄德日等国组成八国联军，以镇压义和团为名进犯中国。在形势的逼迫下，同年6月26日至29日，唐才常召集改良派和革命党人在上海集会，宣布保全中国自主之权，创造新自立国，但同时又表示拥戴光绪帝当政，以兼顾保皇和革命的政治诉求。既主张创造新自立国，又拥立光绪帝，这种政治纲领上的矛盾导致内部意见混乱，逐渐产生分歧与对立。从一开始，起义就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0: 唐才常组建了一支自立军，将其总部设在汉口英租界。留日归国的长沙十五学堂学生成为自立军的核心力量。这时昔日十五学堂最年幼的学生蔡艮寅也从日本赶到汉口，要求参加起义。唐才常派他回湖南联络起义力量，
1: 正是这一安排使蔡艮寅后来幸免于难。
0: 起义日期定为1900年8月9日，唐才常计划汉口取势后，湘鄂皖各地五路兵马同时响应。然而康有为承诺的资金和武器迟迟未到，起义时间一拖再拖。安徽大通一路自立军先行举事，泄露机谋，后续汉口总机关被清军摧毁，各路义军失去统一领导，又面临饷械不足的困境，起义相继溃散。8月23日凌晨，在征得英国驻汉口总领事同意后，清军进入英租界，包围了自立军总部。唐才常以及追随他的十五学堂学生共约20。

临行之际，唐才常神色自若，慷慨赋诗：七尺微曲愁故友，一腔热血见荒丘。唐才常以此抛明心情，他既筹报了故友谭嗣同得以生同志死同烈，也为中国的变革捐躯殉道，用一己之死再度唤醒国人。

究竟是立足保皇改良，还是通过革命走向共和？自立军起义的失败带来巨大的震动，促进了改良派的分化和革命派的兴起。这场继戊戌变法失败而爆发的武装起义，是改良派与革命党人一次短暂的联合，它既是改良主义的尾声，也是革命的起点。

起义失败后，蔡根银出逃日本，唐才常等师友死难，令他悲痛万分。他一连写下十首诗，以抒忧愤。其第二首写道：“前后坛堂殉公义，国民钟鼓哭浏阳。湖湘人杰消尘味，敢欲无华尚足匡。”他立志成绩，谭嗣同、唐才常的未尽之业，流血救民，匡扶中华，并决定投笔从戎，改学军事。他将自己的名字根银改为鄂，取其砥砺丰鄂，重新作起之意。1901年12月，蔡锷考入日本陆军成城学校，次年又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继续学习军事。在唐才常的母校武昌两湖书院，他的死难久久地激荡着一位正求学于此的青年学子的心，促使其一知专制恶毒绝非革命不可。青年名黄枕，字锦武，投身革命后更名为兴，改字克强。他曾解释说：“我的名号就是我革命终极的目的，这个终极的目的是兴我中华，兴我民族，克服强暴。”黄兴出生于长沙郊外一个半耕半读的士绅之家，家里有良田2000亩。19岁时入读长沙城南书院，师从王先谦、刘凤胞等乡中名儒。当年郭松涛掌教城南书院时，为这里留下传承传山学术的风尚，在这里学习王夫之思想和湖湘文化的熏陶，奠定了在这里求学的黄兴的性格特质和人生走向。1896年，黄兴考中秀才，2年后被保送至武昌两湖书院。1902年初，张之洞遴选学生30名赴日本学习师范，黄兴与湘音籍的陈红叶成为其中仅有的2名湘籍学生。当黄兴于这年6月抵达日本东京时，救国革命等思潮宛如狂烈的海浪，正冲刷着每一位身处异邦的青年学子。虽然留学日本仅仅1年，但它将彻底改变黄兴的一生。

在东京，黄兴就读于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这所学院由东京高师校长加纳志五郎于1902年1月主持开办，目的是对中国留学生在入读高等学校前进行日语培训和学前教育。几乎一半的湖南籍留日生都曾就读于弘文学院，包括黄兴、刘奎一、陈天华、杨度、杨玉林等人。在日本这个海外异邦，湖湘才俊再一次聚拢起来，重整旗鼓，继续探索国家救亡的路径。

1902年11月，一本名为《游学一边》的月刊在东京问世，宣称专以输入文明，增进民智为本。这本面向国内和留日湖南籍学子的刊物，由杨玉林担任主编，杨度黄兴为主要编译成员。洪文学院和游学一边就此成为凝聚在日湖南籍青年的两大阵地。主编《游学一边》的杨玉林，出身于湖南长沙县的小康之家，曾肄业于长沙岳麓、城南、教经三大书院。1897年中举，1898年任长沙十五学堂中文教习。当他于1902年四月东渡日本时，他的思想立场已由改良转向革命，主张要改造社会，必须破坏旧社会而荡涤之。创办游学一边后不久，杨玉林以湖南之湖南人为笔名，撰写了一本小册子《新湖南》，发出不新湖南无以新中国的呼告。他首先梳理了近代湖湘精神谱系，认为从王夫之到魏源，到郭松涛，再到谭嗣同，其一贯不变的精神，乃是在湖南这个中国保守而封闭的内陆省份，无所畏惧地追求他们的志业。无论是王夫之宁为束发鬼，不做剃头人的浩然气节，魏源独开风气的远见拓心，郭松涛冲决守旧心态，冒不韦而勿惜的党言家论，还是谭嗣同为变法维新而以身殉之的壮烈，都体现着一以贯之的湖湘精神。杨玉林指出，正是湖南人这种特异于世的精神，足以保证湖南在中国率先革命实现共和而为举国之先导和典范。他断言，吾党欲新中国，必新湖南，认为湖南的独立共和是通往中国独立共和的踏脚石。欲新中国，必新湖南，这呼吁赋予湖南人以变革历史的使命与担当。继杨玉林之后，蔡锷又畅言，湖南一变，则中国随之矣。1903年1月13日，蔡锷在《游学一边》第三期发表《致湖南士绅诸公书》，勾勒他所构想的湖南未来，而未来的湖南正是以这样的信念为前提，即湖南人可以成为推动中国迈向现代世界的先导者。当国家身处民族危机、社会危机的风暴之中，具有先进思想觉悟的湖南知识分子，自觉将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传统演进为社会革新，而近代湖南的历史又助长了他们的自豪感和担当变革主力的使命感。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在杨度的描述中，富有精神传承的湖南有资格、有义务带领其他地区创建一个实现新的政治体制中国。杨度出身于湖南湘潭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曾考取举人，
并师从湖湘名士王凯运，1902年自费赴日留学。1903年10月，在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上，杨度发表长诗《湖南少年歌》，激励湖湘子弟革新救亡。他追溯王夫之等湖湘先贤的事迹，唤起湖南人的爱国豪情与历史责任感，又以湘军的征战史激发湖南人的血勇与斗志，豪气干云地呼喊道：“凭资百战，英雄气，先救湖南，后中国。”一如蔡锷，杨度深信中国的未来系于湖南一身，也和蔡锷一样，他深信湖南人是中国抵御外来侵凌的凭借。诚如他在长诗中所迸发出的那句自信洋溢的强烈心声：“若到中华国国亡，除非湖南人尽死。”随着社会改良陷入绝境，这些具有先进觉悟的湖湘学子召唤湖湘精神，重塑湘人魂魄，催促同胞从绝望与幻灭中奋起，以建立民主新政为目标，实行完全之革命。无论是杨玉麟的《与新中国必新湖南》，还是杨度的《先救湖南后中国》，均以其充沛的热情和思想的锐度，给予包括湘籍学子在内的中国留日学生以猛烈冲击，抨击君主专制，鼓吹民族民主主义，滚滚思潮澎湃而起，汇聚成走向共和革命的强大呼声。

随着黄兴等人创办刊物《古荡舆论》，当时在弘文书院攻读师范科的陈天华，也撰写了《警世中》《猛回头》等宣传古荡革命的作品。陈天华出身于湖南新化的贫寒农家，曾就读于新化资江书院和长沙岳麓书院。 1903年春，以官费生资格留学日本。长梦千年何日醒？睡香谁浅？警钟鸣。等国人昏睡未醒之际，陈天华奋起撞击红钟，惊醒世人。在《警世钟》这本小册子中。 他描述了国家陷入危亡的惨象，呼吁4万万同胞，齐把刀子磨快，紫药上足，万众值钱，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瓜分豆泡，逼人来。 洪种沉沦，俱可哀。太息神州今去矣，劝君猛醒，莫徘徊。以韵文写就的《猛回头》，同样从民族民主主义立场出发，只是国破家亡的祸根就在于清政府已沦为洋人的朝廷。 哪怕他专制政，层层束缚；哪怕他天罗网，处处高张，犹如踽踽独行的勇士。陈天华直面天昏地惨的现实，发出青春的呐喊，激励国人冲破迷惘，冲破阴雄，冲破专制。 就在陈天华来到日本后不久，中国东北的时局变化在留日学生中激起巨澜。1903年4月，沙俄撕毁与清政府订立的东三省交收条约，拒不从中国东北如期撤兵，妄图变相独霸中国东北。 留日学生闻讯后，在东京举行大会，发起成立巨额义勇队。黄兴、陈天华等人纷纷加入。黄兴感叹：“今而后唯有实行革命，时可救危亡于万一耳。”从此，秀才造反，他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1903年5月31日，黄兴离开日本东京，启程回国。他决意归国开展革命活动。临行前，黄兴与刘奎一等人谋划了筹建革命组织、发动起义等方略，最后相约3个月后会于长沙。刘奎一。 出身于湖南湘潭农家，1903年春留学日本，与黄兴结识后，成为坚定的革命同志。黄兴回国后，刘奎一、陈天华、杨玉林等人按照约定，于这年秋天陆续回国，返抵长沙。革命活动的中心由日本东京暂时转移到了湖南省城长沙。

茶馆林立，人声鼎沸。朝宗街附近的连生街，隐藏着长沙古城的市井烟火和岁月记忆。临近这片繁华之地，昔日有一条名叫宝甲菊巷的百年老巷，尘封着一段久远年月里的峥嵘往事。1903年11月4日，黄兴以庆祝自己30岁生日为名，邀集刘奎一、宋教仁、张世钊等人在宝甲菊巷秘密聚会，商定筹建革命团体华兴会，并决定在长沙发动起义。参会者之一的宋教仁，出身于湖南桃源县的耕读之家，曾考取秀才，1902年赴武昌读书。武昌求学期间，他遍抱改革思想，开始物色同志。黄兴回国后，两人相识，从此开启了长达10年携手并进的革命友谊。1904年2月15日，癸卯年除夕，华兴会以除夕聚宴为名，在长沙召开正式成立大会。这是国内成立的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到会者共计100余人，公举黄兴为会长，刘奎一、宋教仁为副会长。黄兴认为，无人发难，只宜采取雄踞一省，与各省分歧之法。而长沙军学界革命思想日渐发达，革命条件较为成熟，足以促成乡省首义。

义而后各省分歧之势。宋教仁赴湖北，杨玉林赴上海，陈天华赴江西，分头联络革命同志，策应长沙起义。黄兴对起义进行了精心筹备，借助学校、商业公司等合法机构层层掩护。然而百密一疏，消息还是走漏了。

新的局面。1905年7月19日，孙中山自欧洲返回日本。他的日本好友宫崎寅藏此时已结识了流亡日本的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人，便向孙中山介绍了黄兴以及华兴会的情况。由于兴中会的成员多为分散在各国的留学生和海外华侨，总数300-400的会员中，国内的会员人数仅40余人，在国内没有根基。而华兴会有会员600多人，大多数都在国内，孙中山便谋求与黄兴领导的华兴会实现联合。7月25日下午2点，在宫崎寅藏的陪同下，孙中山慕名来到黄兴在东京的寓所，拜会黄兴。这是两位革命领袖人物的首次会面。寒暄过后，彼此不拘礼节，大有一见如故之感。这也是一次历史性的会晤。孙黄两人商讨了兴中会与华兴会联合的问题，揭开同盟会成立的序幕。

建，标志着革命政党的成立，中国的民主革命就此迈入崭新的阶段。正如孙中山所言，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陈天华以饱满的热情协助黄兴参与了组建同盟会的全过程。然而就在同盟会成立三个多月后，这位才华横溢的革命宣传家却以惊人之举演绎了极为悲壮的一幕。

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革命活动使清政府坐立难安，一再要求日本政府对中国留日生严加管束。1905年11月2日，日本文部省颁布关于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包括中国留学生活动要登记，宿舍或住宿旅馆要加强监督等内容，留日学生称之为取缔规则。这一监管新规引发中国留学生强烈不满，认为有损人格国格。一些态度激进的人号召中国留学生罢课回国以示抗议，而另一些持温和立场的人则主张忍辱负重，继续留在日本完成学业。两派意见对立，相互攻讦。日本报章借机嘲讽中国留学生是乌合之众，且放纵卑劣，讥刺中国人缺乏团结。面对中国留学生的分裂，日本人的讽刺，陈天华悲愤莫名，痛心疾首。他决定倒海自尽，用自己的死警醒同胞坚忍奉公，力学爱国。

1905年12月8日，在留下两份遗书后，陈天华走向东京大森海湾，纵身跃入冰冷的海水。此时年仅30岁。

陈天华留下的两份绝笔信，一份写给全体中国留学生，呼吁大家以爱国为念，刻苦学习，以救祖国；另一份则专门写给湖南留学生，以团结相告诫，发出愿我同胞养成尽义务守秩序之国民的深切期望。

品。1906年3月27日，当陈天华的灵柩自日本运抵上海，万般忧愤之下，姚红叶决定最后一次追随好友的脚步，以死殉国。4月6日这天，他写下绝命书，在上海投黄浦江，以死警示。

同盟会湖南分会负责人禹之谟将陈天华和姚红叶的灵柩运回长沙，合葬于岳麓山，以彰义烈。1906年5月23日，长沙万余名师生冲破地方当局的阻挠，举行了隆重的公葬仪式。他们一律身着白色制服，手持白旗、挽联，护送灵柩到岳麓山。送葬队伍逶迤数里，山上山下，全山为之缟素。这次公葬给湖南人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以至于13年后的1919年8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尤称其为惊天动地可记的一桩事，说湖南的民气在这个时候几为中狂发癫，激昂到了极点。然而倒海投江殉国的并非止于陈天华、姚红叶，机智而默的悲壮从不会落幕。陈天华投海6年后，又一位湖湘英烈以同样的方式将生命献祭于毕生追求的理想。这个人就是曾高呼不心湖南，无以心中国的杨玉林。

1903年，巨鳄运动爆发后，杨玉林自日本回国，自己研制炸弹，多次图谋暗杀慈禧太后及清廷重臣，但均告失败。

1908年，杨玉林远赴英伦，于第二年冬季入读苏格兰阿伯丁大学。此时他的族亲杨昌济恰好在该校攻读哲学和伦理学。杨玉林与杨昌济同属长沙杨氏宗族。虽然杨昌济仅比杨玉林大一岁，但论辈分却是他的叔祖。早年在岳麓书院读书时，杨昌济参与了湖南的维新运动，并曾参加南学会，师从谭嗣同。1903年，杨昌济东渡日本主攻教育学。1908年，自东京高师肄业后，又来到英国继续深造。虽为同宗，但与性格温和的杨昌济不同，杨玉林性情激烈，个性强劲。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屡遭挫败，同志大量殉难，令身在海外的杨玉林悲愤万分。

素来追慕王夫之、谭嗣同等湖湘人杰的刚烈风骨，目睹国事沉沦，又饱受早年研制炸弹爆炸留下的脑伤折磨，报国无路的煎熬日夜噬咬着他。杨玉麟决定以一腔孤愤书写湖湘志士悲怆的家国绝响。

1911年8月10日，杨玉林取出在阿伯丁银行的130英镑存款，换成汇票，然后登上开往利物浦的火车。在利物浦火车站，他将汇票全部汇回国内，其中100英镑托人转交黄兴，以资助革命。剩下的30英镑，则寄给在长沙的老母亲。办完了这人生的最后一桩大事，他来到利物浦海湾，义无反顾地走向大海深处，直至将自己沉没于波涛翻滚的大西洋。好友吴志辉和石英闻讯后，从伦敦赶来料理后事，将其安葬于利物浦的一处公墓。他的墓前矗立着一块碑石，上面用英文这样写道：中国烈士杨玉林是因政治思想而死的，时年39岁。南筹岛海一英雄。无论是陈天华还是杨玉林，他们以刚烈的性情追求完美的人格，也用最惨烈的方式为理想献祭，将未酬的壮志和满怀的激烈还诸天地，还诸沧海。奋起，牺牲，绝望，呐喊，醒誓，再奋起，再抗争，革命注定不会在泥淖中沉沦，也注定是淬炼勇气、意志和智慧的过程。而在那以礼连绵的曲折与悲壮的尽头，理想之花终将绽放。杨玉林不可能也不会想到，就在他自沉大海2个月后，武昌城头突然响起了枪声，带来巨大的转折与改变。

0: 零流离起义的枪炮与呐喊，奏响近代中国历史大变局的激昂前奏。阳城烽火，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激荡起国内革命的崭新时势。长江革命战略落地，黄兴等人运筹帷幄，促成武昌起义风云勃发。汉阳保卫战到南北议和，乱世之中，黄兴苦撑守义危局，力倡五族共和以维系完整疆土，推动实现赵赵共和的革命理想。明晚19:30，锁定湖南卫视、芒果 TV、金鹰纪实卫视，请看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云兴雷愤100年》，从桃树到黄兴，第7集《迅雷锋利》。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0: 接下来是一听友。

0: 麻烦你扫一下防护码。
1: 周而复始，千锤百炼，勇敢无畏，乐此不疲。用脚步丈量湖湘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没关系，擦一擦，宝贝真可爱。
3: 哎，小心！
4: 没关系，宝宝，我们慢慢来。
5: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6: 没关系，爸爸马上回来，你要乖乖哦。嗯。
7: 没关系，我陪着你的。好了，来。
8: 家那个狗屁魔王听着。嗯
3: 嗯、没关系。
4: 对小孩，我们总是很包容。
5: 一个，两个。
4: 可是，对老小孩呢？
9: 怎么又撒了一地啊？拿不到你就跟我说啊。
3: 哎呀爸，你看你又弄得到处都是。哎呀，都跟你说了别到处瞎跑，摔了怎么办？
6: 别打了，我在开会呢，你自己先吃呗。
8: 又打的落花流水。
10: 妈，你不睡别人还要睡呢，这大半夜。
3: 说了多少遍了，怎么又忘了？
11: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留着干嘛？
3: 你能不能自己找点事情？又和你没关系。
11: 别问，没事，我先挂了啊。
4: 现在轮到你对他们说，没关系了。
12: 潜水英觉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13: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4: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5: 鲜香酥嫩，
16: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7: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8: 欧丽薇兰。
19: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5: 玉婷瑶，前情回顾。
3: 你不是一直都想抓我？
16: 废话少说，我人已经到了。你放了严复之。
3: 急什么？好戏才刚开始。
16: 复之，
3: 你不是一直都在调查吴琼丸吗？
12: 妈妈，妈妈，你放开他，你放开他，出来！
3: 我成全你。
16: 林飞，你别动复之。杀害柳如烟的真凶另有其人，你找错了仇家，就算今日我们都死了，柳如烟在九泉之下也难以瞑目。

0: 燕姑娘，朕答应你，你担心的一定不会发生。圣上一言九鼎，我会替妈妈铭记于心。
1: 我就不打扰圣上和孟母了。

0: 圣上，福芝是忧心我的安危，你千万不要怪罪于他。他说的对，是朕的过错，是朕没能保护好你。朕带了北检特工的金重阳，此药有去疤止疼之效，朕为你上药。
1: 朕不敢劳烦圣上，
0: 这点小事也不怨朕效劳吗？此药触土，或有灼热之感，朕会小心的。

0: 你背上的这个印记，倒是颇为独特。印记？圣上说的是哪一个？我小时候挨了不少打，留下了很多伤疤，我不记得了。圣上，时日期限迫在眉睫，现在或许只有找到山谷，才能阻止无穷碗扩散。
1: 明日我想和尹清去京郊看看。你什么都不要管，朕命黄渤去寻找山谷。你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安心养伤，养精蓄锐，否则朕当真要收回你这身官服了。臣遵旨。
2: 玄鸟乃中脘守护神，皇室子嗣自幼以秘法印于其间，虽年岁愈显，圣上可看清楚了？孟大人肩上印记正是此玄鸟图腾。
3: 此印记虽与伤痕并现，确甚显眼。朕依稀记得，父皇当年肃杀的中脘皇室身上也有此等印记，不过朕当时年幼，当年之事，唯有太傅最为清楚。
4: 十多年前，中脘皇室觊觎我大宁物产丰饶。

0: 那夭折的公主恐非真身，或许是中外余党为复国保留一线皇室血脉。
1: 那惠英坊与其背后血月会本就在密谋复国一事，司徒雪又与孟大人十分亲近，或许孟大人与他们同属一伙，故意渗透朝堂。
0: 大宁组织至今明文规定，中外移民为奴为婢，更不得入朝为官。前皇此举意在防范心怀不轨者乱我朝堂，祸害黎民。如今中晚复国之事暗中涌动，其王室血脉更需斩草除根呐。
2: 太傅是要朕诛杀孟大人吗？
0: 老臣早已是治世之身，本不该妄议朝堂之事。只是圣上与孟庭辉过从甚密，外间已有非议，实在堪忧。望圣上三思而后行，对孟庭辉多留一份审慎，对那血月会亦不可松懈提防。唯有如此，方能以备不虞，稳固朝局。
1: 爹，您放宽心，圣上早就让我盯着惠英坊，暗中彻查血月会动向。圣上绝不是那种会因私废公之人，只是孟大人的身份确实需要重新审视。
2: 此事事关两国夙愿，朕绝不会掉以轻心，感激用事。孟庭辉和查文远，朕自会考虑周全。
0: 圣上圣明，事情没有定论之前，我等定当守口如瓶，只收尤其是你。
1: 爹，这点自制之力我自然是有的。

0: 虎啸帮的库房、暗窖，甚至后山的溶洞都翻遍了，一粒无穷丸也找不到。而且虎啸帮周围方圆数十里全是沙石地，不可能是制毒之地。
1: 按理说，凌云飞身受重伤，他若不想流血而亡，藏身之处应该不会远离京都。
2: 阿念，
0: 你带人搜了京郊山谷，当真没有发现半点蛛丝马迹吗？
2: 京郊十七处山谷。
0: 每一处都拿画卷比对过，黄渤已经带领神卫军往瘴气林深处去了，还未有消息传回。
3: 如今虎啸帮老巢虽被灭了，但凌云飞只要还活着，以那疯子的性格，定会密谋更毒更狠的报复。大人，你的伤……
0: 喂，之礼，你现在就。

0: 把这个篮子锁紧了。是。
1: 按照你的吩咐，福清草的剂量增加了3倍。这十股销魂的香气，但是还不够，加大剂量。十日之内收尽望仙谷所有福清草，这一次不是孟庭辉死，就是我凌云飞亡。那你可以准备后事了。上官先生大驾光临。
2: 看来是坐不住，
1: 你为报复孟庭辉，在博风楼散播无穷丸，如今全城戒烟，你是要亲手毁了我们的生意。哼，你终日藏头露尾，赚些蝇头小利，尔等鼠辈就是这般格局吗？
2: 挺好了，若再敢惹孟庭辉，我不介意先送你上路。
1: 你和孟庭辉到底是什么关系？句句不离的。
3: 又处处护着他，
1: 你我之间，生意到此为止。你以为我会坐以待毙吗？看，这才是无穷丸真正的威力。我要用毒人大军血洗京都，孟庭辉等死吧！

0: 本来想赚够银子买座大宅子，咱姐妹俩就在里面享清福，唉，结果全赔了。这次能在鬼门关抢回一条性命，多亏你了，萌萌。
1: 是多亏了小沈大人，他为了给你求药，连先皇御赐的玉佩可都典当了。可圣上念他救人心切，为家责难。可我听知礼说了，沈太傅可罚他在祠堂跪了三日呢。他对你是真心的。
0: 这次死里逃生，方知千金易得，知己难求。你们既为我拼尽全力，那我更要好好活。博凤楼歇业两个月，我就多创造些新的菜式，待重新开张时，定让京都的食客都大开眼界。
1: 可你身体还未痊愈，博凤楼还不安全。这段时日你住察文院，由我照应着。
0: 你呀，这些日子闷头查凌云飞，哪顾得上我呀？
1: 军令状期限将至，可凌云飞线索全断。亲戚搜寻山谷多日，竟无一人回禀。就连圣上也多日未来察文院，我总觉得有些奇怪。
0: 好了，不想了，我们出去走走。

0: 尹清，
1: 孟大人，严掌柜，你去慧英坊了。司徒方主常去边境，有些京都罕见药材，还有蜡烛香薰。严掌柜身体初愈，需要调理。
0: 劳你费心了。
1: 狄校尉受命探查山谷，可有眉目了？为何清奇至今未有只言片语传回查问院？圣上亲到神卫军，所有消息都是直呈御前的。哦，但有个好消息。 我偶然间听闻，清奇寻得一处山谷，与那画中有几分相似，但是你请圣上曾派人手的奏折，迟迟未能批复。神卫军本该协理查问院办案，如今却绕国。你这蜡烛借我一用。
2: 圣上，各队亲戚来报，黄波失踪的地点正是最后一处未搜寻的山谷，名为望仙谷，此地地形险峻，终年雾气缭绕。
3: 视线受阻，清奇就是在谷口发现黄波的匕首。
4: 黄波从不会弄丢随身之物，莫非遭遇了不测？你即刻带清奇搜山。
3: 此事可需禀报孟大人。
4: 这山谷暂未发现附近走石证，暂不必惊动他，先彻查清楚。
2: 臣明白。
3: 圣上，老奴有罪啊！又来了，这几日黄波不在，朕的耳朵都被他念到七茧子了。你先帮朕。
5: 去拦住游总管再去。是。圣上亲自去虎啸帮设险，老奴是为您的安危担忧啊！这行李每日是七上八下的，老奴愧对先皇啊！狄校尉，把你的剑借给老奴，老奴就先去见先皇了。 老奴是急糊涂了，这圣上熬夜批奏折，好像是受了夜寒，开了这赶风铃的方子。圣上，你可要保重龙体啊！
3: 回吧。
5: 圣上，你可千万要保护好龙体啊！圣上。

0: 能不能别来樊镇了？原来圣上是贤臣烦，这段时日才没有来察文院的。方才朕以为是游总管。
1: 这是从慧英芳带来的，司徒姑娘特别调制，说是有安心养神之效。圣上今日为了吴琼丸之事，心力交瘁，可以试一试。
0: 你今日特意来找朕，不是为了这里吧？
1: 陈所成。
0: 派增察文院人手的折子，至今未有朱批。这图，你可认得？臣不知。这是中晚尊崇的天命玄鸟，据说能预知祸福，守护国运。后来中晚归顺于大宁。
1: 你觉得大宁的遗民之策可需改革？圣上，臣只在典籍中读过中晚旧事，并不知实情。严姑娘刚刚脱险，
0: 朕亦不想你再涉险。朕已决意另行筹谋，长院不宜再介入此事。
1: 圣上，公与私，臣分得清。父之已逝，臣日夜追心。
0: 若是真存了私心，就如何？凌云飞一案是察文院一直追查至今，而臣是最合适的人选，还望圣上收回成命。凌云飞对你穷追不舍，朕担心你的安危，你就当谢一段时日，这就当是朕存了私心。
1: 臣总觉得圣上近日言行有异，可是有事瞒着朕。
0: 你不必多虑，按朕的旨意行事。
1: 圣上，满朝文武，谁比察文院更了解凌云飞？圣上若是担心臣，大可派人跟着。但若就此让察文院退出此案，那臣便自己去。圣上。

臣不信臣，臣也不必等圣上的旨意。臣已知晓望仙谷的所在。自相识之日，臣便知你是这样的秉性。 朕信你，便是要准你涉险。朕既要这江山无恙，更要你孟庭辉全息全眼的平安回来。望仙谷地形复杂，朕会陪你一同前去。

你醒了，真是太好了，我还担心你会一直睡下去呢。别动。我只是听听你的心跳，看看你恢复的怎么样了。喝了我的药，你身上的蛇毒已经好了。不过，腿伤还要好好休养几日。这几天你要乖乖听话，别着急出门乱跑。

0: 多谢姑娘救命之恩。
1: 不要客气，我叫阿洛，是这望仙谷的谷民。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黄波。
1: 黄波。

0: 阿洛姑娘，我帮你。你腿伤还没好呢，别乱动。
1: 老黄，老黄，
0: 公子，
2: 小心！
0: 你们怎么来了？
2: 阿洛姑娘，我们这么多人贸然借住在你家，实在是打扰。
3: 不打扰，不打扰。平时少有谷外的人来，难得家中能这么热闹，而且你们个个模样俊俏，穿的也比我们好看。阿洛姑娘，画中所描绘的景色，不知是否在谷内？
2: 我们这里山峰灵秀，云雾缭绕，从谷底仰望，恰似仙境。这幅画中描绘的景色，的确像是谷内景致。
3: 那阿洛姑娘，你可知道有一种？
2: 阿洛姑娘，我建筑院中有很多鲜花，不知是用来做什么的。
3: 明日便是我们谷内的鲜花节，我正忙着备办节庆用的鲜花饼，你们安心歇脚，好好聊天。
4: 若有需要，换我一声便是。孟大人，我方才是想问福清草的下落，您为何？
5: 我们才到此处，
4: 贸然提起福清草，恐会打草惊蛇。孟大人，阿洛姑娘心地善良又淳朴，我这次身中蛇毒，全靠她替我医治。
5: 他与哥哥相依为命，故名几乎也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极少与谷外人打交道。
6: 一方万一，我们还是先自行探查一番。银青，你对山路地形比较熟悉，这次行动你来安排大家的行程。
7: 是，圣上。这望仙谷地势复杂，不时有蛇虫鼠蚁出没，为安全起见，我建议男女结伴外出搜寻。
6: 我与之礼同行，瞧给你急的。
7: 这里是你妹妹还是我妹妹？那我就勉为其难和严姑娘一起吧。
8: 话都让你抢先说了，究竟是谁勉为其难？你说清楚。
6: 你是口误，我的意思是能近身保护严姑娘是我的荣幸。
8: 这还差不多。
5: 那我就与我家大人。
7: 你武艺太差，保护不了孟大人。
5: 啊，
7: 明日我同他一起，无论有何发现，天黑之前都必须回来。
5: 那我呢，老黄？
7: 你在这儿可大有作用啊，
5: 老黄，你多和阿洛姑娘聊聊天，培养培养情谊。你休要胡言！
7: 老黄，我的意思是让你和阿洛姑娘培养培养朋友间的情谊，了解一下这望仙谷的风土人情嘛。你想哪儿去了？
5: 老黄，你该不会是想和阿洛姑娘来一个？
6: 我没有。
3: 大宁山河之胜，就有着望仙谷的仙境，也有沙洲的苍茫，竟修山河中，竟有朕许多未曾见过的风骨。转眼间，我也离开沙洲很久了。
6: 你是自小出生于沙洲，还是被那些伢子带到的沙洲？
3: 我不记得了，自我有记忆起，我就是在沙洲生活。
6: 那你的父母呢？对他们可有印象？
3: 之前的一切我都想不起来了，我怎么觉得圣上近日总是围绕着我的过往在问，好似在探究我。不允许朕对你好奇。臣的过往，圣上不是很清楚吗？正因见过黑暗，臣才要势必将他们连根拔起。

0: 来，山间野果，胜在新鲜，先填填肚子，如何？嗯，
1: 好甜。吃吗？
0: 你吃。
1: 好冷。
0: 我在。

0: 等垂灵迟之前，你若再进一步，我都会万劫不复。
1: 君你成长，当此如醉即着，圣上莫不是怕了？
0: 臣从未怕，
1: 臣也从未怕过。

0: 沈姑娘，你们回来了，快来坐。
1: 谢谢。啊，给我吧。
0: 小心烫。
1: 谢谢。姐姐。
2: 谢谢。
0: 沈公子，你们也回来了，快来坐。
3: 我真是服了你了，路痴到这个份上还是头一次见。这一天什么草都没找到，两条腿都快累折了。
1: 你这不是一直在喊累，所以咱们歇溜歇嘛，不然早到了。公子回来了。
3: 梦梦，你回来了。
2: 嗯。
3: 你怎么了？脸怎么红红的？
4: 我摘了好多新鲜的野果回来，给大家解解渴。
1: 这不吃，
4: 不能吃，
2: 不能吃。
4: 为什么不能吃啊？
0: 这是合欢果，是夫妻求子时所吃的。
4: 这野果都长得差不多，公子，你们是怎么认出来的？
5: 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狐青草找到了。
1: 你怎么现在才说？
5: 这不是……
1: 啊，行了，别说了。
2: 阿洛，你可认识这狐青草？
0: 狐青草，我们古中可是叫它为金钱草。家家户户都会在山谷深处种植。
2: 阿洛姑娘，有件事情我们要告诉你。
0: 那姓吕的药商说，金钱草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药草，我们这才开始大量种植的。我们古民就是想靠山吃山，用草药换点生活所需的银钱，没想到他们竟然利用金钱草做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
2: 阿洛姑娘不必紧张，我们坦言相告，正是相信古明是被歹人所利用的。
0: 些日前就是我哥负责送草药的，我原以为他是去打猎了，你们说他会不会……
1: 阿洛姑娘请放心，我们这次前来就是为了救出幕后真凶，将罪犯团伙一网打尽。

0: 明日需跟随这批草药，深入虎穴，一探究竟。我愿意跟你们一起对付那些恶人。原本是每月初才送草药的，可我们刚刚收到消息，那药商其实要全部的存货，明日一早便要送去。
1: 阿洛，快来准备鲜花了。阿洛姑娘。
2: 此事事关重大，切莫坐漏风声。孟姑娘放心，我自小得清重。你们安心谋划，我先去应对外头的事。
3: 凌云飞以及虎啸帮的残余势力，极有可能隐匿于制毒巢穴之中。首长。
2: 臣收到密报，望仙谷地形复杂，神卫军主力在途中受阻，得明日午时到达。
4: 可药商明日一大早就要交易，若等大军前来，定会错失良机。
0: 阿洛的哥哥，还有近期失踪的古民，极有可能沦为人质。他们多待一日就多一分危险，情况有变，请圣上决断。
2: 狄念，你今夜就出谷，不惜一切代价，率神卫军迅速赶来增援。支书，你带着知礼和副知。
5: 留守谷内，保护谷民安全以及接应事宜。
6: 臣领命。那孟蒙呢？
2: 计划不变，但策略虚改。明日我们伪装成送草药的谷民，率先潜入，为狄念和沈卫军争取时间。
7: 孟大人要去，我也要去。
2: 明日我们定要捉拿凌云飞，销毁无穷蛮。

0: 如今呢，狗皇帝和孟庭辉已找到望仙谷，明日便会潜入毒人冢。
1: 先生这般放任他们调查，如今已制成大批无从丸，若是连带毒人冢一起
2: 被，这反倒正合先生之意。先生本欲借无穷丸之时暗中谋财，可凌云飞那条疯狗为杀孟庭辉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敢对先生动手，早已脱离了掌控。先生已命医师分批转移，凌云飞和毒人种已成了弃子，如今就全当送给孟庭辉的礼物。明日之局是请君入瓮。
1: 上官先生这是想借刀杀人，让英寡和凌云飞自相残杀。
2: 凌云飞是死是活无关紧要，但英寡必须死在毒人冢。
0: 届时天下人只会以为凌云飞弑君，群龙无首，这锦绣河山终归中晚所有。
3: 杀玉皇！杀玉皇！杀玉皇！杀玉皇！杀玉皇！杀玉皇！
4: 继续喂。

0: 成毒人，跟他们一起去祸害京都的百姓。走。
1: 庄子文，马天辉，
2: 谢谢一点，
1: 谢谢一点。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
0: 接下来是听友。
2: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3: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4: 鲜香酥嫩，
5: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6: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7: 欧丽薇兰，
8: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9: 他们去一个拳王家里，
10: 我认识他，真的真的。
11: 三二一，

0: 他们去一个拳王家里。
1: 我认识他，真的真的。
2: My way!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3: 他不会发怒吧？
4: 我要在，我就可以帮他们扛一阵儿。
5: 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3: 我们开工吧，
6: 开工。
4: 就是所有的这些
3: 七杠二十全都要搬，
6: 那走。
7: 哎呦我，
6: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狼狈了。
3: 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4: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
8: 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3: 然后妹宝这边呢，要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
6: 给我干生气，
9: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8: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10: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11: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6: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11: 鸟要飞走喽。
5: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稍后，欲停摇。

三十枚，为何还不行？回禀圣上，孟大人所受剑伤十分凶险，幸而偏离心口半寸，能抢得一命已是天佑。若要好转，还尚需一些时日。孟大人预言姑娘当日的症状截然不同，是因剑伤。

0: 这个汁儿是发酸发苦的。
1: 我不认同，我觉得入味还是可以的。
2: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

0: 如今那狗皇帝和孟庭辉已找到望仙谷，明日便会潜入毒人冢。
1: 先生这般放任他们调查，如今已制成大批无穷丸，若是连带毒人种一起被
2: 这反倒正合先生之意。先生本欲借无穷丸之事暗中谋财，可凌云飞那条疯狗为杀孟庭辉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敢对先生动手，早已脱离了掌控。先生已命医师分批转移，凌云飞和毒人种已成了弃子，如今就全当送给孟庭辉的礼物。明日之局是请君入瓮。
1: 上官先生这是想借刀杀人，让英寡和凌云飞自相残杀。
2: 凌云飞是死是活无关紧要，但英寡

0: 又何尝不想为我弟弟报仇？既然帮主已经决定了，我便誓死相随。
1: 信中说，孟庭辉等人不在京都，他们会不会已经查到了王仙谷？这批无穷丸即将大功告成，那些谷民留着也是累赘。待最后一批草药送达，你便带人屠谷，以绝后患。
2: 每年鲜花节，我们谷民都会互赠鲜花，传递心意。这是花送给你们。
3: 愿你们平安顺遂。谢谢阿洛姑娘，那我们就祝阿洛姑娘和谷民们岁岁平安，年年安康。谢谢。
4: 老黄，傻笑什么呢？
5: 老黄，你这腿伤幸得阿洛姑娘照料，不得送束花以表感谢啊。
4: 是啊，黄伯，明天可就走喽。
5: 走。阿洛姑娘。
6: 大恩不言谢。
5: 老黄，你这是要和阿洛姑娘结义啊！
6: 阿念，
5: 来，大恩不言谢。
1: 谢谢。
7: 姐姐，跟我们一起荡秋千好吗？
4: 阿长，走吧。
5: 小月，愿以此桃木为证，阿牛此生与你共赏四季之花，共度晨昏之变。细节你我，永结同心。
8: 我愿意。为何他们会送那桃木？啊，这是望仙谷的习俗，桃木是护表情意用的。
9: 朱莉，古明说鲜花节要送花祝福，我即将启程出谷，此花送给你。
8: 阿念，借以此花，姐姐祝你找到心仪的姑娘。
10: 日后无需姐姐为你担心了。是给我的吗？是啊，请多吃点。好，这可是我们这儿的特色。
5: 京都都没有呢。阿洛，怎么了？
1: 年鲜花节，哥哥都会做我最爱吃的鲜花饼。若是哥哥在就好了。你这花编得真好看。你想学吗？
5: 阿洛姑娘，你看看，
1: 是不是编得不好看啊？
5: 我觉得很好看啊，这是我见过最特别的花环。

0: 都要散场了，花还没送出去。佳人难觅，我得挑选一个合适的场合才能证明我的诚意。所以，你是看中我这个修签喽？那我让给你们。
1: 哎，我看过了，在场的姑娘都没你好看。沈志书，你这些花言巧语，到底对多少姑娘说？
0: 是，我以前放浪形骸，以为风流便是快活。直到遇见你之后。

0: 我才知道什么叫怕。
1: 怕什么？
0: 怕你皱眉，怕你转身，更怕你不相信我的心里只容得下你一个人。
1: 也许此刻你对我是喜欢的，可是这份喜欢又能坚持多久呢？京都那么多贵女千金都在等着萧山大人，你当真舍得下那繁花似锦？
0: 我向你保证，若我再拈花惹草，你大可弃我而去。能否给我一个证明的机会？

我挽了你多少俸禄，何必费钱？最怕的便是你不知耻，我要还我几年俸禄，否则如何证明我的诚心？我知道，你怕你挡了我的仕途。 但我岂会不知你的心意？你又怎能

0: 外面鲜花节这么热闹，怎么不去跟他们一起？我看着那些股民，就觉得心绪复杂。他们如此淳朴，本想用福清草赚些微薄的银钱，却被胡肖邦利用，成为了他们炼制无穷丸的助力。
1: 正所谓杀人的不是刀剑，而是拿刀剑的人。福清草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别有用心之人。

0: 顺着这山道往前走10里，便是我们与药商交易草药的地方。山路崎岖，需连夜赶路，哥哥的事情就拜托你们了。
1: 阿洛姑娘放心，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查到你哥哥的下落。
2: 你放心。
0: 你腿伤还没好呢，一定要小心。这是我绣的香囊，哥哥身上也有一个，希望你们两个能平平安安的。
2: 阿洛姑娘，我身上没有什么东西能送给你，等我下次回来，我编个漂亮的花环给你。
0: 我等你。
3: 时候不早了，我们该出发了。

0: 二位大哥，这四箱福星草都在这儿了，请过目。
1: 盯你们俩半天了，之前没见过呀。我们二位啊，是在这……找死！哎，
0: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息怒，我这兄弟啊，第一次出来送药，不懂规矩。哎呀！ 这草药都在这儿了，那这……喂，好嘞，好嘞，好嘞，大哥发财啊！
2: 快，把原料全部都运到仓库。

0: 什么都没有，难道已经运往了京都？看来他们已经有所察觉。
1: 孟大人，你是在找吴琼丸吧？我给你带来了，今日就端了你这毒窝，带你回京都受审。你落到我的地盘，还敢说这种大话？朕已命神卫军将此地合围，你想用吴琼丸祸乱京都，痴心妄想。我大明的天子也来了，不过你们的王法管不到我这毒人种。 经历大量吴琼丸的淬炼，早已从药人变成了毒人。若是他们出现在京都的街头，该是何等盛况？如今整个京都都将变成我的炼狱，所有百姓都将为你陪葬。

0: 锈的香囊，哥哥身上也有一个。
1: 阿洛哥哥，
2: 都过去这么久了，也不知梦梦那儿还是否顺利。
3: 听说蜂蜜水解乏助眠，我特意用温水调的，不烫不凉。快尝尝。
0: 沈振树，你耍赖！

0: 这才叫耍赖。哥，你们就是你看到的这样，我们在一起了。我虽然早预料到你们会在一起，但你们如今这般形影不离、腻歪甜蜜的模样，倒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呢。羡慕的话就自己找一个去。
1: 甜不甜？
2: 甜。
3: 沈公子，沈姑娘，
1: 阿洛姑娘，
2: 不好了！我刚才在谷外瞧见几个陌生面孔，像是之前骗过福清草的那伙人。
1: 阿洛姑娘，你们不会武功，这谷中可以稳妥的藏身之处。
0: 有，山谷深处有座废弃的哨塔，那里是谷民平日歇脚的地方。
1: 哨塔易守难攻，你们速去躲避，我即刻通知谷民前往。
2: 我同你一起去。
1: 放心，很快就来和你们会合。
0: 哥，小心一点。
1: 记得喝。

0: 你们放我一条生路吧，我们只是种地的。
1: 种地的，那正好，那你的尸体养养地。
2: 住手！小沈大人，你倒是聪慧，这种地方也能找得到。连老叔妇孺都不放过，你们虎啸帮还真是连牲口都不如。
1: 这一个个的贱命一条，死了有什么可惜的？今天在场的都得死，包括你。

0: 追！
1: 大家都起来吧，你们已经安全了。
2: 谢谢沈大人。
1: 快回去吧。

0: 圣上，我们被侧狼的守卫拦了一阵，来晚一步。
1: 无妨，他们已将吴琼丸运出。银青，你去找找子弟，还有没有剩余的吴琼丸，将他们尽数销毁。哦不，你随我一起牵制凌云飞。

0: 这样杀不死凌云飞，你残害朕的子民，祸害大宁，所犯罪孽万死难赎。今日便是你的死期，
1: 杀了他们！

0: 变成毒人，跟他们一起去祸害金国的百姓。走。
1: 段子文，马天辉，清醒一点，清醒一点。

杀，我再也不能

子怡大人，都照子怡令。是。 这边有血迹。

0: 已经三日了，为何还不醒？
1: 回禀圣上，孟大人所受箭伤十分凶险，幸而偏离心口半寸，能抢得一命已是天佑。若要好转，还尚需一些时日。
0: 他这般情形，是否跟傅师的过量的无穷丸有关？
1: 圣上，臣为孟大人诊治多日，从未在其体内发现无穷丸的药性残留。
0: 孟大人与严姑娘当日的症状截然不同，是因箭伤过重所导致的。无论所需何种珍稀药材，何种救治方法，务必要将孟大人尽快治好，朕要的安然无恙。
1: 微臣定当竭尽所能。

0: 广播，来人！
1: 圣上，
0: 黄衣卫可有消息？
1: 禀圣上，狄校尉正带人全力搜寻。
2: 准备了他常用的长尺刀，可是他还没醒。之前我中毒的时候，他是不是也这么痛苦？之前他整晚守着我，现在轮到我了，我好害怕，我真的好害怕。
3: 孟大人经历多少风浪都闯过来了，这次定能平安无事。
2: 历经了这些磨难之后，方知眼前人最该珍惜。你要保重，我累垮了。人已经死了。
4: 夫君，
2: 怎能不知道敲门？
4: 我见你与北简有所通信，是要举荐北简神女和亲。
2: 你又翻我书房了？
4: 这重要吗？我今天来是想要提醒你，北简神女乃外邦女子，即便真的入主中宫，又怎会真心听命于你？夫君若是想要掌控后位，唯有沈之礼最为合适。
2: 妇道人家休要妄议朝政。
4: 你不是做梦都想要登上高位吗？何必在这里装清高呢？当年治水之功。
5: 本来是我爹的，若非他溺亡，你怎会成为大明最年轻的丞相？自孟庭辉执掌察文院以来，勤勉不辍，恪尽职守，家齐忠勇，特擢升至察文院院士一职，居正三品。
4: 从今日起，他就是你的了。这是圣上最心爱的马，邓真守的歌案。
0: 当然，朕已为他重新命名，名至青云不坠。
4: 有何深意？
0: 朕愿执上青云，一生不坠。孟庭辉。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与军歌。
2: 我们开工吧，
3: 开工。
4: 就是所有的这些
2: 7-20全都要搬。
3: 拉走。
5: 哎呦我。
3: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狼狈了。
2: 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4: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
6: 它不会慢慢

0: 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1: 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
2: 给我干生气，
3: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0: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4: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5: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6: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5: 鸟要飞走喽。
7: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明晚8点半，玉婷瑶。
8: 自孟庭辉执掌察文院以来，勤勉不辍，恪尽职守，家齐忠勇，特擢升至察文院院士一职，居正三品。

0: 能听回这心愿愿意。
1: 明晚八点半，玉婷瑶。
2: 不会的，多少次鬼门关我们都挺过来了，这次一定能过去的。真的。
3: 是朕的一时大意，被邱思良分了吧。
2: 都怪我，要不是因为救我的话，你也不会被刺。都是我的错。
3: 哭什么？没什么。你帮朕拿回了神采君的兵权，为朕粉身碎骨，朕为你挨上一刀，扯平了。
2: 朕的命怎么能跟您扯平呢？我的命死不足惜，陛下要是死了，大仙该怎么办呢？

如是，天命也。朕尽力了，相信皇兄和老师应该不会太责怪于我。

林真四姐，还有一件重要的事，一定要做。来人！来人！ 奴才在。是你吗？也好，去朕的书案旁，朕书，你写。是。成事若愚，勋章礼泽，幸赐免讳。 甚得朕心，是用命儿为美人，赐良田千亩。若朕有不测，云返乡归家另嫁。

我们两人之间总要有一个人活着，在朕死之前你要陪朕再熬一段时间。

0: 大人最近气海穴是否频繁移动啊？这可是炼功符丹之国。你说什么？造化，大造化。不过，这也是大凶险。
1: 主人勿怪，此人性格孤僻，不善言辞。有本事的人多少有些怪癖，他能一眼看出，的确天赋异禀。正好沈老太已走了，此人可以顶上。嗯。大人，
2: 躺着回话。
1: 大人，你可得为我做主啊！ 石月那厮杀了我的家人，蠢货！被人利用了还不知情。我问你，当时跟在你身边的那个大胡子，到底是谁？
2: 大胡子？不会是我侄子袁林吧？大人，他又惹祸了。
0: 此人就是原型的侄子袁林。昨日师父门前互殴时意外身亡了，确实跟左氏有点像。你们怎么看？就算此人没有问题，但众将领在石府内被杀，必是有人设计。
1: 没错，斗殴只是障眼法。
0: 杀人才是目的。女儿觉得，接下去该从江定开始查。石渊是江定举荐给爹爹的，举荐了一个这样的人出来，就算不是别有居心，也是昏聩无能。
1: 那就从江定开始吧。

0: 陛下，玉儿好点了吗？嗯。朕昏迷的时候，秋思量都做了些什么？
1: 到底是谁，在暗中有一股力量，一直在慢慢的吞噬本宫的权力？
2: 谁敢如此？
0: 明面上是齐燕，其实另有其人。
1: 这个人一定很了解本宫，甚至对将旗营、对神裁军也了如指掌。
0: 大人何以掌旗人？ 他故意放走了程曦，所以他毫发无损的回来了。上回也是，他告诉我说程若愚去了赵仪，其实程若愚是去找了陈印台，他以为本宫不知道。一次，巧了，两次，哼，太巧合了。
1: 本宫想看到底有没有第三次。属下明白了，这就去监视掌旗人。嗯。不过，请恕属下多言。如果将旗营中有内奸的话，不知掌旗人一人有嫌疑。
0: 你怀疑另有其人？
1: 属下不敢说。你过来，再靠近一点。
0: 说，我怀疑右相，所以我派右侍跟着他。
2: 右侍和右相似乎交情匪浅。
0: 哼，确实如此，这样岂不是更好？我派右侍去，这样你就会明白到底谁才是内奸，或者两个都是。

0: 如你所料，公公不但开始怀疑胭脂，也开始怀疑你了，派我来监视你，派幼居去监视胭脂。为了替胭脂善后，不惜让自己也被怀疑，这样做真的值得吗？
1: 陛下，您可有想到解决的办法？
2: 容朕再想一想。

0: 我是来为陛下换药的。光王殿下，光王殿下！
1: 大人下令，为了防止再有石渊那样的叛臣行刺陛下，没有他的首令，任何人不得入内。光王殿下，还是请回吧。
0: 光王殿下，光王殿下，光王殿下！
2: 允儿。
0: 光王殿下已经走了，玉儿，听朕说，朕听得住。我也听得住。玉儿，你之前说，石渊认出了妍修，但胭脂用妙计，洗脱了妍修的罪意，对吗？
1: 你还说，崔娘一事，本是出了什么差错，但是也就这么过关了。嗯，胭脂也很震惊。陛下，您可有什么办法了？没有。那……但有人有。谁？第三人。
0: 真正的第三人。
3: 拜见大人。

0: 身材君的新晋名单准备的如何了？爷爷，这是我们讨论的人选，还请爷爷定夺。这回不能够再有失误了。
1: 大人放心，这些个全是清清白白、对大人忠心耿耿之人，幸好大人妙计。
0: 放倒陛下，否则这神裁军眼看就要落入陛下手中了。
2: 本宫知道，最近谣言甚多，军中人心惶惶，传令下去，本宫体恤他们辛苦，犒劳他们三个月的军饷。
3: 大人仁慈。
0: 那么，册封大典一事准备的如何了？ 安王的生母虽已不在，但母族那边却十分支持。除了不少力气，如今朝中已有一半官员在联名书上签了字。那另一半呢？
2: 这个爷爷也是知道的，有些文官头硬得很。我不管你使用什么手段，在册封大典前。
0: 我必须要看见这些人的名字。
1: 是。
0: 那个程曦还没捉到。不是奴多嘴，而是程曦潜逃在外，此女武功高强，又阴险狡诈，安王恐怕会有危险。没事儿，啊。本宫已下令，将其营安王活他们活，安王若死了。
1: 他们全营的人都得死。裘子良这步棋可真是妙，如此一来，就算我和右相有二心，也不敢对安王下手。
4: 可他却不知道，我们根本不介意让安王活着。
1: 只有他活着，册封大典才有意义。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正无君到哪儿了？
4: 已知朔州。

0: 池渊是秋燕之最重要的一颗棋子，本不应该如此轻易的就被邱子良找到的，而且让他入骨心思者，令人受了重伤，令邱子良成功的反击，这一切都是幕后的第三人所为。这我就不明白了。
1: 那个人处处帮我们，又设计害我们，到底是为什么？为了两败俱伤，
0: 我除了邱子良，邱子良除了我，都不是他所希望的。那这个人到底会是谁呢？等着。
1: 朕现在就死，
0: 肯定会想办法救朕的。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我们一定要把握住。

带了泻药，一会儿你给陛下服下。

0: 好，好，
1: 胭脂，尤米莎，
2: 他到正午了。
1: 不，他被左局抓住了。
2: 我要左局的身份来历，之前在营中负责过的事务。立刻找出他的档籍给我。
1: 是。
2: 把刘密杀被擒的消息告知政务军，让他们设法营救。
1: 是。
2: 还有，此事立刻告知齐燕。
1: 我去安排。
2: 爹爹派你跟着我。
3: 是。
2: 阿兄。
3: 所以从现在起，不该说的话不要说，不该去的地方不要去，不该见的人不要见。
2: 说吧，还有什么坏消息？
1: 刘明沙已死，为防夜长梦多，左局带着他的头颅回返，右相也被监视了，而大人派去监视他的是右使。
2: 好绝的一招！
1: 是啊，右使若想证明自己的清白，就不能再让右相有所作为，而如此一来，两个人。

0: 我们都是为了救祁烟，才会陷入一事。事已至此，自责无用。不如想想，该如何阻止册封大典。
1: 刘明杀一死，李德云被困府中，而我和右相又被分别监视，祁烟已成死茧，可笑。 我原以为将祁烟尽在掌握，殊不知易主幻想，就是在裘子良的一念之间。

0: 最后一口，陛下，感觉怎么样？好点了吗？你如何？啊，我算是因祸得福，涅槃重生了吧？ 以前臣一个能打10个，现在臣一个能打100个。陛下，您也要快点好起来。
1: 楚国公道。

好叫陛下知道，镇吴军已被本宫调取的神才军拦在了朔州城外。至于米沙郡主，很可惜死了。哎呀，说起来呀，这米沙郡主命真的很大，死了一次又一次。这回本宫是命人砍了他的头颅，死得透透的。

朕知道了。哎呀，齐燕呀，你就没什么话跟义父说的吗？

恭喜我，罢了，你好好养病，只要有本宫在，一切都会好起来。老臣先告退了。

0: 可是有了决定。大人说过，安王死，全营死。
1: 杀了安王，再立一个皇子，不过半年；将其营没了，再建立一个，起码五年。各中得失，他算得清。
0: 可是，右军还在监视我。
1: 那我倒要看看，他懒还是不懒。
2: 陛下。
3: 玉儿，看来第三人没能躲过邱子良。朕想求你一件事。
2: 陛下，您是以何种身份说这句话的呢？若是君臣，君有吩咐，臣又何敢不从？怎么会有求字呢？
3: 朋友，朕已曾经生死与共，肝胆相照，朋友的身份来求你这件事情，
2: 那恕鱼儿不能应允。
3: 你可知朕要跟你说什么？
2: 我知道您要说什么。陛下，您要去见安王，对不对？
3: 是的，朕是要去见安王，但不是你想的那个。
2: 陛下又觉得我会怎么想呢？
3: 你肯定觉得霓裟死后，朕已无退路，除非绝地反击，杀了安王，不让他登基，这样朕就能够活一段时日，对吗？
2: 不，我认识的陛下绝不会对自己亲兄弟下手。

0: 阻止我！陛下的身体不允许，裘子良也不允许。朕得你相救，朕能撑得住。那，就别让我白救你。好，求求你。
1: 带你去见安王，路上发生什么意外的话，我会恨我自己一辈子的。我向你保证，绝对不会发生任何的意外。可是万一被裘子良发现了怎么办？册封大典之前，他绝对不会节外生枝地伤害朕。那之后？ 只要刘密莎一死，朕国的路就断了，朕亦无退路。册封大典之后，朕还有之后。 见的话，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朕求求你，一定要答应朕，你是朕最信任、最值得信赖。

0: 陛下，再坚持一下吧，很快就要到了。好，玉儿。什么？没什么。走。
1: 小心。为了防止安王出事，大人调了双倍的人手。 你必须自己去吗？不如我去吧。
0: 不行，越是光明正大，才越不会招人怀疑。
1: 再找幽居，我留意过了，他不在。等等。

0: 你为何会出现在那里？与陛下的目的一样。
1: 不，你的目的真跟你的不一样。陛下不是去杀安王的吗？你要杀安王殿下？为什么？
0: 救你。
1: 不必。
0: 必须。
1: 真已无退路。你有，安王死，你即生。爹爹之所以能说服满朝文武拥立安王登基，不仅是因为他的淫威，更是因为他的母族。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若换了别的皇子，绝不会如此顺利。所以，杀了安王。 短时间内，便不会有第二个心底，你就可以继续活。陛下，
0: 我看他活不了了。

0: 朕要见安王，你也看到了，安王那儿守卫很严。朕知道你一定有办法救安王，朕有话要跟安王说，请让朕再见他一面，
1: 胭脂。

0: 禀大人，
1: 什么事？
0: 掌旗人来问陛下想见安王，是否应允？
1: 让他见。
0: 是。

0: 这里也只剩下我俩了。这让我想起了先帝病逝的那个晚上。先帝也求本宫
1: 想见齐燕最后一面，
0: 本宫答应了。你可知为什么？
2: 因为大人想给先帝最后一次机会。
0: 是啊，倘若先帝杀了齐燕，本宫也会很生气，但也会敬重他是一个人物，因为他有先祖太宗的风范。

皇兄，皇兄真的不是我自己想回来的，是程曦抓我回来的。一抓回来，义父就让我当皇太帝，不是我自己想当的。

0: 这些都不重要。皇兄，皇兄，你不生我气了？我过来是有三个问题想问你。
1: 这三个问题，也是当年先帝御林钟前和我说的。什么问题啊？
0: 第一，你能照顾好自己吗？
1: 能，我能。

我们要照顾好其他的兄弟姐妹们，你发誓。 再怎么艰难，活下去，带着兄弟们一起活下去。只要你们还活着，七世的儿孙活着，那么七世的血脉就一直都在。

0: 皇兄，还有，
1: 陛下，
0: 还有第三个问题，
1: 陛下。

0: 没有了。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1: 皇兄，你身体怎么样？他们说你的病治不好了。
0: 朕一定会撑到你登基的，朕你放心八弟。
2: 皇兄保重身体。

陛下。

陛下，您执意要来见安王殿下，其实真正的目的是想问第三个问题吧？第三个，朕都做不到，又何必苛责八弟？

能照顾好自己吗？你能照顾好你的兄弟姐妹吗？第三，你能赢吗？说赢。你赢则大兴盛，你输则大兴死。王阳、郑禄、朕以及朝露之变中死去的数千人，我们都可以为了你赢而死。所以告诉朕，你能。

风尘起。

0: 什么时候起，我的闺房可以自由出入了？从程若愚成为此地的常客时起，张其人，你若是把这句话看作是挑衅，就错了。那是什么？是提醒。还有。
1: 你要感激齐燕和程若愚今晚来看安王，让你避免了犯错。这句话也是提醒。

0: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你时，你看着朕，说这面善，我当时就在想，这个女人可真讨厌。后来我每次见到。
1: 我就想，这见鬼的嚣张的笑容，到底什么时候会消失？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与君歌》，停留离奇，一枪炮的呐喊。 奏响近代中国历史大变局的激昂前奏，《羊城烽火》，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激荡起国内革命的崭新时势。长江革命战略落定，黄兴等人运筹帷幄，促成武昌起义风云勃发。从汉阳保卫战到南北议和，乱世之中，黄兴苦撑首义危局，力倡。 族共和以维系完整疆土，推动实现赵赵共和的革命理想。明晚19:30，锁定湖南卫视、芒果 TV、 金鹰纪实卫视，请看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云兴雷愤100年：从桃树到黄兴》第7集《迅雷锋利》。
2: 明晚8:30，一听有。

自孟廷辉执掌察文院以来，勤勉不辍，恪尽职守，家齐忠勇，特擢升至察文院院士一职，居正三品。

0: 那天回
1: 你，
0: 真心愿意。
2: 明晚八点半，玉婷瑶。
3: 他们去一个拳王家里，
4: 我认识他，真的真的。
5: 我能感受到他们非常的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接近田园，接近最自然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遵循他的生活理念定制了今晚的菜品。
6: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it?
7: By way!
8: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5: eight. 他不会发怒吧？
9: 我要在，我就可以帮他们扛一阵儿。
2: 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10: 我们开工吧，
11: 开工。
12: 就是所有的这些
11: 7-20全都要搬。
13: 那走。
14: 哎呦我。
11: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狼狈了。
15: 助手进。
11: 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16: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
12: 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11: 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
17: 给我干生气，
18: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12: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19: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20: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11: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20: 鸟要飞走喽。
2: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0: 我不哭，只要您在我身边，您永远都能看见我笑的样子。
1: 我嫉妒他，那个人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不能是我？我们会一直在一起的，有什么可嫉妒的？那个人就一定是陛下，好吗？一定是陛下。

0: 你的意思是，右菊知道你今晚要动手杀安王？是。可我完全没有发现他在监视啊。不用看了，他应该是猜到的，不是看到的。他到底想干嘛？
1: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想杜绝我杀安王的念头。而且他这么做，不是为了裘子良。
2: 是另一个人，谁？右相。
3: 大人，后天就是册封大典，
2: 安王还活着，齐燕也活着，胭脂、程若愚、裘子良，所有人都可以不必死，活着再开新局。

0: 来人，
1: 在。
0: 明日请神医来一趟。
1: 是。
2: 陛下昨夜并未杀安王，而是嘱咐了两句就回去了。
0: 哼哼。真相在此，都是意料之中的事了。他跟先帝是一样的，都是心慈手软的废物。算了，将死之人就不必跟他计较。对了，胭脂呢？那边可有什么异样？
2: 没有。
0: 你继续把胭脂给盯紧了。明日册封大典，本宫不想出任何差错。
2: 是。
0: 怎么，你没什么跟本宫说的吗？
3: 我若是让你丢下一切事物，专心闭关，把丹毒解了再出来，你肯吗？
0: 不。
3: 那就多说无益。
0: 不过，本宫有强烈的感觉，最近气海涌动得非常强烈。现在闭关不是最佳时机，等安王登基之后再说吧。

0: 这是阿九和小林的全部资料，时间仓促，就只有这么多。你真的觉得他们是右向的？只是怀疑，所以要找到证据。如果是真的，那右向此人也太深不可测了。
1: 程曦还没找到吗？帮我安排，我要见右相。

0: 陛下，您醒了，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好多了？您看我已经恢复如初了。
1: 陛下也很惊讶，对不对？我也没想到，幼氏的接骨术这么厉害。幼氏给你接的骨？
0: 嗯，而且陛下的草药也是他给的。陛下，您担心是陷阱，对不对？我也担心过，不过那草药我尝过了。 倒是没有问题，只要能让陛下活，不管是什么阴谋诡计，我都愿意接招。陛下，与其等着第三人来救我们，不如我们自救。您说呢？

明日就是册封大典，大人又调派了50个人过来保护安王。据说，长明宫那边也准备的差不多了，一切就等明天。

0: 那是什么声音啊？
1: 册封大典专用的大曲。
0: 我在陛下登基的时候听到过。

0: 你就能再听一遍正式的了。陛下，真的要放弃吗？要不然手足相残吗？
1: 知府、回府、欢喜府，朕很欢喜。陛下，您不一样了，对不对？嗯，以前的陛下像弓，总是绷得紧紧的，现在的陛下。
2: 以前紧绷呢，是因为舍不得皇位，总想要两全之策。可现在，什么都舍得了，反而能赢了。不见。
3: 是，右相说了，为了避嫌，册封大典之前，就不跟掌旗人见面了。
2: 看来，他不仅想保我，还想保安王啊。
0: 安王。

0: 拜见安王殿下，奉楚国公之命，上医局特来为安王殿下试医。
1: 大家快进来吧。

0: 又见面了，安王殿下，未来的陛下。不对，还是叫你生侄子吧。觊觎了不该觊觎的东西，是不是应该付出点什么代价？
1: 别杀我！

0: 你们竟然一起对付我！你不要怪他们，你别忘了，是右相当年亲自帮你挑选的这批死士。是狼心狗肺的东西！我一心想辅佐你称帝，你却又救齐燕，又救齐荣，独独不救我。
1: 就是为了救你，所以才阻止你。
0: 要不是他三番两次的阻止我，我早就成功了。

距离明日册封大典还有多久？不到6个时辰。 咱们去安王那儿。这么晚过去，本宫一直觉得有些心绪不宁。为了以防万一，本宫还是要亲自看着他。

0: 义父，太好了，你来了我就不害怕了。你怕什么？只要有义父在，谁也伤害不了你，懂吗？来，义父，再陪你玩会蛐蛐。哎，哎呀，明儿个你就要做皇上了。 应该高兴才对。这做皇上啊，就要有皇上的样子。你要懂得珍惜，懂得感恩。嗯。
1: 安王殿下，如果你希望明天的登基大典能顺利进行的话，就不要告诉任何人。
2: 呈上公今日来过。

依附，很好，你很好。 你是大兴的新君，大兴的希望。好，来，本宫高兴，给你亲自戴上。

0: 怎么样？
1: 义父，今日皇兄会来观礼吗？
0: 你想让他来吗？

0: 你怕什么？嗯？只要本宫在，你承受得起。
1: 玉父，玉父，玉父，玉父，玉父。

0: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1: 你觉得你赢了是吗？恰恰相反，你输了。安王这会儿大概已经死了。

0: 长其人，
1: 回去告诉程上公，合作愉快。
0: 是。
1: 我说过，你保不住的，右相大人。
2: 你想知道我做了什么吗？这是淬了甘草的衣料，是做新龙袍剩下的。

你肯定想问，为什么我要杀安王？齐燕也是垂死之人，神仙难救，而安王有母族支持，他日登基只会比齐燕更难对付。最最重要的是，我找到了同盟者。难道你不想知道帮我放袁花的人是谁吗？十三，还没认清现实吗？现在的你。 谁也救不了，想救天下，想救大兴，只有一个办法。

0: 即时将至，本宫累了，快去把齐燕接来，让她参加大典。就说陛下吉人天下。 应有了好转，禅位暂停。是。让神医去齐燕那儿，让他再想想办法。 给齐燕续命啊。
1: 是。

0: 好喝吗？
1: 嗯，好甜。
0: 太甜了，我觉得挺好喝的，多喝一点啊。哎，
1: 嗯，好。啊，真的好甜。
0: 嗯，再来一口。
1: 啊，行了行了。
0: 再喝一口。来人了，快快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闭上眼睛，你快逃！

安王近日一早暴毙，九子良才不得已，派人将陛下接了出来。

0: 爱情。真的身体是很难恢复了，就算是活着也不过是苟延残喘，所以你要早做打算。
1: 陛下。

你既来找我，必是已从程曦口中知晓了一切。然后呢？打算怎么处置我？向求子良告发我，还是跟我联手，把接下去的棋下完？

0: 陛下，您为什么要对李大人说那样的话？朕倒像是李德云手握赵怡君，又暂时掌控了神裁军，却如此轻易的就被卒子困住，还毫无作为。陛下，您是怀疑李大人？朕提防的不是他。 而是至今躲在暗处的第三人，
1: 所以我们要继续示弱，等待对方行动。

0: 大人，甘草原花两种毒，单独一种是无大碍，但同时触碰两种的话，就会马上毙命。
1: 查出了没有？是谁更换了竹筒？
2: 是服尸安王的那个老太监，服毒自尽了，搜了他的房间，没有找到线索。
3: 龙袍呢？
2: 去上医局招供。
3: 说是有行刺程曦的人出入过放龙袍的屋子。程曦，又是你？是你，竟然是你！ 难怪说是爷爷的故人，难怪暗中帮我，难怪不肯杀齐言，不肯杀安王，也难怪程曦会那么笃定你能登基。一切的一切，我所想不通的那些事，都是源于这一个答案。
0: 所以，真正晚了的人。 是你，
3: 你是因为要寻先帝遗诏，才潜入降旗营，成为右相的吗？

0: 你是不是想把我给抛弃了？
1: 光王殿下韬光养晦，藏得那般深，天下人皆道你是个痴呆儿，长大后又隐居一隅，不理俗世，我找你帮我报仇不成？
2: 而且，右相大人，早知我王若清的身份，若是真的同情我王氏一族，为何不一开始挑明？
1: 我需要重新布局，好让你安然脱身。因为你不信任我。 你不信任我，一如我也不信任你。我以家破人亡，认贼作父，人在局中步步惊心。我谁也不指望，谁也不信。
2: 你之前所为，左马右居，韩越王陵，他们都可以说是死有余辜。可安王，他只是个孩子，又是其师儿孙。你杀了他，就算今后大仇得报，又有何面目去见先祖？我不在乎。当初。
1: 你利用我爷爷，将我们王家牢牢地绑在了你这条船上，然后朝露之边，我们就一起遭了殃。爷爷为了保护那道遗诏，那道传位给你的遗诏而死，那么多人都因你而死。 这是我活了下来。

之后我就发誓，我要报仇，以牙还牙，以血还血。

0: 怎么样，陛下的伤还有多久能治好？恐怕治不好了。哎，禀大人，还能活多久？陛下活一天，算一天。
1: 好，你先下去吧。
2: 是。

0: 陛下，神医为何也说您命不久矣？你觉得呢？神医也是第三人的人，帮您瞒着裘子良。那这第三人，还真的是神通广大。
1: 现如今只有一件事情是朕想不通的，他为何要如此的大费周章去做这些不弄清楚的话，无论是输是赢。

0: 你确实应该恭喜我。我验证了光王就是右相真正的幕后第三人。这局棋又重新回到了我的掌控。
1: 那你刚才跟光王他？演戏而已。我之所以同意和程曦一起联手杀安王，就是要逼右相主动现身。
0: 我都有点糊涂了，你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怀疑右相就是光王的？袁醒。
1: 从袁醒说，挑唆之人是他的侄子开始，袁醒会那么说，无非两个原因：第一，他被右相收买；第二，他中了佛剑鞘。
0: 你是从佛剑鞘上怀疑到光王的？
1: 是。佛剑鞘能有第一盆。
0: 就能有第二盆。我还曾想过，光王也是右相的人，毕竟我们都亲眼见过右相摘下面具的脸。
1: 那是替身。我又去查了一下光王的身世，发现两个有趣的地方。第一，你知道光王在皇子里排行第几？
0: 十三。
1: 右相的法号也是十三。
0: 那另一个有趣的地方是什么？程曦自称是骑虎之后，十三的姐姐，但宪宗十八女，可没她这号人物。所以，程曦不是宪宗的女儿。
1: 光王的生母郑氏，在侍奉宪宗前，是镇海节度使齐卿的侍妾。
0: 齐卿谋反，被宪宗皇帝杀了，而郑氏，则入了宫。 生下了光王，程曦是光王同母异父的姐姐。没错，这就说得通了。
1: 当我发现这两点，再联系了所有的事情后，答案便呼之欲出了。只是我始终不敢相信，光王就是真正的右相。直到前夜，程曦来找我。

0: 好久不见啊，胭脂姑娘。程上古，你真是镇定，看见我，居然不害怕。因为我知道，你迟早会回来找我的。我且问你，齐燕是否真的被石渊刺伤了？她还能活多久？得到拯救。
1: 湖南卫视提示：接下来是云星雷愤100年，从桃树到黄星。云星雷愤100年，从桃树到黄星，马上开始。

随着20世纪的来临，人们面对的是一个被愤怒、反抗和暴动所裹挟的世界。在英属印度，1905年8月，孟加拉人民发起斯瓦德西运动，推动印度民族解放斗争开始形势高涨。在沙俄首都圣彼得堡，1905年1月22日，工人要求社会改革的请愿活动遭到血腥镇压，酿成流血星期日，由此引爆1905年俄国革命。获悉圣彼得堡发生流血星期日，梁启超发表“自由乎，死乎”的评论，感慨道：“改革事业如转巨石于危崖，非达其最终之目的地不止。”既然改革不达其最终目的而不止，在接诸20世纪的1900年，中国率先爆发了一场以流血抗争、谋求社会变革的武装起义。当革命风潮开始席卷亚欧大陆，这场起义拉开近代中国由改良转向革命的序幕。

1898年9月，随着突如其来的戊戌政变，形势斗转直下，唐才常不得不奔赴上海，与维新同仁筹谋应对变局。变法骤然夭折，令他痛心疾首，而至交谭嗣同的死难，更让他悲愤填膺。

他决定用更激烈的方式推进社会变革，同时为故友复仇。发愤树大节，唱大难，行大改革，唐才常辗转新加坡、日本各地，联络侨胞，寻求广泛支持。在日本，他找到梁启超和康有为，向他们和盘托出自己筹谋在湘鄂等地举行起义的设想。此时康梁二人也准备在长江两岸各省起兵勤王，以废除慈禧太后，恢复光绪皇帝的权力，从而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因此对唐才常的计划，康有为极力支持，并表示将为其募集资金。为充实起义力量，唐才常把目光投向正开始活跃起来的革命党人。此时曾与他一同参与湖南维新运动的好友毕永年，恰好扮演着湖南维新分子同革命党人的桥梁角色。毕永年，湖南长沙人，曾参与湖南维新活动，与谭嗣同、唐才常交善，变法失败后出逃日本。为寻求更积极、更有成效的变革，他在日本接触到革命党人，并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通过毕永年，1899年秋季的一天，唐才常与孙中山在日本横滨会面，商讨合作。虽然孙唐两人都赞同举行武装起义，但却存在重大分歧。孙中山坚持共和革命，唐才常则主张效仿日本倒幕运动，起兵勤王。不过孙中山正筹划在广东惠州发动起义，因此期望唐才常能在湘鄂地区予以响应，以形成南北策应之势。1899年底，毕永年回国，前往湖南联络哥老会等以反清为宗旨的秘密会党，为起义储蓄力量。唐才常联络流亡日本的长沙十五学堂学生，潜回国内，在上海设立活动据点，组建自立会，投入紧张的起义筹备。1900年春，随着义和团运动日益高涨，英美俄德日等国组成八国联军，以镇压义和团为名进犯中国。在形势的逼迫下，同年6月26日至29日，唐才常召集改良派和革命党人在上海集会，宣布保全中国自主之权，创造新自立国，但同时又表示拥戴光绪帝当政，以兼顾保皇和革命的政治诉求，既主张创造新自立国，又拥立光绪帝。这种政治纲领上的矛盾导致内部意见混乱，逐渐产生分歧与对立。从一开始，起义就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0: 唐才常组建了一支自立军，将其总部设在汉口英租界。留日归国的长沙十五学堂学生成为自立军的核心力量。这时昔日十五学堂最年幼的学生蔡艮寅也从日本赶到汉口，要求参加起义。唐才常派他回湖南联络起义力量，
1: 正是这一安排使蔡艮寅

后来幸免于难。起义日期定为1900年8月9日，唐才常计划汉口取势后，湘鄂皖各地五路兵马同时响应。然而康有为承诺的资金和武器迟迟未到，起义时间一拖再拖。安徽大通一路自立军先行举事，泄露机谋，后续汉口总机关被清军摧毁，各路义军失去统一领导，又面临饷械不足的困境，起义相继溃散。8月23日凌晨，在征得英国驻汉口总领事同意后，清军进入英租界，包围了自立军总部。唐才常以及追随他的十五学堂学生，共约20多人，不幸被捕。他被押至武昌资阳湖畔，惨遭杀害。

临行之际，唐才常神色自若，慷慨赋诗：七尺微曲愁故友，一腔热血见荒丘。唐才常以此抛明心境，他既筹报了故友谭嗣同得以生同志死同烈，也为中国的变革捐躯殉道，用一己之死再度唤醒国人。

究竟是立足保皇改良，还是通过革命走向共和？自立军起义的失败带来巨大的震动，促进了改良派的分化和革命派的兴起。这场继戊戌变法失败而爆发的武装起义，是改良派与革命党人一次短暂的联合。它既是改良主义的尾声，也是革命的起点。

起义失败后，蔡根银出逃日本，唐才常等师友死难，令他悲痛万分。他一连写下十首诗，以抒忧愤。其第二首写道：“前后坛堂殉公义，国民钟鼓哭浏阳。湖湘人杰萧尘卫，敢遇吴华尚足匡。”他立志成绩谭嗣同、唐才常的未尽之业，流血救民，匡扶中华，并决定投笔从戎，改学军事。他将自己的名字根银改为鄂，取其砥砺丰鄂，重新作起之意。1901年12月，蔡锷考入日本陆军成城学校，次年又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继续学习军事。在唐才常的母校武昌两湖书院，他的死难久久地激荡着一位正求学于此的青年学子的心，促使其一知专制恶毒绝非革命不可。青年名黄枕，字锦武，投身革命后更名为兴，改字克强。他曾解释说：“我的名号就是我革命终极的目的，这个终极的目的是兴我中华，兴我民族，克服强暴。”黄兴出生于长沙郊外一个半耕半读的士绅之家，家里有良田2000亩。19岁时入读长沙城南书院，师从王先谦、刘凤褒等乡中名儒。当年郭松涛掌教城南书院时，为这里留下传承传山学术的风尚，在这里学习王夫之思想和湖湘文化的熏陶，奠定了在这里求学的黄兴的性格特质和人生走向。1896年，黄兴考中秀才，2年后被保送至武昌两湖书院。1902年初，张之洞遴选学生30名赴日本学习师范，黄兴与湘音旗的陈红叶成为其中仅有的2名湘籍学生。当黄兴于这年6月抵达日本东京时，救国革命等思潮宛如狂烈的海浪，正冲刷着每一位身处异邦的青年学子。虽然留学日本仅仅1年，但它将彻底改变黄兴的一生。

在东京，黄兴就读于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这所学院由东京高师校长加纳志五郎于1902年1月主持开办，目的是对中国留学生在入读高等学校前进行日语培训和学前教育。几乎一半的湖南籍留日生都曾就读于弘文学院，包括黄兴、刘奎一、陈天华、杨度、杨玉林等人。在日本这个海外异邦，湖湘才俊再一次聚拢起来，重整旗鼓，继续探索国家救亡的路径。

1902年11月，一本名为《游学一边》的月刊在东京问世，宣称专以输入文明，增进民智为本。这本面向国内和留日湖南籍学子的刊物，由杨玉林担任主编，杨杜黄兴为主要编译成员，弘文学院和游学一边就此成为凝聚在日湖南籍青年的两大阵地。主编游学一边的杨玉林，出身于湖南长沙县的小康之家，曾肄业于长沙岳麓、城南、教经三大书院。1897年中举，1898年任长沙十五学堂中文教习。当他于1902年4月东渡日本时，他的思想立场已由改良转向革命，主张要改造社会，必须破坏旧社会而荡涤之。创办游学一边后不久，杨玉林以湖南之湖南人为笔名，撰写了一本小册子《新湖南》，发出不新湖南无以新中国的呼告。他首先梳理了近代湖湘精神谱系，认为从王夫之到魏源，到郭松涛，再到谭嗣同，其一贯不变的精神，乃是在湖南这个中国保守而封闭的内陆省份，无所畏惧地追求他们的志业。无论是王夫之“宁为束发鬼，不做剃头人”的浩然气节，魏源独开风气的远见拓心，郭松涛冲决守旧心态、冒不韦而勿惜的党言家论，还是谭嗣同为变法维新而以身殉之的壮烈，都体现着一以贯之的湖湘精神。杨玉林指出，正是湖南人这种特异于世的精神，足以保证湖南在中国率先革命实现共和而为举国之先导和典范。他断言，吾党欲新中国，必新湖南，认为湖南的独立共和是通往中国独立共和的踏脚石。欲新中国，必新湖南，这呼吁赋予湖南人以变革历史的使命与担当。继杨玉林之后，蔡锷又畅言，湖南一变，则中国随之矣。1903年1月13日，蔡锷在游学一边第三期发表《致湖南士绅诸公书》，勾勒他所构想的湖南未来，而未来的湖南正是以这样的信念为前提，即湖南人可以成为推动中国迈向现代世界的先导者。当国家身处民族危机、社会危机的风暴之中，具有先进思想觉悟的湖南知识分子，自觉将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传统演进为社会革新，而近代湖南的历史又助长了他们的自豪感和担当变革主力的使命感。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在杨杜的描述中，富有精神传承的湖南有资格、有义务带领其他地区创建一个实现新的政治体制中国。杨杜出身于湖南湘潭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曾考取举人，
并师从湖湘名士王凯运，1902年自费赴日留学。1903年10月，在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上，杨度发表长诗《湖南少年歌》，激励湖湘子弟革新救亡。他追溯王夫之等湖湘先贤的事迹，唤起湖南人的爱国豪情与历史责任感，又以湘军的征战史激发湖南人的血勇与斗志，豪气干云地呼喊道：“凭资百战，英雄气，先救湖南，后中国。”一如蔡锷，杨度深信中国的未来系于湖南一身，也和蔡锷一样，他深信湖南人是中国抵御外来侵凌的凭借。诚如他在长诗中所迸发出的那句自信洋溢的强烈心声：“若到中华国国亡，除非湖南人尽死。”随着社会改良陷入绝境，这些具有先进觉悟的湖湘学子召唤湖湘精神，重塑湘人魂魄，催促同胞从绝望与幻灭中奋起，以建立民主新政为目标，实行完全制革命。无论是杨玉麟的“与新中国必新湖南”，还是杨度的“先救湖南后中国”，均以其充沛的热情和思想的锐度，给予包括湘籍学子在内的中国留日学生以猛烈冲击，抨击君主专制，鼓吹民族民主主义，滚滚思潮澎湃而起，汇聚成走向共和革命的强大呼声。

0: 随着黄兴等人创办刊物《古荡舆论》，当时在弘文书院攻读师范科的陈天华也撰写了《警世钟》《猛回头》等宣传古荡革命的作品。陈天华出身于湖南新化的贫寒农家，曾就读于新化资江书院和长沙岳麓书院。 1903年春，以官费生资格留学日本。长梦千年何日醒？睡香谁浅？警钟鸣。当国人昏睡未醒之际，陈天华奋起撞击红钟，惊醒世人。在《警世钟》这本小册子中。 他描述了国家陷入危亡的惨象，呼吁4万万同胞，齐把刀子磨快，紫药上足，万众值钱，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瓜分豆泡，逼人来。 洪种沉沦，俱可哀。太息神州今去矣，劝君猛醒，莫徘徊。以韵文写就的《猛回头》，同样从民族民主主义立场出发，只是国破家亡的祸根就在于清政府已沦为洋人的朝廷。
1: 哪怕他专制政，层层束缚；哪怕他天罗网，处处高张，犹如踽踽独行的勇士。陈天华直面天昏地惨的现实，发出青春的呐喊，激励国人冲破迷惘，冲破阴雄，冲破专制。
0: 就在陈天华来到日本后不久，中国东北的时局变化，在留日学生中激起巨澜。1903年4月，沙俄撕毁与清政府订立的东三省交收条约，拒不从中国东北如期撤兵，妄图变相独霸中国东北。 留日学生闻讯后，在东京举行大会，发起成立巨额义勇队。黄兴、陈天华等人纷纷加入。黄兴感叹：“今而后唯有实行革命，时可救危亡于万一耳。”从此，秀才造反，他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1903年。

月三十一日，黄兴离开日本东京启程回国，他决意归国开展革命活动。临行前，黄兴与刘奎一等人谋划了筹建革命组织、发动起义等方略，最后相约三个月后会于长沙。刘奎一出身于湖南湘潭农家，1903年春留学日本，与黄兴结识后成为坚定的革命同志。黄兴回国后，刘奎一、陈天华、杨玉林等人按照约定，于这年秋天陆续回国，返抵长沙。革命活动的中心由日本东京暂时转移到了湖南省城长沙。

茶馆林立，人声鼎沸。朝宗街附近的连生街，隐藏着长沙古城的市井烟火和岁月记忆。临近这片繁华之地，昔日有一条名叫宝甲菊巷的百年老巷，尘封着一段久远年月里的峥嵘往事。1903年11月4日，黄兴以庆祝自己30岁生日为名，邀集刘奎一、宋教仁、张世钊等人在宝甲菊巷秘密聚会，商定筹建革命团体华兴会，并决定在长沙发动起义。参会者之一的宋教仁，出身于湖南桃源县的耕读之家，曾考取秀才，1902年赴武昌读书。武昌求学期间，他遍报改革思想，开始物色同志。黄兴回国后，两人相识，从此开启了长达10年携手并进的革命友谊。1904年2月15日，癸卯年除夕，华兴会以除夕聚宴为名，在长沙召开正式成立大会。这是国内成立的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到会者共计100余人，公举黄兴为会长，刘奎一、宋教仁为副会长。黄兴认为，无人发难，只宜采取雄踞一省，与各省分歧之法。而长沙军学界革命思想日渐发达，革命条件较为成熟，足以促成乡省首义。黄兴谋划借慈禧万寿节之机，在长沙率先举事，为造成乡省首义而后各省分歧之势，宋教仁赴湖北，杨玉麟赴上海，陈天华赴江西，分头联络革命同志，策应长沙起义。黄兴对起义进行了精心筹备，借助学校、商业公司等合法机构层层掩护。然而百密一疏，消息还是走漏了。听闻风声后，官府展开搜捕，黄兴、刘奎一、宋教仁等人不得不相继出逃日本。甲辰长沙起义就此流产。但随着华兴会志士们重聚于日本，革命又开辟出新的局面。1905年7月19日，孙中山自欧洲返回日本，他的日本好友宫崎寅藏此时已结识了流亡日本的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人，便向孙中山介绍了黄兴以及华兴会的情况。由于兴中会的成员多为分散在各国的留学生和海外华侨，总数300-400的会员中，国内的会员人数仅40余人，在国内没有根基。而华兴会有会员600多人，大多数都在国内，孙中山便谋求与黄兴领导的华兴会实现联合。7月25日下午2点，在宫崎寅藏的陪同下，孙中山慕名来到黄兴在东京的寓所，拜会黄兴。这是两位革命领袖人物的首次会面。寒暄过后，彼此不拘礼节，大有一见如故之感。这也是一次历史性的会晤。孙黄两人商讨了兴中会与华兴会联合的问题，揭开同盟会成立的序幕。
1905年8月20日下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举行成立大会，到会者约百余人，由黄兴宣读章程草案。在投票选举总理时，由于事先很多同志推举黄兴，而黄兴却主动谦让。他表示，察同人之意，总理一席属一孙公，可省手续，不必投票。带头以鼓掌的方式直接推举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孙中山则指定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庶务是居协理之职，总理不在，有全权主持。同盟会完成组建，标志着革命政党的成立，中国的民主革命就此迈入崭新的阶段。正如孙中山所言，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陈天华以饱满的热情协助黄兴参与了组建同盟会的全过程。然而就在同盟会成立3个多月后，这位才华横溢的革命宣传家却以惊人之举演绎了极为悲壮的一幕。

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革命活动使清政府坐立难安，一再要求日本政府对中国留日生严加管束。1905年11月2日，日本文部省颁布关于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包括中国留学生活动要登记，宿舍或住宿旅馆要加强监督等内容，留日学生称之为取缔规则。这一监管新规引发中国留学生强烈不满，认为有损人格国格。一些态度激进的人号召中国留学生罢课回国以示抗议，而另一些持温和立场的人则主张忍辱负重，继续留在日本完成学业。两派意见对立，相互攻讦。日本报章借机嘲讽中国留学生是乌合之众，且放纵卑劣，讥刺中国人缺乏团结。面对中国留学生的分裂，日本人的讽刺，陈天华悲愤莫名，痛心疾首。他决定倒海自尽，用自己的死警醒同胞坚忍奉公，力学爱国。

1905年12月8日，在留下两份遗书后，陈天华走向东京大森海湾，纵身跃入冰冷的海水。此时年仅30岁。

陈天华留下的两份绝笔信，一份写给全体中国留学生，呼吁大家以爱国为念，刻苦学习，以救祖国；另一份则专门写给湖南留学生，以团结相告诫，发出愿我同胞养成尽义务守秩序之国民的深切期望。

陈天华投海自杀，令留日学生大为震惊，更令他生前挚友姚红叶悲痛万分。姚红叶是湖南益阳人，与陈天华一同加入华兴会，参与长沙起义。起义失败后，又一同流亡日本。日本颁布关于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后，姚红叶回到国内，在上海参与筹建中国公学，以收纳因抗议取缔规则而愤然归国的留日学子。这所新式学堂寄托着培育救国人才的期许，可办学处处受阻，经费匮乏，流言谤议接踵而至，眼看一腔报国事业

死殉国。4月6日这天，他写下绝命书，在上海投黄浦江，以死警示。

同盟会湖南分会负责人禹之谟将陈天华和姚红叶的灵柩运回长沙，合葬于岳麓山，以彰义烈。1906年5月23日，长沙万余名师生冲破地方当局的阻挠，举行了隆重的公葬仪式。他们一律身着白色制服，手持白旗、挽联，护送灵柩到岳麓山。送葬队伍逶迤数里，山上山下，全山为之缟素。这次公葬给湖南人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以至于13年后的1919年8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尤称其为惊天动地可记的一桩事，说湖南的名气在这个时候即为中狂发癫，激昂到了极点。然而倒海投江殉国的并非止于陈天华、姚红叶，机智而没的悲壮从不会落幕。陈天华投海6年后，又一位湖湘英烈以同样的方式将生命献祭于毕生追求的理想。这个人就是曾高呼不兴湖南无以兴中国的杨玉林。

1903年，巨鳄运动爆发后，杨玉林自日本回国，自己研制炸弹，多次图谋暗杀慈禧太后及清廷重臣，但均告失败。

1908年，杨玉林远赴英伦，于第二年冬季入读苏格兰阿伯丁大学。此时他的族亲杨昌济恰好在该校攻读哲学和伦理学。杨玉林与杨昌济同属长沙杨氏宗族，虽然杨昌济仅比杨玉林大一岁，但论辈分却是他的叔祖。早年在岳麓书院读书时，杨昌济参与了湖南的维新运动，并曾参加南学会，师从谭嗣同。1903年，杨昌济东渡日本主攻教育学。1908年，自东京高师肄业后，又来到英国继续深造。虽为同宗，但与性格温和的杨昌济不同，杨玉林性情激烈，个性强劲。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屡遭挫败，同志大量殉难，令身在海外的杨玉林悲愤万分。

国事沉沦，又饱受早年研制炸弹爆炸留下的脑伤折磨，报国无路的煎熬日夜噬咬着他。杨玉林决定以一腔孤愤书写湖湘志士悲怆的家国绝响。

1911年8月10日，杨玉林取出在阿伯丁银行的130英镑存款，换成汇票，然后登上开往利物浦的火车。在利物浦火车站，他将汇票全部汇回国内，其中100英镑托人转交黄兴，以资助革命。剩下的30英镑，则寄给在长沙的老母亲。办完了这人生的最后一桩大事，他来到利物浦海湾，义无反顾地走向大海深处，直至将自己沉没于波涛翻滚的大西洋。好友吴志辉和石英闻讯后，从伦敦赶来料理后事，将其安葬于利物浦的一处公墓。他的墓前矗立着一块碑石，上面用英文这样写道：中国烈士杨玉林是因政治思想而死的，时年39岁。南筹岛海一英雄。无论是陈天华还是杨玉林，他们以刚烈的性情追求完美的人格，也用最惨烈的方式为理想献祭，将未酬的壮志和满怀的激烈还诸天地，还诸沧海。奋起，牺牲，绝望，呐喊，醒誓，再奋起，再抗争，革命注定不会在泥淖中沉沦，也注定是淬炼勇气、意志和智慧的过程。而在那以礼连绵的曲折与悲壮的尽头，理想之花终将绽放。杨玉林不可能也不会想到，就在他自沉大海2个月后，武昌城头突然响起的枪声，带来巨大的转折。

0: 平流里起义的枪炮与呐喊，奏响近代中国历史大变局的激昂前奏。阳城烽火，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激荡起国内革命的崭新时势。长江革命战略落地，黄兴等人运筹帷幄，促成武昌起义风云勃发。从汉阳保卫战到南北议和，乱世之中，黄兴苦撑守义危局，力倡五族共和以维系完整疆土，推动实现赵赵共和的革命理想。今晚19:30，锁定湖南卫视、芒果 TV、金鹰纪实卫视，请看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云兴雷愤100年》，从桃树到黄兴，第7集《迅雷锋利》。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中餐厅《南阳时光记》。
2: 中餐厅的清迈经营转眼已过半程，
3: 中餐厅
4: 开业了，
3: 非常成功。
2: 合伙人端出的每一道菜都是递给这座城市的一张名片，佛跳墙、国宴珍馐是中餐的极致的匠心，焦烧鱼、打抛干烧辽参、就地取材、中泰融合是中餐的广度和包容。故乡的樱桃肉酸甜肥美，是亲切家常的中国味。梅干菜锅盔，面香菜香锅气香，是让人停不下嘴的碳水能量。折耳根辣子鸡，云贵川的经典菜，有锋芒，有态度。酸萝卜老鸭汤，开胃又浓郁，外国饕客不容错过的地道佳肴。茄汁大虾，真材实料，吃得人心服口服，踏实又满足。冰糖葫芦配桂花酿番茄，客仔煎煎得嫩嫩的，带着台式的甜糯和浪漫，好看好拍还怪好吃的。东安鸡、小炒黄牛肉是经典湖南菜，锅气霸道，酸辣开胃，干脆利落。不同的色香味，同样的真心意。中餐厅把中国味道变成让全世界客人都能感受得到的人情味。
5: 我们的第二条就是增设了 shape table，
6: 新的城市就给客人一个新的一种情绪价值，
5: 可以给我们增加一点利润。
7: 主厨餐桌这个事情我觉得很好，我觉得也是推广了更多美食以及和外国朋友的一种文化交流。
2: 今天中餐厅的主厨餐桌惊喜继续。
8: 喜欢吗？
9: 我当然喜欢，好看死了。
10: 就我带来的这些小餐具什么的，
11: 哇，这个好好看哦。
12: 这个取名叫中式光阴盛宴，因为妍姐这个它有历代古法的一些做法，所以我觉得就是通过这种古法重现，把中国的传统美食传递给泰国的 Shine Boys。
2: 中餐厅的主厨餐桌让客人像抽惊喜盲盒一样体验中国美食，一筷子穿越古今，尝遍中华大江南北。

0: 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加个美汁源，这餐成成成成。美汁源提醒您本期看点。
1: 中餐厅即将开启大厨到家服务。
2: Let's go, one. Sorry. The taste look good, cooking from you, okay,
3: 你很漂亮，
4: 你很漂亮，做的菜也很漂亮。
5: 你吃一个看看，
6: 可以的，
7: 很好，非常好，哈哈，特别好。
5: 谢谢谢谢。阿婆很幽默，特别像我的外婆，也是自己吃。
2: 看到你我就想起，我就有点。谢谢你啊，妈。
0: 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汁源，加个美汁源果粒橙，这餐成成成成。中餐厅至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零七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中餐厅合作伙伴近仔，近仔深海小鱼，来自赤岛周边三大鱼深海域。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今晚八点半，玉婷瑶。
8: 自孟庭辉执掌茶文院以来，勤勉不辍，恪尽职守，家齐中勇，特擢升至茶文院院士一职，居正三品。
9: 孟庭辉，真心愿与你
0: 今晚八点半，玉婷瑶。
10: 我们开工吧，
11: 开工。
2: 就是所有的这些。
10: 7-20，全都要搬。
11: 啊，走。
12: 哎呦我。
11: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狼狈了。
10: 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2: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10: 然后妹宝这边呢，要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
11: 给我干生气，
13: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2: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14: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15: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11: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15: 鸟要飞走喽。
0: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汁源，加个美汁源果粒橙，这餐成成成成。中餐厅至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零七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中餐厅合作伙伴近仔，近仔深海小鱼，来自赤岛周边三大鱼深海域。
16: 哎，三个三个三个，好好好，
17: 谢谢，
16: 好
17: 好好。
16: 你可以问他们要不要去转一转。
18: OK，
17: 谢谢。
18: 阿婆，那个的一下半分钟了，别的有很多个的了，我阿海那接下来一半分钟。
17: OK， 好，来。
11: 去转转吧。
19: 太好了，太好了。
18: 啊，你是从买好不好？
2: 哦 ，VOD 嘛的。让客人去体验从田间到舌尖的这个沉浸式服务。
18: อันนี้คือปลูกเองแล้วเสร็จก็มีฟาร์มมีแบบพวกแบบอะไรพวกนี้ด้วยแบบพวกผักผลไม้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ใช
17: ่แล้ววันนี้ผมก็เฮลตี้แล้วล่ะ
18: เนี่ย
17: กินไปเฮลตี้แน
10: ่我先下去倒酒哈
2: 好的
10: 哦来了 Hi
2: Hello

0: 火啊！爆炒猪杂，
1: 还好吧，它烟上了。
2: 欢迎大家，加入大家。

0: 加油！
1: 突然间来一个是林师傅的加油耶，冲啊！怎么了？
0: 过来感受一下这边的氛围。
1: 这边氛围还可以。
0: 嗯。

0: 刚刚他们吃完肉菜，清口的。
1: 嗯，喂，ล้างปากได้ดีเลย
2: หมายถึงว่าแบบเหมือนเอาไว้เหมือนพวกเมนูแต่ละอย่างที่เขาวางไว้เหมือนแบบเหมือนคิดมาแล้วว่ากินอันไหนก่อนแล้วค่อยไปอันไหนก่อนอะไ
1: รเขาเรียกว่าเชฟแคปเปิลไงนะ
3: 我们这时间真的很不错
0: 很 OK bye
4: 还有两个淋的凉菜凉菜得快点
5: 好再弄一个小炒黄牛肉好
4: 咯老凯快点啊这个菜冷了不好吃了
2: 哎谢谢没有谢谢你们
4: 小炒黄牛肉一共两份啊
5: 好的
4: 三杯鸡现在还有两份
5: 那个三杯鸡只剩最后一份我吃完这两个话只能再点一个
4: 那就是没了因为他说有一桌客人是全点了一份
5: 好我感觉你在我旁边重播
4: 螺丝加鱿鱼各有一份对隐藏菜单来一份
6: 收到
4: 是不是还加了一个
2: 鱼腩
4: 很快马上
6: 来
4: 爆炒来快走
5: 好了小凯
4: 放上面
6: 走
2: 哎 excuse me OK 我帮你们把这个收走
5: Thank you
2: Chicken 螺蛳虾那你们的鱿鱼
5: 谢谢
2: 我帮你把这个撤掉哈
7: 特别好吃
2: 谢谢我会转告给大厨
8: This is some serious knife skills there. Get at this thing.
9: I'm ducking your beans.
4: I'll see you, boys. Say hi, say hi.
10: Hi, YouTuber Boss Panel Apple.
11: Wow,
10: so Xiao Ming
11: Ge. Yeah. Before, I think he is the most handsome in Thailand. But now I see you guys.I am ugly. No. Also handsome. You guys all handsome. Yeah.
12: We already saw your movie before.
4: 上海滩。
13: 龙帮公公龙楼公公楼，万里滔滔江水滚白流。
11: 对上了。
4: Thank you, enjoy. Thank you.
11: 都好帅啊！
0: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热菜了。羊肚菌虾滑。
14: 因为我们这次的主题是中式光阴盛宴嘛，所以我就加了一道酿菜。因为酿菜呢，距今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把这个馅儿食添加到食材里面，所以它也叫天线烹制。我今天做的是羊肚菌，然后配上黑虎虾，菌菇配海鲜，吃起来呢不会油腻，很清新，就口感层次都很丰富。
10: 这个是肉菜，东坡肉。
0: 是的，就是红烧肉的爸爸。
14: 东坡肉呢是一道名菜，同时也是一个故事。在北宋时期，苏东坡当时在黄冈，也就是现在的湖北，就想着说把这个既便宜又好吃的猪肉怎么能让它更色香味俱全呢，然后就研究出来了这个做法。
0: 这个也是我改良了一下，这个是芋头，是在福建那边的，然后这个是大熊猫爱吃的，
10: 熊猫爱吃那个
0: 笋，
10: 对，
0: 这个就是东坡肉，后面有那个结儿，自己打开。
14: 我特别想和泰国的朋友分享贵州红酸汤，因为我觉得它也是酸酸的味道，跟泰国的冬阴功汤有一点近似。贵州的苗族用这个叫毛辣果，然后通过自然发酵产生出那种酸酸的口感。我想让我的客人知道，哦，原来啊，中国也有这样的味道。
0: 这叫平阳细面，看它很细，这个面是手工的哟。 希望很多东西都是他们第一次吃。嗯，这个很重要，可以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然后哪些觉得还不错，可以去这些美食的城市去尝一尝当地的味道。
6: 那我下楼。
7: OK， 你那哈朋友以推能啊。你本来喊去贵州哈佛，好奇怪，们这边话嘛，可以喊个东洋共和咯，们这边话嘛比较黑，晚一点啊，零哈。所以那 mushroom 都呢，本 mushroom 是特别嘛嘛，嘛在云南，云南本 mushroom

0: 开开，
1: 啊，
0: 帮我炒一下，我得换一个汤。
1: 哎，哎呀，咋了？
0: 做错了，我是带你炒番茄。来来来，
2: 这不行吗？
0: 对，因为他们肯定不想吃这种的。对，我们一般炒的话，先把番茄炒烂以后，加水包出味道，然后再勾个芡，再把番茄收进去，才能出那种味儿。
2: 那是我最不喜欢吃的番茄炒蛋，我就爱吃这种。我觉得勾芡的番茄炒蛋真的不太行，太黏了。
0: 是吗？
2: 你不觉得吗？
0: 那我不知道，
2: 确实差一点点意思，不该勾芡。
0: 小凯啊，
2: 嗯，
0: 我知道你不喜欢这个味道，它本来很好吃的，被你说的一般，黑变得不好吃了。食物是有灵魂。
2: 请网友告诉我，大家喜欢吃勾芡的番茄炒蛋还是不勾芡的？
3: 来，你的西红柿炒蛋，
4: 来就是。
5: 谢谢小明哥，
6: 谢谢。
7: 哎，谁点的？太
8: 好吃
9: 了，就是很搞笑，
8: 真好吃。
2: 是不是快了？
10: 快了，只剩那个甜品了。
11: 宋代的时候啊，就有这个核桃烙的雏形。
10: 明朝时期呢，开始加糯米，更有营养，并且有点甜滋滋的味道。然后我们这个呢，开始加红枣和那个银耳，有很滑嫩的感觉。
2: 这个是？
10: 这个是需要冰起来的。
2: 哦，我帮你冰吧。
10: 好呀，这放哪儿冰啊？
2: 放冷柜呗。
10: 谢谢。

0: OK， 好玩嘛？那还跑核桃酪，给烧完它。
1: 找不出来。
0: This one is black fungal.
1: 哦，找不出来。
0: Black fungal 你什么了？不拉浪平的了，应该和我们这里什么了，烤的什么，干浪平的了，应该。

0: 哇，是什么？
1: 黑木耳饮。
2: 唱歌的话，对嗓子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0: 听到听到，见到你嘞。我。喂。
3: 喂，你们登你吧。
0: 我第一张了呀。
4: 好，
5: 台路。台路，你这边带的台。来来来来。
6: 帮忙给他们拍照吗
5: ？Yes。OK， one, two, three。OK， 呜呼！哇哦 ，OK， 我们他，谢谢，
6: 希望你们一切都顺利。
7: 你做饭很好吃，
6: 谢谢。
5: Thank you，
3: 很饱，
6: 很饱啊，
3: 很饱。
8: 冚卡
3: 笼包，
8: 笼楼。万里滔滔江水万把忧，
3: 谢谢
8: 谢谢。Welcome to China，
3: yeah， welcome to Thailand too。
9: Can I pay your bill？
10: Okay， I will get that for you。
9: Thank you， bye bye，
10: bye， have a good night。 加油。哦，谢谢
9: 谢谢，拜拜
10: 拜拜。
6: 哇，太开心了！
8: 耶！预备，
6: 完成任务了。
3: 今天我们上楼吃饭，吃完饭就休息，因为二楼、一楼都有打扫。啊！昨天就付好钱了。
6: 啥好日子这是？
3: 庆祝两位大厨第一阶段的 Shape Table 圆满结束之日。
6: 饭，我觉得我这两天都瘦了，当然只是我觉得我没撑啊，我不知道。往年是十斤，掉十斤，连着两年。
11: 待会儿你那饼呢？
8: 这样，我们今天晚上先反过来，我们今天晚上先兴奋一下，好不好？来，先说一下今天赚了多少钱。哦，
12: 今天我们赚的钱是，一楼的收入是7078，二楼的收入是。27194。哦，所以我们今天总共营收是34272。哇，
11: 大家太棒了啊！
12: 太棒了！
8: 好，你们边吃，我边给你们读一下今天的意见啊。
6: 可以的。
8: 三杯鸡和炒牛肉也太好吃了。如果这两道菜可以保留，一定会成为中餐厅的火爆菜品。哇哇！
13: 谢谢他们喜欢。
8: 亲爱的中餐厅，谢谢你陪我们走过十季，请一直一直走下去，我们愿一直一直陪着你。
14: 林娜厨艺如既往，每一道出品都是天花板。
8: 楼下的 chef table 的反馈啊，评分体系满分十分，整体评分。9.5分，
12: 创新高了！
8: 第一次吃到这么精致的中国菜，太棒了！
15: 严姐，恭喜！
8: 严姐，好，大家开心过后，不得不面对的就是明后天的事情。亲爱的黄店长，中餐厅即将开启大厨到家服务。5月24日和25日是前两次，每天你们将走进两户清迈人的家中，为他们定制专属家宴。请你们内部分工，自行分配好各自负责的家庭，确认需求，了解口味。也希望你在做菜的同时，用心聊出不同家庭的不同故事，用美食拓宽中餐厅的社交边界。
3: 明天让派派跟他们沟通一下。
16: 六哥，你米粉斤百万几粉啊？哈粉？
17: 五粉卡。
3: 喜欢四川。
8: OK， 嗯，就是这桌太适合大厨做了，他这一听就是大厨跟小凯要去的地方。
12: 还想请问一下，那你们有没有什么忌口呀？
18: 牛肉不吃。
12: 不吃牛肉，那我们就明天见喽。
18: 啊，明天见，4点钟。
8: 我好，介绍一下这个各个客户的简介。 这样大家可以有针对性的去做一些菜。24号，吉安堂，李玉红奶奶、李美娟孙女，祖辈就下南洋扎根清迈百年，传播中医文化，文化传承更续不绝，祖父母留下的经营理念依然挂在墙上，吃穿用度依然很潮汕，期望中泰友好，多交流，共发展。
5: 加一。
8: 第二个是 CrossFit 清迈运动社区的 Mark， 一个学农业的美国人，因为农业认识泰国，然后扎根泰国，建立这个网红健身中心15年，以健身为桥梁，创建跨文化交流的社区。生活就是要自己去找自己的节奏。OK， 结束。
15: 那座好像是5点钟就开餐了。
3: 那个中药铺的是6点钟开餐。
6: 6点。
12: 6个人。
3: 3个老人家。
6: 3个老人家。
3: 人均100块人民币。他不吃辣，不吃牛肉。哦，
6: 不吃牛肉，不吃辣。
3: 那个社区是他要吃什么？
15: 我觉得他可能比较能够接受一些 freestyle 了吧。
3: 你觉得是通过他给出的信息，还是你只是自己觉得？
15: 我觉得看了这边的东西嘛，他给到了这个信息。
3: 预算是多少？
15: 没有预算啊，估计他们能接受的就是1000块一个人左右。明天拍拍，
5: 我明天不在。
6: 他不在，
8: 你就这么舍弃我们？哎呦！
15: 那咱们要不分一下人吧，因为这个明天也比较紧喽。
8: 我跟妍姐
15: ，OK，
8: 因为那个老人家做清淡点的菜，是不是？川菜那个让小凯跟你，请那个美国人。
15: 行，
8: 他要做湘菜的话，可能就得去到你们那边。昆凌三杯鸡和这边，明天你去 Mark 那边
12: ，OK，
8: 好不好？
12: 没问题，
8: 可以跟他们沟通。
5: 那我走了，你们加油，加油，辛苦你们了，辛苦了，拜拜，拜拜，拜拜。
15: 保重啊，保重啊，
3: 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
5: 拜拜。
3: 拜拜下次见，希望不要超过2个月。
5: 拜拜，辛苦了。
17: Do you have a great Spanish latte?
19: Ice.
17: Yeah, ice Spanish latte.
19: Ice Spanish latte.

0: 哎呀，我天哪！
1: 小明哥，
0: 拜拜！
2: 我今天之所以能顺利完成，我觉得离不开拜拜。哎
3: 呀，你怎么这么棒啊？
1: 上菜的时候，我就跟他们就是解释啊什么的。
3: 对呀、啊，可以啊。
1: 好奇怪，门正明花门，可以还跟东面共同了。
2: 交给他的事儿，他都给我完成的特别好。就他就是这么一个认真的孩子，就是这么可爱的一男孩。
1: 我最享受的是可以和大家一起创造这个餐厅。
4: 养了两下面，平安被乱干，现在变三百一下不。
5: For the drinks, just so you maybe you want like to order later.
1: 然后挺感动的，就是能给妈妈做一道我在中餐厅学的一道菜。
6: 好吃，好吃。
5: This is a gift for special for you.
1: 中餐厅就像一个就是第二个家一样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如果有下次有机会的话，中餐厅我想来，让我来可以吗？
7: 走，
5: 拜拜，
8: 拜拜，
7: 辛苦了。

0: 早安，
1: 起床喽。
0: 今天做外卖，轻松一点。
2: 今天要去主厨到家，还是蛮紧张的，而且今天要做两道菜。祝我好运 ，Yes， OK， 拜拜啦，加油。
3: 早早，上门服务的第一天，加油。
4: 这有什么可加油的？那不就是用心搞一下就行了的事吗？
5: Arrive around 5 p.m.
6: Yeah, yeah, no problem.
5: Okay, thank you so much.
4: 早。
7: Hello, 还有吗？今儿这么帅气。
4: 早。今天你就负责跟客人，主要是跟他们聊会儿天，聊得开心就行。林大厨来把控口味。
5: 没问题。
4: 给我们控制住口味的下限，然后孟佳给那个大厨打打下手。然后呢，你这边就搞点那个餐前小活动，想一想什么这种。
5: OK。
4: 对，其实基本上就这样，我觉得就没什么问题啊。
5: 对。
6: Yes。
4: 你们的定位我都找好了，但我还没找好我的定位。我要干什么？
7: 你是都可以干。
4: 我是要干嘛呢？我的定位是。
5: 你是都可以干，轻松拿捏。
4: 两个人大概就到时候去饮品就给他们服务一下、
7: okay.
4: 然后前厅的所有的服务我都交给雅琪了、okay. 所以你这个关心你就只重心在你的厨房
8: 做我的菜
4: 做好之后你出来跟大家一块聊聊天就好
8: 是的、
5: 好的
4: 啊，我们分配就这样
5: 没问题
4: 有条不紊一点
5: 好的
9: 孟佳咱们今天首次大厨到家礼节可真的不能少看我准备的伴手礼也是店里最好的礼物卡斯伯恩白葡萄酒
10: 这个瓶身太有质感了简约又大气当伴手礼非常合适现在上抖音搜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就能 get 同款
9: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产自新西兰马尔堡果香清新跟家业绝配
10: 小明哥你太有品味了你看啊这葡萄酒既体面又适配家宴选得真好
9: 那我们准备准备赶紧出发吧
11: 早啊
5: 小明哥早上好
11: 昨天你打的第一个电话对不对
5: 对
11: 我能再打电话再确认
5: 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我觉得这样再打个电话可能也更加的清晰是吧
12: 喂你好
11: 哎奶奶你好、
12: 我
11: 叫黄晓明哎很开心、
12: 你好你好
11: 哎很开心
12: 你想大名
11: 哎没有很开心晚上会到您那儿碗筷是我们自己来备呢还是您那里有您习惯用的这个餐具
12: 哦餐具我们准备好了、
11: OK 好的
12: 好的
11: 那谢谢您了
12: 哎谢谢
11: 好好再见
13: 我觉得第一个会不会好一点呢
14: 这个好
13: 第一个好一点
15: 早安
14: 对对对
15: 你们有看到我那个吗
13: 看到正在讨论
15: 有手写的
13: 第一个这个好一点、
15: 这是手写的
13: 因为中间那个很、
14: 手写的
13: 好厉害、
14: 这个、哎呦这个好这个太诚挚了
5: 哦老人家会、
14: 对我觉得老人家会很喜欢
13: 用这个吧
14: 太可爱了这个好好看
13: 你自己徒手画的、
14: 可爱
13: 好强啊你
4: 基本上我们准备就都挺 OK 了
16: 开始备菜吧
17: 小炒在这边备好现场去炒它的
18: 那你就把那个牛肉先配出来
14: 好好
17: 大概等下帮我把鸡腿去一下
14: 我来剪吧我刚好学习一下
17: 那好啊
14: 你这功夫菜
5: 这花心都雕了对不对
16: 都雕
5: 好的
17: 我们看一下行不行哈、你好这是我们的开水白菜还是四川名菜川菜哒哒哒
5: 哒哒哒哒哇这好美啊
4: 鸡汤是不是
5: 哒哒哒哒哒哒哒
4: 可以
8: 可以吧
4: 我们到时候人声就这个配音就是直接人来配就好
5: 可以
8: 我们一起
4: 对
5: 那个蛮好看的
4: 你这个 你教我们，但是你不能用你的人生来教，你找个音乐教，怕你教的不准。
17: 所以来来来，给你变一个魔术。
7: 好
17: ，Magic，OK、okay?
7: 好，
4: 这是我教他的，
17: 是的，
4: 走，
17: 哒哒哒。

0: 大学简单吗？简单，
1: 但是要把它剪成这样比较复杂的。
2: 大学可以啊。
0: 好，等你有空，我来找你学这个。
2: 明天后天都可以。
0: 好，
2: 好嘞。
0: 嗯，好，我先去切点菜。妍姐，今天那个老人家是不是一点辣都不能吃？
3: 就是我们妹不做辣的。
0: 好，林厨，你今天会需要玉米淀粉吗？
2: 我够的呀，拿去用。
0: 蚵仔煎跟鸡肉，这应该够吧？
2: 带一包，万一你在那里卸掉，你怎么办？万一状况怎么办
0: ？OK， 好。
2: 你那边有备鸡腿吗？
3: 备了，我给他备了。
2: 有。
4: 我现在就是要剥虾。我把这点虾的虾线取出来，虾线我比较擅长。
1: 你要吗，姐？
3: 要。
1: 帮你包掉。
3: 谢谢。太好了。
0: 我用来剥蒜吧。
4: 哎呀，我的天哪！
0: 朋友们，看看谁来啦！哇 ，Hello，Hello， 哎，
1: 师姐
5: ，Hello，Hello，
0: 哎呦，
4: 哎呀，我的天哪
5: ！Hello， 江岩 ，Hello，
4: 又来了一个影后
0: ，Hello， 给大家带一点点那个来帮忙的礼物，哎，林大厨，
4: 谢谢谢谢
0: ，Hello， 海星姐，这个放哪里？
6: 我帮你拿，你带的啥？
7: 还是吃的是吗？
8: 是，
7: 超多好吃的，
8: 适合厨房和餐厅。
4: 然后也是正大的。
9: 清炖狮子头，
7: 狮子头，
8: 猪肉饺，小酥肉，低脂猪肘子，还有爆汁香肠，
0: 希望能好了，希望能帮上忙哈。
8: 主要是我们正好缺人。
0: 缺人干嘛？洗菜吗？
4: 已经洗差不多了。
0: 那个，
4: 说你来早点也好，没事我拿。你今天晚上要做菜吗？
0: 我今天晚上要做菜吗？
4: 看你啊。
0: 不知道今天你们有客人点什么，我可以做香肠，很好吃。
4: 那你先做一份，我们大家先尝尝。
0: 可以啊，
4: 正好我们工作餐没得吃，行不行？
0: 你们没吃的，好，我来。
4: 正好给大家解决工作餐，
8: 好好，好幸福哇！
4: 对，你来我们这组吧，然后正好给老人家做一个加餐香肠，好吧？
0: 现在就做吗？
4: 现在做吧，不然来不及了。
0: 哦，好的。
8: 这个节目就是没有什么寒暄节目，来了就扎到厨房开始干活。
2: 我们这里都跟打仗一样的，海清老师。
0: 是啊。
2: 你别介意，我们都忙到晕了。可能会闲下来的时候会给你，哎，开玩笑。
0: 不用，没关系。
2: 现在我们
0: 就是来帮忙的。
2: 小心啊，
0: 好，
2: 你要注意安全啊。

0: 那个你们谁来不及吃饭可以吃一点香肠。
1: 好，谢谢。
0: 谢谢。嗯，
2: 我放上好放这边。
0: 好嘞。
1: 谢谢。
0: 还行吧。是不是很好吃？
3: 嗯，不错不错。
0: 我们是4点钟出发不？嗯，那现在差不多了。
3: 现在几点？
0: 应该已经3点多了。哎呦妈！啊，现在3:48了。
4: 好，开始打包。
3: 骨碟三份嘛，
4: 陶瓷类的一定要包一些。
3: 三份的骨碟，三份的碗，是不是？
4: 对的。
3: 保鲜膜是不是要带一个？
5: 对，保鲜膜要带。这个锅得拿着，大锅小锅都得拿。
4: 大家，我们必须要走了。
3: 准备出发，准备出发。
4: Go！ 咱们先拉出去，放在车上。
6: 来一趟一趟翻吧，小宝贝。哎，
4: 装不下啊、哦，
3: 肯定放不下了。
4: 打开。哇。
0: 放得下吗？就是两辆车是吧？
6: 对，两辆车放得下。
0: 还是蛮紧张的。
7: 没问题的，相信我们可以的。
4: 走了。
7: 感觉我们是带上了全部家的，
8: 像搬家一样。
9: 小塔，我们出发吧。智美座驾，共赴好时光。阿维塔07智美都市豪华 SUV，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
4: 佳佳，就是你跟司机说一下，空调一定要打到最冷哦。
10: 哦，他已经调过了。
4: 对对对，然后稍微注意一点，稍微叫他不要去甩哈，等下碟子甩烂了就惨了，好吧？
10: 好的好的，
3: 那你跟那个让他跟雅洁说一下定价。我们听，
4: 你跟那边别挂别挂，把那个打开，把扩音器打开，我们就来商量定价的事。
10: OK， 好好好。
3: 我们价格最终定在1314，我们就是说让他们这一次的中餐想成为他们一生中最难忘的回忆。哦，
0: 没问题，
10: 好，嗯，
3: 没事，我们反正分好工，有条不紊一点就好。
4: 对。最近忙啥呢？
11: 我最近休息呢。
4: 我也休息呢。
11: 我小孩今年考大学，高中挺关键的。
12: 每年有这么一个节目挺好，20多天，啥也不想，就只想着一件事儿，挺好的，就累，真累。这真的是我参加过最累的综艺，没有之一。
11: 对啊，我听说你们做了10年。
12: 对啊，
11: 10年。
12: 不容易啊、哦、啥事儿10年都不容易。10年弹指一挥间。
13: 反正今天这趟我挺紧张的。
14: 我也是。
13: 为什么？
14: 因为我觉得我需要对一个地方够熟悉、才知道要干嘛。现在是完全没有概念他的出发，
13: 而且很担心哪里好像不太合适，比如用了人家东西或者是怎么摆放怎么。
14: 对。
13: 今天跟我昨天的那个主厨餐桌一样，有点
14: 有点
13: 忐忑，
14: 又在

0: 姓麦人啊，他们说，哦，自从我懂事，我就知道吉安堂了。我的母亲也是从中国来的，来的时候呢，人地生疏哈，父母亲就把这个药店经营起来，从小到大。爸爸19岁就来了，妈妈也是10多岁嘞，直到现在的快要100年了，啊，现在已经传到我们侄孙女了，第4代了。这是我的侄孙女。
1: 你好，
0: 第四代，这个我的侄儿，第3代。
1: 你好，你好。
0: 这是我们店里的医生。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王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很荣幸。
1: 哎，谢谢，谢谢。
0: 这是我2位姐姐。
1: 阿姨好。
3: 阿姨你好。
4: 你好。
5: 很好看。
4: 谢谢。
1: 你也很好看。
0: 姐姐91岁
1: 啊，正好看。
0: 这个二姐82，她是医生。啊，姐姐是银行经理，现在老了都记忆力不大好了。
5: 为什么？
0: 她说她不舒服，身体不好。
1: 没关系，人都有老的时候。您现在这样已经很好了。
4: 嗯，气色很好。
1: 对，91岁已经很棒了。
0: 啊，那请看看我们的老宅。
1: 好啊。
0: 很古老的房子，有70、80年了。哇，古老古老，
1: 但是非常有味道，很漂亮。这个应该也是很多年前的东西。
0: 是是，很多年前。
1: 很漂亮。
0: 啊，这个的60、70年了。哇，不能用了，再留着做纪念。
3: 这个顶很高，很舒服。
0: 很高啊，就是按照中国潮汕的风格建的，是不是？
1: 潮汕的风格。
0: 啊，4点进了，
3: 那是祖宅吗？
0: 祖宅啊。
1: 最近有一个电影叫《阿嬷的情书》，
0: 哦，很火
1: ，
0: 很火了。
1: 对，然后也是潮汕的故事。
0: 是是。
1: 对，所以您也是阿嬷。
0: 哎，我是阿嬷。潮汕的古宅就是4点进了，有前厅、后厅，这里是中庭，就是按潮汕的风格建造的。
1: 吉安堂药材，
0: 吉安堂，几十年了那。
1: 几十年的金字招牌。
0: 还有这幅画呢，它以吉安堂来命名的。
1: 吉福宁喜皆赖药师济世，安命听天全凭医术活心。传家的。
0: 传家吧，是。
1: 很亲切，小的时候看爷爷奶奶都是用这种柜子。
0: 古老古老的东西，但住起来很舒服，对不对？
1: 对。
0: 走，请坐。
1: 那您坐中间吧。
0: 好。
1: 好多很熟悉的感觉。以前我们老的房子也是这样的。您的这个腿脚啊，脑子呀、啊，整个状态都感觉不像60多岁的样子。
0: 真的吗？
1: 真的像60多岁的样子。
0: 还好呢，我也应该要退休了吧，80了，毕竟是80岁了呢。
1: 在这边看中医的人多吗？啊，
0: 也多了。
1: 也多。
0: 老外都来哈，本地人的泰国人他都来。现在中医呢，越来越他们都相信我们的中医。
1: 看您的身体就知道了。
0: 我们的清迈本来有7、8家中药店啊，但是他们都后继无人啊，所以老一辈的死掉了就关门了，
1: 就是没有传承。
0: 对，没有传承，很可惜啊。
1: 现在确实很多年轻人都已经不太愿意去学这样子一些这个老的传承的东西了，很难静得下心来去学这些东西。
0: 是是，
1: 对，所以特别不容易。
0: 所以就培养这个姚荣、美娟，他们两个人来帮忙。我 我们很庆幸的，然后后继有人啊，可以传到现在第四代了，啊，希望能够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0: 那现在看看我们的厨房餐厅，这里厨房。
1: 哦。啊。哇。哦。
0: 可以吗？
2: 我看到他们的那个厨房，就好像你的记忆被拽回了小时候，就像小的时候奶奶家、姥姥家的那个厨房。
1: 这种石头的这种算旧的，就我小时候都是用这个的。你试试看，真的是石头的，好熟悉啊！小的时候我们家里都是这个沙发。
3: 这些带有记忆的老物件，
2: 它不仅它是这样一个器具，其实它是一个中国味道。那个环境对我来说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1: 那我们开始，不然耽误老人家吃饭。
4: 好的。

0: 就这个可以先吃。
1: 哦，很好，谢谢。谢谢你。
0: 可以蘸番茄酱，也可以不蘸。嗯，可以先吃一点点。
2: 好的。随便吃一下。
3: 不要那那，健康的嘞，很好很好啊。浸木耳酸没？浸没？浸点点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今天做的都是老人家能吃的。
6: 嗯，

然后我把肉末煸一下吧。

0: 小明哥，啊，可以上了。
1: 好的。
2: 啊，来了，谢谢。
0: 久等了，
2: 谢谢。
3: 这个是肉末蒸蛋，哦，是江岩大厨做的。哇，
2: 谢谢，啊，
0: 还有一个肉，
3: 这个是江大厨做的。哇，我们起名给他叫阿嬷家的红烧肉。哇，他怕老人家吃的太硬，所以他就挑了一些很软软的东西放在里边。
4: 谢谢你，
3: 谢谢
0: ，试试看，小心烫。
4: 你很漂亮，
2: 那做的菜也很漂亮。
0: 谢谢，
3: 你很漂亮。
0: 尝尝看啊，
2: 谢谢。秋葵。来，你听讲。

0: 阿婆吃的还好吗？
1: 好吃，很好吃，他吃。
0: 都可以吃。
2: 那真好。
3: 阿婆很幽默，特别像我的外婆，也是自己吃啊，然后很幽默。我记得我那个时候穿个破的牛仔裤，很时髦。他说：“你没钱呐，穿个破裤子，我给你买新的。”
4: 你开火吗？
5: 好的。
6: 耶，谢谢。
4: 蚵仔煎跟三杯鸡，
7: 他们肯定爱吃。
8: 你做两个菜缓解了我好多压力。
4: 可以可以可以。
9: 还好吗？
10: 啊，
9: 可以，一点都没焦。

0: 是不是一会儿也要烧一下？
1: 对，
0: 我给里面抹一点点油。
1: 好吧，
0: 好，这样的话会更好一点。
1: 好。
2: 发现 Hanna 已经很熟悉这个用火了。
3: 你吃一个看看。可以吗？吃了老人家的甜味。
4: 可以的，
2: 很好，非常好，哈哈，特别好。
3: 谢谢谢谢。
2: 我来帮你上菜，来，又上新菜了。哇，
5: 又来了！哇，这是什么？
2: 这是非常有名的，来自我们宝岛台湾的三杯鸡。这是我们很美丽的昆凌。哦，
5: 美丽的姑娘做的。
2: 对，昆凌妹妹做的三杯鸡非常好吃。哦，很松软，很香甜。
3: 你吃吃看。
2: 好吃。很软。
5: 不客气。
2: 阿妈，这个口味怎么样？咸淡可以吗？
5: 可以，很香。
2: 好，
5: 好好吃，很好吃，香。你看呢，打了这么多。
2: 谢谢。我上虾了啊，正好最后这道菜我们一起

0: OK。
1: 哦，有汤来了。
2: 是。
0: 对，这个是小时候我奶奶做给我吃的。
1: 哇，那那现在来做给我们吃，哇，你看多漂亮啊！你看，你看。
0: 这个很有营养。对老人家很好，
1: 谢谢谢谢
0: 谢谢
3: 谢谢
0: 谢谢你，不客气，谢谢你，谢谢。
1: 嗯，香甜。
0: 好喝吗？
1: 谢谢，好好，很很甜呐、啊。
0: 很甜。啊，
1: 先双。
3: 谢谢你。
0: 谢谢。谢谢你。开心，开心，让我想起了我的奶奶和我的姥姥，让我想起了我的阿嬷，我的阿嬷。
3: 啊，我是你的阿嬷。
0: 今天你是我的阿嬷。今天你是我的阿嬷。
4: 我问你本阿嬷好不好？
3: 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
1: 幸福啊，你的孙子这么英俊啊！
0: 啊，
3: 对。
0: 阿妈，我给你看一下我的阿妈，这是她94岁的时候跟我拍的照片。哦，
1: 你94岁还很漂亮啊！
0: 所以，
1: 对阿妈红姨啊，阿妈姨啊。
0: 所以看到了你，我就想起了我的阿妈。
1: 还在吗？阿妈还在吗？
0: 不在那，去年走的，94岁走的。
1: 94岁还很漂亮
0: 啊！对。我的阿妈爱穿红颜色的衣服，这是我的阿妈。
5: 你阿妈好。
0: 94岁。
5: 还有94，
1: 94呀。
0: 我很爱她。对。
3: 94。嗯。94。
0: 看到你我就想起，我就有点难过。嗯。看到你我就想起他来了。我每次去出远门的时候，我的阿妈都会站到门口一直看着我的背影，直到我拐弯走了她还不肯走。
1: 她很爱惜你咯。嗯。
0: 谢谢你阿妈。嗯。谢谢阿妈。我就觉得非常的感动。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小时候我喝这个汤，然后就有同学老来我们家蹭这个汤喝啊。啊，所以我的印象很深刻。而且奶奶已经90多岁了，身体还这么好。非常的羡慕他，也非常的希望他可以永远保持这么好的状态和心态。
1: 加热一下好吗？
0: 啊，可以，
1: 啊，我去给你加热。
0: 不用，不用 ，OK 的。这是阿嬷给我们煮的鱼胶汤。哇。饿了的话可以吃哈。也希望他们可以把我们的中医在泰国继续的发扬光大。
6: 很温暖，我觉得几代都可以这样很和谐的在一个地方，然后为这个他们长辈留下来的东西继续这样经营着，我觉得很感动。因为很多可能长辈有在经营那一代，但是年轻人就觉得这个东西不是他想做的，这东西就终止了。但感觉他们的年轻人也是有这个使命，觉得要把这个东西传承下去。
7: 我要5克法半夏和5克川贝，然后磨成粉。啊，这个是5克。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哎呦，哎呀，
0: 好。
1: 哦，拜拜，拜拜，
8: 拜拜，
1: 拜拜。
0: 还是很幽默，
9: 幽默就好，
10: 对，
11: 哦，可爱了。
1: 吃得饱跑步了，今天吃得很开心啊。辛苦你们了，今天
0: 太感谢了，
1: 太谢谢你们。
0: 好啊，
1: 谢谢你。
0: 那我们就走了，
1: 辛苦你了，
0: 谢谢，
1: 谢谢，
0: 辛苦你们了。希望我们这边生意兴隆，
1: 好，
0: 家人都身体健康，
1: 好，谢谢，
0: 开开心心的，
1: 谢谢。
2: 7:40左右就得结束午餐，
8: 那5点钟必须开始，就晚上回去我们把菜给备了，对吧？嗯。
9: 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中餐厅滴丸解暑官天士力藿香正气滴丸，滴丸认准天士力。中餐厅金逸传承官利金坊古法利金，酿造东方传世之美。中餐厅美食共研合作正大食品，安心之选，美味不费功夫。
10: 刷碗喽 ，CEO 亲自洗碗。
2: 这说了 ，CEO 是刷碗刷过来的。
10: 哎，这手法。
2: 专不专业吧？
10: 很专业，这手法培训过的是吧？
8: 咱们这套厨具明天就不动了。刚好
2: OK,
11: everything's fresh, everything's just
10: yeah,
11: this is exactly what we wanted, yeah, this is so great,
8: thank you so much,
11: oh really, really good, the pacing was good,
8: okay,
11: the mix of flavors was really nice, mm-hmm. and we had a good guide, telling us about where the dish was from, a little context is nice, I like that, the presentation was good.
8: Actually in China, we have more very traditional dish.And welcome everybody come to China's experience for travel and food. Okay, thank you so much.
10: Thank you so much.
11: Thank you.
10: Thank you. Oh.
12: 今天还挺平稳的，平静的有条不紊。
2: 就应该是这样了。
13: Go go go! One, two. Come on.
10: 刚刚好，很完美。
8: 我需要一张纸。鸡丁，然后葱 ，sauce 全部拿上。
12: 是这个吧？
8: 对对对。
2: 那我帮你看着这个火，沸了就行了吧 ？Excuse me.
10: This is pig's ear. 当当当当
8: 当当。We are one dream. We are one team.

0: 我觉得大厨到家这个形式挺好的，因为它可以让我们切身的去走进真实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一些家庭啊，去感受他们的一家人之间的温度。
1: Whatever is okay. Yeah.
0: 我觉得这是咱们这一次新的这个经营模式，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啊。
2: 我觉得中餐它其实本来就是多样性的。大厨到家让中餐厅更多元化了，我觉得它更有意思，让大家对中餐的了解的深度更深了。

0: 民间的老奶奶不知道是几岁的奶奶，嗯，我觉得也得七八十岁吧。
1: 泰国有机农场东奶奶对北京饺子念念不忘。
0: 我们现在车上讨论好之后，你看小敏哥讲的
2: 啊，对对对，就他就不用问了，
0: 可以可以。
2: 饺子、
0: 酸辣汤、
2: 白菜、虾仁水饺。
0: 等一下，我先把它盖起来，我把它写下来。
2: 拌菠菜也不错，
0: 也不错。然后加那个芝麻酱嘛。
2: 对哦，对老人家挺友好的。
0: 麻婆豆腐 ，sorry。
2: 对，麻婆豆腐。我们也可以做排骨，可以虾仁滑蛋吧？
0: 好吧。有海鲜，有肉，
2: 有肉，
0: 有豆腐，
2: 有青菜，
0: 有汤。
3: 因为两点钟必须出发。因为他八点钟他就要走。
1: 泰国拳王波球出身贫苦，一路打拼成为泰国英雄。拳王这边是八点前要结束用餐，
3: 八点钟走要赶飞机，
4: 7:40左右就得结束用餐。
3: 五点钟必须开始，就晚上回去我们把菜给备了，对吧？想想我觉得你应该做冰粉，做冰粉。
4: 我回去还得做冰粉。
3: 明天川菜能给做个冰粉吗？冰粉觉得 OK， 我刚好就带那个粉。可以吧？
4: 可以可以。哎，
3: 嚼个南瓜，那个黄瓜汁倒进去。嗯，
4: 冰粉很好做。
3: 空调一吹呀、待会儿就要睡觉了。
4: 我先把冰粉熬了。
3: 对，你先熬冰粉，我先把那个解冻了。

0: 你这个鸡你还是要去骨的意思对吧？
1: 对，现在帮我把肉剥了嘛，手撕成一块一块的就可以了，就像那个手指那么大块的。
0: 我的妈呀，这肉看着吧就想直接吃了。

0: 所以待会会更累。
1: 哎，
2: 那我先走了。
0: 小凯是真的不好意思啊，把你搞怕了吧，小凯。小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跟我搞的。哎，小凯你太可爱了。炒个酱。我们这个做的是水炒，水炒的酱呢，它就不会那么柴了。帮我搞一搞，小凯，尽量把肉末帮我刨开它。
2: 啊，把它油煸出来是不是？
0: 对了，现在就要开始出油了。
2: 这个酱是干嘛的？
0: 我想炒一个下饭酱，
2: 送给他们呢。嗯，
0: 我后面想要在餐厅出的剁椒酱，炒它。
2: 好了，
0: 炒它。
2: 有很有这么下饭吗？我试一下。哎呀，哎呀，下饭，
0: 可以吗？
2: 真的下饭，哎呀，真的下饭，太可以了，这个，
0: 知道吗？
2: 太可以了，尝了这个味道，我觉得这个酱我就会非常认真的去对待了。

0: 敲开敲开，不给他们看。
1: 这是什么？你家的不？你跟我说这是什么？
2: 带给他们。
1: 哦，这是秘料是吧？我懂了，就平常人不会跟他们说这个是吧？
0: 嗯，一般人不说的。
1: 我告诉大家，三个字的，我就不多说了啊。
0: 这一个下饭酱一勺下去啊，
1: 哎呀，真的，
2: 绝对三碗，真的。我的妈呀！
1: 看林哥这个到底是用什么做的？
2: 其实里面有个小小的一个小秘方。哎，
1: 什么秘方？
2: 非常关键。湖南卫视中餐厅，敬请关注《下饭酱揭秘》，下周五晚22点准时收看。下载芒果会员，抢先看。
3: 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新品上市，美智源益生元凤梨百香果，提醒您下期看点。
4: 他们去一个拳王家里，
0: 我认识他，真的真的。
5: 我能感受到他们非常的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接近田园，接近最自然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遵循他的生活理念，定制了今晚的菜品。
6: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it?
7: My wife!
1: 1, 2, 3, 4, 5, 6, 7, 8.
5: 成龙不会发怒吧？
8: 我要在，我就可以帮他们扛一阵儿。
4: 店长每周评选优秀员工嘛，
1: 来，
0: 吴记名投票。
1: 现在，我说了我退出，你们又不让，搞成这个样子，谁收得了场？当吧，这新级员工。
3: 上微博参与中餐厅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

0: 你还记得高中那道出圈的地理大题吗？青海塔拉滩曾经是风吹石头跑的戈壁荒漠，但自从建起光伏电站之后，荒漠不仅长出齐腰高的牧草，还养出了身价不菲的光伏羊。考题问我们，光伏板如何把戈壁变成绿洲，而羊群又替代光伏电站化解了什么棘手难题？哎，别急着问 AI 标准答案，走进书本里的世界，今天我们就一起去塔拉滩。
1: 你们看这些植物，能想象这里曾经是黄河上游风沙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吗？
0: 曾经的塔拉滩是名副其实的戈壁绝境，这里海拔接近3000米，全年干旱少雨，日照强烈，大风肆虐，土壤贫瘠，而且保水能力很差，天生难以孕育植被。雪上加霜的是，本就脆弱的土地还遭遇了过度放牧、无序开垦的双重破坏，土地持续退化沙化。最严重时，这片区域的荒漠化率高达98.5%。
2: 之前的话就是，整体的这一个地方荒漠化比较严重，塔拉市就是一个荒滩的意思吧。
0: 那时当地流传着一句老话：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漫天黄沙常常把道路掩埋，寸步难行。恶劣的环境让大批牧民无奈迁徙，远离家乡。
1: 但是现在你们看，这700万块光伏板是不是像一个蓝色的海洋，能够把风速降下来，把水分留下来？甚至你们看，在很多的地方啊，都长出了很多娇嫩的花朵。
0: 那么塔拉滩到底是如何实现从荒漠到绿洲的彻底逆袭的？风沙肆虐，寸草不生，这些昔日的发展短板却藏着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这片土地海拔高，晴天多，全年日照时长接近3000小时，光照资源极其充沛，再加上地势平坦开阔，无山体遮挡，连片面积广阔，是国内为数不多的适合搭建超大规模光伏电站的天然优质场址。2012年，我国首个1000万千瓦级太阳能发电基地正式在塔拉滩落地开建，数百万块深蓝色光伏板整齐排布铺满戈壁，彻底改写了这片荒漠的命运，更悄然重塑着戈壁的微气候。连片铺设的光伏板如同为苍茫大地撑起了无数巨型遮阳伞，既能削弱近地面风速，遏制风沙扬尘，又能遮挡烈日暴晒，减少土壤水分蒸发，为沉寂多年的戈壁植被复苏创造了绝佳的生长条件。
3: 前期它不是寸草不长的这么个，但是草的这个密度啊，各方面是都是欠缺的，因为是即使靠天来维持嘛。维持这个光伏板一上以后，它是不定期的，它能浇上，有了水以后，它的这个草长得快。
0: 光伏运维过程中，定期清洗光伏板的水洒落干涸的土地，为荒漠植被送上了珍贵的人工补水。遮阳固沙、保湿补水的多重加持，让塔拉滩的牧草肆意生长，愈发繁茂。可谁也未曾料到，生态复苏的惊喜背后，新的难题接踵而至。光伏板遮挡烈日，减少蒸发，所以板下牧草疯长，最高可达1.5米以上。这些旺盛的杂草会遮挡光伏板面，阻隔光照吸收，直接降低电站发电效率。更为危险的是，秋冬季节牧草干枯连片，即引发火灾，成为重大安全隐患。而传统人工除草不仅耗时费力，效率低下，还大幅增加运维成本。
1: 你们看这些羊，你能想象有一天他们会成为这里的专属除草工吗？
0: 没错，把羊群请进园区就是当地想出的妙招，巧妙借助羊群啃食杂草的天然习性来替代传统的人工除草。
2: 在外面放牧的时候，就是草场有限，比方说夏季的话，就要赶到十多公里以外的草场上去放牧嘛。就自从进了光伏园区以后，就不需要迁移了，所以我们就赶紧来就到这个光伏底下来放牧。这个底下草好嘛，羊起比较快嘛，省事的多，收入也增加了。
0: 这样一来，既解决了电站的安全和发电难题，又让这片新生的草场重新焕发了生机，真正实现了以草养羊、以羊护电、以电治沙的良性循环，达成生态保护、清洁能源、牧民丰收的三方共赢。
3: 它是这个草是无偿的给牧户的羊来吃。我们现在目前就是32个生态光伏牧场和56个放牧店，现在就是26000这个羊嘛，利益是共享的，相互之间也就是他们就成本也降低了。
0: 曾经荒漠化率高达98.5%的戈壁荒滩，如今植被覆盖率提升至80%，水光互补，正反两面都能吸光发电的光伏板，年均发电超100亿千瓦时。每年节约标准煤311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80万吨，走出了一条全球可复制的光伏治沙样板路径，这也是课本之外最震撼的地理答案，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诠释。
4: 我们吃的白糖啊，80%来自于甘蔗，但甘蔗啊并不是生来就这么甜。100年前，一株代号为 POJ2878 的甘蔗脱颖而出，甜度、产量全面拉满，成为了全球甘蔗的蔗王。而最近，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啊，破译了蔗王的全套基因密码，成果登上了国际顶级期刊《自然》。走，今天就跟着家宝一起去揭秘蔗王的甜蜜秘密吧。

0: 太硬了吧。我感觉这个并没有什么甜味，而且它的纤维比较粗，我感觉我像现在像一只熊猫。这个应该不是。来您这儿，我这个牙得断了。不过这个明显比刚才那个是要甜很多，但同时也非常的硬，我觉得这个和那个的硬度差不蛮多。这是我今天吃的第三种甘蔗了，尝一尝。哎，也好硬啊。哎，但是这个很甜哎。那接下来我尝一下第四种。这个汁水也很充沛啊，这个肯定不是，因为这个和我平时买来的甘蔗太像了。那我来猜一下吧，老师。嗯，我觉得这个第三个应该是蔗王，第三个也就是这个啊，目前是我感觉最甜的，所以我猜它是蔗王，对吗？
1: 答错了。一号就是我们这轴蔗，三号就是我们的桂堂系列的品种，非常适合于工业化的这个生产。它叫蔗王，这前面的一二三号就是我们说的糖蔗，糖蔗主要就是榨糖，它是给机器咬的，不是给人咬的，所以你咬不动，是正常的。四号就是我们的果蔗，容易咬断也容易嚼。
0: 哎，老师，为什么这个二号是蔗王啊？因为它又不是最甜的，而且又特别的硬，咬也咬不动。
1: 它是蔗王，是从它的育种的历史地位，因为现代的所有的甘蔗品种95%吧，都是它的后代。
0: 明白了，就是这个蔗王是目前甘蔗的一个老祖宗，可以这么说吗？
1: 是的，你这样理解的非常对啊，
0: 明白了。
1: 我们研究甘蔗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主要通过一个驯化育种，第二个阶段就是主要通过发现了甘蔗能够开花，同时能够结籽，还能够利用种子繁殖，这个时候就产生了杂交育种。我们用热带种和具有抗力性非常好的狗屎蜜进行杂交，同时进行回交，这就是一个高规划育种。这个时候产生的一个杰出代表就是 POG2878， 当时在全世界的所有产区进行了大面积的推广，巅峰的时候达到了爪哇的一个地区，95%的甘蔗都是由 POG2878 占领。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分子育种和一些常规育种杂交。
0: Cool。您这片甘蔗地好大，还有别的品种吗？
1: 这是我们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合作的一个育种基地，这就是我们的云蔗系列的甘蔗品种，糖分达到了20.3%。这边就是我们的桂柳系列的甘蔗品种。我们的中糖系列的品种就像这种，比我们原来的主栽品种的产量可以提高16%，它也是我们农业农村部的一个主推品种，我们叫中糖三号。
0: 其实您刚才带我看了三个品种啊，我直观看上去就是区别不大，那您是怎么分清楚它是哪个品种的呢？
1: 其实我们最核心的第一个，不同的品种有不同的颜色，第二还和一个核心的，我们就看它的这种牙形，这种牙都不一样，就像人一样，双胞胎可能只有父母看得清楚一样，我们甘蔗的品种，我们内行人形容它的那个人，他可能对每一个细节非常清楚。
0: 您带我看了这么多的甘蔗品种啊，我想问一下，这么多品种是怎么选育出来的呢？
1: 它主要是通过一个杂交的方式来选育的，杂交的时候甘蔗的花穗其实是非常小，它的种子可能比芝麻还小，它的种子的数目非常多，但是它真正的选育出来的可能就是我们说的10万粒种子可能只能选一个品种，而且这种育种周期而且还是非常长，十几年才能把一个品种完全的选择出来。
0: 这个育种的过程首先是真的太漫长了，那现在呢，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方法？
1: 前面都是我们是一代代的手搓出来的甘蔗，原来叫人看，现在我们可能叫基散，因为我们有强大的基因技术之后，我们知道哪些基因控制哪些性状，用现在的 AI 啊或者我们的大数据啊来辅助我们，加快我们整个育种的一个选育过程。
2: 无论是糖蔗还是果蔗，核心选育点都是变得更甜，那让甘蔗变得更甜的基因到底长什么样？
1: 它的主要糖

0: 储存的地方主要储存在茎秆，茎秆里面呢有一个叫储藏保护细胞，我带你在显微镜上看一下。
1: 好，
0: 你看看是不是不同的糖瓜子大小不同，是不是储藏的糖就不一样，糖瓜子越大我们储藏的糖就越多。
1: 所以我可以理解就是这个甘蔗甜度的多少差异就存在于这个糖罐子的大小吗？
0: 对的，我们通过研究就发现了糖罐子控制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基因，我们叫一个蔗糖转换蛋白基因，叫 SUT2 的一个基因，它可以就是把糖罐子变大，让它储存更多的糖。
1: 说到这儿我还有个问题啊，就是蔗王这个品种100多年前我们就发现了，为什么到现在我们才拼出它的这个所有的基因呢？
0: 这个主要是它作物的一个特性，甘蔗是一个多倍体，而且是一个十倍体作物，它的整个基因组相当于我们作物界的一个珠穆朗玛峰，它像我们的水稻，我们知道它是二倍体，相当于一个二胞胎，但是我们甘蔗它也有十套染色体，相当于10胞胎，一般的人是拼不出来的，而且它还有100亿对的一个碱基对，要把它解析出来是非常困难的。
1: 那我们到目前为止发现了蔗王的多少条染色体呢？
0: 我们发现了118条染色体，把这118条染色体分到了10个染色体组物里面，我们也搞清楚每条染色体的长相和来历，相当于我们给整个蔗王就是拍了一张染色体的请假符。哇哦！我们自研的算法主要经历有3个难点，解决了基因的组装难、基因的关联分析难、基因的表达定量难。我们针对这3个难点，我们开发了3套算法，一个算法叫 CFID 的算法，主要解决了基因组的一个组装难点问题。第二个就是 Dimer 的一个算法，它主要解决的就是找基因它怎么定位这个基因的难。第三个我们开发的叫 AnyExpression 的这个算法，主要解决了多倍体的优异单倍型的这个问题。这套算法和技术我们可以适用于马铃薯、小麦等一些作物，它能够加快整个多倍体基因的挖掘、基因组的组装以及整个精准异种的一个进程。
1: 我们测出来蔗王的整个染色体家族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吗？
0: 首先如果我们可以保证我们国家的一个食糖安全，特别是一个种栏的安全，可以摆脱国外亲本对我们的一个种栏的一个卡脖子问题。第二个，因为我们找到了基因，找到了它的头谱，能够利用这些基因和头谱进行精准的异种，大幅缩短异种周期，提高异种效率，主要是要解决一个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人只会机器干活，使农民能够赚更多的钱，并且更加高效。我们可以定向的培育一些甘蔗品种，形成就像一个六边形战士。
1: 那我们现在已经给蔗王的染色体家族拍了一张全家福，那下一步我们有什么样的计划和研究方向呢？
0: 下一部分我们主要考虑3个研究方向，第一个就是对这种性状进行更进一步的解析，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技术的开发，第三个我们就培育一些高产高糖以及更加高效的甘蔗，同时能够捧满中国人的糖罐子，保证我国的食糖安全。
2: 眼下正值盛夏8月，全国道路两旁、高速绿化带上、公园里的夹竹桃也迎来了一年当中的盛放高峰期。这夹竹桃的花期啊，可以从每年的5月一直持续到10月。这粉白、桃红、玫红的夹竹桃层层叠叠的，不少市民朋友们路过都会忍不住要停下来打卡拍照。可是很多朋友们不知道啊，这随处可见的景观花，它其实是名副其实的毒美人，全株自带剧毒，稍有不慎接触甚至是误食，就有可能引发中毒。
3: 每年夏季夹竹桃盛放期，相关安全警示事件都会频频登上热搜。就在今年夏天，福建泉州一名女士模仿网红姿势醉含夹竹桃花朵拍照，仅仅接触几分钟，3天后全身长出成片水泡，剧烈瘙痒，确诊毒素接触过敏。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博士生导师王英教授，
4: 夹竹桃之所以有毒，是因为它的叶子、茎干跟它整株植物里边都是有一种叫强心苷类的这个化合物。这一类化合物呢，用的量非常少的时候是入药的，但是量一旦高了以后的话，它就是有毒的。尤其是绿色的新鲜的叶片，还有它的枝干，那个枝叶就含量比较高，毒性就比较强。一般的这个枝叶干枯或者枯叶落到地上的时候，它的毒性就没有那么强。

0: 了。但是呢，如果这个枯叶被点燃了以后，它形成的这个烟雾也是有毒的，所以不要去吸烧夹竹桃的烟。夹竹桃的叶子和枝干，我们上手去摸一摸是不会有问题的，只要你第一不要把它吃进去，第二不要把那个枝叶沾到这个皮肤上，因为枝叶一旦沾到这个皮肤上以后，可能会导致这个皮肤过敏。夹竹桃一定不能吃的，你像动物吃了，还有这个牛吃了，都是会有严重的后果的。它的致死量其实是很低的，大概是在体重的1公斤每公斤0.5毫克左右这样的致死量，也就是说一片叶子就可以让一个小 BB 致死的，大概有10片叶子你这个人就可能会致死的。
1: 专家告诉我们，夹竹桃的有毒成分是强心苷类化合物，毒性发作很快，如果不小心误食夹竹桃，最好在1小时甚至几分钟内催吐，尽快送医。但是只要不去折断或者食用夹竹桃，基本上就不会对人造成危害，而且夹竹桃也并不是一个罕见的植物品种。
2: 如果好看的话，我平时肯定会屏下来拍照的。
3: 就是有时候带小孩子，他可能看到这个花有可能会去摘一下，但是我有时候会制止一下，因为怕这个上面有虫子啊或者什么的细菌啊什么的。
2: 不知道啊，我之前还在网上刷视频说它有毒哎。
4: 我觉得这个花很好看，但是我不知道它有毒。
1: 听完大家的回答，不难发现大部分市民只觉得这种粉花好看，既叫不出它的名字，也完全不清楚它暗藏毒性。接下来我们近距离带大家仔细分辨它的特征，认清这种毒美人。
5: 这一株就是夹竹桃了。这么来看啊，它的叶片的确很像柳叶，你看都是这种细细长长的，但是呢细看它的这个茎和干呢要粗一点，柳叶这个枝条要细一点，而且它的颜色深一点。我们看它这个花苞，哇，是这种深粉色的，的确很像桃花，很娇艳，怪不得有毒美人的称号。刚刚专家有提到表面接触它的叶片是没有关系的，那现在我们来把它的茎剪开来看看。哇，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流出了透明色的液体，其实呢这种液体啊就是有剧毒的。这种花毒性那么强，那为什么还要作为城市绿化植物大范围的种植呢？
0: 夹竹桃原产的话应该在热带地区，现在很多我们亚热带地区也在种，像我们国内的话，北边到长江流域，甚至长江流域再往北一点都会有这一类植物的。之所以我们在绿化带经常见到它，是因为第一它的适应性非常广，第二呢是因为它的抗性非常强，它可以抗污染，它可以耐贫瘠，所以大家经常在高速公路啊马路两边见到它。因为在马路两边最大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灰尘，汽车走过以后的话，这个灰尘就会落在植物的叶子上，而且像汽车尾气啊，它这里面很多铅啊硫啊，很多植物在灰尘落满了以后啊，这个植物就不生长了，或者它很难生长。但是夹竹桃这个植物呢，它是特别特别耐这种灰尘的。
1: 作为一种城市绿化植物，夹竹桃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而且生存能力很强。在合适的地点种下后，只需要定期修剪，不需要定期浇水施肥。最重要的是，夹竹桃还是大自然的净化器，它不仅可以吸收粉尘、汽车尾气，甚至还可以吸收土壤里的重金属物质，净化土壤。
5: 哦，原来是这样。那除了夹竹桃以外，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可能碰到哪些有毒的植物呢？
0: 其实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很多植物都是有小毒甚至是剧毒。刚才说到夹竹桃是夹竹桃科的一个植物，这个科里边很多植物都是有毒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的那个很大花的断肠花，还有长的果实像橙子似的，它名字叫山橙，这都是夹竹桃科的植物。夹竹桃科的植物大部分的它的叶片、果实还有它的茎干都是有毒的。那另外呢，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我发现最近几年的话，有一种植物经常被绿化应用，就是蔓。

0: 陀螺。曼陀螺的花啊，其实是很漂亮的，它很多像喇叭状的花垂在这儿，它有黄色的，有红色的，但是吃了以后啊，让人产生幻觉，所以它也是有毒的。那我们平常不管是走在马路上，或者是在植物园里边，或者是在公园里边，大家呢其实还是都要小心的。第一是要爱护植物，第二呢，这些植物本身我们不知道它的叶片枝叶是不是有毒的，所以呢不要去攀折折植物折花，这个也是不太文明的一个行为，也是为了大家的自身安全保障。
1: 新闻大求真提醒大家，绿花草勿攀折，也不要随意使用绿化带的植物或者植物长出的果子，并且专家呼吁，在小区公园处如果种植了夹竹桃这样的有毒植物，应竖排标注，以免发生意外。
2: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3: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真真，你快看，这个水里游泳的小东西究竟是个啥呀？

0: 看起来像只鸟哦。
1: 哎，还真是只鸟。
0: 看它大大的嘴巴，应该是只海鹰。
1: 海鹰？哎，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哎。
2: 视觉里的这个鸟呢，是一个北极海鹰。那么北极海鹰的话，它还辨识度是比较高的。那首先它身体比较短，尾巴也比较短，而且呢，它最大的一个特征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厚实的一个嘴。那么我判断这是一种蹴鱼海鹰，是因为它的前胸到腹部都是黑色的。那么还有的话，它这个眉后两缕吧，这个羽毛比较长，有点像小辫子一样，这也是它叫蹴鱼海鹰名称的由来。它在水下潜水的时候，可以明显的看到它两个这个白色的长的羽毛是飘扬在它的头上的。所以从这两个特征来讲的话，我判断它是蹴鱼海鹰。
0: 哦，原来是蹴鱼海鹰啊。海鹰家族呢有三位成员，分别是北极海鹰、角海鹰和蹴鱼海鹰。它们呢都有圆滚滚的身材，大大的脑袋上长着一双色彩鲜艳的大嘴，圆溜溜眼睛下周还画有眼线。不过仔细看呀，它们长得各有各的特点。
2: 蹴鱼海鹰的话，因为它的前胸包括它的腹部全是黑色，那么其他的两种海鹰的话，前胸有一半白一半黑。蹴鱼海鹰还有两个比较明显长的一个羽毛的一个像耳羽这么一种结构的特征，这是跟其他两种海鹰最大的一个区别。那么角海鹰在繁殖的时候，在它的眼上部会长出两个皮肤的角质突起，就像我们的角一样，所以这也是角海鹰名称的由来。当然角海鹰的嘴跟北极海鹰的嘴有一个区别，北极海鹰的嘴是前半部红色，后半部黑色，但是角海鹰呢，除了它一个比较有辨识度的角之外的话，它的嘴是前面是红色，后面是黄色。
3: 哈哈哈，看起来还真是呆萌可爱呀。
0: 南极有企鹅，北极有海鹰。海鹰和企鹅一样，以吃鱼、吃虾为生，大多数的时间是住在海面上的，只有在繁殖期才会到陆地上生活，是典型的海鸟。所以呀，他们会潜水一点也不奇怪。
1: 他们潜水是为了捕鱼吃啊？
0: 对呀，海鹰可是捕鱼高手。
4: 瞧我抓的鱼，
0: 一次能抓回20多条小鱼呢。
5: 你好厉害呀，我也试试。
0: 最高纪录甚至有一次捕获了62条小鱼的。
1: 六十二条小鱼，这我两只手都抓不住这么多鱼，他们是怎么抓住的？
0: 靠的呀，就是他们三角形的大嘴巴。
2: 一个呢是它的嘴可以张得比较大，因为如果我们找了一些清晰的海鹰的嘴的图的话，你会发现它的两个嘴角，上嘴和下嘴这个嘴角并不是直接接触的，它在这个部分的话还会有黄色皮肤的一个褶皱，那么这个皮肤的一个褶皱延展了它上嘴和下嘴的一个距离，那么换句话来讲，海鹰张嘴的角度会比较大，这样的话可以让它去抓鱼群的时候更加的方便。第二的话，它是为什么能够叼很多这个鱼在它的嘴里，是因为它的上颚会有很多很多这个倒刺儿，

0: 那么这些倒刺的话就可以帮助它把这个鱼固定住。它在抓住头一批鱼的话，它把这个头一波的鱼放到它嘴的基部，然后用它的舌头把这个鱼顶到上颚的小刺上，也就是给它挂上，然后这样的话它可以进行第二次的一个捕捉。
1: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2: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1: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1: 接下来是马王堆岁月不朽。
4: 列侯，西汉早期仅次于皇帝和诸侯王的第三等贵族。对于那个时代的历史书写者来说，他们虽然显赫，但还不足够重要。除非有大事件发生时，他们参与其中，否则极少被载入史册。这导致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一群体的认知只能停留在有限的文本层面，而文献中的寥寥数笔也大多琢磨于工业，很少描述他们的具体生活。这让他们很像是一群面目模糊的历史隐身人。直到现代考古提供了另一种信息途径。记录往昔岁月的不只有文本，还有实物。它们鲜活生动，有效弥补了文本缺失的遗憾。我们因此得以贴近更为真实可感的历史细节。
5: 2100多年前的人吃什么呢？穿什么呢？他们主要有娱乐生活吧，都要玩些什么？这个单元就给大家展示的是一个。
4: 作为汉代最早的墓葬之一，50年前完成发掘的马王堆汉墓群，以异常丰富的实物，在历史文本的空白处填补了最直观的信息。我们终于有机会如此近距离地观察一个汉代列侯家族的内部，端详一件件有缘相逢的古物，就像推开历史的一扇扇窗户。在这些还留存着墓主人使用痕迹的日常器物上，仿佛能感受到2000多年前一个阶层的岁寒日暖，世俗人情。

0: 常常在想，我觉得历史是有温度的，这些勇人们他们在历史上没有任何的踪迹，但是我相信可能2000年前真有这么一个好看的姑娘，你看她多漂亮呀，是不是？为什么她画得这么精致？
1: 1972年至1974年，马王堆三座汉墓的陆续发掘，开启了一个巨大的地下宝库。以木俑、漆器、简帛、纺织品等为代表的3000多件器物，在重见天日的那一刻，似乎重新拥有了生命。当这些随葬品从最初寄身的棺椁，进入博物院的展厅，其使命不知不觉已经发生了变化。此刻，他们就像一个个历史的讲述者，静默无声，却胜过千言万语。他们也有了新的名字——文物。
2: 好看，肯定很珍贵。
1: 他们不再仅仅指向某一座墓葬、某一位逝者，更指向一段历史，一种生活。每一件马王堆墓葬出土文物就是一个领航者，不管我们从哪个端口进入，最后都会抵达共同的终点，2000年前的戴侯之家。
3: 作为一个富贵的戴侯之家，他们家是如何的富可敌国？文简之治他是提倡节俭的，所以他宝藏的话不可能有金银器，于是我们就用这些陶器、木器做了各种各样的金银财宝。
1: 泥制的半两钱、朱漆以及木制的象牙、犀角均为陪葬用的名器，当年它们都是财富的象征。在马王堆汉墓最后一位逝者辛追夫人的晚年，家族封地的人口已经从最早的700户增长到了1000多户，越来越多的人口创造出越来越多的财富，支撑起了戴侯一家的品质生活。
4: 我们看到这一件漆盘呢，它是用作于盥洗的用具，因为在当时西汉的时候，不像咱们今天啊，生活条件这么的好，要进行简单的擦澡该怎么办呢？就是用这种器具来进行这个擦拭。
1: 这种绘着精致的云龙纹和几何鸟头纹的大口径漆盘，在古代被称为木盘，主要功能是承接沐浴之水。汉代时，中国人对个人卫生已非常在意，尤其是贵族家庭。
4: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前方这一组器皿，有一双手托举的这一件文物呢，叫做漆仪，它是专门用作于盛放这个干净的水的。下方的这一件文物呢，叫做漆盂，它就是用作于盛脏水的。一个人呢捧着这个漆仪，还有一个侍者呢端着这个漆盂，第三位侍者呢，他就是地上洁净的金帕的啊。洗完手之后呢，必须要用金帕去将自己的手给擦干净。在当时，这个洗手的这个礼节呢，叫做卧冠之礼。
1: 卧冠，意思是浇水洗手，这曾是商周贵族在宴享、祭祀等场合所奉行的一套极具仪式感的礼节。在数百年后的戴侯府，或许已演变为普通的清洁习惯。戴侯府从来不会为吃而发愁，他们愁的可能是该怎么吃。马王堆一号墓的浅册上既有近100道菜肴，三号墓浅册上的记录还有更多一些。这些犹如菜单一样的竹简，不仅留下了每道菜的名字，还透露着他们的做法。最常见的是羹，纯肉烧的浓汤叫夸羹，清炖的叫白羹，加芹菜的叫金羹，用蒿烧的叫冯羹，用苦菜烧的叫苦羹。从这些细致到令人眼花缭乱的菜名看得出来，戴侯一 家，热爱精烹细制，也能领略一番2000年前中国人的饮食风貌。对于农业社会来说，肉食始终是一种奢侈品，但在戴侯府并不稀缺。考古人员从一号墓清理出了30个盛放食物的竹肆，其中24个都装着肉食。除了猪、牛、羊等常见的六牲之外，还有鹿、雁、雉、鹤等各种野味。戴侯府对食材的要求很高，拿猪肉为例，就有很多特别要求，比如猪的生长时间都不超过半年，多数在3个月左右。
3: 2100多年前呢，实际上跟我们今天的人吃的东西啊，八九不离十，差不多了。
1: 当然，西汉时期的烹饪方式跟今天相比有些简单，受限于炉火的温度。当时的中国人还没有能力炒菜，但制作食物的方式已经很多样。羹指煮汤，炙是烧烤，熬是干煎，灼是涮煮，炉是清蒸，快是把鲜嫩的生肉切成刺身，锡指熏成腊肉，釜指风干成肉釜。食不厌精，快不厌细，与花样繁多的烹制手法相匹配的，自然是推陈出新的烹饪工具。
3: 这个是眼，陶眼，陶眼它一般是由两部分组成，下面的是一个釜，里面盛满着水，上面就是一个镇，把水烧开，把蒸的东西放在镇里面，放在一起就是陶眼，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蒸锅。
1: 除了陶眼，马王堆还出土了釜、鼎、甑等不同功能的炊具，透露出汉初制造工艺和日用场景等诸多讯息。有一点为我们继承至今，不仅食材和烹制讲究，餐具也得讲究。能看到墓中食具大部分是漆器，鼎本是炊具，不过眼前这些云纹漆鼎却是例外，它们均为木胎，无法在火上加热，显然已经演变为盛食器。鼎曾经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是权力和身份的标识。周礼中明确规定了各等级的贵族在祭祀、丧葬和宴请等礼仪场合使用鼎的数量。西汉时期，鼎虽然回归实用，但仍具备一定的礼仪功能，只是对使用数量已经没有明确的限制。马王堆一号墓共出土了7个这样的云纹漆鼎。那时的中国人，无论普通百姓还是王公贵族，都是一日两餐，这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情感来准备每一顿饭。这个来自马王堆一号墓的云纹漆案，一直保持着棺椁中的摆放。刚出土时，漆盘里还有食物，漆耳杯上放着一副竹筷，于是这是新追夫人专属的食案。当时人们奉行的是分餐制，这一源自原始社会均分食物的习惯，逐渐演变成贵族的礼仪。而我们今天流行的同桌共食，还要好几百年后才开始出现。
4: 漆案里边呢，它盛放了非常多的食盘，里面写的君姓食3个字。然后食盘的旁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件酒具，这件酒具的名字呢叫做耳杯。这个耳杯里面呢，它也写有三个共同的汉字，里面写的是君姓酒。
1: 作为古代饮食文化的重要构成，酒在戴侯府中担当的角色不容忽视。这种方形的酒器叫漆方，出土时里面还存有酒的陈渣，容量比今天我们饮水机上的水桶还要大，上绘云纹，盖顶上有4个 S 型钮。除了漆器，还有陶器，上面大多是有漂亮的彩绘。 这个叫蛟，三足有柄，流口呈兽首形，是温酒器。这两件名为尊的盛酒器，一大一小，造型极为别致。材质、形制、容量各异的酒器似乎在告诉我们，戴侯府的宴饮不仅频繁，可能对应不同的场合与时间，喝什么酒、使用什么器具也都有讲究。这种两侧呈羽翼状的双耳杯又称羽觞，以双手执耳杯饮酒，是贵族的设

0: 叫礼节。古代天子饮酒用爵，公卿以下用羽觞。马王堆汉墓出土了200多件这样的耳杯，不用时他们会以10个为一组，存放在专门的聚杯盒里。聚杯盒由上盖和器身两部分以子母口扣合而成，上面会有云纹、漩涡纹和几何图案，极具艺术审美。汉代饮酒之风盛行，男女皆可饮酒，无论婚丧嫁娶、日常宴饮还是佳节聚会，酒都必不可少。贵族和官僚甚而将饮酒称为佳会之好。从浅册里我们得知，太侯府至少珍藏着白酒、米酒、温酒和类酒共4种类型的酒。不过这里说的白酒是米酒的一种，并不是今天的蒸馏白酒。但口腹之欲只是满足身心的一种方式，除此之外，他们又如何打发一天中的闲暇时光？
1: 西汉时期非常流行的一种棋类游戏，这个骰子呢，总共是有18个面，其中1到16呢，上面写的都是数字。
0: 这是马王堆3号墓发现的一套完整的博具，装在方形漆盒内，由博局、博棋、筹和骰组成。用来投掷的漆木头是一个18面的球形体。可惜由于棋谱的缺失，博戏究竟怎么玩，至今是个谜。相传春秋战国时博戏就已出现，汉代更是风行一时，汉文帝、汉景帝都是博戏迷，博具甚至被当成皇室的嫁妆赐给远嫁的公主。博局即棋盘，设计灵感来自于商周时期的占卜，其中蕴含着古人对宇宙的想象。当时人们认为天上的神仙也酷爱博戏，所以博具还常常作为通神之物用于祭祀。一些墓葬的绘画中还用2人对弈来象征仙境。我们可以猜测，墓主人生前想必也酷爱博戏，或许为了娱乐，或许也想据此试探获取上天的意志。他下棋时，旁边可能还会有人鼓瑟助兴。这是马王堆1号墓出土的一件古瑟，25弦完好如初，每根弦下都有可移动的调音柱，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完整的古瑟之一。在中国历史上，音乐始终与礼仪相关，瑟因为声音婉转多变，可以更好地表达情绪，而成为文人雅士修身怡情的良伴。马王堆出土的乐器中以瑟为最多，此外人们还看到了失传已久的柱，它曾在史书中频频出现，但自宋代以后便消失不见。幸运的是，人们在马王堆3号墓发现了柱，虽然只是一件名器，却让我们知道了它实际的模样和演奏方法。
1: 刘邦的大风歌也就是用这种乐器来进行击唱出来的。相较于其他的人俑呢，要高大一些的。他的这个身份呢，相当于太侯府中的一个大管家，起了一个统管全府的这样子一个作用。
0: 生在侯门，他们或许很少为世俗之事操心，琐碎繁杂的家长里短，自有人帮助处理。作为西汉20等爵位的最高一级，列侯享有一项特权，可自制以家臣为首的家吏系统。这个官人俑极有可能就是家臣的替身。
1: 官人俑左右两侧的这2组人俑，他们的服装除了有彩绘的之外呢，还有进行雕饰，这种呢就被称之为雕衣女士。

马王堆汉墓一共发掘出266个墓俑，浅册上的数目还有更多。仅三号墓浅册记录的男女名童就多达856人。据史记所载，一个2000户的列侯可以有同千人。代侯家族虽然不足2000户，但拥有的世同应该不在少数。他们被分为不同的类别，有些是管理者，比如三号墓的家臣一人，家里十人，宦者九人，业者四人。业者，即掌传达通报等事宜的进士。其他大部分为低层的奴婢、出入的随从或护卫的兵卒。还有一类为代侯的妻妾。

0: 据三号墓前测记，陪葬墓主人利希的冥童有80人美人，念人才人。汉代列侯之妻被称为夫人，妾则有美人、才人等称号。我们无法确知三号墓主人利希生前实际有多少妻妾，但从当时的文献记载看，加起来有上百人或许并不夸张。在《汉书》中就曾记录了西汉初年有多个列侯都是妻妾以百数。
1: 下载数字文博 APP 山海，用 3D 方式打开马王堆汉墓，和文物多见一面。
0: 形形色色的墓俑中有一类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是为数不多的奏乐俑和歌舞俑，造型灵动，似乎正在演出。有人在吹竽，由22根竹管构成的竽曾被尊为五音之长，竽仙则中瑟皆随，竽唱则诸乐皆和。有人在弹奏，几乎能看到细腻的指法。下方摆放的乐器是瑟，屏息静气，我们仿佛能听到曾经飘荡在长沙国上空的鱼色齐鸣的声音。有乐队就少不了歌舞，这一类俑多发现于大型墓葬，墓主人的身份通常较为尊贵，生前酣歌醉舞，死后也希望这种安乐能够永续。有意思的是，浅册上标明了歌舞俑的来处，河间舞者、正舞者、楚歌者，这些字样意味着他们中有来自河北的河间人，有来自河南的正人，还有本地的楚人。可见那时候的诸侯国长沙已经成为一个区域中心，聚集了周边很多人口。在以祭祀为主的宫廷雅乐走向衰落，以百戏为代表的民间俗乐开始兴起的西汉初年，这些歌舞艺人为代侯府带来了家乡的曲调和杂技，也为那个蒸蒸日上的时代添上了一笔饱含色彩与温度的注脚。

0: 然而，再富贵的生活，再极致的享乐，终有结束的一天。面对死亡的来临，戴侯一家似乎很早就做好了准备。在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这幅黑地彩绘漆棺上，各种怪神贡献了另一场演出。
1: 这个是有两个怪神在跳舞，一个怪神在弹四，还有一个怪神呢在摇了个铃，这里有个吹竽，这个是在击竹的，都是表演这种欢快的场景，这个欢迎墓主的灵魂进入这个地下世界。
0: 他们与墓中的奏乐俑和歌舞俑形成了一种合奏和呼应。
1: 他觉得死就是一种很美好的东西，死一点都不惧怕的，死就是生的一个继续。
0: 时空的转移并不会改变什么，他们平静地迎来生命的终点。这是2000多年前中国西汉一个高级贵族家庭由生到死的世俗生活图卷。在史书没有记述之处，一件件承载着生之欢愉和死之安然的器物，以形象的方式完成了对历史的另一种书写。当我们的视野逐渐打开，会看到这样的书写几乎无处不在，将沉默的历史以绚丽多姿之态

0: 前不久，世界经济论坛十大新兴技术报告在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正式发布。这份报告被视为全球技术风向标，它识别出的每一项技术都将在未来3到5年内重塑我们的经济与社会格局。而在这份榜单中，位列榜首的是一项看似不起眼却足以改写能源规则的技术——储能。它被评价为让能源更公平、更普惠的关键拼图。报告指出，储能技术的突破正在把曾经只能由大型电网垄断的电力调控能力释放到每一个普通人的身边。那么，屏幕前的各位，提到储能，您会想到什么呢？
1: 是我的肚子。一部分去消化，一部分储存在肚子里面，
2: 就是休息啊，出去玩呢、啊、
3: 给身体储能，睡觉是吧，经济实力储能，多存点钱嘛，
4: 水力发电啊，风能发电，这些
5: 增肌或者减脂。
0: 大伙儿说的可太棒了，存钱、睡觉、吃碳水、给手机充电，说到底都是在干一件事儿，那就是储能。人需要储能，手机需要储能，那城市呢？咱们现在的风电、光伏发出来的电时有时无，靠天吃饭。白天用电高峰，可能正好没风；晚上大家都睡觉了，风电反而是呼呼的转，发出来的电用不完呐、啊，白白浪费了。城市也需要一个储能的办法，可以把用不完的电存起来，想用的时候再拿出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到的储能技术。咱们可以再换一个更形象的说法，那就是电力银行。可是这具体又要怎么实现呢？
6: 李先锋，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7: 其实所谓的银行是吧，传统的银行是存钱，我们是存电是吧，我们所谓电力银行嘛，在电力富裕的时候给储存起来，在需要电力的时候给释放出来。像整体的原理，我们这个叫电化储能，实际上和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电池，像锂离子电池充电和放电，它的原理是类似的。那么我们这个叫全钒液流电池，实际上我们的化学能存在电解液当中。那么电解液呢，通过泵打入整个电池的腔体当中，发生氧化还原反应，实现电能和化学能的一个转变，也就实现一个充电和放电的过程。所以本质上也是一个储电的过程。
6: 所谓电力银行，就是电多时存，电少时取。而专家提到的全钒液流电池，我们可以想象成盒装牛奶，电解液像牛奶存在储罐里，需要用电时用泵抽进电池里反应，把化学能变成电能。和手机电池不同，手机锂电池像个密封罐头，反复充放电后寿命会衰减，用几年就得换。而液流电池是续杯奶茶，电解液可以随时补充或更换，只要续杯就能恢复容量，而且想存多少电把储罐做大就行，特别适合大规模储电。
0: 电力银行这个想法挺好啊，给手机存电咱们有充电宝对不对，那给城市存电用什么呢？这传统的锂电池大家都不陌生吧，手机里有，电动车里也有，但是它贵，而且还有爆燃的风险，用个3-5年还得换，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说到存电，大伙儿的第一反应又是什么呢？
1: 电路箱像桶子一样可以把电装起来，
4: 给自己充电吧，多读书，多见识世面。
8: 我年轻的时候有一点点了解，就是用水来存电。
0: 什么用水存电，听起来感觉挺奇怪的，不过您别说，真被这位大爷给说对了，存电真的是可以用水，当然这个水啊是加引号的，它叫电解液，是一种特殊的水溶液。来自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科研团队真的是把这事儿给做成

0: 成了。
1: 电影业本身它最大的特点呢是水系，是非常的安全。实际上我们两边的电解液呢都是基于同种元素的活性物质，叫钒，正极呢是四价五价的钒，负极呢是二价三价的钒，通过这个价态的变化得失电子实现充电放电。液流电池最大的优势就是寿命，100%的 SOC 的深充深放可以达到20000多次，就是我们2012年曾经完成一个5兆瓦、10兆瓦时的储能系统，到现在还在运行当中，所以已经超过了10几年，所以也是证实了它的寿命和可靠性。
2: 简单来说，液流电池就像给电池装了一个水循环系统，充电的时候水把电喝进去，用电的时候水再把电吐出来，水还是那个水，来回跑不累也不坏。专家告诉我们，每天充放一次能跑20年。专家表示，这项技术早已不仅仅是实验室里的未来图景，在新疆戈壁滩，全球最大的水电池储能电站已经并网运行，200兆瓦功率，1级瓦时容量，一天可以充放100万度电，相当于16000多辆电动汽车的电量。戈壁滩上夏天高温，冬天严寒，风沙肆虐，但它已经稳稳地跑了起来。在吉林松原，冰天雪地里，这种水电池也不会被冻住。电解液的成分特殊，冰点极低，低温照样正常工作。而这还只是开始。
0: 说到这儿啊，我相信大家心里都有一个特别关心的问题，那就是咱们家里要是装了光伏板，再配上科研团队研发出来的这个小型化储能设备，哎，那是不是咱们就能够自家发电、自家用，彻底告别交电费了？说实话哈，这谁不想每个月都能够省个几百块钱呢？白天光伏发电用不完存起来，晚上没太阳再把存起来的电取出来用，想的是不是特别美？那这套组合到底能不能让我们彻底告别电费单呢？
1: 您说的这个家用，实际上在欧洲啊，其实更多一些，就是屋顶的光伏加储能，是吧？白天，可再生能源发电，晚上呢电池供电，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模式。对于全钒来讲，我们在国外输出的技术实际上就是这种冰箱式的，一个冰箱式的系统大概30到40度电，但实际上对于这个技术啊，它的能量密度并不高，这个体积啊还是相对来说偏大，所以我们也在做一些新技术开发，就是如何提高液流电池或者水系电池的能量密度，在保持它的安全性的优势基础之上，还能提高它的能量密度，满足未来一些用户侧的需求。
0: 世界经济论坛把储能列为10大新兴技术榜首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它离我们还很远，但您看，全钒液流电池充放电20000次，用20年，大型电站已经在新疆吉林跑起来了，再过个3到5年，它会从集装箱变成冰箱大小走进咱家阳台，到那时候光伏板一铺，水电池一装，电费单可能真的要成为收藏品了。我想啊，这科技最大的浪漫就是能让好东西走进每一个普通人的家。
2: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近年来，由泳池排水负压吸附引发的溺水伤亡事故屡有发生。7月6日下午，河北高碑11岁男孩不幸被排水口吸住手臂，挣扎3分钟后溺亡。其实，像这样的悲剧不是个例，那一个个不起眼的排水口究竟暗藏怎样的致命隐患？一旦有人被吸住，又该如何施救？
1: 为什么排水口会有这么大的吸力呢？关键在于泳池的一种水循环系统——顺循环。
2: 泳池排水口通常置于池底或池壁的拐角处。目前现在泳池的循环的模式一般是分为两种，一种是顺循环，一种是逆循环。顺循环就是在通过池底或池壁的一个排

0: 水口，通过水泵将水进行过滤，再通过进水口将池水引入池内。另一种模式是逆循环，注水口在池底，排水口一般在泳池周边的回水沟上面，一般不会吸人吸物，造成安全隐患。
1: 为了模拟出最危险的情况，我们来到了一个采用顺循环模式的泳池，并且拆除了排水口的防护格栅。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吸力到底有多大。接下来模拟，如果你没有戴泳帽会怎么样？
2: 潜水。

0: 你看，刚刚只是路过了洞口，头发瞬间就被吸进去了。紧接着，整个头皮都被吸干了。还好是个模特假人啊，如果是你路过的话，很有可能这个头皮都被吸下来。
1: 接下来有没有这假手，模拟？
0: 你看，这整个手都变形了，刚刚整个都被吸进去，然后我的手也夹住了一下。哇，现在还好是有准备了。
2: 其实刚刚我们用的手啊、头啊这些部位，都会和排水口的边缘形成一定的缝隙，没有达到密闭的负压状态，所以解脱还稍微容易一点。但是，我们身体这种大面积的部位，如果被排水口吸住，又会怎么样？接下来用一块铁板来模拟一下。

0: 真的，你看关掉以后，马上就自己掉下来了。
1: 但我突然想到，是不是还有种办法？来，开始拔。刚刚我们是垂直去拔的，根本拔不动。但是如果往上提，试试呢？
0: 已经吸收了啊。

0: 真的是这样吗？下者试试。
1: 我不行不行不行，哎，怎么里面有水啊？
0: 哦，你看，一旦下水以后，这儿没有气压顶着，它就进水了。哎，这样说起来，我们是不是把它堵住，再下水就可以了？哦，不行不行，还是会进水，因为管子太长了，水压比较大。再来试试水桶，这里面是一个很大的空间，倒扣过来以后，就会形成一个密闭的空腔。你看，拿完按到水下，这里面大概1/5都是空气，用它来试试。
2: 院长救援，可以。
3: 水桶真的可行吗？我们在泳池找几个小朋友试试，

实验发现，将水桶竖直倒扣入水时，由于桶内空气占据空间并形成气压屏障，水无法完全涌入桶内，因此桶内的空气可以提供呼吸。这个方法真的可行吗？我们换到1.7米的深水区再试试。

0: 我们在深水区又试了一下，就发现这个方法只能在浅水区救援，因为在深水区有一个问题，就是红本身的浮力加上人的浮力，它很难压下去。你看，这个救援的深度就有限，只能有离水面大概60厘米。既然水桶可以，盆子是不是也可以？但是有一点就是，它太浅了，应该是要仰头呼吸。来试试。
1: 但只能仰头。
0: 脸盆差一点，脸盆因为太浅了。刚刚我们做了这么多实验，发现水桶还算比较靠谱，但是一旦水深超过了60厘米，哎，因为有巨大的浮力就压不下去了。所以如果你看到有人被拍水口吸住，最好的办法还是尽快找到工作人员关闭水泵，一旦打破了真空状态，这股吸力自然而然就消失了。
2: 为严防排水口吸附溺水事故，请您告诉您身边的游泳爱好者，在游泳时一定远离排水口。家长陪同未成年人游玩，务必全程看护，切勿用手脚触碰排水设施。如发现排水口的防护格栅破损、松动，请第一时间告知场馆工作人员。除了关注泳池的排水口，如何提高孩子们在游泳时的自护自救能力，防范溺水事故的发生也尤为重要。接下来，新闻大求真防溺水安全课将一一为您拆解关于游泳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夏日游泳有哪些是必须要注意的。会游泳就不会溺水，
3: 这个肯定是不对的。通常有些初学游泳的人，他们在游泳的时候可能也会发生呛水呀、抽搐啊，或者是这个慌张恐惧，那么也会导致溺水的。
2: 溺水时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大叫，能被及时发现？
3: 不一定的，因为通常这个溺水的话都是在无声进行的。我们在溺水的时候，人的第一时间想出来找空气，那么由于慌张可能会发生这个喉部的痉挛，甚至我们喊叫都喊叫不出来，会导致我们窒息。
4: 看来啊，我们对于溺水的误区还真是不少呢。那如果发生溺水，有没有什么安全动作可以自救啊？
3: 初期的溺水人员呢，其实有个很明显的特征，他们的手会向外伸，然后双手有一个像爬梯子这种动作，甚至有拍打水花的。通常我们在溺水之后呢，4到5分钟会发生窒息，那么6到7分钟会

0: 生这个心脏骤停，那么通常我们的黄金救援的时间会在4分钟之内。如果我们在水里面发生溺水的话，我们第一时间一定是让我们的口鼻漏到水面上面来，能呼吸空气，所以通常我们会选择在水里面躺着做一个大字漂。
1: 刚刚老师说啊，人一旦发生溺水，首先会非常慌张，尽力的挣扎，这个时候必须要保持仰漂的姿势，把嘴巴和鼻子露在水外面。这也太简单了，我来试试。哎呦，这边太浅了，这是浅水区，我们去深水区试试吧。
2: 我不敢去。
1: 没关系，很容易的，我带你吧。
3: 不要紧张，刀不就是你。
1: 这个呛水的感觉好难受啊，我刚才还记得我的头要往上仰这种姿势，但我在水下根本保证不了我这种姿势，只能乱扑腾，我感觉刚才真的好危险。
0: 因为你的身体紧绷，人会下沉。已经发生溺水的时候，人最首先一定要保持这个冷静啊，要来调整自己的这个呼吸。那么已经呛到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我们要采用闭气，闭气的时候，通常我们溺水的时候人的脸部是向下的，那么这个时候在闭气之后马上进行快速的旋转身体。那么大字漂这个动作呢，可以把身体成一个大字，手脚展开，头部向后仰，头部向后仰之后，鼻子和口可以露出水面，那么这个时候人在放松的情况下通常是不会沉到下面去的。
4: 遇见有人溺水，会游泳就可以直接下水施救吗？
0: 我们通常强调啊，能用这个物品来救的就尽量不要去直接来救人，第一时间我们要拨打110和120。比如说你在岸上看到有人溺水，你可以通过给他递一些竹竿绳子，一头把自己固定好，另一头的话递给这个溺水者来救他。那么我们在救援的时候，不管会不会游泳，一定首先是要保证我们自身的安全，才能去施救于人。通常我们手边可能会随手触及的一些小东西，比如说现在我手里我有一个瓶子，空瓶子，有一个这种塑料袋子，那么我可以多拿两个空瓶子塞到这个袋子里去，当我把这个袋子扎紧之后，那么抛给在水里面的溺水的人员，他会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简单的一个救生浮球抱在自己的胸前，这个样子可以保证自己的头部露在水面外面，那么腿在交替蹬几下的时候依然可以游回岸边，所以这是一个简易的一个救生装置。
4: 今年夏天，桨板成了水上运动的顶流，一块板加一只桨，门槛低，上手快，迅速火遍全国的开放水域。但在这股热潮背后，安全的警钟也接连敲响。七月初，广西南宁邕江大量桨板涌入货船主航道，险象环生，重庆等地也发生过划桨板落水的险情，多地随之出台新规，为这项网红运动划下安全底线。桨板到底该怎么玩才能既尽兴又安全？

0: 接下来汉坤三人将在国家级教练的指导下开始今天的第一步选桨板。湖南省水上运动协会桨板委员会委员、湖南桨板联盟理事长杨少华，
1: 今天下雪之前啊，每人要选一块板，选适合自己的，这是旅行板，这是休闲板，这个是竞速板。
2: 那我就适合这个休闲板。
3: 为什么呀？
2: 这个板它是这里边最宽最大的，适合我这种大体量的选手。
3: 那老师，这个和那个看起来大小没什么太大区别。
1: 这是前部防滑的，这是半防滑的。
3: 这个很适合我啊，那种新手，因为全部都是防滑，我就选这个了。哎，教练，刚才你说这两块是竞速板，它好细好长啊。哎，你们看它竟然在岸上都在左右晃，一点都不稳定。我试试你这个啊。
2: 四平八稳。
3: 这个好稳啊。
2: 哎，我突然有信心了。
1: 这是我们专业打比赛的这个竞速板，窄一些长一些，因为它的水阻小一点，它速度就更快一些，应该可以，
2: 很适合你家吧。
3: 其实我刚才没说选这个，但气氛已经红起来了，那我就选

0: 好了，这下准备好了吧？
1: 好
0: 了。教练，我们先从那边下水了啊！
2: 好，
0: 咱们自己先摸索一下。
1: 好，走吧。
0: 出海啦！不，应该是出湖啦。蛟龙出海！呜！
1: 哇，
0: 他走了！
1: 别！
0: 我先试一下怎么上啊。哇！完全没有重心啊！这也太不稳了吧！哇！不行啊！
1: 啥也不行啊！
0: 稳不了一点啊！哇！你们看教练！
1: 哇！感觉开始飞到板上，
0: 好帅啊！哇！太帅了吧！我也要这么帅的上一次。进攻，水上漂。
1: 成功啊！我这不敢，怎么办啊？不是哪个脚先啊？

0: 我们三个真的是没有一个成功上板的。把甲方上来，
1: 手拉分球线，压板前扑，
0: 然后再打手，变身。
1: OK 了没有？

0: 这真的好难啊！我这次我认真了，我一定要上来。
1: Warning. Warning.

这个怎么办呢？

抬脚，啊对，好，在你妹子脚抬起来，不错，把脚竖起来。

0: 我走，稳住，稳住，看前方，
1: 哇，
0: 屁股先起来，好，不错，

0: 成功了！我胖快啊！
1: 再给大家个新动作，走板，
2: 走板。
0: 挑战交给你们俩好不好？因为我已经找到了一个最佳的适合我的姿势，那就是坐着。
2: 好，那我们
1: 先走吧。
3: 大大的走。
2: Lady。

0: 现在你们已经上马了，滑过来试一试，练习一下滑行。
1: 不如咱们来个比赛吧，看谁先滑到终点。
2: 好啊，
1: 冲啊！
2: 我可不怕你们，我这可是竞速版。
3: 拼了！
2: 你们俩加油啊！胖坤，快点，快点！
3: 累死我了，
2: 滑得好累。
3: 教练，这个桨也太难了吧，累死我了。
2: 是啊，我感觉怎么滑都不太对劲儿。
4: 哎，我也是滑得好累，速度还上不去。
5: 三个求真实验员第一次滑行都出现了或多或少的问题。
3: 哎呀，好累啊！我刚才看教练啊，操作的真的很轻松，怎么轮到我自己就只是原地打转呢？
6: 第一个，桨距不能太大了，那么说你就不会打圈了。
5: 胖坤的环桨距离桨板很远，在空中看上去就像是在画大大的圆形，因为划桨的半径过大，导致了一个明显的转向力，使得船身不停地转弯。
6: 为什么你划得很快，但是板的速度不快呢？你划桨的距离太短了，就这么一点点。人有耐，其实桨一拉，拉宽一点，是不是？拉宽一点，再拉，你速度就自然快了。
5: 嘉宝他划桨的位置总是太靠后，导致桨的有效划水面积不足，同时他主要用的是手臂的力量而不是腰部的力量来划动桨，这种方式不仅效率低下还非常吃力。
6: 为什么这水还泼到自己的背景上面啊？桨捏拉反了
2: 啊！
6: 我们要改变方向，桨要拉重，是不是？然后你划到正的位置

0: 以了。
1: 正常情况下，传奖的奖叶和奖柄成一个钝角，划奖时钝角开口应该朝前方，笔姿却反了过来，导致奖和水之间形成了一个小的夹角。每次划水，奖就像一个勺子，把水舀起来溅到了他的背上。
0: 好，哎，但是听上去好像都懂了，但是还是不如眼见为实，要不你还是再给我们展示一下吧，好不好？
2: 强大的技能。
0: 好，没问题。
2: 走。

0: Cool。
1: 我觉得只要不胡来，大家都能玩。
2: 没错，还是挺简单的。
3: 简单嗯，
4: 大家好。
2: 哎，
4: 不错不错，你们的安全意识很强，但是也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所以说我们即使穿了救生衣，系了脚绳，我们也要注意安全。
5: 所以说呀，不要看桨板上手简单就掉以轻心。第一个小贴士，穿救生衣。虽然呀，咱们有这个脚绳的绑住身体，但是在紧急情况下，比如说昏迷或者是受伤，脚绳不足以提供足够的浮力，所以穿救生衣不仅是遵守安全规定，更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生命安全。
1: 小贴士啊，是在开放水域要小心，特别是遇到船只的时候，因为船只滑行会产生吸力，可能把我们吸到船底，增加撞击或者是被卷入螺旋桨的风险，所以啊，我们一定要远离它们。第三条小贴士呢，是关注天气情况，风速和风向的突然变化会导致我们难以控制桨板，大雨可能导致水流加速，雷电天气更是需要绝对避免的，所以出发前呢，一定要查看一下天气预报，避免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桨板运动。
4: 安全永远是第一的，所以大家不要掉以轻心。
6: 好，
7: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8: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一根比头发丝儿还细的纤维，每日禁运了40年，技术不卖，样品不给，连欧洲盟友都被拒之门外。近日，中南大学黄晓忠教授团队研发的高结晶碳化硅纤维，通过权威专家组鉴定，可承受1800摄氏度极端高温，实现稳定量产。这道被每日攥了40年的技术铁幕，被湖南人撕开了一道口子。他们是怎样做到的呢？来看记者杨义景对话黄晓忠。
1: 这是我刚刚扯下的一根头发，直径达到90微米，而在我另一只手上拿到一个比它还细、几乎看不到的一个纤维，直径达到10微米。这根纤维和499根纤维扭成一团，它可以提起3块砖头，而它最多可以提起25斤的砖头。然而更神奇的是，当8700根纤维组成在一起，经过1200摄氏度的高温灼烧的时候，除了颜色的变化，它毫发无损。
2: 它叫碳化硅纤维，硅和碳结合后既保留硅的半导体特性，又拿到碳耐高温高硬度的优势。航空航天、光伏储能、手机快充头、新能源汽车电控、打磨砂轮，甚至莫桑石饰品，都有它的用武之地。
3: 啊，这里三个大的呢，就是不同的小发动机的这个整体涡轮盘，就是整体的一体成型的一个涡轮盘。

0: 做成功了，这个我们在国内是做得非常好的一个东西。以前金属的都是一个一个的镶嵌在这里面，现在陶瓷机发挥复合材料的优势，是整体的了，
1: 就整块，
0: 就整块，而且每一个叶片是是整件的，不是装配的，对对对。
1: 这个时候我们太华先生他就起着一个就是金王血脉的加固的作用，
0: 对，一个降低大量的成本，二个是减轻了很大的重量，也还更能减轻重量，第三个呢就是能够完美的实现它的气动设计。
2: 传统杭巴用镍基高温合金，最高只能扛到1100摄氏度，新一代飞行器需要承受1500摄氏度以上的极端高温，材料直接拖了后腿。可这根细纤维被美日死死攥成战略物资，海外第三代同款纤维售价高达1.5万美元每千克，比黄金还贵。
0: 这个碳化硅纤维其实对哪个国家都是非常重要，因为它是航空发动机的颠覆性材料。你想这个是多大的一个事啊。我刚从美国回来的教授代表我去出席了在法国波尔多的世界先进在复合材料会议，当时因为他回来跟我传达了两个信息，第一个美国和日本基于合作做这个发动机的陶瓷机部件，就是进展速度非常快。
1: 有多快？
0: 就是当时已经用上去了，因为当时我们国内的信息不明，我们还认为这个东西用上去了吗，一直在怀疑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呢就是欧洲呢很想获得这个技术和产品，但是当时在那个会上叫这个美国空军装备部的人说这个技术是不跟你分享的，直接拒绝了欧洲。
2: 2017年，美国机翼公开放话，碳化硅陶瓷基复合材料将会摧毁一切传统耐热合金。当时国内主流耐热合金的极限温度只有700摄氏度，和西方整整差了600摄氏度，在金属材料这条赛道上追赶难度极大。因为国外企业深耕40多年，只有零散的碎片化文献、制备图纸没有，成品样品也拿不到。黄晓东清楚，自主研发碳化硅纤维是国产高端制造换道超车唯一的机会。
0: 我们碳化硅纤维基础研究在实验室基础研究已经积累了47年了，如果加上产业化的话，那就可以极大的缩短和西方的差距，某种程度上以后可以和它并跑。
2: 黄晓忠与硅基材料的缘分始于30年前，1990年从华中科技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中南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深造，师从我国碳化硅纤维领域奠基人冯春祥教授。2007年，黄晓忠调任中南大学任教，原本只想搞基础研究，但国内航空产业对碳化硅纤维的迫切需求，让他决心打通产学研。当时，全球第三代碳化硅纤维已有一条制备路径，国外通用的电子束辐照路线。黄晓忠选了条难的，当时湖南水口山有成熟的波元素提炼工艺，却缺少深加工渠道。他启动了极少有人涉足的另一条路线，波掺杂碳化硅纤维。
0: 因为电子束路线确定性因素多一些，就是容易突破一些。掺杂的路线有这么大的优点，就是可以大规模产业化，而一个还可以做出更高性能的碳化硅纤维。这种掺杂的纤维的这个设备，它的本身制造过程本身的技术难度就很高，还要把这些设备做出来，确实也是压力非常大。
2: 掺杂路线需要在高温下引入空气，还得用特定金属元素抵消负面影响，湿度、温度、原料杂质变量太多，每一次突破都要反复推倒重来。
1: 最难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放弃？
0: 很多次，应该是很多次。 也不是一两次项目，有时候很多困难，有的时候找不到路径了，经常性的失败了，也想放弃，做出来了，然后怎么稳定的生产出来，也是经常性的找不到路径，也很想放弃，但是呢，这个碳化硅纤维它以后可以应用所有的行业，这个前景对我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的话，吸引力还是非常巨大。
2: 2010年，黄晓忠注册企业，引进6名博士，组建百余人团队，开启产业化攻坚。
0: 这个机器就是做纤维的乳变的，高温乳变，就是测这个纤维在力的程序上它的变化稳定性情况。我们国家第一台这个高温的乳变仪，是我们自己发明创造出来的。
1: 就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纯手搓板的这样
0: 的一个机器。对，这个设备有专利的呢。
1: 哦，就是现在那这个专利在你们自己手上。
0: 在我们自己手上的呢。
2: 没有现成设备可买，没有完整工艺可抄，整条生产线全靠团队自主设计，反复组装。温湿度、空气杂质、电压微小波动，任何一点偏差，整批纤维报废，单次试验消耗几十万。
0: 我们有一年一次成功的纤维发不出，一次都没有成功。你想对一个团队365天没成功一次，对大家的打击多大？
1: 很绝望。
0: 很绝望。我们员工都在那里都在自己调侃，消耗的钱给我们发奖金多好啊。
1: 最困难的时候，经营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0: 就是没有钱嘛，压力很大嘛，有时候包括出差的钱都要自己从工资里面叠出来嘛。当时我们没有签个新了。2012年的时候，签了一次新，就是打了个8折吧。我们有的股东说，就做好隐身材料就可以了，别去做碳化硅纤维了，时间又长，投入又大。
2: 团队守了10几年，撑下来就靠一个念头，这东西国家太需要了。2015年，团队建成国内首条500公斤工程试验线，阶段性突破，但规模化量产需要大钱，新的难题来了。黄晓忠从没接触过风投，期间有房地产企业抛出大额投资，资金到位快，体量足，他拒绝了。碳化硅产业化周期太长，地产资本等不了，他要找的是耐心资本。2年后，嘉道资本进入，之后方广资本、湖南省财信基金相继入局。
0: 很幸运地碰到那个中国最佳投资人龚洪嘉先生，但是龚先生呢对材料不熟悉，我们一直花了2年的时间说服他，然后第一笔天使投资就有龚先生投的泽瑞新材。
2: 2022年，产线产出第一批航空级合格纤维，交付验收成功。2023年，黄晓忠耗尽全部资金，建成国内首条连续碳化硅量产线，国产纤维终于具备了稳定交付能力。
0: 现在，已经把我们国家的这个碳化硅纤维的单线的，效率，从一年产500公斤已经提升到20吨，提升了已经40倍了。下一步还会提升到100倍。
2: 产线通了只是第一步，纤维要真正装进航空发动机，还得攻克纤维与陶瓷机构件的匹配工艺。黄晓忠持续引进博士人才，搭建多分支研发梯队，马燕博士带领团队专职负责航空发动机热端构件研发，部分构件已完成交付验证。碳化硅陶瓷基复合材料重量只有镍基合金的1/3，减重40%-50%，冷气消耗大幅减少，航发推重比显著提升。
3: 我们团队的话，目前这个阶段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今年无论从设备包括团队成员都实现了翻一番的一个发展水平，这样的话也为我们后期更快速度的一个发展奠定很好的基础。 我觉得更像一个科学家吧，除了从技术方面推动整个的一个行业发展，还有更多的是最终实现这种应用，推动整个市场的和包括我们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发展，提升我们比如说在某个方面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2: 海外纤维1.5万美元每公斤，国产定价不到一半。黄晓忠计划5年内落地500到1000吨产线，把单价压到1000元每公斤，彻底打开民用市场。
0: 我们是对标日本永布和美国 COI 公司的掺杂纤维路线的，已经全部做出产品化了。中国的这个产业需求，就会把碳化硅纤维的这个能力和潜力啊，得到很快速的发挥出来，让它变成一个应用到千家百态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去，我非常充满信心。
2: 如今黄晓忠团队手握60余项碳化硅纤维相关专利，纤维已应用于特种消防绳索、湘绣文创等产品，并与智能手机、飞行汽车企业展开跨界合作。他判断未来80%的市场在新能源、低空飞行、3C 电子、光伏等民用赛道，低价大额订单照单全接，用规模化迭代工艺。泽瑞新材的突破是湖南碳基产业崛起的缩影，长株潭聚集了纤维，构建杭发完整配套，产业增速常年保持2位数。国内硬科技扶持政策和长期资本环境正在完善，碳化硅纤维的国产突围为各类卡脖子材料提供了一个样本。
4: 最近一款来自湖南的重型卡车在专业赛道上刷新了人们对笨重的认知，它不仅成为全球首款通过国际汽车联合会认证的赛道级性能的电动牵引车，更在极限测试中展现出惊人的操控稳定性。一台重达10吨的钢铁巨兽为何要驶上为赛车而生的极限赛道呢？在它颠覆性的性能背后又凝聚着怎样的制造工艺？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三一智联重卡产业园，去探寻一台电动重卡从钢板到整车的完整诞生之旅。
2: 在湖南国际赛车场，一台黑色的重型卡车完成了它的赛道首秀。2分43秒的单圈成绩，对于一台重型卡车而言，打破了人们对于此类车辆的固有印象。在连续5圈的测试中，其圈速衰减控制在5秒以内，展现出动力系统和热管理的稳定性。而在考验车辆紧急避险能力的麋鹿测试中，这台重卡以6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平稳通过，其操控表现已接近不少乘用车的水平。
5: 其实之所以上这个赛道，也是把我们这个车辆的一些冗余性能给充分的表现出来，比如说我们的车辆安全，我们的车辆性能能不能拿到极限状态下去检验一下，我们遇到一些紧急制动的情况、紧急避让的情况，比如说前车急刹的情况，我们能不能够紧急的有产生相应的反应。我们多一分这样的操控的余量，其实就是给我们的客户少一分事故的风险。
2: 作为一款为快速干线运输打造的纯电车型，其所搭载的636千瓦时电池组，在满载工况下续航可突破500公里，这一数据正在逐步消解电动重卡的里程焦虑。配合800伏高压平台与4枪兆瓦级快充技术，可在30分钟内补充约300公里续航。这一节奏恰好匹配驾驶员途中用餐或休息的间隙。能耗方面，该车型电耗约为每公里1.1度，相比同工况燃油车，每公里可节省成本约2元。对于年运营里程较高的车辆而言，这将带来可观的成本优势。
6: 这里是三一重卡冲压零件临时存放区。那如何做一台重卡呢？就是把我身边这些钢板变成我们所需要的零件，这就是制造一台重卡第一步。我们一起去看看吧。李总你好。
7: 你好。
6: 李总，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很多就钢板和冲压零件，那我们中卡的第一步是不是就这个？
7: 是的。在我们中卡生产过程中呢，冲压是作为整个驾驶室生产的最开端，冲压零部件在入场的时候它仅仅是一块钢板，然后经过了我们冲压的工艺加工之后，就会得到我们自己想要的那个形状跟尺寸的对应的冲压零部件。
6: 那其实我看这一块钢板就70多块不同的零部件的话，那每一块它的尺寸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7: 对，你像对于整个冲压生产的这个工艺来说，我们所需的原材料基本上都是钢板。那这个钢板呢，其实绝大部分它都是一个方形的，像这种异形的钢板呢还是比较少的。你像我们的车门和车围是处于异形的，但是其他钢板都是方形的。
8: 我给你介绍一块，
7: 你看这个钢板是哪个零件？
6: 来，我们看看这一块，它就是比较标准的长方形，然后这三块好像都一样。
7: 对，
6: 这就完全基本上看不出来它是属于哪个位置的零部件了。
7: 对，那你像我们这一块钢板呢，就是我们常规的冲压的方形的钢板，然后它的厚度呢是1.2毫米，然后950宽，2440长。那它作为我们驾驶室的一个前围内板的冲压零部件，其实它的抗冲击和安全性能还是比较关键的。
6: 那像一块钢板变成我们的零部件，它需要经过几步？
7: 在冲压这面来说，真正的加工步骤一般是3到5步不等，但是像我们这个零部件基本上它就是需要5步冲压。按照我们冲压的工序来说，就是要OP10 OP20 一直到 OP50， 一共5序冲压之后形成了我们自己的冲压零部件。我带您参观一下我们的冲压车间，来看看我们的零部件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0: 二、三、四、五。哎，我发现每隔五秒一块钢板就已经塑造成型了。
1: 是的。那作为冲压自动线呢，我们的整个生产节拍还是比较快的。你像我们的 SPM 能够达到12，那12意味着什么？就是每五秒生产一个冲压件。
0: 那像我们这每一次压下去以后，是不是代表我们器件都压在这个板材上了？
1: 并不是这样，现在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我们整条冲压线的第一道工序，我们叫 OP10，它呢通常是用作产品件的拉延的第一道工序来做的。7000吨指的是整个冲压生产线的所有的冲材力的总和是7000吨，在我们面前的这道工序，它的最大冲材力是2400吨，第二道工序是1600吨，后面三道工序每道工序是1000吨，所以说它的累加总和是达到了7000吨，是这么来的。
0: 那现在我们这个7000吨的冲压线，我们现在的合格率是能保证多少？
1: 目前我们冲压件的合格率可以达到99%以上。
2: 从一张普通钢板到形状精准的结构件，整个过程在自动化产线上完成。这条冲压线仅需约10分钟就能完成从原材料到成品的转变，而超过99%的合格率为后续工序的稳定性提供了基础保障。
0: 那李老师，我发现整个来到我们汉装车间啊，这里的自动化机械化的程度非常的高。
1: 是的，目前呢我们汉装车间一共有将近200台自动化机器人，然后有80多台的我们自动化的 AGV 运输小车，这样的话基本上实现了我们328驾驶室的单一车型自动化焊接率达到100%。
0: 那在我们整个汉装车间，我们大概需要有多少个焊点，多少个步骤？
1: 主线呢一共是有16个工位，从我们的合拼工序到补焊工序都是以点焊形式存在。那一个白车身的驾驶室，我们的整体的焊点数量能够达到4400多个。
2: 冲压成型的零件随后被送往焊装车间，在这里近200台工业机器人与80多台自动导引运输车协同作业，将独立的结构件焊接成一个坚固的驾驶室骨架。高度自动化的生产方式不仅将人工操作可能带来的质量波动降到最低，也让生产节拍和工艺一致性达到了高水准。
0: 那我们现在这里来到的呢，就是我们驾驶位的上位工线，在这里我们进行车身的一个内部的装饰。那在这里我们一共有多少个工位？
1: 56个工位。
0: 56个工位。那从我们一开始的这个应该叫白车身，到最后我们这个内饰装完以后，大概需要多久时间？
1: 大概4个小时。
0: 4个小时，它一共经历多少个步骤？
1: 56个步骤，56个工位，中间有1000多个零件。驾驶室的装配其实跟我们的那个洋葱啊，剥洋葱是一个相反的方向，从里到外开始就是铺卸塑，然后内饰件，再到一个外饰件，里面涉及到人的骨骼脉络，先得把它铺好，然后再逐步逐步的给它穿衣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最后给它化上妆。这就是我们驾驶室装配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工艺。
0: 我发现这台车啊，和我在国内看一些汽车它不一样，它左边是乘员室，右边才是驾驶室，它是什么样情况？
1: 发现异常了啊！这个是一台右舵车，是我们出口到国外的，这是为了符合当地的法规啊，特意定制的一个订单。
0: 那除了这个常规的这个驾驶定制，那还有其他一些驾驶定制吗？
1: 当然了，针对我们车上面的所有零部件，根据各国的需求啊，都可以进行一个选配。像出口订单的话，为了满足当地的炎热啊，包括酷暑啊等等，我们都会加装顶置空调啊，包括严寒，车内室里面的保温棉啊等等，都会进行加装。
2: 从铺设线束、安装仪表盘到装配卧铺、盒装前后挡风玻璃，整个过程由内而外层层递进。从适应印度酷暑的顶置空调，到满足俄罗斯严寒的加强保温，再到南美市场偏好的车载冰箱。每一台下线的车辆都可以根据全球不同客户的订单进行个性化选配，这种千人千面的柔性生产能力正是三一重卡征战海外市场的底气所在。
0: 那我现在来到三一重卡的总装车间，在我身后就是一台正在总装的汽车。那这边的车辆它有什么讲究呢？
3: 这边是电动重卡和搅拌车的一个混线生产，就是这个产线。现在目前我们是5分钟下线一台电动重卡。
0: 那我来到我们这个总装车间，我发现和以往我们想象中的总装车间它非常不一样，它非常干净整洁，然后所有的零件都摆在这个红色小车上面。
3: 我们这个是一个 SPS 单材料配送啊，一台车一个订单啊，实现单材料配送啊，也就是说这台车装完，这个现场就没有多余物料。
2: 平均每5分钟就有一台崭新的电动重卡驶向生产线，从一块钢板进厂到一台整车下线，三一智联重卡产业园正以灯塔工厂、全球智能制造标杆的标准，诠释着智能制造的真正内涵。从赛道测试到智能制造，这款重卡产品的诞生折射出企业自身的发展路径选择。时间回到2021年，面对传统燃油重卡领域已形成的稳固市场格局，三一重卡做出了一个关键决策。
4: 其实三一重卡创立至今刚刚迈入第9年，前面4年的时候我们说的是燃油重卡，但是对于三一来说，在燃油重卡这个行业确实是新兵。我们董事长经过行业市场分析也觉得，我们再做10年可能也很难在传统能源赛道上赶超这些行业巨头。所以从2021年起，三一重卡毅然决然地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全面地放弃了燃油重卡的生产与销售，全面地转向了新能源重卡的这个生产与销售。
2: 这一转型在当时需要相当的魄力，而随后的市场走向验证了这一判断。从2021年到2024年，三一重卡蝉联全球新能源重卡销量第一。2025年，公司年销售额突破100亿大关。而就在最近，三一重卡更是拿下了全国新能源重卡行业海外单笔最大出口订单。
4: 最近我们接到了应该是三一重卡甚至是全国新能源重卡这个行业的海外单笔最大出口订单883台，这也是颠覆了整个中国去年全年新能源重卡行业出口总量。883台是发往我们全国各地，尤其是在我们的东南亚市场、中东市场、非洲市场。这也是证明了我们的新能源重卡技术不仅是在国内得到了验证，也是在海外得到了市场的认可。
2: 这笔订单的数量接近中国去年全年新能源重卡的出口总量，其背后是多区域市场的认证与试用积累。目前三一重卡的车型已通过欧洲 WVTA 认证，产品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放眼整个中国商用车行业，新能源化已成为明确趋势。2024年，国内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已突破10%。随着电池成本下降与补能设施完善，这一比例仍在持续提升。从极寒的北欧到炎热的东南亚，中国品牌的电动重卡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际公路上，参与全球物流体系的日常运转。
4: 湖南长沙是工程机械之都，三一就是深耕于这里，发源于这里，从这里走向了世界。所以三一重卡有责任也有信心，把这个湖南的装备制造业从中国走向世界。
2: 从一块钢板的冲压成型到一台智能重卡的总装下线，三一重卡的每一步都凝聚着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在新能源商用车这条新赛道上，中国制造业正凭借对技术趋势的判断与产业链优势，探索出一条不同于以往的追赶路径。而这台钢铁巨兽的每一次脉动，或许正是中国重型商用车产业在变革中寻找新方向的真实注脚。
5: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在这里我们将深度报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发布和创新价值，带您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期精彩内容，中科汇思重磅发布灵巧手，跨界新企如何抢占具身智能发展风口？上博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启幕，近3000件文物探秘远古美洲文明，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首发就现在。
0: 本周五晚，长沙橘子洲头，一场关乎未来首的变革悄然揭幕。由中科汇灵、蓝思科技与湖南华夏投资集团联合成立的中科汇思首次亮相，并重磅发布3款灵巧手产品及具身智能技术成果。这家新锐企业一口气亮出了3款灵巧手产品，宣称要让机器从抓取进化到主动操作。这家跨界组合的公司为什么能一出生就站上风口？未来它又将在具身智能的棋盘上落子何处呢？来看首发记者童欢的报道。

0: 厉害，今天我的这个配置呢，就是真正的 live house 配置，因为我有键盘手、鼓手、吉他手，还有贝斯手，绝对不是放的伴奏乐。那我身后的这四位乐手呢，都是来自中科慧灵的 Catbot 零二机器人。为什么他们可以独立的演奏乐器，还能演奏不同的乐器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一探究竟。
1: 这家机器人乐队的经纪公司是由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孵化出的北京中科慧灵机器人有限公司，专门研究做具身智能。那什么是具身智能呢？现在我们都熟悉的 AI， 也就是人工智能。

0: 智能，它更像是人的脑子或灵魂。虽然很聪明，但它无法在真实世界进行任何操作。具身智能就是给人工智能一个具体的身体，让他们能够参与到真实世界中来。那我们看到的机器人乐队就是具身智能的一种体现。
1: 2023年前后，整个的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快速发展和深度学习和多模态大模型的发展，使得机器人的大脑的发展的速度得到了进化。咱们国家在2023年也发布了人形机器人的这个整个的产业规划。那么我们做了一个梳理，发现只有人形机器人可以把一个研究所所有做大脑的工作、控制的工作、这个交互的、操作的、传感器的全部囊括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载体。
0: 在这样的情况下，北京中科汇灵诞生了。第一款产品是 Casbot 01机器人，这是一位超级魁梧的硬汉。
2: 我们的 Casbot 01第一款，这个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2024年10月份发布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这是一款重载的人形机器人，全身是70千克，然后1.8米的身高，它的整个那个运控难度非常高，非常大，那个全身有70多公斤嘛，也是视行星和斜波关节驱动的，里面的全身自由度有70多个，包括手的话，它可以做很多相对重载的活，也相对那个去在一些危险场景或者那个比较简单的枯燥的这些场景里面去替代人做工作。
0: 01主打的是重载能力，但并没有开发沟通交互功能，像一位沉默的巨人。中科汇灵在01的运控基础上，又在2025年推出了更为经济灵巧的 Casbot 02号机器人，也就是素颜版的乐队机器人。02看起来身形更像一位成年女性，并且拥有不俗的语言和肢体互动能力。
2: 这个是1.63米的身高，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是自动触发的，它的多模态交互能力啊。
3: 听到我们的声音被触发，还是因为我们俩走过来被它扫描到了？
2: 走过来被它看见了，它就前面可以看到有双目立体视觉，它看见了，然后用在胸前有4个麦克风来收音，然后有31个大的自由度，如果不包括凝胶手自由度的话，包括凝胶手的12个的话，加起来就是40多个自由度了。
0: 这款02机器人的主要使用场景是展厅导览，可以通过向它预设展厅导览的线路进行双足行走式导览，也可以通过遥控器来控制它的行走路线。它还能通过本地计算和云计算两种方式和用户进行对话以及动作互动。
4: 你好呀，我是 Casbot 02。
5: 你能给我讲个笑话吗？
4: 好的。有一天，小明问爸爸，为什么太阳每天都从东边升起？爸爸说，因为西边太挤了。
2: 当时算力的是275T 的那个算力，这算力我们从同行竞品来说，我们在去年发布的时候是整个行业里面也算 top 级的那个算力平台啊。
3: 可以来对标比如说某个年龄的人类吗？这个算力可以这么
2: 算力它可以说就是可以算是十几岁的这个成年人的脑子，它有这个脑子，但是它没有那么聪明啊，它聪明还得靠养料去喂它，就是数据
3: 不停地去训练它。
2: 是的是的。
5: 比心，
4: 爱你哦，
5: 点赞，
4: 你真棒，
5: 可以跟我玩石头剪刀布吗？
4: 好的，石头剪刀布，你赢了。
5: 你能换一个吗？
4: 好的，石头剪刀布。
5: 哎，你说你换一个的。
4: 我赢了。
5: 你赢了，行，你辛苦了，咱们握握手呗。
4: 你好。
5: 你好，你好。得我先收手吗？啊，你好有礼貌呀。
0: 和02的互动让我惊叹的不仅是他拥有基本的社交礼仪，在握手的时候更能感受到他的手有一定的握力，但控制在刚刚好的力道上，仿佛他能够感知到我手的存在。
6: 在灵巧手方面的话，就是一方面我们的执行的自由度足够的高，才能够实现我们的相关的这执行的能力，但是这确实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人手之所以能够完成各种各样的这种任务，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人手上面集成了非常丰富的这种感知的一些能力，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触觉类的相关的一些传感器，包括我们的这个五指的这种指尖上面要布置我们的传感器，再一个就是像掌心这块也是需要进行相应的安装的。这里我们其实是有两类的这种传感器，有这个光电式的触觉传感器，它就是可以就是比较精细的感知我们接触力的一些变化。当然另外就是我们也还有一款那个视触觉的一个传感器，它就是相当于是在我们的手指指尖内部的

0: 说我们人手的一个动作，然后这只手呢就是跟随我们手部的一个动作，就是做一个动作跟随的样子。
1: 那像这样的机器手叫做灵巧手。其实节目最初我们看到的机器人乐队之所以能够成功演奏，重点并不是因为有机器人，重点是因为拥有这双灵巧手。这也是具身智能发展中最后最重要的一厘米，让他们在真实世界中产生作用。
2: 啊，核心还是手，就做那个精细的那个操作，特别是吉他和贝斯，这个是非常难的。这个弦乐的这个演奏啊，它首先那个手拇指要碰到那第一根弦，要碰到位置，然后那个每个力道要正好，就我们叫触觉。另一个它碰过去要自己要去对到那个初始位置。要对初始位置这件事情也是用到他身上的各种视觉传感器去对的。
1: 其实在发展具身智能的业务过程中，中科慧灵已经尝试将灵巧手使用到各个领域。
2: 具身矿工机器人是为了解决井下那个安全问题，在井下去做那个挖矿，这样我们又把具身的技术放到那个矿井设备上去，实现矿井的无人化。我们这里面最有趣的一个事情呢，就是把一个双臂机器人拿来装炸药。装炸药是用双臂机器人那个用人鸟巢的方式去把雷管和炸药放到钻上空间，当然后面就直接引爆它了。就是在那个工作面是没有人的，它可能在那个安全区域，在比如500米以外，或者直接在地面上是人来去鸟巢它。
1: 这里呢有一个语音控制的机械臂，我们来试一下，把香蕉放进盘子里。机械臂呢会根据这个摄像头来判断香蕉在哪，盘子在哪。哎，但是你看我们可以使点坏来挪动这个盘子，它会一直的这样来追踪这个盘子。好，不玩了。哎，厉害吧。在鞋服工厂等对手工要求高但危险性低的地方，更是实现了无需人员任何操控，纯靠机械臂和机械手通过视觉判断进行自主工作。创始人张正涛越发感受到，灵巧手并不应该是机器人产业的半生品，它本身就有着影响机器人产业的巨大价值。
3: 我觉得手的这个发展对于机器人产业有两大帮助。第一，人类从钻木取火这样的一个操作，以及后面手的灵活度作业高以后，其实是牵引了大脑的发展。所以手呢，一方面它是能够为机器人基础模型和具身大脑带来非常丰富的数据，它牵引了大脑脑区的变化和演进。第二，它的真正是我们能否完成一个生活中的每一个剥鸡蛋，这个以及我们这个吃饭啊，以及在工厂中精细的穿针引线啊，都是由这个手来完成的。那目前呢，我们在一些比如说像这个鞋服啊、制造啊一些很柔性的场景里边，包括我们在井下的矿山里面一些危险的场景里面，都已经开始应用我们的灵巧手去做这样的一些复杂的作业。
1: 于是他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伙伴，计划成立一家专门研发灵巧手的公司。
4: 怎么一个契机和蓝思以及华夏就聊起这个事儿了呢？
3: 蓝思呢在机器人领域这个做了很多的布局，也很给很多整机厂商做代工，因为他有很强的制造能力、精密加工和代工的能力。我们觉得第一呢，湖南的人才，它的985高校人才非常的集中，比如中南大学的材料学科上也很强，而且长沙也是幸福指数比较高啊，生活成本比较低，人才成本相对来讲相比上广也很有优势，同时场景也很多。结合我们在和海淀我们在自动化所的算法的能力，三者之间有非常好的结合。同时其实湖南也在大力发展具身机器人的这个整个的产业链，我觉得各个方面都非常的符合，从市场、人才、制造到我们的研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啊！我们觉得大家都很兴奋。
2: 7月1号，我们在中午的时候刚刚把惠思这个名字取出来，这个到晚上的时候就已经拿到中科惠思，在长沙的这个营业执照，这个政府的执行效率非常高，我们印象特别深刻。
5: 华夏呢，能够提供动态的这样的一些真实的教育和文旅的场景，和我们的大数据的这种支撑。所以我们这样的动态啊的一个合作啊，它这种生态优化就体现了科技它会是有温度的，制造就会更有高度，那么最终我们的这个

0: 产业啊，这个科技就一定必有价值。
1: 今天，中科慧思正式落地湘江新区。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开福02。
3: 8月7日，中科慧灵与蓝思科技、湖南华夏集团在长沙联合成立了中科慧思，并一口气发布了3款灵巧手产品。安装在 Casbot 02身上的 L1 主打轻量化和高性价比，旨在解决成本敏感型的应用场景。那第一则追求高自由度，更像人手，主要用于科研和数据采集。而最让人眼前一亮的是 M1 系列。
4: 以前灵巧手它可能要拿人类的工具，比如我拿这个螺丝刀啊，拿扳手啊，你这效率会低一点，因为人要拿这个工具。但是机器人或者灵巧手这样的一个智能的一个单元，就是它可以模仿人，同时可以超越人。像我们那个科幻电影里边的这个指尖，我是可以换成螺丝刀，可以换成很多的各种人类的工具。那么它本身从操作到工具一体化，可拆卸可拆装，那么它的工作的效率就会更高，那么还能超越人的工作效率，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 idea 和思路。
3: 沿着将灵巧手模块化的思路，中科慧思也考虑到灵巧手的损耗性，开始研发配件快换功能。即将面向市场的另一款绳曲手，可以将绳件更换时间从常规的3小时压缩到3分钟。
4: 我们希望能够4到5个月就能迭代一轮，然后在这里边去试错和市场去结合，验证我们很多的方案和想法。保持我们在这个领域全球的这种将来快速的引领和迭代的这个能力啊，所以基本上这个应该是个高效运转的一个硬科技创业公司。对，
3: 除了打造一家科技公司，中科慧思还有另一个目标，就是利用现有的优质资源，将湖南打造成全国最大的灵巧手技能训练场。
5: 蓝思科技它在那个3C行业里面是属于头部的存在，在有几万人，将近3万多人的这个在产线上的这个实际实操的这个数据采集的这个数据啊，会非常大量。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也是可以很非常高质量和优质而言。
4: 我们想在湖南就是把全国最大的灵巧手的技能训练场也能去建立起来，一方面呢，为机器人的大脑的发展去训练它的巨神大脑的模型，它有多维的传感器，有复杂的自由度。一方面让它建立机器人的大脑，让它好用，灵活的用。然后再一方面就是让它在很多的工业家庭的场景中易用和耐用，能够在性价比上能够逐步的替代从夹爪到多指灵巧手的这个柔性作业。
3: 未来这双手或许将出现在需要精细动作的工厂流水线上，又或许在矿山深处进行危险的爆破作业，那又或许呢，在家庭中为老人端茶倒水。当机器人真正的拥有一双能干活的手，具身智能的时代才算真正到来。
6: 2026年7月8日，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拉开帷幕。作为国内迄今为止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美洲古代文明专题大展，本次展览以世界树为核心脉络，汇聚近3000件跨时代、跨地域的珍稀文物，串联起奥尔梅克、玛雅、特奥蒂瓦坎、安第斯等多元远古文明。本期首发栏目将带领大家走进展厅，沉浸式探秘美洲古文明，解锁大洋彼岸尘封千年的文明底蕴。
7: 你敢相信吗？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上海人民广场，在我身后居然有一整块的玉米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来，跟着首发一起去上海博物馆一探究竟。
8: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是上海博物馆对话世界文物艺术大展系列的第6展，也是该系列中规模最宏大、内容最厚重、叙事最完整的一次呈现。此次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顶尖文博机构的1129组近3000件珍贵文物， 全景呈现奥尔梅克、玛雅、特奥蒂瓦坎、阿兹特克、安第斯等中南美洲主流古代文明，面积超过7000平方米，沉浸式体验空间更达10000平方米，占据了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几乎所有的展览空间。
7: 刚刚的谜底啊，就在我的眼前，因为玛雅人相信人类诞生于玉米，而我身后的世界树贯穿天界、人间和冥界，代表着生命循环不息。门外玉米是文明的起点，而中庭的这棵世界树是宇宙的支柱。一盒玉米，一棵神树，带领我们跨越万里，走进神秘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
8: 进入一层神圣空间主展厅，多件首次出境镇馆文物集中亮相，其中来自墨西哥哈拉帕人类学博物馆的奥尔梅克巨型头像，重约4.5吨左右，是本次展览最重的展品，也是首次来到中国展出。
9: 在后来的奥尔梅克文明里面统治的时候，统治者往往都会把自己树立为宇宙的中心，那大头就是其中一个。这些大头往往都会摆放在这个他们自己的这个公共广场之上，它的表面是平的，然后上面有很多这种凹坑，都是用石头去砸出来的凹坑。也就是说，它最原始的一个雕刻的形象是一个王座，但是后来可能石质资源不够，他们就把这个王座给它敲了，然后重新雕刻成人头的形象。可能是因为在当时的这个石质资源的一个紧缺的一个情况下，然后不得已某个统治者牺牲了死了，然后要为了纪念他做这样一个大头。
8: 这件头像的石材采自数十公里外的图斯特拉山脉，因石材资源紧缺，被后人改造雕刻为纪念的头像，见证了早期美洲城邦的资源利用方式与社会体系。在没有车轮、没有驮出的年代，先民靠人力将巨石从数十公里外的山脉搬运至此。一方石像既是王权的象征，也见证了早期城邦的资源调配能力与社会动员强度。
9: 玉米的驯化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现在通过淀粉粒以及植硅体的分析，可以发现玉米的年代可以早到公元前7000年，也就是距今9000年的时候，这些中美洲人就开始驯化玉米了。但是最早期的玉米的驯化源自于它的野生这个草本，叫做大除草，非常的小，这么大，然后里边只有一粒的这种小小粒粒，根本不够吃的。所以考古学家就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好奇，玉米这么小为什么要驯化它。所以考古学家就发现大除草，或者是后来已经被驯化过的这个玉米的这个茎杆，它里边含糖量非常的高。也就是说，早期的人类用这个东西可能是主要是为了茎杆里边的这个糖，他把它茎杆切碎之后，然后挤出个汁儿，然后就可以通过发酵做成发酵的饮料，带有酒精的饮料，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发现。所以玉米的驯化可能是一个副产品。
8: 场景搭建还原文明底色，核心文物则真实记录岁月变迁。玉米不仅是撑起美洲文明的核心作物，更是美洲神话里的生命之神。展厅内大量玉器、陶件都雕刻玉米神形象。在美洲古代宇宙观中，玉米被视作文明的核心图腾，生命的象征符号，是支撑美洲先民生存发展、孕育文明体系的根基。
9: 这种陶器一般都是王使用的，那卡拉科姆尔保留着一套非常完整的王室的世系的这种陶器，所以我们现在可以通过它上面这些王室的记载、名字的记载，可以完整的恢复当时卡拉科姆尔王国的一个这个权力传承的一个过程，很重要。但这件陶器呢，讲的不是王室传承，这件陶器之上是一个玉米神以一种仰卧的姿态，你可以看到玉米神的脑袋上头发之上长出的是玉米穗，躺在一个山怪的顶部。这个山怪呢，你可以看到底下是有眼睛，包括它的嘴巴，对吧？所以呢，这是一个玉米神重生的故事。
8: 这件陶杯跳出王室祭祀的常规叙事，以细腻的抄本笔法定格玉米神重生的神话母题。在玛雅农耕文明的认知里，玉米神的死而复生对应着四季轮转与谷物丰歉，新生状态的神灵代表着最蓬勃的原生力，是支撑整个文明存续的精神内核。方寸陶器之上既承载着玛雅人的宇宙信仰， 也标注着清晰的社会等级秩序。
9: 在这些不同金字塔里边，我们也发现大量的这些祭祀的这些人生啊，或者是祭祀坑之类的文物。现在你看背后这一件呢，就是羽蛇金字塔的一个复原。羽蛇人很好认了，对吧？就是那个长着羽毛那个。但是羽蛇神他所供用的身体召唤出了另外一条蛇，大家可能不认识。有人会认为他是羽神什么特拉洛，其实并不是。如果你把眼睛看在这儿就错了，他真正眼睛的位置是这儿。因为你看羽蛇的耳朵或者羽蛇的眉毛上面到侧面盘旋成为他的耳朵，对吧？战蛇也是眉毛从上面出来到侧面盘旋成的耳朵，也就是说你通过他的眉毛和耳朵的位置可以判断他的眼睛在哪。那他头顶戴的是什么？这是一个模仿羽神的一个冠饰，因为羽神是跟战争相关的，所以他是羽蛇神召唤出来的战蛇。那所以这个金字塔是跟战争相关的。
8: 克奥迪瓦坎金字塔中存有诸多祭祀坑遗存，这件浮雕还原神庙原始石刻样貌，浮雕共存羽蛇与战蛇，极易被误认作羽神。先民依靠盘旋眉纹区分二者五官，战蛇头戴羽神战冠，象征雷霆与征伐，让这座神庙兼具丰收祭祀与战士献祭双重功能。奥尔梅克文明堪称中美洲古文明的精神母本，它以数吨重的巨型头像定格王权秩序，以精巧的玉米神玉斧锚定宇宙信仰，为后世文明铺就了神权与农耕共生的底色。沿着这条脉络生长的玛雅文明进一步将城邦兴衰、神奇信仰刻入碑石，让散落的文明片段有了可追溯的清晰脉络。从石像到石碑是权力符号的迭代，更是美洲古文明从蒙昧奠基走向成熟叙事的完整注脚。
9: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记载，你可以看到他戴的这个战士的这种形象的这个头盔啊，这是模仿的是羽蛇的头盔，然后呢手里边拿这个是头毛器，这个头毛器呢会有这种叫做枯木镜式的这么一个风格，包括他戴的这个盾牌之上会有一个戴着枯木镜风格长着獠牙的这么一个形象，这是非常典型的特奥蒂瓦坎的羽神的形象。是因为在墨西哥中部下雨的时候往往都会伴着非常激烈的闪电和雷声，那闪电打到地面的时候就会离得比较近的话会感受到地面的震动，所以羽神也具有战争的意思。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奥蒂瓦坎的这个形象，你看到他后面背的这是镜子，这是镜子的托。特奥蒂瓦坎之后的只要出现但凡背着镜托的这种形象都是源自于这个文明的一个习惯。
8: 一碑载千年，文字刻兴衰，这块历经岁月复刻的玛雅石碑清晰还原了玛雅古典时代复杂的城邦格局、激烈的势力博弈与多元的文明交融，为研究玛雅文明发展脉络提供了珍贵的一手参考。区别于国内以往碎片化、单一化的世界古文明展陈，本次上博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凭借完整的文明脉络、顶级的文物阵容、创新的对照视角，向大众诠释了独立封闭环境中自主生长的美洲文明，刷新了国内美洲古文明展览的规格，也为大众全方位认知人类文明的多元发展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观察渠道。
10: 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一个民族能有这样的世界的文明的视野的话，这个益处是太大了，就是会让整个的我们的公众的对文明的认识都会有一个更宏观的一个视野。如果讲的再宏大一点的话，其实我们现在谈的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强调中国的特色的发展道路，所有的这些，我们要认识中华文明的特性，所有这些文化叙事其实都是需要具有世界文明的视野的。
8: 以珍贵文物为传播载体，以跨文明对照为全新视角，这场高规格的文明大展在学术之外还有另一层意义，让不同文明真正走进公众视野，让大众读懂世界多元文明的别样风华。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如果把两株稻子比作人的话，这一个极度炎症的一个病人，这个的话健康的一个人了。
2: 扎根红土16载，博士夫妻携手前行，破解南方红壤的酸化密码，让贫瘠土地重焕生机。
1: 在红壤地区做好这个农业科研，一定要把根扎在红壤上。
3: 我们为国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支撑，所以我觉得这项工作就是必不可少的。
4: 治理水，它的本质还是要治理它的来源。
2: 守护苍山洱海，师徒接力，从追踪一滴水的去向到推广绿色种植，他们为高原湖泊的清澈筑起一道坚实的生态屏障。
5: 20年前，算一个热血青年，非常有理想、有抱负。
4: 那我们的示范就是要有显著效果，跟老百姓分享，必须要扎根到这个地里。
2: 特别节目《向下扎根》，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本周起，本台新闻中心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办公室推出系列报道《向下扎根》，我们将走进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六个国家级野外科学观测试验站，科学家将实验室设立在田间地头、深山密林、草原湖边，几十年如一日的定点观测，为的是摸清农业资源环境的演变规律，为农业与生态把脉问诊，更为我国粮食安全和农业绿色发展提供数据与科技支撑。我们的第一站去往湖南祁阳，中国农业科学院衡阳红壤实验站就坐落于此。这里孕育了获农业农村部表彰的祁阳站精神，见证着几代科研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有一对博士夫妻蔡泽江和张璐，当年毕业时他们放弃北京户口，一头扎进祁阳红壤站，一待就是16年。很多人都不理解他们，甚至有人说他们傻。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片红土地上究竟藏着怎样的答案。
1: 我给八月份出来看一下，
2: 这个根系比以前也多了很多。
1: 对，
0: 六月底的祁阳早到即将迎来收割，在百里洲村祁阳站的研究员蔡泽江所在的刘耕令酸化耕地治理科技攻关突击队，正在用一场直观的对比向种粮大户李无南展示着红壤改良的成绩单。这支以祁阳站首任站长刘耕令院士命名的科研团队，如今正接过前辈的接力棒。
2: 我们改良过的这个穗子长度，还有包括它是籽粒的一个饱满程度，这明显的好了很多。如果把这两株稻子比作人的话，这一个就是像是有一个极度炎症的一个病人，这个的话就是比较健康的一个人了。
0: 就在4年前，退伍老兵李无南一度不想种地了，因为土壤酸化，收成不好，辛苦一年赚不到钱。正发愁时，他在田里遇到了蔡泽江，这才帮他找出了土壤的病根，开了药方。
1: 蔡老师一来了，他就跟我讲，你们这个土地酸化很严重了，这是减产的原因。所以说我感觉我这个名字也取得比较不错，可能蔡老师在无浪了嘛，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嘛。现在我一亩地的话，直接提高200到300斤的那个。

0: 收入了。
1: 让酸化的红壤重焕生机，是蔡泽江扎根祁阳站16年的初心。蔡泽江是河北唐山人，2007年他考入中国农业科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是从祁阳站走出的第二位院士，农田土壤培肥及退化土壤改良专家徐明岗。
2: 我老家的村里就离北京又近，其实从小上学最大的梦想就是走出农村，去大城市，去北京工作生活，成为一个北京人，这是最大的梦想。
1: 然而导师派他到祁阳站实习的经历却改变了他的想法。1960年，以刘耕令院士为代表的第一代农业科学家来到湖南祁阳关山坪村建立红壤实验站，为破解南方红壤低产的难题，探索出了磷肥治标、绿肥治本的改良路径，让当地粮食产量显著提高，还锻造了著名的祁阳站精神。沿着前辈的科研探索路径，在实习期间，较为前沿的土壤酸化的课题深深地吸引了这个年轻人。
2: 我们只知道它的成因了，只知道它的过程了，但是怎么去解决，这是我硕士阶段没有完成的。当时还是想留在北京，也考上北京的选调了，但是我不能光把这问题提出来，光把原因找到，但是你没有解决策略。
1: 祁阳站有一块建站35周年纪念碑，蔡泽江第一次来站实习时，导师带着他们逐字品读碑文。纪念碑上那句热血青年的灵魂拷问，让原本在流经与扎根之间犹豫的蔡泽江，在2010年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最终做出了选择。
2: 中国农科院的一批批热血青年远离首都北京，和故友亲人毅然来到潇湘之滨，带我先安营扎寨。60年代的这是最早的一批这个科学家，他们是热血青年，难道我不是热血青年吗？土壤学研究的这种农业科研来说，需要这个科研人员像树一样把这个根扎在这里，一代一代人的去监测它，去攻克它，在红壤地区做好这个农业科研，一定要把根扎在红壤上。
1: 蔡泽江还把同是硕士毕业的同学、同乡兼女友张璐劝来了祁阳，
3: 主要就是毕业以后他决定来这里，我就义无反顾地陪他留在这里了，收获了事业，收获了爱情。
1: 前辈们解决的是土地能不能产粮的生存难题，而以蔡泽江、张璐为代表的80后科研团队，则直面土地还能种多久的时代考题。南方红壤区因长期高强度利用，面临耕地退化的危机。探寻绿色防控与科学治理之路，全力保障红壤耕地的可持续发展，成了他们肩上的重任。
2: 看上去好像是有点营养不良，好像是缺肥似的，它是不停地往里施肥，土壤酸化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土壤酸化它会导致一些有毒元素的一个活性增加，作物的根系生长受到限制，从而导致这个作物建产品质的一个下降。我们中国人要牢牢地把这个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这个酸化的问题是必须要克服的。
1: 工作阶段的试验中，蔡泽江在一片因酸化几乎绝收的麦田里，敏锐地发现竟然有一株小麦长得格外挺拔。顺着这一株小麦，他找到了破局的新方向。
2: 然后收获的时候，发现了它那下面全是一种有机物料，从那开始发现这个有机物料它具有改良土壤酸化的这个效果。
1: 以有机肥为核心的酸化治理关键技术，通俗来说就是让土壤提质，把抵抗力提高，这为红壤酸化防控提供了新路径。
2: 我们现在也在研究一些其他可替代的一个方法，就是能达到一个劳动力投入成本小，而且这种材料还要少，这是我们下一步也重点做的。
1: 2010年开始，夫妻俩扎根站里搞科研，相继取得了博士学位。16年来，外面的世界纷繁精彩，但夫妻俩每天面对的是一块又一块试验田，以及一次又一次的实验。
3: 因为我朋友圈看别人看海很漂亮，那种感觉很好，我也想去体会一下。
2: 以后你不管是去三亚还是任何地方去看海，我都会陪你去。
3: 好，我等着。他真的是全身心的都在科研上，这一点有的时候我也敬佩他，佩服他。
1: 红朗站旁边湘桂铁路蜿蜒而过，火车汽笛声响起，也经常让来自石家庄的张璐涌起思乡之情。
3: 一听到火车声音我就会想家，它是从北京到湛江，就是因为它会路过石家庄，会在我的家乡停靠嘛，想连接我跟我家乡的一条线，虽然我回不去。所以我觉得听到这个汽笛声也可以缓解一下我的这种思念。
0: 你觉得值吗？
3: 值。我的长期定位实验几十年如一日，每天就是重复这些，但是我们为国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支撑，所以我觉得这项工作就是必不可少的。
1: 当问起张璐，蔡泽江最吸引他的地方是什么，他笑着回答：
3: 专一啊，不管是做科研还是人品上都很专一。
2: 我感觉做农业科研，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在这过去20年来，我做的每一件事，我感觉就是为国家粮食安全在进行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感觉这也是我重大收获的一个方面。
1: 如今蔡泽江和团队提出的红壤酸化综合治理技术已在南方多个省份推广应用，为耕地质量提升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科研成果的背后是祁阳站庞大精密的长期定位观测试验体系的支撑。作为我国连续运行时间最长、积累最完整的农业科研实验站，目前这里拥有长期定位监测试验18个，其中持续时间超过30年的就有6个，积累了超100万个观测研究数据，为红壤的改良与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
4: 紫云相当于一个生物的大肥厂，它大概每亩可以固定这个3到5公斤氮，我们就可以想这个紫云到底能够替代多少，我们就设计了这样的一个长期监测的实验。
1: 这片稻田紫云英长期定位试验田，从2008年开始至今已有近20年的时间。祁阳站通过在当地推广科学严谨的紫云英绿肥还田技术，不但改善了土壤的健康水平，还让本地农户的粮食产量和品质都有极大提升。
4: 我们通过将近20年的监测，可以让很多的研究啊就变得更加的科学，然后得出的结论也更加的严谨。我们能够告诉老百姓，这个替代这么放是没问题的，这个是叫做时间上开出的花朵。
1: 段英华作为第五代站长，在这里坚守了近20年。这片玉米地是他一直跟踪研究的一片长期定位试验田。
5: 这一块土地里头，我们产的这个玉米，包括我们地下的土壤，我们讲它的一粒其实比金子还贵。这一块地我们做了30多年，几代人其实在这儿做实验，一个玉米籽儿，我们最后计测产的时候都要算进去的。我们说这个是一个金棒子。
1: 在祁阳站的土壤样品库，珍藏着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数万份珍贵土样，每一瓶都是一个时代的土壤档案，破解土壤酸化等问题的钥匙就藏在这里。这瓶1982年的土样，则是建站以来保存最早的样本，在瓶中有一张当年留下的采样标签纸。
5: 看这个就跟读以前的来信一样，就像老一辈科学家在过去给我们现在留下的一个信件，想起了我们老一辈科学家他们的一个嘱托或者他们的一个精神，激励我们继续完成他们的这个事业。
1: 从第一组土壤数据到一代代扎根红壤的青春，祁阳站人把坚守写进了同一条时间长河，未来这里还将为我

0: 国乃至全球农业贡献更多来自中国的科研成果。
1: 我们希望流传下来跨越百年数代传承的长期定位监测数据库，还有一套适配我们南方土壤的技术改良，守护好我们南方的地理，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0: 接下来呢，我们走进下一个国家级野外科学观测试验站，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大理综合实验站。大理站隶属于中国农业科学院，近20年来，这座扎根苍山洱海间的科研平台围绕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生态环境监测和绿色农业发展持续探索，为守护高原湖泊生态、保障粮食安全提供科技支撑。如今，大理站正开启国家野外台站加区域专业研究院的新探索，向高原生态科技创新平台迈进。在这里，一位导师与一位学生跨越20余年接力坚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师徒张克强和沈世周，以及他们与洱海、与农业科研之间的故事。

0: 在的水温是15摄氏度，采样的水深是30米。
1: 洱海西北岸的阳溪入湖口位于大理喜洲镇，这里既是游客欣赏苍山洱海美景的热门地点，也是大理站长期监测的重要点位。七月初正值大理雨季，大理站90后副站长沈世周正带领团队对入湖溪流水质开展密集监测。
0: 这个采样点是我们的一个典型的溪流的入湖口，我们的上游有我们的村庄，有我们的农田，我们就要看在这个最近这个降雨季节对我们的入湖的这个水质会有什么变化。
1: 苍山有19峰18溪，溪流流经农田农村时会携带氮磷等营养物质进入洱海，如果不能有效控制，就会引发水体富营养化，威胁洱海水质。
0: 洱海就是我们可能大的一个肝脏，小沟小渠就是它的一些毛细血管，溪流就是它的动脉，这些农田村庄我们都要进行一些观测。治理水它的本质还是要治理它的来源，并不是仅仅是治理水本身。
1: 作义村位于大理站旁，是一个海拔近2000米的白族村落，这里气候适宜，种植作物多样，水稻、玉米、小麦、蚕豆等多种作物均有种植。由于人均耕地有限，村民过去普遍依赖增施化肥提高产量，而过量施肥带来的氮磷流失也成为影响洱海水质的重要来源。
2: 现在干你们给咋个吃的呢？现在
3: 这个干是做那个
2: 整对子。今年我们看这个玉米长得是特别好的，前期呢也做了一些施肥的一些调整，来增加肥料的利用率。
3: 跟以前相差大了，现在长得特别好，成本上肥料的话都节约了200-300的。
4: 你跟他们为什么会认识呢？
3: 因为我在这里做饭，看见他们做实验这些的话，他们都做得很好，然后叫他们帮我们提供一点技术。
1: 如今杨亚芬家的玉米不仅长势更好，成本更低，农田的氮磷流失也减少了约15%。而沈世周最早在当地推广合理施肥技术时，最先接受的正是在站里工作的附近村民。
0: 我们请的做饭的阿姨啊，我们实验田它是能实实际际看得见的，我们也做了实验，就是你减量20%的氮肥，其实对作物是没有影响的，它的产量是不会下降的，他就能接受这个事，通过他们再去传播，比我们直接去传播的这个效果比较好。
1: 大理站东临洱海，西靠苍山，风景如画。但2012年考入中国农科院读研时，沈世周的人生规划并不在这里。
0: 我老家是我们云南省临沧市的，为什么要读研究生？说实话，我们还是想留在更高的平台、更大的城市。但最后一个机缘巧合吧，但又回到了云南。
1: 沈世周来自云南临沧云县的一个教师家庭，是不。

0: 布朗族，考入中国农科院读研后，父母原以为他会留在大城市发展，然而2013年导师派他来大理站驻站实习，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 导师跟我们也说了，我们做农业研究到基层去找出问题。当时我们最早来有一个事儿牵着我，我们进行了观测，就是说我们施进去这个相当于100的氮，如果利用率在40%，还有60%去哪了？去向其实我们没有搞明白，它到底去哪里了？
0: 追踪施肥后剩余营养物质的去向，是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一步。多年的研究发现，这些过剩的氮磷除了随地表径流流失，还会通过地下水或大气循环重新进入洱海。因此，这里农业面源污染既要依靠科研攻关，更要发动世代生活在洱海边的村民共同参与。作义村60岁的种粮大户赵月纯今年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原本种植蚕豆、蔬菜等经济作物的100亩土地全部改种紫薯，而它真正值钱的其实是富含花青素的紫薯叶。
1: 那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及时的把这些杂草在它长籽之前就要把它做一些清除，要不然这籽一撒到这个地上啊，这个草再长高，一个它肯定把我们的这个阳光给影响到遮光了，另外一个很多养分可能也被它吸收了，浪费了。
0: 2021年，沈世周在湖北考察时发现，紫薯叶中的花青素具有开发价值。经过3年试验种植，他发现相比其他经济作物，紫薯不仅施肥量可减少40%，土壤氮磷残留也能降低约20%，对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具有积极作用。这一成果也吸引了原本在大理站工作的村民赵月纯，开始规模化种植紫薯。
2: 小叶嘛，一亩嘛，紫薯这个下来在3000元以上。今天我才有这个信心来做做100亩，我肯定在发动周边的百姓嘛，带动大家一起来走这个路嘛，带动周边的人嘛，那才有意义了嘛。
1: 最早我们做这个实验只种了2亩地，就在我们的这个战区，我们的示范就是要有显著效果，跟老百姓分享，必须要扎根到这个地里，他能体会到你的工作，也能相信你做的工作。如果是没有他们，其实你科研工作也搞不好。
0: 乳扇是大理最具代表性的特色美食之一，但在大理站科研人员眼中，它背后连接的是一个循环农业与面源污染治理的课题。这处海拔2400多米的奶牛场是大理高原种养循环模式的一个缩影，几千头奶牛每天产生的300多方粪污，经过处理后用于灌溉后山玉米地，而种出的玉米又成为了奶牛的饲料。这一循环农业模式是大理站站长张克强的重要科研项目，他也是沈世周的研究生导师。10余年来，师徒二人从监测站到田间地头，一直奔走在农业绿色发展的科研一线。
3: 以前这块地都采用漫灌的方式，那么这个就是造成了淤积，下一步种庄稼是种不上了，因为它的过量的施肥了，这样会对土壤造成损害。地灌带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我们在这种铺耕地灌溉比较均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泵的控制，我能实现我的精准的还田，还田量和还田的时间我能够控制。
4: 地它种下去了。
0: 傈僳族种粮大户何金虎承包了近500亩饲料玉米地，去年以来在大理站的技术指导下，他从慢灌改用低灌的方式，玉米产量和收入都有明显提高。
4: 现在我们科学的用这个模式来灌溉的话，它就每颗玉米它都能够吸收到这个肥料，质量上它就提升了，每一亩它比我之前做的那个又多出了1吨左右。
5: 吨呢能值多少钱呢？
4: 在500-600块左右。按照我们这个科学的方式来做的话，一些土地也好，农户也好，收成是非常好的。
0: 接下来，张克强还计划利用微藻进行前置净化，让还田废水中的氮磷等物质得到进一步消减，为种养循环探索更绿色的路径。
3: 我们在这儿建站，我们的职能就是搞监测、搞研究、搞推广、搞服务， 那么服务体现在哪儿？就是要对地方农民，让他农民增收，同时要让他保护环境。我觉得我们形成了一些好的技术，起了非常好的这种示范作用。
0: 张克强是大理站的第一代建设者，也是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养殖业污染防治创新团队的资深首席科学家。2006年博士毕业后，他选择来到了大理，参与创建这个西南地区唯一的农业生态系统国家站。
3: 20年前算一个热血青年，非常有理想有抱负的。洱海这个地方非常美，洱海的水质保护应该说国家也非常重视，怎么把这个面源污染做好是国家需求的，是地方需求的。从现在来看，这种选择是对的。
0: 2012年，经过5年探索，大理站200多亩实验和建设用地最终确定。第二年，张克强将目光投向自己的研究生沈世周，希望培养他成为大理站的新生力量。
3: 因为我们建站必须要有人在这儿长期待着，蹲守，要坚守这个地方。我确实在他的身上看到我当时这种不服输的精神，肯定是热血青年。他应该说是干事创业有很强的一腔热血，给当地打成一片，地方对他很认可。
1: 我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得出的一些结果，对这个地方的一些环境保护还是有一些支撑作用，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
0: 没有长期实验和数据支撑，保护洱海、治理农业面源污染便是一句空话。大理站成立之初，首先要做的是弄清污染从哪里来，如何发生。科研人员根据当地农业的特点，在站内建立长期定位试验，相当于给流域农业生态系统建立了一个缩小版模型。经过多年探索，大理站逐步形成了从监测污染、提出方案到技术示范推广的一套治理体系。
3: 选择这个苍山洱海这个地方来建这个站，因为这个站非常有代表性，我们有将近100多亩的农田，然后我们有养殖业，种和养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这种生态循环的模式，不光是对我们整个洱海流域，甚至原来的9道 高原湖泊都有非常好的借鉴作用。
0: 每年7月中旬，作义村白族同胞都会举行丰收节，载歌载舞庆祝丰收。相伴多年的大理站科研人员也被村民当作亲人邀请其中，在歌声与舞蹈中共同分享丰收的喜悦。
6: 好，各位父老乡亲，很高兴今天来到村子里来做客，感谢大家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希望未来我们站里能更多的帮助大家，也希望大家到我们站里去做客。合作，
7: 合作。
3: 我们要培养年轻人，让年轻人在那个持续的扎根下去，要出一批成果。那么这个成果不光是对我们当地有作用，对我们9大高原湖泊，对整个一带一路都有借鉴价值，这就是我们未来应该努力的方向。
1: 我觉得我的家就在这里，就在大理，在这工作我也挺好，我也不想离开这里。这个农业科研是需要一个长时间尺度的这么一个工作来开展这个工作，所以我们把长期观测要坚持下去。
0: 从湖南祁阳的红土地到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我们看到的是一代代农业科研人向下扎根的执着与坚守。他们用16载光阴破解红壤酸化的密码，用20余年的接力守护高原湖泊的清澈。从热血青年到科研中间，他们用坚守回答最滚烫的热血，不在别处，就在日复一日的耕耘与守望之中。
8: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8: 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8: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你还记得高中那道出圈的地理大题吗？青海塔拉滩曾经是风吹石头跑的戈壁荒漠，但自从建起光伏电站之后，荒漠不仅长出齐腰高的牧草，还养出了身价不菲的光伏羊。考题问我们，光伏板如何把戈壁变成绿洲，而羊群又替代光伏电站化解了什么棘手难题？哎，别急着问 AI 标准答案，走进书本里的世界，今天我们就一起去塔拉滩。
1: 你们看这些植物，能想象这里曾经是黄河上游风沙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吗？
0: 曾经的塔拉滩是名副其实的戈壁绝境，这里海拔接近3000米，全年干旱少雨，日照强烈，大风肆虐，土壤贫瘠，而且保水能力很差，天生难以孕育植被。雪上加霜的是，本就脆弱的土地还遭遇了过度放牧、无序开垦的双重破坏，土地持续退化沙化。最严重时，这片区域的荒漠化率高达98.5%。
2: 之前的话就是，整体的这一个地方荒漠化比较严重，塔拉是就是一个荒滩的意思吧。
0: 那时当地流传着一句老话：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漫天黄沙常常把道路掩埋，寸步难行。恶劣的环境让大批牧民无奈迁徙，远离家乡。
1: 但是现在你们看，这700万块光伏板是不是像一个蓝色的海洋，能够把风速降下来，把水分留下来？甚至你们看，在很多的地方啊，都长出了很多娇嫩的花朵。
0: 那么塔拉滩到底是如何实现从荒漠到绿洲的彻底逆袭的？风沙肆虐，寸草不生，这些昔日的发展短板却藏着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这片土地海拔高，晴天多，全年日照时长接近3000小时，光照资源极其充沛，再加上地势平坦开阔，无山体遮挡，连片面积广阔，是国内为数不多的适合搭建超大规模光伏电站的天然优质场址。2012年，我国首个1000万千瓦级太阳能发电基地正式在塔拉滩落地开建，数百万块深蓝色光伏板整齐排布，铺满戈壁，彻底改写了这片荒漠的命运，更悄然重塑着戈壁的微气候。连片铺设的光伏板如同为苍茫大地撑起了无数巨型遮阳伞，既能削弱近地面风速，遏制风沙扬尘，又能遮挡烈日暴晒，减少土壤水分蒸发，为沉寂多年的戈壁植被复苏创造了绝佳的生长条件。
3: 前期它不是寸草不长的这么个，但是草的这个密度啊，各方面都是欠缺的，因为是即使靠天来维持嘛，维持这个光伏板一上以后，它是不定期的，它能浇上，有了水以后，它的这个草长得快。
0: 光伏运煤过程中，定期清洗光伏板的水洒落干涸的土地，为荒漠植被送上了珍贵的人工补水。遮阳固沙、保湿补水的多重加持，让塔拉滩的牧草肆意生长，愈发繁茂。可谁也未曾料到，生态复苏的惊喜背后，新的难题接踵而至。光伏板遮挡烈日，减少蒸发，所以板下牧草疯长，最高可达1.5米以上。这些旺盛的杂草会遮挡光伏板面，阻隔光照吸收，直接降低电站发电效率。更为危险的是，秋冬季节牧草干枯连片，即引发火灾，成为重大安全隐患。而传统人工除草不仅耗时费力，效率低下，还大幅增加运维成本。
1: 你们看这些羊，你能想象有一天他们会成为这里的专属除草工吗？
0: 没错，把羊群请进园区就是当地想出的妙招，巧妙借助羊群啃食杂草的天然习性来替代传统的人工除草。
2: 在外面放牧的时候，就是草场有限，比方说夏季的话，就要赶到10多公里以外的草场上去放牧嘛。就自从进了光伏园区以后，就不需要迁移了，所以我们就赶紧来就到这个光伏底下来放牧。嗯，这个底下草好嘛，羊起比较快嘛，省事的多，收入也增加了。
0: 这样一来，既解决了电站的安全和发电难题，又让这片新生的草场重新焕发了生机，真正实现了以草养羊、以羊护电、以电治沙的良性循环，达成生态保护、清洁能源、牧民丰收的三方共赢。
3: 它是这个草是无偿的给牧户的羊来吃。我们现在目前就是32个生态光伏牧场和56个放牧店，现在就是26000这个羊嘛，利益是共享的，相互之间也就是他们就成本也降低了。
0: 曾经荒漠化率高达98.5%的戈壁荒滩，如今植被覆盖率提升至80%，水光互补，正反两面都能吸光发电的光伏板，年均发电超100亿千瓦时，每年节约标准煤311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80万吨，走出了一条全球可复制的光伏治沙样板路径。这也是课本之外最震撼的地理答案，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诠释。
4: 我们吃的白糖啊，80%来自于甘蔗，但甘蔗啊并不是生来就这么甜。100年前，一株代号为 POJ2878 的甘蔗脱颖而出，甜度、产量全面拉满，成为了全球甘蔗的蔗王。而最近，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啊，破译了蔗王的全套基因密码，成果登上了国际顶级期刊《自然》。走，今天就跟着家宝一起去揭秘蔗王的甜蜜秘密吧。王老师您好。
5: 哎，家宝你好。
0: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博士王俊刚。
4: 我听说啊，您这儿有蔗王，我刚才看您这儿种了好多甘蔗啊，想知道哪一个是蔗王呢？
5: 我在前面给你们放了4盆甘蔗，你猜一猜哪个是蔗王，你可以尝一尝。
4: 先尝这个吧。
5: 好，
4: 这个跟一个竹子一样。老师，这也太硬了，太硬了吧！我感觉这个并没有什么甜味，而且它的纤维比较粗，我感觉我现在像一只熊猫。这个应该不是。来您这儿，我这个牙得断了。不过这个明显比刚才那个是要甜很多，但同时也非常的硬，我觉得这个和那个的硬度差不蛮多。这是我今天吃的第3种甘蔗了，尝一尝。哎，也好硬啊。哎，但是这个很甜哎。那接下来我尝一下第4种。这个汁水也很充沛啊，这个肯定不是，因为这个和我平时买来的甘蔗太像了。那我来猜一下吧，老师。我觉得这个第3个应该是蔗王，第3个也就是这个啊，目前是我感觉最甜的，所以我猜它是蔗王，对吗？
5: 答错了。1号就是我们这竹蔗，3号就是我们的桂堂系列的品种，非常适合于工业化的这个生产。它叫蔗王。这前面的1、2、3号就是我们说的糖蔗，糖蔗主要就是榨糖，它是给机器咬的，不是给人咬的，所以你咬不动是正常的。4号就是我们的果蔗，容易咬断也容易嚼。
4: 哎，老师，为什么这个2号是蔗王啊？

0: 能用热带种和具有抗逆性非常好的狗屎蜜进行杂交，同时进行回交，这就是一个高贵化育种。这个时候产生的一个杰出代表就是 POG 2878，当时在全世界的所有的产区进行了大面积的推广，巅峰的时候达到了爪哇的地区95%的甘蔗都是有 POG 2878占领。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分子育种和一些常规育种杂交。
1: 您这片甘蔗地好大，还有别的品种吗？
0: 这是我们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合作的一个育种基地，这就是我们的润蔗系列的甘蔗品种，糖分达到了20.3%。这边就是我们的桂柳系列的一些甘蔗品种。我们的中糖系列的品种就像这种，比我们原来的主栽品种的产量可以提高16%，它也是我们农业农村部的一个主推品种，我们叫中糖三号。
1: 其实您刚才带我看了三个品种啊，我直观看上去就是区别不大，那您是怎么分清楚它是哪个品种的呢？
0: 其实我们最核心的第一个，不同的品种有不同的颜色，第二还有一个核心的，我们就看它的这种牙形，这种牙都不一样，就像人一样，双胞胎可能只有父母看得清楚一样，我们甘蔗的品种，我们内行人体育它的那个人，他可能对每一个细节非常清楚。
1: 您带我看了这么多的甘蔗品种啊，我想问一下，这么多品种是怎么选育出来的呢？
0: 它主要是通过一个杂交的方式来选育的。杂交的时候，甘蔗的花穗其实是非常小，它的种子可能比芝麻还小，它的种子的数目非常多，但是它真正的选育出来的可能就是我们说的10万粒种子可能只能选一个品种，而且这种育种周期而且还是非常长，十几年才能把一个品种完全的选择出来。
1: 这个育种的过程首先是真的太漫长了，那现在呢，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方法？
0: 前面都是我们是一代代的手搓出来的甘蔗，原来叫人看，现在我们可能叫基散，因为我们有强大的基因技术之后，我们知道哪些基因控制哪些性状，用现在的 AI 啊或者我们的大数据啊来辅助我们，加快我们整个育种的一个选育过程。
2: 无论是糖蔗还是果蔗，核心选育点都是变得更甜，那让甘蔗变得更甜的基因到底长什么样？
0: 它的主要糖储存在哪个地方？主要储存在茎秆，茎秆里面呢有一个叫储藏薄壁细胞，我带你在显微镜上看一下。
1: 好，
0: 你看看是不是不同的糖瓜子大小不同，是不是储藏的糖就不一样？糖瓜子越大，我们储藏的糖就越多。
1: 所以我可以理解，就是这个甘蔗甜度的多少差异就存在于这个糖罐子的大小吗？
0: 对的，我们通过研究就发现了糖罐子控制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基因，我们叫一个蔗糖转让蛋白基因，叫 SUT2 的一个基因，它可以就是把糖罐子变大，让它储存更多的糖。
1: 说到这儿，我还有个问题啊，就是蔗王这个品种100多年前我们就发现了，为什么到现在我们才拼出它的这个所有的基因呢？
0: 这个主要是它作物的一个特性，甘蔗是一个多倍体，而且是一个十倍体作物，它的整个基因组相当于我们作物界的一个珠穆朗玛峰，它像我们的水稻，我们知道它是二倍体，相当于一个二胞胎，但是我们甘蔗它也有10套染色体，相当于10胞胎，一般的人是拼不出来的，而且它还有100亿对的一个碱基对，要把它解析出来是非常困难的。
1: 那我们到目前为止发现了蔗王的多少条染色体呢？
0: 我们发现了118条染色体，把这118条染色体分到了10个染色体组里面，我们也搞清楚每条染色体的长相和来历，相当于我们给整个蔗王就是拍了一张染色体的全家福。哇哦！我们自研的算法主要经历有3个难点，解决了基因的组装难、基因的关联分析难、基因的表达定量难。我们针对这3个难点，我们开发了3套算法，一个算法叫 CFID 的算法，主要解决了基因组的一个组装难的问题。第二个就是 DEMER 的一个算法，它主要解决的就是找基因它怎么定位这个基因的难。第三个我们开发的叫 AnyEquation 的这个算法，主要解决了多倍体的优异单倍型的这个问题。这套算法和技术我们可以适用于马铃薯、小麦等一些作物，它能够加快整个多倍体基因的挖掘、基因组的组装以及整个精准育种的一个进程。
1: 我们测出来蔗王的整个染色体家族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吗？
0: 首先如果我们可以保证我们国家的一个食糖安全，特别是一个种源的安全，可以摆脱

0: 国外亲本对我们的一个种栏的一个卡脖子问题。第二个，因为我们找到了基因，找到了它的头谱，能够利用这些基因和头谱进行精准的一种大幅缩短，一种周期，提高一种效率。主要是要解决一个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人指挥机器干活，使农民能够赚更多的钱，并且更加高效。我们可以定向的培育一些甘蔗品种，形成就像一个六边形战士。
1: 那我们现在已经给周王的染色体家族拍了一张全家福，那下一步我们有什么样的计划和研究方向呢？
0: 下一步呢，我们主要考虑三个研究方向。第一个就是对这种性状进行更进一步的解析。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技术的开发。第三个，我们就培育一些高产高糖以及更加高效的甘蔗，同时能够捧满中国人的糖罐子，保证我国的食糖安全。
2: 眼下正值盛夏八月，全国道路两旁、高速绿化带上、公园里的夹竹桃也迎来了一年当中的盛放高峰期。这夹竹桃的花期啊，可以从每年的五月一直持续到十月。这粉白、桃红、玫红的夹竹桃层层叠叠的，不少市民朋友们路过都会忍不住要停下来打卡拍照。可是很多朋友们不知道啊，这随处可见的景观花，它其实是名副其实的毒美人，全株自带剧毒，稍有不慎接触甚至是误食，就有可能引发中毒。
3: 每年夏季夹竹桃盛放期，相关安全警示事件都会频频登上热搜。就在今年夏天，福建泉州一名女士模仿网红姿势醉含夹竹桃花朵拍照，仅仅接触几分钟，三天后全身长出成片水泡，剧烈瘙痒，确诊毒素接触过敏。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博士生导师王英教授，
4: 夹竹桃之所以有毒，是因为它的叶子、茎干跟它整株植物里边都是有一种叫强心苷类的这个化合物。这一类化合物呢，用的量非常少的时候是入药的，但是量一旦高了以后的话，它就是有毒的。尤其是绿色的新鲜的叶片，还有它的枝干，那个枝叶就含量比较高，毒性就比较强。一般的这个枝叶干枯或者枯叶落到地上的时候，它的毒性就没有那么强了。但是呢，如果这个枯叶被点燃了以后，它形成的这个烟雾也是有毒的，所以不要去吸烧夹竹桃的烟。夹竹桃的叶子和枝干，我们上手去摸一摸是不会有问题的，只要你第一不要把它吃进去，第二不要把那个枝叶沾到这个皮肤上，因为枝叶一旦沾到这个皮肤上以后，可能会导致这皮肤过敏。夹竹桃一定不能吃的，你像动物吃了，还有这个牛吃了，都是会有严重的后果的。它的致死量其实是很低的，大概是在体重的一公斤，每公斤0.5毫克左右这样的致死量。也就是说，一片叶子就可以让一个小 BB 致死的，大概有10片叶子，你这个人就可能会致死的。
3: 专家告诉我们，夹竹桃的有毒成分是强心苷类化合物，毒性发作很快。如果不小心误食夹竹桃，最好在半小时甚至几分钟内催吐，尽快送医。但是只要不去折断或者食用夹竹桃，基本上就不会对人造成危害。而且夹竹桃也并不是一个罕见的植物品种。
5: 如果好看的话，我平时肯定会停下来拍照的。
6: 就是有时候带小孩子，他可能看到这个花有可能会去摘一下，但是我有时候会制止一下，因为怕这个上面有虫子啊或者什么的细菌啊什么的。
5: 不知道啊，我之前还在网上刷视频说它有毒哎。
7: 我觉得这个花很好看，但是我不知道它有毒。
3: 听完大家的回答，不难发现大部分市民只觉得这种粉花好看，既叫不出它的名字，也完全不清楚它暗藏毒性。接下来我们近距离带大家仔细分辨它的特征，认清这种毒美人。
8: 这株就是夹竹桃了。这么来看啊，它的叶片的确很像柳叶，你看都是这种细细长长的，但是呢细看它的这个茎和干呢要粗一点，柳叶这个枝条要细一点，而且它的颜色深一点。我们看它这个花苞，哇，是这种深粉色的，的确很像桃花， 很娇艳，怪不得有毒美人的称号。刚刚专家有提到，表面接触它的叶片是没有关系的，那现在我们来把它的茎剪开来看看。哇，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流出了透明色的液体，其实呢这种液体啊就是有剧毒的。这种花毒性那么强，那为什么还要作为城市绿化植物大范围的种植呢？
4: 夹竹桃原产的话应该在热带地区，现在很多我们亚热带地区也在种，像我们国内的话北边到长江流域，甚至长江流域再往北一点都会有这一类植物的。之所以我们在绿化带经常见到它，是因为第一它的适应性非常广，第二呢是因为它的抗性非常强，它可以抗污染，它可以耐贫瘠，所以大家经常在高速公路啊马路两边见到它。因为在马路两边最大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灰尘，汽车走过以后的话，这个灰尘就会落在植物的叶子上，而且像汽车尾气啊，它这里面很多铅啊硫啊，很多植物在灰尘落满了以后啊，这个植物就不生长了，或者它很难生长。但是夹竹桃这个植物呢，它是特别特别耐这种灰尘的。
3: 作为一种城市绿化植物，夹竹桃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而且生存能力很强。在合适的地点种下后，只需要定期修剪，不需要定期浇水施肥。最重要的是，夹竹桃还是大自然的净化器，它不仅可以吸收粉尘、汽车尾气，甚至还可以吸收土壤里的重金属物质，净化土壤。
8: 哦，原来是这样。那除了夹竹桃以外，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可能碰到哪些有毒的植物呢？
4: 其实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很多植物都是有小毒甚至是剧毒。刚才说到夹竹桃是夹竹桃科的一个植物，这个科里边很多植物都是有毒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的那个很大花的断肠花，还有长的果实像橙子似的，它名字叫山橙，这都是夹竹桃科的植物。夹竹桃科的植物大部分的它的叶片、果实还有它的茎干都是有毒的。那另外呢，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我发现最近几年的话，有一种植物经常被绿化应用，就是曼陀罗。曼陀罗的花啊，其实是很漂亮的，它很多像喇叭状的花垂在这儿，它有黄色的，有红色的，但是吃了以后啊，让人产生幻觉，所以它也是有毒的。那我们平常不管是走在马路上，或者是在植物园里边，或者是在公园里边，大家呢其实还是都要小心的。第一是要爱护植物，第二呢，这些植物本身我们不知道它的叶片、枝叶是不是有毒的，所以呢，不要去攀折、折植物、折花，这个也是不太文明的一个行为，也是为了大家的自身安全保障。
3: 新闻大求真提醒大家，路遇花草勿攀折，也不要随意使用绿化带的植物或者植物长出的果子，并且专家呼吁，在小区、公园处如果种植了夹竹桃这样的有毒植物，应竖排标注，以免发生意外。
9: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0: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真真，你快看，这个水里游泳的小东西究竟是个啥呀？

0: 看起来像只鸟哦。
1: 哎，还真是只鸟。
0: 看它大大的嘴巴，应该是只海鹰。
1: 海鹰？哎，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哎。
2: 视觉里的这个鸟呢，是一个北极海鹰。那么北极海鹰的话，它还是辨识度是比较高的。那首先它身体比较短，尾巴也比较短，而且呢它最大的一个特征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厚实的一个嘴。那么我判断这是一种簇羽海鹰，是因为它的前胸到腹部都是黑色的。那么还有的话，它这个眉后两缕吧，这个羽毛比较长，有点像小辫子一样，这也是它叫簇羽海鹰名称的由来。它在水下潜水的时候，可以明显的看到它两个这个白色的长的羽毛是飘扬在它的头上的，所以从这两个特征来讲的话，我判断它是簇羽海鹰。
0: 哦，原来是簇羽海鹰啊！海鹰家族呢有三位成员，分别是北极海鹰、角海鹰和簇羽海鹰。他们呢都有圆滚滚的身材，大大的脑袋上长着一双色

0: 鲜艳的大嘴，圆溜溜的眼睛下周还画有眼线。不过仔细看呀，它们长得各有各的特点。
1: 沪语海鹰的话，因为它的前胸包括它的腹部全是黑色，那么其他的两种海鹰的话，前胸有一半白一半黑。沪语海鹰还有两个比较明显长的一个羽毛的一个像耳羽这么一种结构的特征，这是跟其他两种海鹰最大的一个区别。那么角海鹰在繁殖的时候，在它的眼上部会长出两个皮肤的角质突起，就像我们的角一样，所以这也是角海鹰名称的由来。当然角海鹰的嘴跟北极海鹰的嘴有一个区别，北极海鹰的嘴是前半部红色后半部黑色，但是角海鹰呢，除了它一个比较有辨识度的角之外的话，它的嘴是前面是红色后面是黄色。
2: 哈哈哈，看起来还真是呆萌可爱呀。
0: 南极有企鹅，北极有海鹰，海鹰和企鹅一样以吃鱼吃虾为生，大多数的时间是住在海面上的，只有在繁殖期才会到陆地上生活，是典型的海鸟，所以啊，他们会潜水一点也不奇怪。
2: 他们潜水是为了捕鱼吃啊？
0: 对呀，海鹰可是捕鱼高手。
3: 瞧我抓的鱼，
0: 一次能抓回20多条小鱼呢。
4: 你好厉害呀，我也试试。
0: 最高纪录甚至有一次捕获了62条小鱼的。
2: 六十二条小鱼，这我两只手都抓不住这么多鱼，他们是怎么抓住的？
0: 靠的呀，就是他们三角形的大嘴巴。
1: 一个呢是它的嘴可以张得比较大，因为如果我们找了一些清晰的海鹰的嘴的图的话，你会发现它的两个嘴角，上嘴和下嘴这个嘴角并不是直接接触的，它在这个部分的话还会有黄色皮肤的一个褶皱，那么这个皮肤的一个褶皱延展了它上嘴和下嘴的一个距离，那么换句话来讲，海鹰张嘴的角度会比较大，这样的话可以让它去抓鱼群的时候更加的方便。第二的话，它是为什么能够叼很多这个鱼在它的嘴里，是因为它的上颚会有很多很多这个倒刺儿，那么这些倒刺儿的话就可以帮助它把这个鱼固定住，它在抓住头一批鱼的话，它把这个头一波的鱼放到它嘴的基部，然后用它的舌头把这个鱼顶到上颚的小刺上，也就是给它挂上，然后这样的话它可以进行第二次的一个捕捉。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6: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7: 出发。

1816年，极端低温天气席卷了整个北半球。盛夏时节，北美大陆和欧洲先后遭遇霜冻，大量家畜冻死冻伤，农作物欠收，饥荒随之蔓延，伤寒也开始肆虐。极端气候及其引发的自然灾害，源自人类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火山喷发。1815年4月15日傍晚，印度尼西亚森巴瓦岛上的坦博拉火山突然爆发，随后持续100多天，将超过1300亿立方米的火山灰喷到大气平流层，所形成的气溶胶层如巨大的幕布遮蔽了太阳辐射，由此导致1816年成为自1400年以来北半球最寒冷的一年。这场全球性灾难也波及到中国。仲夏之夜，江南飘落的不是雨滴，而是雪花。北京也飘起鲜雪。紫禁城的琉璃瓦上凝着冰晶。直隶总督的奏折里满是惊恐。5月13日，保定府降黑霜，禾苗尽枯。山西巡抚也奏报，太原6月大雪，牛马冻毙无数。1816年，嘉庆21年，清仁宗永琰在位的第21个年头。裹挟着动荡与惶恐的1816年，映照的不仅是自然灾害，还有日益萧条的经济和逐渐远去的盛世荣景。

1816年，这个寒冷的夏季，英国派出的使团抵达中国，可他们却遭遇了比天气更难堪的冷遇。使团长阿美什德肩负着和23年前马嘎尔一访华几乎一样的使命，请求清政府开放通商口岸进行自由贸易，而他也面临着与马嘎尔一相同的困境。 清朝官员坚持要求觐见皇帝，必须行三跪九叩之礼，但这位英国勋爵只肯脱帽三次，鞠躬九次。最终，他们连嘉庆皇帝的面都没见到，就被遣返了。嘉庆帝自然不会想到，中国如何错失了一次 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的契机，更不可能意识到历史的变局正悄然临近。当阿美什德访华团离开北京时，督察院户科给事中，时年37岁的湖南安化人陶树 结束了巡视漕运的差事，回到京城。时已仲夏，京城却寒风侵骨，冷气凛然。但比起天气，更令他忧虑的是国家的现状。 巡视江南漕务，陶树发现被视为国际命脉的漕运，早已弊端丛生，千疮百孔，成为一大痼疾。这里的漕运是指朝廷将从江南征收的粮食经大运河运往京师。清代漕运定额是每年400万担漕粮。 但由于漕务废止，多数时候仅有300万担漕粮运抵京师，有的年份甚至只有200多万担。虽然巡视期间陶树革除了一些漏规，整顿了风纪，但他深知整个漕运系统的良性运转，必须依赖于漕政的全面改革。 自1802年考取进士以来，陶树基本上一直在京城任职。这期间，他曾多次短暂外放，因而对嘉庆时期政荒民弊的社会现实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他渐渐感到，康乾盛世的骄阳正慢慢沦入地平线，而清王朝 已运行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政治体制，也变得日益僵化和腐朽。耗暮时间，他渴望为国家振衰起敝，期盼自己能有一番作为。 1819年冬天，陶树被任命为川东兵备道。 自此，开始了后半生的地方官生涯。他清理积讼，发展商贸，尤为出色的是遏制了川东地区私盐泛滥的势头。对陶树的政绩，四川总督蒋攸先大为称赞。 他奏报朝廷，陶树治行为四川第一，才堪大用。就在陶树在重庆任职期间，朝政发生了重大变故。1820年9月，嘉庆帝崩逝。
皇次子民宁继位，是为道光帝。道光帝决心励精图治，做一位中兴之主。然而他从父亲手中接过的却是一个烂摊子，钱粮亏空，国库见底，吏治与败，贪贿成风。更糟糕的是，银荒开始出现，使本已凋敝的经济雪上加霜。为扭转贸易逆差，英国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致使中国从白银流入转为白银流出。白银外流引发银贵钱贱，物价飞涨。清代前期一两银子折合1000文钱，可道光帝即位时竟出现一两银子兑换2200文钱的惊人局面。承平已久的清王朝迎来经济衰退的道光萧条，

积弊成弊，世事变迁，衰颓与新生注定交织迭起，而历史也将从道光萧条走向近代变局。

力图刷新政治的道光帝一心留意人才，政声卓越的陶树自然进入他的视野。即位后不久，他便擢升陶树为山西按察使。此后短短两三年间，陶树屡获升迁，先后升任安徽布政使、安徽巡抚。跻身封疆之列的陶树，是从湖南乡野走出来的干臣能吏，也是湖南籍进士中第一个崭露头角之人。湖南安化县小烟镇，陶树的故乡，滋水自集镇外缓缓流过。小烟偏居一隅，与外界沟通所依赖的只有这条滋水。木鱼丝、桥鱼丝、鱼鱼丝，且耕且读，这就是陶树少年时代的生活。陶树的父亲陶碧泉是一个靠社管授徒为生的穷秀才，陶树自幼年起便随父亲读书。少年时，父亲曾入长沙岳麓书院研习，陶树随侍父亲左右，得以旁听。陶树生活的时代，注重考据的钱家之学大兴，但岳麓书院仍然坚持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和学贵力行的治学精神。虽然在岳麓书院求学时间并不长，但他却给予陶树贯穿一生的深刻影响。在陶树之后，贺长龄、魏源都曾就读于岳麓书院，他们将在未来的时空中相遇，去成就共同的理想与事业。相较于举业昌盛之地，陶树的科举之路面临更多的现实困难，然而他却凭着天赋与坚毅为安化县的科举破天之荒。嘉庆七年，1802年，23岁的陶树以殿试二甲18名的成绩，成为安化县历史上第一位进士。虽然北宋王禹偁曾言：“谁为潇湘，兹为朱寺；谁为荆蛮，兹为邹鲁。”肯定湖南自宋代就是南方的文化中心，但曾国藩也描述说：“湖南之为邦，北枕大江，南泊五岭，西接前蜀，群苗所萃，盖以山国荒僻之样。”由于历史的原因，湖南也曾经是中国科举版图上的荒僻之所。清朝初年，湖南属湖广行省，两湖合为乡试。湖南士子需远赴武昌应试，而中额者不及四分之一。康熙三年1664年，清廷分置湖南布政使司，湖南开始发展为行省。此后湖南士绅一再欲请自建贡院，独立举办乡试。至康熙60年1721年，湖南终于获准自建贡院。雍正二年1724年，清廷单独拨给湖南科举名额，定举人49名，副榜9名。两湖分为，是湖南未土之才华，进发文明之气象。
一举改变了湖南的命运。湖南开始人才辈出，魁人杰士挺身其间，像陶树、贺长龄等人正是通过科举走上仕途，得以施展治世才华与政治抱负。踏入仕途后，历经多年历练，陶树逐渐树立了"有实学，思有实行，思有实用"的理念，认为唯有实学与实行，才能康济时艰。就在升任安徽巡抚两年后，他对攸关国家命脉的漕运，实施了一次历史性改革。

极端天气又一次不期而至。隆冬时节，黄淮流域竟然大雨连绵，致使洪泽湖水势暴涨，巨浪裹挟着暴风冲垮堤堰，冲毁运河堤岸。当洪水退去，运河河道逐渐干涸，漕运被迫中断。清廷面对着自道光帝登基以来最严重的漕运危机，朝臣们意见纷纷，引发河运与海运之争。以署理两江总督魏元玉、江苏巡抚张师成为代表的一些督府大员，力主借黄济运，以解一时之困。然而，将黄河水引入运河，黄河携带的泥沙将使运河航道更为淤堵，甚至彻底报废。借黄济运，无异于饮鸩止渴。另有朝臣主张将漕粮改走海路，但海运不仅风险大，还需要建造海船。河运海运争执不下，道光君臣面临两难选择。受道光帝简派，协办大学士汪廷珍离京南下考察漕运现状。在江南，汪廷珍的学生金贵知县齐彦怀向他推荐了一篇经世之文《海运难漕译》，作者是安徽巡抚陶树的幕僚包世臣。该文认为，吴淞口以北的北洋航线海水较浅，往来商船皆采用吃水浅的平底沙船，每年漂没风浪的总数不过千百分之一。经过调查，仅上海就有沙船3500-600号，因此海运漕船也无需另外建造。汪廷珍如获至宝，回京后即将《海运难漕译》一文呈递道光帝。虽然看到了破解困境的希望，但出于谨

甚。道光帝令廷臣和地方督府就海运与河运再行筹议。除了包世臣，立场漕粮海运的还有实为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幕僚的魏源。魏源湖南邵阳人，他认为漕粮海运一旦成为定制，即能利国利民利官利商，从而实现国变民变商变官变河变漕变。他一再呼吁，江苏漕弊，非海运不能除；京仓缺额，非海运不能补。陶树综合有关海运的各方意见，分析其紧迫性和可操作性，上呈道光帝。道光帝终于下定决心，采纳陶树等人意见，试办海运。他随即做出人事调整，署理两江总督魏源玉调回原职漕运总督，以安徽巡抚陶树替换江苏巡抚张师成。河运海运之争暂时得以平息，而这场争议也是传统与变革、保守与创新之间的彼此碰撞。

陶树的组织运作，这无疑是对他施政能力的严峻考验。组织漕粮海运，时任江苏布政使的贺长龄成了陶树最得力的助手。他亲赴上海。 走访牙行、船户、征募沙船和水手。贺长龄出身的善化贺氏为湖湘世家，他与胞弟贺西陵、贺桂陵都曾先后考取进士，均以经世致用之学而知名于世。贺长龄曾入学岳麓书院，师从经学名家罗典。 因而与陶树、魏源是一前一后的学友。魏源出身的金坛卫士，也是湖南邵阳当地的一大望族，而魏家与陶树也颇有渊源。陶树少年家贫，魏源的祖父孝立功曾资助他求取功名。 魏源的父亲魏邦鲁一直在江苏任职，虽为小吏，但亲政廉明，深受陶树的尊敬。乡谊、学友、世交，种种因缘际会，将陶树、贺长龄、魏源聚拢在一起，共同成就漕粮海运的事业。魏源协助陶树绘制漕船海运图。 拟定海运航线，从上海吴淞口至天津东关，海运路线分为六段，每段航程都尽可能选择海岛或港口作为终点。1826年2月26日，当晨雾散去，近百艘沙船。 相继扯起风帆，自吴淞口出海。清朝历史上第一次漕粮海运就此启航。3月20日，首批漕粮沙船乘着潮水引入天津口岸，至11月20日。 应征漕粮全部运抵天津，共计163,000多担。1826年为道光6年，农历丙戌年，这次漕粮海运史称丙戌海运。 海运一开。 绕开了各种实力集团，打击了漕运腐败，因此丙戌海运被誉为东南整备第一策。然而，正是由于触动了各方利益，漕粮海运第二年即被迫终止。 虽然丙戌海运昙花一现，但陶树等人的努力，毕竟为暮气沉沉的朝政带来一缕清辉。丙戌海运的第二年，贺长龄调任山东布政使，魏源没有随同前往，而是转入陶树幕府。1830年。 陶树加太子少保衔，署理两江总督，不久实授两江总督。担任两江总督的第五年，陶树进京述职期间，承蒙道光帝单独召见，并进行了一场具有特殊意义的对话。

道光十五年，1835年隆冬的一天，桃树走入养心殿西暖阁，觐见道光帝。谈完公事后，道光帝突然饶有兴致地问起有关桃树家乡的情况。桃树说，他的家乡在湖南安化小烟镇，紧邻滋水。滋水如何？可有舟楫之力？道光帝问道。桃树说，滋水在洞庭湖西南，能通舟船。接着便描述了一番滋水流经之地的地理风貌。从未到过南方的道光皇帝流露出几分向往的神情。桃树继续讲道：皇上，陈家小烟附近滋水回旋转折，形成一处深潭，潭中有一巨石，方方正正，宛如观印，乡人称之为印心石。哦，这心是什么心？道光帝眼中忽然射出一丝光芒。这心乃圣人之心的心，也是心心相印的心。陈家书屋即据此而名为印心石屋。桃树忙解释道。听到这番话，道光帝若有所思，久久不语。一日清晨，军机处传讯紧急召见，桃树匆匆赶到，只见军机大臣张京等一众人等正肃立恭候。军机大臣穆张阿手捧一幅字帖，随即徐徐打开，原来是道光帝御笔题写的“印心石屋”四个大字。众人纷纷向桃树道贺，赞叹他获得了旷代之荣。

为铭记这份恩荣。此后，陶树不但将皇帝的御笔悬于书房，更镌刻于家乡小烟资江南岸的崖壁上“湘中名胜岳麓山”，以及他任职过的苏州、江宁等地。在陶树心中，这印心石象征着君臣相契和知遇之恩。

对府库空虚的道光朝来说，解决财政问题至为关键和紧要。然而作为国家财政支柱的严政却积弊深重，特别是两淮盐场已到了非整顿不可的地步。两淮盐场是盐政的核心，每年在全国盐客中占比超过一半，但官盐滞销，私盐猖獗，使两淮盐场成为各种矛盾的聚焦点和爆发点。经过反复斟酌，道光十一年（1831年），道光帝诏令由两江总督监理两淮盐政，将整顿两淮盐务这一艰巨而棘手的任务交付陶树。陶树深知，盐政之所以弊端丛生，根源就在于盐政体制本身。仅仅打击官盐走私，治标不治本。盐业虽由官府经营，但需通过将专营权承包给盐商来运作，从而形成总商、钢商对专营权的控制。官督商办，利益垄断，造成一方面中小商户处境艰难，纷纷破产；另一方面盐价高企，民怨沸腾，其后果就是盐客无着，国困民穷。革除盐政弊端需要从体制上入手，但盐政改革牵涉各方利益，必须采取谨慎稳妥的策略。陶树决定利益三分，首先确保朝廷盐客，其次稳定盐价，让普通民众有能力消费官盐，第三给商人让利，以维持盐业体系的运转。魏源建议先在淮北实施盐政更革，淮南之利弊，视淮北为盛衰，其弊也淮北最甚，其效也亦为淮北为速。于是陶树在淮北盐区选择31个州县试行盐务新法。陶树改革的第一项措施名曰归局不归商，即废除钢商的垄断特权，商户只需向官府缴纳盐客即可获得盐业经营许可，不用向钢商总商输送利益。改革最为重大的举措是试行票盐制。对于这项新法，魏源解释说，其要在于以民贩之易简，变钢商之繁重。根据票盐制，任何人都可以购票行盐，从而改变了钢商对盐利的垄断，使中小盐商能从中获利，进而增加了盐客收入，而老百姓也能买到廉价食盐，可谓利国、利商、利民。一系列改革措施触动了两淮盐业巨商及其背后庞大的官僚体系的利益，他们迅速行动起来，展开激烈反扑。一封封攻讦陶树的奏章如雪片般飞入京城大内，抨击盐务改革导致哭声满路，市铺关歇，货物不通。陶树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上奏道光帝，
背述自己的艰难处境。道光帝傅哲告诫他尽心报国之大臣，切勿惑于服役，鼓励他振刷精神，免徒自笑。关键时刻，道光帝对陶枢给予了信任与支持。然而对陶枢的攻讦逐步上升到卑劣的构陷。御史鲍文纯密奏道光帝，告发陶枢私刻皇帝竹批，四处招摇炫耀。道光帝果然震怒，将陶枢交部一处。吏部的结论是降三级调用。道光帝与陶枢之间的君臣信任遭遇了空前的危机。但事实上，陶枢不过将平日奏折与皇帝朱批汇编成册，以方便查阅，并未刊布。

查明真相后，道光帝心有悔意，然布意已出，不便朝令夕改。于是，他只好下旨，将降三级调用，改为降四级留任，让陶树继续留在两江总督任上。对陶树，道光帝又一次选择了信任。遥灼繁星，物意纷腾，但陶树依然坚定推行严政改革。在陶树接手两淮盐政前，淮北盐场每年缴纳的盐客不及十万两，而经过八个月的整顿，就已上缴200万两有余。陶树的盐政改革，用他的话说是官督商运。虽然没有将盐业完全开放给市场，但毕竟在官督行业中引入了市场竞争，从而在即将迎来历史变局之际发出了近代新生。曾国藩后来曾称赞道，淮北盐务自前都臣陶树改行票盐，一枚法粮商民称变，果能率由旧章行之，百年不弊。

1838年，暮春时节，被尊为楚南文献第一人的著名学者湖南新化人邓显鹤，自长沙启程，前往江宁拜会陶树。此行他有两个目的，其一，取得陶树对他刊刻《传山遗书》的支持；其二，恳请陶树为亡夫之故居衡阳湘西草堂题写匾额。明清一代之际的亡夫之，与明王。

哲学与经世之学融铸为一体，从而为湖湘世子指出一条全新之路。然而王夫之生逢乱世，其著作仅有少量传世。一次偶然的机会，邓显和获悉王夫之的六世孙王承权藏有其先祖大量手稿，他当即与王承权取得联系，决定将这批不为人知的历史哲学论著刊行于世。见到陶树，邓显鹤详述了发现王夫之遗著的过程及其重大意义。陶树深知，自王夫之去世之后，百多年来湖湘文化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唯有承其余绪，薪火相传，才能建构湖湘文化的精神谱系。此时陶树已抱病在身，但他还是支撑病体，为王夫之故居题写了月横阳指的匾额。思虑良久，他又写下一副楹联：天下事，非异乡之事，人伦失，亦百世之师。在陶树看来，王夫之是超越地域和时代的，传承他的学术，其意义不仅在于光大乡学，还在于使湖湘之学适应时代变革的需要。王夫之提倡实学，而陶树则是将经世致用之学投入政治实践的第一人。他改革曹物，革新严政，在实践中突破传统治术，开创出具有近代色彩的施政新路径。自书斋到经世，由实学到变革，陶树极大推动乡学体系的近代重塑。也正是从陶树开始，湖湘士人更续先哲风骨，砥砺开拓之志，近代关乎国运的治世革新多始自湖湘。

邓显赫走后不久，桃树又迎来一位操湖南乡音的访客，时年26岁的左宗棠。而他与左宗棠上一次见面已经是2年以前的事了。1836年，桃树在江西阅兵，顺便告假返乡，路过醴陵县，恰好左宗棠正在醴陵县鹭江书院任山长。醴陵知县请左宗棠写副对联，以悬挂于桃树下榻的馆舍。左宗棠略加思索，一挥而就：“春殿雨从容，念在家山，印心实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恭归。”对联用语精妙，气势非凡，桃树看到后大为赞赏，急忙召见作者。一见之下，桃树便觉得左宗棠有王霸之才，遂与他连床风雨，彻夜长谈。

1838年，左宗棠会师落地，自京返乡途中绕道江宁，拜访陶树。陶树自知自己来日无多，而独子陶光年仅6岁，他与左宗棠约为儿女亲家，并请左宗棠在他百年之后替他管教陶矿。以江臣之尊而与落地举子结为姻亲，陶树显示出他超越流俗的眼力和气度。

当1839年来临之时，从京师传来重大消息，道光帝已任命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南下广州查禁鸦片。陶树年长林则徐6岁，自翰林院开始交往已有25年，既是挚友也是政治上的同志。早年陶树在京城组织宣南诗社，林则徐即参与诗社活动，两人由此定交。1832年，林则徐调任江苏巡抚，主政江苏期间，他与两江总督陶树同驻江宁，志同道合，相得无间，共同采取了一些兴利除弊、利用便民的改革措施，在赈灾、水利、漕物等方面取得实绩。面对遗烟漫雨内、货币漏海外的现状，陶树与林则徐志同道合，都主张严厉禁绝鸦片，并在各自辖区展开大规模硝烟。林则徐因命南下，肩负着包括陶树在内所有朝野有识之士的期望。1839年3月，病重的陶树上恭谢恩主开缺调理着，向道光帝郑重举荐林则徐，才长心细，实力十倍于臣，正式推荐林则徐接任两江总督。随着林则徐执意广东禁烟，历史即将迎来空前的大变动。然而此时陶树的病势已一天比一天沉重，他时常陷入昏迷之中，已进入弥留之际，生命最终停顿在时代大变局的前夜。

1839年7月12日，江宁大雨如注。陶叔端坐于座椅上，默然而逝，享年60岁。

桃树去世后，左宗棠便来到安化小烟，设馆施教于陶光，一待就是八年。这期间，他遍读桃树的藏书、札记和奏章遗稿，深获如何施政理政的教义与启发，为日后的政治生涯打下根基。陶光成年后，左宗棠即将长女左孝瑜嫁与陶光，他恪尽托孤重任，回报了陶树的知遇之恩。陶树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声望，栽培提携了诸如贺长龄、魏源、李兴源、左宗棠、胡林翼等众多湖湘才俊，而这些人又以各自的功业与成就，使湖湘之学光显于世。正是陶树培育的这批经世致用之才，为国家此后数十年的发展积蓄了元气。有历史学家评价，在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之际，陶树是旧时代最后一位政治家，也是新时代的先导。他以洞穿历史的眼光和能力，为即将到来的变革冥想耗时，长日已暮，而越过纷乱的黑夜，晨曦将至。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湖南卫视提示：
2: 祝福啊！
1: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万欣。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习近平主席就哥伦比亚强震向德拉埃斯普雷亚总统致慰问电。
1: 沈晓明调研出海企业经营发展情况，要求强化改革创新，营造良好生态，推动全省外资外贸高质量发展。
0: 活力中国调研行湖南集中采访活动走进中联重科、蓝思科技、安克创新，看湖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驱动企业转型发展。
1: 株洲在全国地市级易改监测评价中从全国第104位跃升至第4位，记者探访株洲医改之变，如何把好医生好技术送到基层去。
0: 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雷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11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调研出海企业经营发展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着力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千方百计为企业排忧解难，推动全省外资外贸高质量发展。
2: 湖南博深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在境外投建运营多个经贸合作区，为中资企业提供本地化服务。沈晓明查看企业展厅，详细了解企业海外仓布局、跨境贸易运营等情况，帮助企业研究解决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他指出，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对助推外资外贸发展具有重要带动作用，要坚持以改革的办法不断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健全对外贸易信用体系，提高信用服务水平，更好助力企业发展。要充分发挥长期深耕海外企业的资源优势，助力更多湖南企业抱团出海。要引导企业用好用足政策，依法依规经营，

0: 营造促进外资外贸发展的良好生态，要围绕外资外贸企业极难筹判问题一起一策，加大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为企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安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专注消费电子产品的研发与产销，业务覆盖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沈晓明走进企业，查看产品展示，深入了解企业技术研发、品牌运营、全球市场拓展等情况，认真听取企业诉求，希望企业立足自身需求和湖南制造业优势，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加强校企合作，通过多种方式联合培养人才，持续培育企业后备力量，充分发挥在消费电子领域的技术和产品优势，打造更具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消费电子品牌。省领导王俊寿、陈静参加。
1: 8月7号到11号，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队在邵阳市围绕促进南山国家公园创建开展专项民主监督，并就共建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等课题进行调研。
0: 促进南山国家公园创建是省政协年度民主监督课题。在城步县南山国家公园10万谷田、成龙高速南山服务区、焦旅融合示范点等地，毛万春指出，要统筹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与区域文旅协同发展，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治理，高标准完成国家公园创建各项任务，不断完善基础配套设施，做强本土生态产品品牌，持续挖掘拓展生态价值转化路径，努力打造南方集体林地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示范区。在洞口县雪峰山苏宝顶、岳西林场、城步县汀平乡彭营村、长安营镇和绥宁县官峡乡花园阁村等地，调研组深入了解生物多样性保护、红色文化传承、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农文旅融合发展等情况。毛万春强调，要持续深化民主监督，精准建言献策，助推邵阳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与民生改善，积极探索文旅深度融合新业态新模式，主动融入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为加快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贡献更大力量。
2: 活力中国调研行湖南集中采访活动今天走进长沙制造的最前线，在中联重科的智慧车间里，在蓝思科技的精密制造中，在安克创新的产品展厅前，大家真切感受到的是湖南正以创新为引擎，让制造更有科技范儿，把出海跑出加速度。
3: 走进中联重科智慧产业城，最先吸引记者目光的不是那些高达数十米的工程机械，而是车间里正在运转的数字大脑。一块钢板送进生产线，经过智能排产、工业 AI 调度、数字孪生模拟，全程自动化流转。在这个会思考的工厂里，70多种不同型号的挖掘机可以在同一条生产线上混流生产，换产几乎不用停机，平均每6分钟就有一台挖掘机从这里下线。从一块钢板到一台整机只需要6.5天。采访团一路走一路看，实实在在感受到湖南装备制造依靠创新转型升级的满满活力。
4: 像中联重科这种老牌的制造业企业，我觉得他们在这方面应该是有一些自己独特的优势的，对于这个企业转型或者是以后产品的升级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5: 自身机器人的一个应用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安全场景巡检，我们同时也在训练相对比较难一点的一些工序，会给我们在具身机器人的各种应用场景上带来硬件的一个支持。
3: 在湖南，人工智能的种子并非单株独秀，而是在不同赛道、不同体量的企业中生根发芽。在蓝思科技，大家对这一认识更加具象化。现场工业的、服务的、协作的各类机器人灵巧运转、默契配合，这些场景都被大家的镜头一一记录。2025年11月，蓝思智能机器人永安园区正式投产，全年人形机器人出货超3000台，四足机器狗出货超10000台，交付规模稳居行业第一梯队，形成了从核心部件到整机组装的完整制造链条。数字的背后是一条清晰的转型路径。
6: 看到了他们在机器人啊，包括在玻璃芯片上面的一些发展，感觉技术进步的还是非常快。我们会主动的介绍他们在助力湖南这一块的一些贡献。
7: 我们也是紧紧抓住了这次具身智能的发展的机会，希望能够打造成为在全球范围内规模比较大的具身智能的制造中心，从而呢也帮助湖南的具身智能产业能够快速的发展。
3: 采访团一行还来到安克创新产业园，展厅里快充电源、降噪耳机、自动扫地机器人、家用智能安防设备整齐陈列，品类丰富齐全。2025年，企业的产品卖到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收入占比超过96%。更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坚持本土化研发与全球化布局两条腿走路，正是无数次技术迭代，让安克创新积攒了海外市场硬碰硬的底气。2025年，安克创新营收首次突破300亿元，达到305.14亿元。
8: 长沙也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城市，我们是这个在创立初期就是以海外的为主的，立足长沙，立足中国的这个包括供应链包括工程师的红利，其实能够很好的把这个优势放大到全球。
3: 走访三家企业，大家感受到的是湖南实实在在用创新把湖南制造推进到湖南制造乃至湖南创造的新纵深。据省工信厅数据，湖南已坐拥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数量居中西部第一。2026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0%。
1: 今年以来，北交所新上市公司中近90%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7月20号，工信部披露，上半年小巨人企业利润增速超20%，小巨人能量越来越大。当湖南半年经济报呈现速度之退、质量之进时，这些小巨人企业正是质量之进的注脚。今天我们透过几家湖南小巨人，看看他们是如何和湖南共赴山海，一同前行。
9: 小巨人企业体量不大，却往往在产业链关键环节拥有核心技术。8月3号，来自岳阳的巨人新材登陆北交所，首日涨超250%。企业死磕12年的吉内芝补齐了国内生物可降解新材料产业链的关键环节，用该材料生产的塑料制品能够快速自然降解，有效减少白色污染。2024年，企业升级为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拿到专项政策扶持。目前企业全球市场占有率从2022年的6.19%提升至2025年的22.96%，位列全球第三。
10: 公司上市以后，我们将加快推进40,000吨木头项目的建设，进一步拓宽公司产品的应用领域，尤其是生物降解膜材的应用领域。
9: 十几年来，岳阳不是简单给企业补贴，而是用心培育。云溪区是全国知名的绿色化工园区，背靠80石化的原料基础，政府顺势推行企业转型战略，把巨人这类精细新材料企业纳入石化研炼重点项目，原料就近给，大幅降低物流与配套成本，避免企业孤立现场，产业链脱节。近年来，湖南提出致富万企战略，鼓励企业数字化转型。湖南金龙科技集团拿出2亿多元开展数字化改造，建成先进智能工厂，实现特种电缆柔性定制生产，生产效率提升30%。当前湖南把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列为重点未来赛道，企业又把机器人电缆相关专利研发投入纳入专精特新台账，为湖南省内机器人产业链提升本地配套率。
11: 人形机器人这块的话，有一种产品是要耐扭柔性电缆，然后反复拖拽，这方面这是有很大一些要求的，所以我们在这块的话也是打造了我们行业的一个突破吧。
9: 一条产业链的韧性往往基于一颗小零件，而抓小比抓大更难，更需要定力和战略眼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株洲汉德齿轮在燃油重卡下行周期没有死守传统机械齿轮，而是死磕电驱齿轮，自主研发的新能源专用螺伞齿轮专门适配电动重卡，是新能源商用车驱动桥的核心传动部件。企业不仅持续重金投入技术改造，每年还拿出200万元现金奖励技术团队，鼓励一线工程师改良工艺，降本增效。
12: 技术提升之后， 产品性能得到了巨大的提升，比如说在承载性能方面，安全系数达到了 1.0 以上，噪音方面降低了 50% 以上。
9: 企业的成就也源于政府没有放弃，朱州一直做强汽车零部件产业链，面对朱池老国企改制难题，没有简单关停或零散出租土地，主动对接潍柴汉德，推进并购重组，盘活老工业厂区存量土地，用龙头炼煮企业盘活本土老牌制造资产，比新建工厂节省大量基建成本，也补齐了朱州动力股传动齿轮短板。目前企业年产各类齿轮400万件，年产值超6亿元，拥有专利60多项。新能源齿轮稳定供应三一重工、中联重科，产品远销土耳其。
13: 我们公司有10几项技术，在全国的话应该是属于领先的一个状态。新能源的这个齿轮的话基本上占据了全国公开市场70%左右的份额。像其他的螺杆类的这些齿轮的话基本上是占了公开市场差不多80%的份额。
2: 场内激战正酣，场外烟火正浓。乡超期间，各市州精心打造的第二现场人气一个比一个旺，古城里、广场上，美食街边，大屏一只，小板凳100，球迷们边撸串边呐喊，直接把城市夏夜的氛围感拉满。
0: 晚上7:38，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衡阳队乡超第二现场的气氛瞬间被点燃。数百名球迷齐聚超清大屏前，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每一次精妙配合，每一脚惊险射门，都牵动着现场观众的心弦。美食街区变成了激情四射的露天看台。
14: 比赛的直播氛围比想象中还要热烈，大家一边吃小吃，一边看球赛，感觉整个城市都火起来了。这种足球加美食的体验真的很棒。
0: 球迷看得过瘾，商家也是笑得合不拢嘴。一场球赛下来能吸引2万多人扎堆，商户营业额比平时多了50%，球迷还可凭观赛票根享受专属折扣，看球、美食、购物一步到位。
15: 香草一开赛，我们这里的人就多了，从下午开始就爆满了，我们忙得手忙脚乱，但是心里非常高兴。
16: 整个期间我们到店人数有2000多个人，就是每天的营业额增加5000元左右。我们虎子烧烤准备了有特色的香菜呀、烧烤，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我们虎子烧烤打卡，周末不忙来趟衡阳。
0: 在张家界，大雍古城盲盒广场同样人气爆棚，大屏直播把球场上的紧张对决直接送到了市民的眼皮底下，大家齐聚里水河畔，在晚风与美食中沉浸式观赛。张家界还举行了连续5天的嘉年华活动，啤酒、非遗、足球、潮流、交响五大主题之夜轮番上阵，把观赛、夜游、消费串成了一条龙。
17: 在这儿看比赛比家里看棒多了，现场的氛围很好，这边不仅有啤酒喝，还有烧烤吃，很棒，很 nice。
18: 人流量也明显增大了很多，我们这边也相对忙碌了很多，生意也非常好，今天的生意比昨天有2倍多吧。
0: 凤凰也是热火朝天，民族体育运动中心里比赛踢得激烈，场外的大屏直播前同样围满了人，球迷们扎进夜市摊儿，一边盯着屏幕为湘西队加油，一边撸着串儿缩着粉。不少外地游客当场就被圈粉，直呼要常来。益阳同样不甘示弱，百余桌市民落座，亲友结伴，球迷相聚，周边夜市好吃的管够。现场还搞起了趣味点球、比分竞猜这些小游戏，把看球的气氛搞得热热闹闹。
19: 我是益阳的忠实粉丝，在这边看的话呢，比在家里看有氛围一些啦。我们自己买了点酒，在这边买了很多吃的。
20: 益阳的现在的进攻跟防守的能力，现在都是介于佳绩。我感觉益阳的应该是有成绩8强甚至是10强的潜力，我非常的佩服他们。
1: 随着夏季高温持续，拥有独特山地小气候的张家界，成为国内外游客热门的避暑选择。来自欧洲、东南亚等多国游客奔赴山间，享受山野清风和自然凉意。
9: 张家界武陵源、天门山等核心景区，山间平均气温维持在22到26度。在西班牙、意大利、波兰这些国家，每4到5个来华的游客，就有一个把张家界写进了行程单。
21: 我太喜欢这里的风景了，此地别具特色，
4: 每个人都值得过来看一看这般美景。
9: 八月份以来，天门山景区推出系列沉浸式非遗民俗活动，999级天梯上，土家阿妹身着盛装走秀，唱着敬酒歌，在天门洞广场，舞狮、拦门酒、竹竿舞轮番上演，游客纷纷互动参与。今年暑期，景区累计接待游客76万，境外游客9.7万，同比增长54%。
21: 能来到天门山的大山之中，体验当地风土人情，这样的机会实在难得，这段经历特别美好。
9: 刚刚过去的七月，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接待境外游客数量达到10.41万人。百龙天梯垂直高差335米，88秒直达山顶。轿厢攀升的过程中，凌空绝壁与形态各异的石英砂岩峰林尽收眼底，是境外游客必打卡的标志性景点。景区还结合自然山水奇观，创新推出本土文创产品，在休憩点上增设咖啡、西餐餐点等，全方位优化外籍游客的游玩体验。
22: 开设金边溪外语夜校的培训，提高所有干部员工的外语服务水平，在景区增设1800多块三国语言以上的道路指示牌，同时全方位的完成外币无障碍支付。
2: 记者从株洲市卫健委了解到，株洲在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最新第市级行政区医改监测评价中获评 A 加等次，从全国第104位跃升至第4位。基层诊疗量占比较改革前提升8%，群众就医满意度达92%，三级医院外转患者减少12%。变化为什么这么大？株洲做对了什么？
23: 大家愿不愿意在家门口看病，首先得看这里的医疗资源靠不靠谱。株洲的做法是把大医院的好医生、好技术送到基层去。这几年株洲建成2个市域医疗中心、5个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和13个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实现全覆盖。在石峰区云田镇卫生院，周鹏正在为当地居民看病。周鹏本是湖南省直中医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3年前被派驻到这里担任镇卫生院院长。3年前，云田镇卫生院年门诊量还不到1.5万人次，而去年这个数字涨到了5.5万人次。
24: 以前我们有什么毛病的话，都是选择去市里的大医院，现在我们直接有些小毛病在这里都治好了。
23: 云田镇卫生院还与省直中医院建立了远程影像中心，片子传上去，结果传回来。除了坐诊看病，周鹏和同事们还会定期给卫生院里的年轻医生做急救知识培训。
25: 通过手把手的教、定期的学、床旁的带，大幅的提升了我们基层医务人员的诊疗水平。老百姓呢，对我们的信任度和认可度越来越高。
23: 基层能看好的病留在基层，这是株洲医改的重要一步。但万一遇到重伤急症，基层兜不住怎么办？株洲的做法是基层兜底，大医院托底。今年7月中旬，李林的杨大哥在家用切割机时不慎割伤左小臂，亲戚把他送到株洲市中心医院创伤急救中心，人直接进了手术室。
25: 我就感觉这个急救的叔叔他们还是很上心的，还是可以。从我进来，一直看病，一直做手术，做什么治疗都是在这栋楼里面，我还没去过这个病房。
23: 快速救治的背后是一套专门为创伤急救打造的体系。株洲市中心医院组建创伤中心，涵盖创伤外科、血管介入外科、烧伤整形科等多个科室。目前该院创伤中心设有300张床位，团队有近200名医生，严重创伤患者的救治成功率达95%以上。
26: 创伤这个团队直接迁移到了我们急诊科抢救室，创伤患者直接由我们创伤团队进行接诊，这个配合时间会更短，患者的这个治疗效率会更高。
23: 同时，株洲市中心医院还布局建设了33个专病中心，从精准诊断到规范化治疗，由多学科团队共同研讨，推动形成了以疾病为核心的新型诊疗模式，把好医生、好技术送到基层，让老百姓在家门口能看病，看得好病。与此同时，株洲还在想办法让老百姓看病更便宜。去年全市公立医院医疗服务收入占比提高到42.51%。说白了，医院不再等着靠卖药赚钱， 医生花更多的心思在治病上。
3: 我们的最终的目的，也就是想把我们每一级该留的病人留在本地，让老百姓能够在家门口就看好需要的一些病种。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南持续多日

0: 的晴热高温天气终于得到缓解。今天，湘北、湘中地区迎来明显风雨过程，多地最高气温较前期下降，最低气温跌至23度左右。截至今天下午2点，台风白海豚中心移至湖北省黄冈市，中心风力持续减弱。受此影响，11号到13号，省内多阵雨或雷阵雨，湘北、湘南局地有暴雨，阵风可达7到9级。
1: 在风雨的共同作用下，省内降温明显，湘北地区最高气温和昨天相比下降了6到8摄氏度，省气象台预计今晚至明天，常德北部、张家界东部、益阳北部、岳阳北部有大雨，其中常德、石门、澧县将有暴雨，部分地区还伴有7到9级阵风。
2: 总的来说，气温和历史同期相比的话也是偏低的，最高气温的话大概也就是在这个30到32度左右，总体来说给人的感觉还是比较凉爽的。
3: 预计从14号开始，全省仍然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有所回升。湘南局地最高气温会回升到35摄氏度左右。湖南生态持续向好，珍稀野生动物频频现身，群众的保护意识同步提升。多地接连上演了群众主动上报、联动相关部门救助保护动物的暖心事件。
4: 9号下午，临湘市杨楼司镇龙教山村村民发现一只受伤的幼鸟，经林业部门核实，为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海南鹇。
5: 我们初步估计是因为拉横鹇脊咬在石灰或者是在沼气里面被风刮下来摔伤，导致坐立不站。
4: 目前这只幼鸟已接受专业救治，待伤势痊愈后放归自然。海南鹇习性隐秘。 白天隐匿于密林，夜间外出觅食，素有世界上最神秘的鸟之称。镇村干部也在周边区域开展搜寻，排查是否存在鸟窝或其他幼鸟，做好区域监测与保护工作。攸县莲兴街道林长办近日接到市民上报，捡到了一只腿部轻微受伤的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白鹇。白鹇常栖息于常绿阔叶林，因体态优雅，素有“白凤凰”之称。用碘伏。
6: 给它伤口处理的一下之后，可以达到放生的条件，所以这次我们就准备把它放生。
4: 今年一至七月，当地已累计救助并放生国家保护动物30多只，其中绝大多数线索都来自群众主动上报。近日，沿陵一居民家中闯入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红头咬鹃，在室内不停冲撞。
0: 户主第一时间联系林业部门，确认其无外伤后，工作人员将其带至适宜山林放归自然。哥伦比亚政府10号最新通报说，当天在该国西部发生的地震已造成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通报说，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 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相关部门正在开展灾情评估和应急处置工作。
2: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平流里起义的江涛与呐喊，奏响近代中国历史大变局的激昂前奏。阳城烽火，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激荡起国内革命的崭新时势。长江革命战略落地，黄兴等人运筹帷幄，促成武昌起义风云勃发。汉阳保卫战到南北议和，乱世之中，黄兴苦撑守义危局，力倡五族共和以维系完整疆土，推动实现赵赵共和的革命理想。今晚19:30，锁定湖南卫视、芒果 TV、金鹰纪实卫视，请看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云兴雷愤100年》，从桃树到黄兴，第7集《迅雷锋利》。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0: 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请大家注意安全，
2: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3: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3: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3: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6: 小狗，慢点跑。
7: 中国人旺盛的生命力，藏在春天破土的秧苗里，藏在孩子撞开风的衣角。在夏日扑腾奔涌的浪花，藏在水光跃动的银铃里，藏在飞驰而来的丰收里，藏在金秋时分低垂的稻穗里。
8: 妈，柴火已经烧好了。
9: 阿妹，你闻一下，看大家香不香？
7: 藏在隆冬温暖的氤氲，藏在穿越天空的仰望里。这生命力从何处来？从每一次弯腰时脊梁撑起的天空，每一道笑纹里漾开的晨昏，到钢轨纵横丈量山河的脉搏。有人俯身向土地扎根，
10: 3、2、1，
7: 也不忘昂首向苍穹追问。中国人旺盛的生命力，藏在土地里。
11: 你带什么东西？
12: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13: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4: 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
12: 啊！
14: 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2: 听我的，听我的，
13: 听我的，
14: 听我的，
12: 听我的，听我的。
2: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15: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小孔，股市怎么样啊？全线飘红，紧张两天。哎呀，你真是厉害啊！有机会帮我多买一点吧。没问题啊。我告诉你啊，我原来也是一代民间股神，纵横四海，从未失手。是吗？
1: 我记得啊，那次看到你的时候啊，我还以为你是个小混混呢，没想到你还是个天才呢。
0: 天才不敢说，但是呢，光靠炒股每天进账的千儿八百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哎呀，
1: 是啊是啊，那你运气一向都很好的喽。
0: 票不能全靠运气，要有掌握和算计，是有学问的。
1: 哇，你不但是个天才，你还是个高手啊。
0: 不过呢，这也是托你的福。
2: 跟我有什么关系？
3: 你看，就比如说今天啊，红色呀！我做过统计啊，只要你穿红色的衣服，我的股票就大涨。原来你的意思是说，你的幸运颜色是红色啊？
2: 我的幸运色是芙蓉色。
3: 喂，到底怎么样？李娇来是不来啊？
2: 他说宁可辞职也不当小丑。小月到底说了什么，把他惹成这样？程总监，这回我不会再给你面子了，让小月收拾东西，马上给我走人。物购地方不大，经不起他这么折腾。
3: 他的事情先往后放一放，客户马上就到，再过十分钟开始直播，你想怎么样？
2: 我怎么知道？

0: 小月，他来干什么？
1: 反正你一上来就要介绍好乐霸业的历史荣耀产品，这一段是必须要背下来的。
2: 背会了。好乐霸业自1992年创办以来，一直翘居霸业的领军地位。
3: 嗯，两位总监好，
1: 都在等你呢。
4: 来来，王总请。陈总监、韩总监，王总到了。
5: 王总，欢迎欢迎。
6: 韩总监，
7: 王总，
6: 陈总监。
5: 王总，有个事儿要跟您通报一下。我们的主持人
8: 王总，哎，你好，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小月小姐要亲自上阵吗？哎，李娇小姐呢？
5: 李娇她……
7: 王总，
9: 您大概还不知道，我们小月是模特出身。您瞧她这双腿，穿上你们的袜子之后，效果绝对是非同凡响。
8: 王总，我已经不做模特很久了呢。为了你们贵公司的产品，我可是拼命到底了，保证给你们公司做最好的销售。
6: 没想到小月的身材这么漂亮，行，看你的表现了。
9: 对了，王总，监控室帮我们准备了水果，我们去那边看直播吧。
6: 好，韩总监、程总监，请。
8: 我今天服装怎么样？我急得镜子都没找全呢。嗯，
1: 你比李娇漂亮多了。
8: 那我就放心了，冲啊，
1: 加油！
0: 小月，准备好了吗？

0: 业自1992年创办以来，一直侨居袜业的领军地位。
1: 嗯，什么情况？
2: 王总，您别着急，我们可以插一些视频做弥补。现场和直播有5秒的滞后时间，张静，快准备提词器。
3: 好。

0: 观众朋友们，你们肯定以为我忘词了是不是？才不是呢！我突然想到，每位购物主持人大概都是照本宣科的跟观众们促销产品，你们会不会觉得很烦、很冗长，又没有重点？今天我决定用我的亲身经验告诉你们一段令人心痛的往事。不要以为我天生就有一双美腿，18岁那年，我因为自己的腿型又粗又不直，不得不拒绝了暗恋很久的男生跳舞的邀约。我恨的，从此以后我遍寻秘方，发誓要让自己的腿变美变修长。你们看到今天的我了吗？没有动过任何的手术，没有做过任何的矫正，没有吃过任何的药物，透过镜头没有 PS， 没有特殊效果，最真诚的给大家展示出这一双令人羡慕的美腿。因为我找到了这一双神奇无比的好乐丝袜，它具有强力塑形、拉长腿部曲线、预防静脉曲张的特殊功效。为了让观众看到真人的效果，而不是被 PS 的图片蒙蔽了双眼，我决定以身试袜，为观众带来一目了然的对比。如果你们看清楚了，就快快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的购物电话就打在屏幕的右下方哦，等你哦。
1: 订产品广告。
2: 太好了太好了，韩总监，小月的表情真是太丰富了，虽然有点夸张，但是很有说服力啊。不错不错不错，这种主持风格很活泼，可以增加我们产品的竞争力，吸引眼球，卖气很旺啊。啊，
0: 哇，我们的订购数量已经超过了500双，好东西一定要跟大家分享，赶快打给你的亲朋好友，你的妈妈，你的妹妹，你的姐姐，打给所有的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嗯，好。
3: 我就说请王总放心嘛，好乐袜业的案子我们可是花了很大的心思，绝对要做到与众不同，独一无二。小月她可是我们的秘密武器。
2: 是啊，你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都达到了，以后呢我们的产品就叫小月主持吧，我喜欢这种方式，不要照本宣科嘛，太死板了。怎么不行啊？
3: 行行行，
1: 韩总，刚才这款袜子的购买量创下了这半年的新高。
2: 哎，小月，我定好了。韩总啊，一会儿呢，我们先研究一下小月的主持合同，我先下去看看小月。啊？
3: 什么主持合同？哎，王总。
2: 不错不错不错，哎，小月啊，真的很不错，我非常的满意啊，你的脱口而出令人惊叹，很好，我非常满意。
0: 谢谢王总给我这个机会，谢谢，
4: 谢谢王总。
5: 哦，那我赶紧告诉他收拾东西滚蛋了。
3: 你敢？算他走狗屎运吧。
6: 大家做得非常好啊，接下来我们准备下一个。

0: 督导组要来校里考察，系里安排你上些观摩课。我看你很疲惫的样子，没事吧？
1: 我没事的。
0: 这课要是上好了，对你升职帮助很大。怎么样，有信心吧？
1: 有。

0: 刚才攀岩的动作要领我已经讲过了，现在我来做示范。
1: 大家一定要观察我的动作，注意手脚的配合以及力量的运用。
2: 海，加油！你最棒，你最棒。

不行，加油，加油！好样的，恭喜！你最棒，你最棒！

0: 状态不太好，下午的观摩课又发挥失常，
1: 是不是太紧张了？
0: 不知道，考核结果过几天才出来呢，希望一切顺利吧。
1: 白教官那么优秀，绝对没问题。
0: 哎呀，英雄，我不瞒你了，情况危急，你自己看吧。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那个罗浩，我跟你说，简直是无处不在，啊，每天绕着白教官转，鞍前马后的那个照顾着、关心着，再这样下去，我都快被感化了。
1: 不行，我们军人追女人，就是要奋不顾身、锲而不舍，对手越强，就证明目标越值得拼抢。
0: 英雄，你没事吧？
1: 看来是到我出手的时候了。
0: 对对对对，该出手就出手啊，千万不要让到手的鸭子也飞了。
2: 还是鸭子！
0: 你殴打情报人员，还侮辱我的人格，我要求你道歉。
1: 让你了，让你了！
3: 知情不报，如斩草。
4: 我看你心存悔意，我原谅你。
0: 好，我把事情办好。
5: 接起。
6: 虽然你说你不会来，可是我还会等下去。七喜，很想跟你好好聊聊，请不要拒绝我。我在你家巷口等你，不管你来不来，我都等。
7: 又要出去啊？
1: 是。突然想起了公司还有点事，我回去解决一下。
7: 哎，吃了晚饭再走吗？
1: 不了，你自己吃吧。我什么时候回来还不一定。
7: 明辉，

0: 谢谢，你来了。嗯，门开着吧。
1: 哦，你别误会，锦锦，我之所以在这儿，就是不想让别人看见。我想找个清静的地方，把话说开了，请你理解。心里没有鬼，何必怕别人看见？
0: 是想告诉你，你跟我之间的事情从现在开始一笔勾销，我们不要再联系，也不要再见面了。这真的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你不是我，你不能理解我的感受。
2: 我理解，我当然理解，我知道你害怕，我知道你害怕离婚。
0: 你害怕咱俩在一起了又没有结果，锦锦，你听我说，我有信心。咱俩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是什么样一个为人，你应该很清楚。我总比那个刘明辉强吧？我今天敢这么说，我就敢负这个责任，锦锦。
2: 哎，你放手，刘明辉根本就不是我们想的那样的，我想的和你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儿。林峰，你真的是误会了。
0: 锦锦，你不要再说了，我们永远不要再见面了。
2: 锦锦，你听我说，锦锦，你听我说，锦锦，我真的不能放弃你。我每天都过得魂不守舍的，我一想到你待在那个家里，你讨好他，你观察他，你还不能直接的接受他，我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就特别的难受。锦锦，
0: 这是我自己选择的生活。
2: 锦锦，我会保护你的，好不好？锦锦，我会好好保护你。
0: 林峰，你别这样子。
2: 锦锦，你相信我好不好？
0: 林辉。

0: 你听我说，你听我解释，那个男的他是冯芊芊的老公，他叫林峰。我们曾经一起调查过你，一起怀疑过你和冯芊芊，对不起。
1: 然后呢？发现我们什么事情也没有，然后你们互相怜悯，日久生情。
0: 不是这样子的，刚才那一幕你也看到了，我不想这样的。
1: 我只知道无风不起浪，如果你不给他机会的话，我能看见刚才那一幕吗？金喜，我早就知道你在怀疑调查我，你偷看我的通话记录，你这么幼稚的举动我会不知道吗？可是我什么也没说，我是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加倍的关怀照顾，可换来的呢却是进一步的怀疑和调查。
0: 我一点意识到自己错了，我不想失去你，我也不想失去这个家，我正在想办法弥补。
1: 瓶子碎了，还能补回原来的样子？
0: 我跟那个林峰真的是最后一次见面了，我真的跟他说明白了。
1: 我们结婚快八年，这段时间我还在想，你生日的时候应该怎么策划一下，是带你和跳跳出国旅行，还是去一趟你们想去的地方？

0: 明辉，我们回家好好谈谈好吗？
1: 那已经不是你的家了，你的心早已经不在家了。我没办法相信这一切没有发生过。你完全可以说，你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
2: 可是真的没有发生过吗？你指的什么？是你的肉体，可你的灵魂呢？早已经出轨了吧？没有关系的一男一女，会约会到酒店门口相见吗？你把我当成傻子了？明辉，好明辉，我不祈求你的原谅，但是明年就是跳跳的生日，有什么决定咱等跳跳生日完再说好吗？
1: 不要拿孩子当幌子。 太自私了！你是一个合格的母亲吗？你是一个合格的妻子吗？
2: 我不是。
1: 今天晚上我回公司睡，明天上午10点，我们民政局门口见。

0: 怎么了？折腾什么呀？胸闷，用眼皮一直跳。
1: 要不我去给你找个片安神的药啊？不用了。我说老白啊，是不是哪个孩子又出什么问题了？或者每一次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保准就是哪个孩子出了什么问题了？
0: 你妈真是，嘿，你这叫什么？封建迷信。
1: 出什么问题啊？你看看现在咱家啊，哎，惊喜呢，生活美满，啊，木喜考试通过，随喜工作努力，我已经安心待产，多好的日子呀，是吧？
0: 我睡不着，想到院子里走一走。
1: 都几点了，你还出去走去夜游啊？行，要不然我陪你去的。
0: 哎呀，得了得了，自家院子。
1: 离不了路的，你明天一早还要上班呢，赶紧睡吧。那你穿件衣裳啊，再着凉。
0: 好。
1: 行，那个什么，你顺便也想想，我想最近举办一个家宴，预祝木喜考试通过，也给他鼓鼓劲儿，然后大家也能聚一下，好不好？
0: 嗯，好，我去张罗一下。
1: 别走时间长了啊！
0: 好，你赶紧睡吧。
1: 我知道了。

0: 嘘，你怎么还敢跑出来啊？赶紧躲进储藏室吧。等过了这一阵子啊，您再说您又进城了，小心穿帮啊！
1: 怕啥呀？对付老白，我比你有战斗经验，放心吧。您怎么还不睡啊？
0: 心里堵得慌。您怎么了？
1: 你说这牛二能不能回村以后想一想，又翻过头来找我呀？嗨，
0: 我说牛大哥，他估计他现在应该高兴的翻来覆去的，整夜睡不着觉呢，因为啊，他的小美终于肯跟他回村了。哼，而且咱们村里的老老少少肯定都为他高兴呢。<笑>哎。
1: 我怎么觉得你这话，我听着不太舒服啊？本来嘛，牛大哥这件事，就是你不对。我是怕把事情告诉他，伤害他。
0: 嘿，说白了，您是怕您自己受伤，所以不敢说实话。
1: 哎，我发现你晚上吃了什么补脑子的东西了？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啊。
0: 妈，其实我心里有件事憋了很久，憋得挺难受的。
1: 说，什么事儿？
0: 您说，这人结婚了，又有了孩子，可是夫妻感情又出了问题，那女方怎么办啊？
1: 老白跟你出现问题了。
0: 哎呀，这天上的老白在留女人！
1: 嘘，
0: 妈，不是。
1: 不是老白，
0: 我说他没这个实力嘛。哎呀，妈，您小声一点，这事我只跟您一个人说，您得帮我想想办法。
1: 什么事啊？嗯，
0: 不会吧？我们家金喜是孩子当中最有保险系数的好孩子。
1: 是啊，他是。可是我怕金喜成了我们家的闷雷呀，
0: 到时候我们要插手都来不及了。
1: 别急，这事儿还要从长计议。那这样吧，去储藏室说啊。

0: 这本是你的，自己保重了。嗯，那我们好聚好散。
1: 明辉，今天是跳跳的生日，
0: 我知道。他的生日礼物我已经准备好了，等下午去接他。
1: 不要让孩子知道我们离婚的事，好吗？
0: 对了，房子归你吧。这段时间我和跳跳会住在公司的公寓里，等找到新家，我们再搬出去。
1: 我不要房子。
0: 那我就在你的卡上打些钱。
1: 我也不要钱。
0: 那你要什么呀？白金喜，你别忘了，是你错在先，我已经很大度，你想想清楚，别一旦后悔，还怪我小气。
1: 我不祈求你原谅我，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做的不好。可是我真的没有出轨。
0: 算了，别说这些没用的了，我走了。
1: 我有一个要求，我要跳跳。
0: 不可能，我不可能把跳跳交给那个男人。他既没有资金来源养活跳跳，也没有道德标准来教育跳跳。
1: 跟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我自己净身出户，自己带跳跳。
0: 你连工作都没有，你让跳跳怎么生活？
1: 那你呢？你不分白夜的工作，更没有时间陪他。他现在需要有人陪着。等你不忙的时候，我再把他送回来。无论我们之间发生什么，都不能影响跳跳的生活。
0: 不可能，跳跳必须在我身边。我要让他健康快乐的成长，你没有这个能力。
1: 好。我明天就去找工作，我会有能力的。
0: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我说过了，跳跳现在必须在我身边，你不能太自私了。
1: 好，那就先让他跟着你。明天我就去找房子搬出去。
0: 你说什么？你现在搬出去？你让跳跳怎么接受？
1: 可是我们现在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没有理由住在一起，
0: 可我们毕竟是跳跳的亲生父母。为了他，我们必须把戏演下去。一个那么小的孩子，